0: 自己的同事去询问。
1: 第一次出项目嘛，就遇到了那种就是大部分飞机被干扰往一个地方飞。
2: 从第一次出现场的紧张慌乱，到现在独立控场的游刃有余，他们用无数个日夜坚守，让无人机在天际划出最美的轨迹，让科技之光点亮夜空。
3: 无人机编队表演只是无人驾驶航空

0: 需五分钟，效率比传统骑手提升了三倍。在偏远山区和交通拥堵城市，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急救药品和紧急物资。在农业领域，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无人机行业去年产值已超2100亿元，年增速接近40%。如今，无人机操控领域人才缺口达100万人。全国120所高校拟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对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1: 我们的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的这种工程师，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在我们城市运行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航线规划的，我们的整个的项目运行的这种运行工程师，我们在这一块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从技术攻关到人才集聚，从单机飞行到编队翱翔，我国无人机产业一路高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这群默默耕耘的无人机飞行规划师，正以青春为翼，以科技为帆，在空中书写时代答卷，让中国低空经济更具力量。
2: Classical music has been a big part of my life in the past. I get Alina to listen to bum bum bum bum.
3: This is about power. Beethoven meant it here, it's the power of nature.
2: So there's a lot I still want to introduce to her.
4: Hadia as her heart. He
5: is Odilie.
4: My father comes as old days and hold both their music. This happened in the heart.
6: 我们是2021年5月份第一次到黄山和一线来旅游，那两个月之后就是7月份，我们就举家搬迁，然后在这儿生活和经营这阿丽娜花园民宿。
4: Yeah, this is my garden. Come, his name is Mr. Lin Kuan from Guizhou. This is a wonderful find in Vienna and for me. My motor has a hair of an ancient Greek in that stuff, so
7: 他自己去体验，只有他自己去试过之后。
8: 这两个树你听说有人跟你讲过了吗？明年就600年了。
9: 他们是我们之前打仗的时候没有被攻击到的树才保持下来的。
8: 对对对，这里面
4: That's his Uncle Wang. And after her hair, awesome dogs.
8: 主爬山斗手套明
4: 啊。Uncle Wang said the leaping thing in Hansen is as fast. The seventh of Wang Chun is as fast as
10: 这又是一门艺术，它这个弧线呢叫欲带朋友，拥抱着弧村庄，让这个弧线跟自然的山水融为一体，虽由人作，宛若天开。
4: Yeah, where I saw Shanghang is on the clean fly hin mark. In Hang and Hangsan give us Shanghang and Lumian. Show that's huge. Oh,
10: 直线叫刚线，弧线叫柔线，叫刚柔并济。我们中国人要讲柔和，我们把半圆的船形的弧比作砚池，叫文韵昌盛。没有文化，你不叫家族繁荣。那美国人不以为然，他就瞪着他，不科学。我说怎么不科学？我说你们民族跟我们不同，这是文化，你不能说我们错，或者我们对你们就不对，不是的。蓝莓和葡萄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全世界都是蓝莓或都是葡萄啊。
4: It marked the world

0: 贤，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3: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浸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4: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5: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6: 抓到你了！
3: 你是山鸡灵。
6: 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3: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4: 霍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6: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4: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3: 好吃，好吃！
4: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3: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6: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7: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3: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7: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3: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7: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4: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3: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9: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10: 呀哼，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2: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10: 没问题。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4: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3: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10: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3: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10: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4: 真厉害！
10: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4: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3: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

0: 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1: 山鸡羚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2: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0: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1: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0: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2: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0: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绿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2: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0: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1: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郭靖，我们分头寻找。
3: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谢灵通，是这边吗？
2: 破坏者，是破坏者。
1: 在哪儿？
2: 那边，那边。
0: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4: 你们要干什么？呀呀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0: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1: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5: 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5: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4: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5: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它来了。
0: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
5: 我的孩子！
1: 好险！
0: 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5: 谢灵通，等等我！
0: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6: 妈妈，妈妈！
5: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0: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7: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1: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0: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带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带鸟的蛋。
8: 你是谁？快走开。
0: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带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1: 等等。

0: 就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就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0: 没事吧，谢灵通？
1: 我没事。对了，收带鸟的蛋怎么样了？
2: 放心吧，谢灵通，收带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1: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嗯。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3: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1: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2: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1: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4: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2: 谢谢夸奖。
4: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2: 别着急，你看。啊！
4: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3: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2: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3: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哎呀，这个回忆啊可以有很多种。今天呢，我们是回忆城市的味道和这个记忆当中关于某个城市的点点滴滴。
1: 对，其实我觉得城市的味道也不仅仅是菜的味道，
2: 对不对？那还有啥呢？
1: 我觉得风景也有它的味道啊。
0: 哎，真的是啊，
1: 这个民俗也有它的味道啊。哎
0: 呦，那说起来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来，有请各位中客，咱们聊一聊。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邵星辰。
0: 啊，星辰你好。
1: 这么开心呢，自己想着想着都笑了。
0: 你是想到什么了？想到好吃的了吗？
3: 没有。
0: 你分享的这个城市味道啊，记忆当中最深的是什么？
3: 成都吧。
1: 是去成都旅游了？
3: 对，在成都生活了几年。
0: 成都好吃的太多了吧？
3: 对。
0: 您挑一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串串吧。
0: 哦，成都的麻辣串串是吧？就一个大锅里面煮好多串串，然后有这个菌子，对吧？然后有鸡脚等等等等，好吃的。
1: 注意一下你的嘴角的口水。
0: 你没事，我咽下去了。
1: 我们这才第一位选手呢，哎，确实，因为成都的味道给我们的感觉，外地人就是觉得是辣，哎，麻，哎呦，啊，但是好吃。就一个地方怎么能够把一个辣的菜做得又甜又辣又好吃呢？这是我对这个成都味道的印象。
0: 然后还有那个成都的串串特有的是不同的菜啊，有不同颜色的签子。啊，结账的时候是数签子算钱的。哇，
1: 你这个就细节了，
0: 是吧？
1: 是这样吧？
3: 是的，是的。哦，
0: 对吧？一般我原来吃的时候呢，是荤的1元，素的是5毛。
1: 你全是素的。
3: 对对对。
0: 好，希望今天在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吗？
3: 好的，
0: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

0: 看出来。啥呀？
1: 星辰今天落水的速度也是让我们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
1: 真的是太快了。
0: 能够载入今年落水速度最快的前十名之一了。
1: 我觉得确实啊。哎，
0: 来，有请下一位。欢迎
1: 你，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秦飞然，来自安徽合肥。
0: 啊，就是合肥本地的朋友哈。
1: 那你来说说你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
3: 山东的烧烤。
1: 山东的
0: 山东烧烤，具体是不是山东淄博的那个烧烤？
1: 淄博的烧烤，
3: 对，非常好吃。
0: 淄博烧烤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有那个小饼，是那个烤串啊，卷在饼里面，再加点葱啊，加点酱那样吃的，对吧？
3: 打卡，对吧？
0: 啊，对，打卡。
1: 我感觉他现在还想再去呢，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去吃，对不对？啊，好，
0: 好，
1: 今天如果登顶成功，就再奖励自己一下，去吃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必须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我跟你讲，刚刚我们一直在问他烧烤的事。
0: 对，
1: 你知道吗？这位18岁的妹妹是体育专业的，她擅长的什么你知道吗？
0: 擅长？
1: 你上去啊，妹妹，妹妹，妹妹！哎呦！
0: 太可惜了，我们刚看到他背景资料是擅长100米栏
1: 呐，
0: 跑步还不算，还带跨栏呢。
1: 的，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4: 欢迎你。
1: 笑得特别灿烂啊。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庐江的王丽丽。
0: 哎呦，庐江现在发展的特别好，对吧？有很多打卡地，然后有很好的这个玩的地方，
1: 旅游景点特别多，
0: 对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是？
5: 庐江的米饺，就是大饺子，
1: 我知道那个，真的很好吃，
0: 是那个炸出来的，
1: 炸出来的，
5: 是的，特别香，
1: 有点像合肥的那个三合米饺，差不多的味道，
0: 但是庐江那个米饺我吃过，去庐江的时候，比三合米饺稍稍就普遍啊，稍稍大一点，然后外面皮儿呢是炸过之后金黄色的，那个糯米咬上一口啊，酥酥脆脆，里面可以加上各种馅料。
1: 我跟你说，加上你的配音，我仿佛已经在看《舌尖上的中国》了。
0: 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太过复杂的技巧，
1: 就是这种感觉。
0: 来了，加油了啊！希望你掌握好整体。
5: 好，谢谢。
0: 不客气。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于复杂的烹饪。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位于安徽合肥附近的庐江米饺。哎呀呀呀！哎呀，遗憾了，遗憾了，遗憾了！
1: 我替今天女生队担忧啊！到目前为止，一个登顶的还没有，对吧？哎呦！
0: 不能光聊吃的了啊，聊闯关得分了。来，有请下一位。
1: 我欢迎他。
0: 欢迎你啊。来，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杜双双，来自安徽合肥。
1: 双双是吧？说说你记忆当中的城市味道。
6: 安徽板面。
1: 啊，应该是太和板面。
0: 太和板面，对吧？
1: 是去吃过还是说学校门口有吃过？
6: 学校门口吃。
1: 你看，就是应该还没去太和吃过真正正宗的。
0: 就是吃什么呀？比如安徽的特色小吃淮南牛肉汤，一定要到淮南去吃。
1: 对。
0: 太和板面一定要
1: 去太和吃。
0: 那真是口感味道都不太一样。
1: 你有去过？
0: 去过。
1: 吃过。
0: 吃过。那个太和板面呢，就是第一口的感觉就是压得特别实，也证明了特别实诚的太和人，
1: 是
0: 把那个面啊做得特别实在。
1: 那你今天登顶成功了，就奖励自己去太和吃板面，好不好？
6: 好，
1: 加油！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啊。说呢是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报名的，哎呀，朋友已经在他之前来过了。
0: 对，
1: 第二关落水了。
0: 他城市当中的记忆味道是太和板面啊，大家劝喜欢吃面食的朋友一定要到我们安徽的阜阳各地，因为这个打一打卡，因为阜阳真的是各种面食做得太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他是不是学校门口吗？因为我记忆当中太和板面就是学校门口板面的味道，
0: 对，
1: 而且我也很喜欢。
0: 是的，
1: 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去太和。

0: 尝一尝。跌跌撞撞的来到了第二关，自己的朋友在第二关落下的，你可不能在第二关落水哦。
1: 第二关降低重心，尽量的跳到梨子的中间。
0: 尽量的跳到梨的中间。
1: 太和不仅是板面好吃，还有那个富阳的疙瘩条。
0: 哎，但你说的都是那个压得很实的那种，实的那种，实的那种。
1: 对，
0: 跟他们说疙瘩条就是一顿吃完，真的可以一天都不饿。
1: 是的。别的面条一碗里面能装一斤面，那个能在同样的容量里边装五斤面。今天回忆了太多的这个城市美味啊，记忆中的大部分是吃的，但是分儿咱们还一分没得呢，对吧？加油了，希望在第二组我们后发制人，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最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哎呀，刚才听完女生队的介绍之后啊，我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呀。
0: 是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大多数人呢可能都停留在这个美食上，但其实一个城市的味道有很多种。
2: 哎，是的，比如它的建筑、它的历史、它的人文，这些都是。
0: 对，所以听听我们男生队了有什么他们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
2: 好，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2: 好，欢迎。
0: 你好，
2: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陈晨，今年现在在经营一家这个智能床垫的店，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希望能够如愿登顶。
0: 看出来了，确实是很高兴啊，一出场就挂着笑容。
2: 是的，
0: 和我们分享一下哪座城市有你念念不忘的味道。
4: 当然是我的家乡阜阳。阜阳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这个当地特色叫疙瘩条，然后每次因为我之前工作可能大部分时间还都是在外地，其实很难吃到非常正宗的我们本地的疙瘩条，所以每一次回到家乡的时候，我都会去我经常吃的那个老店啊，再去品尝一下这个家乡的特色，非常的美味。
0: 我有很多阜阳的朋友啊，我听他们说，就这个疙瘩条啊，你在别的地方吃都不行，就得回老家吃。哎，我觉得吃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食物的味道了，
2: 是的，
0: 是老家的味道啊，家乡的味道。
2: 而且这疙瘩条非常顶饱啊，这中午吃完之后，我觉得晚上都不用吃饭了。
0: 一碗分量又大，吃下去又实在，也是我们北方人对于食物、对于面食的热情和热爱啊。
2: 是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赛道很高兴，但是我告诉你啊，高兴的有点早。
0: 为什么呀？
2: 一会儿你得登到顶上之后才能高兴啊，对不对？
0: 今天来之前吃疙瘩条了吗？
4: 没有找到正宗的，不过也是面食。
0: 好的啊，虽然没有吃到你爱的疙瘩条，但是登顶之后我也希望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去吃一碗正宗的疙瘩条。来，
4: 好，
0: 今天闯关加油。
4: 好，加油。
2: 好嘞，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是来自我们皖北阜阳的程程，
0: 他说的这个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也是很有特色的。
2: 哎，是的，其实到了咱们皖北啊，这就是碳水之都啊，这个疙瘩条还有枕头馍，
0: 对，哎呀，
2: 都很好吃，
0: 对，哎呀，
2: 都很好吃，
0: 对，哎呀，
2: 都很好吃，哎呀，
0: 太着急了，回去和朋友家人一起好好分享疙瘩条吧。
2: 你看我说吧，这高兴的有点早了。哎呀，不过还好啊，既然登上我们赛道，已经体验了我们赛道的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2: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李明啊，也跟上位选手一样，也是来自阜阳阜南的。
0: 那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和他的味道不会是一样的，也是疙瘩条吧？
5: 他的一直讲个大概有点相似，但是我去黄山旅游的时候啊，就是吃过黄山的那个当地的那个臭鳜鱼，和在合肥吃的不一样，感觉黄山还是更加正宗和地道的。
0: 其实说的都是食物，我觉得你看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我们最先会搜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吃的。
2: 对，那好吃的还得有好玩的呀。
0: 对，
2: 再加上在阜南，阜南有啥好玩的吗？或者有啥特产？
5: 就那个王家坝呀，王家坝那个大淮河大第一大坝。
2: 可能之前啊去过的朋友不太多，但是呢今天啊在这给大家提出个建议啊，到了阜阳到阜南转一转，真的是一个风光很好的地方。
0: 没错，今天来呢前面一位阜阳的朋友在第二关就落水了，你有没有好好研究一下？

0: 在第二关我会出一的。
1: 好的，看你表现了。
2: 好，祝你好运。来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第二位依然是来自皖北的朋友李明。这个最念念不忘的味道啊，他刚才一开始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到黄山啊吃这个臭鳜鱼。
1: 黄山的臭鳜鱼也是全国有名。
2: 好，来准备，
1: 快起身啊，
2: 快点起身，快一点，快一点起身，快一点，快一点起身，快一点，哎呀。

0: 哎呀，很可惜，这前两位从北方而来的朋友啊，结果呢，在第二关双双落水啊。
1: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紧张，要放松一下。
0: 有可能有点水土不服啊。哎，
1: 看看后面的选手表现怎么样。
0: 好，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欢迎你。
2: 我叫陈继坤，来自山东济宁。
1: 山东的朋友目前是在安徽工作还是读书？
2: 在读书。啊，
1: 在哪个城市读书？
2: 在合肥。
1: 在合肥，那你说说看啊，你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是什么？
2: 应该是蚌埠烧饼夹里脊。
1: 一个山东人在合肥读书，怎么冒出来一个蚌埠？
0: 不吃煎饼卷大葱，改吃这个烧饼夹里脊了呢？哎，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以前没有吃过。
1: 哎，觉得很好吃。这烧饼夹里脊也是蚌埠的特色。哎，
0: 是的，它不光能夹里脊啊，
1: 还能夹什么？
0: 里边夹什么这种菜啊，那种小菜啊，都可以夹。
1: 烧饼夹万物。哎，
0: 对，就是这个啊，烧饼夹万物。
1: 有没有把它推荐给山东的朋友们，让他们来了以后一定要尝一尝？
2: 肯定推荐。
1: 这就是一个城市啊，城市食物的魅力，可以推荐给周围的朋友都来试一试。哎，
0: 是的，虽然都是北方小伙啊，但是你会发现北方每个城市之间它的特色也是不一样的。哎，在山东吃煎饼，到了蚌埠啊吃烧饼。
1: 是的啊，也希望今天闯关顺利，准备好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1: 来，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煎饼卷大葱改吃这个烧饼夹里脊了呢？哎，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以前没有吃过。
1: 哎，觉得很好吃。这烧饼夹里脊也是蚌埠的特色。哎，
0: 是的，它不光能夹里脊啊，
1: 还能夹什么？
0: 里边夹什么这种菜啊，那种小菜啊，都可以夹。
1: 烧饼夹万物。哎，
0: 对，就是这个啊，烧饼夹万物。
1: 有没有把它推荐给山东的朋友们，让他们来了以后一定要尝一尝？
2: 肯定推荐。
1: 这就是一个城市啊，城市食物的魅力，可以推荐给周围的朋友都来试一试。哎，
0: 是的，虽然都是北方小伙啊，但是你会发现北方每个城市之间它的特色也是不一样的。哎，在山东吃煎饼，到了蚌埠啊吃烧饼。
1: 是的啊，也希望今天闯关顺利，准备好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1: 来，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这位小伙啊，这个人高马大。但是呢，掌握好平衡啊，第一关考验的就是你的核心能力。好的，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灌关方式，一步一步的走。来到第二关呀，第二关要注意一下啊，刚刚我们前两位选手啊落水太快了，这第二关呢登上去的时候要快，对，到下一个转换的时候出脚也得快才行。
1: 好，个子比较高还是很有优势的。
0: 好，要出脚了，不能犹豫。
1: 好的。
0: 好嘞，成功突破第二关。
1: 他刚刚说的这个烧饼夹里脊，我也特别喜欢。啊，就我第一次去蚌埠吃了这个烧饼夹里脊之后，我就觉得哇，还有这么好吃的小吃啊！
0: 你是感觉人间美味啊？
1: 真的，而且蚌埠的好吃的很多，你看龙虾。
0: 是的，
1: 蚌埠龙虾还有冰酒酿，对吧？这三件套嘛，去了之后都得来一下。
0: 对，把这三样配齐了，一块吃。跨一大步。
1: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来到了第五关，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
1: 好的，

0: 觉呀，都是爱吃的。
1: 对，没有什么比吃啊更能把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了。赛道上今天没有准备好吃的啊，只给你准备了记忆中的美食。但是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成功登顶了，这个请亲朋好友搓一顿，或者跟朋友小聚吹吹牛，那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啊。所以登顶成功等于有好吃的。
0: 说的没错，其实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味道呀，除了美食之外，还有它比较独特的，比如说有的城市的市花。
2: 哎，是的。
0: 你说合肥以前就那个广玉兰，它那个香味也很浓郁。哎，
1: 是。还有的城市有特殊的山水，是不是？
0: 对。
1: 有的城市在海边，传来大海的味道，大家都不一样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还是食物。不要着急，对，哎，怎么用？哎，怎么用？哎，怎么用？
2: 可以啊。
1: 用不用的脚就换成膝盖。
2: 刚刚我们这位选手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呀，
0: 很可惜啊，第六关失误了。
2: 那没关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欢迎你。
2: 来，欢迎你。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江新瑞，今年19岁，是大二学生。
0: 很年轻的一位选手啊，学的什么专业？
3: 学的是体育教育。
0: 体育教育，那闯赛道是很有优势的。今天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是什么。
3: 是我老家宣城的金德大饼。
0: 金德大饼、哎、一听就不得了。
2: 今天我感觉咱们跟这个碳水看上了。
0: 对、这个大饼有什么特色，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它里面就各种有一点点辣，然后豆腐啊什么的那种馅儿，反正小时候吃非常喜欢吃。哎呀，
0: 它的这个个头大吗？大概有多大？比划一下。
3: 大概有这么大，小时候几块钱一个。
2: 你这个大饼我听着感觉有点像馅饼的感觉。
0: 对、
2: 对吧，应该叫金德大馅饼。
0: 你还给人家改名儿。哎，
3: 就是大号馅饼，
0: 而且才几块钱一个，你看又实惠又好吃。哎呀，
2: 真是顶饱。然后金德还有没有一些值得就给大家推荐的地方？
3: 我们老家的特色还有一个是灵芝，然后老家有朱旺，这些旅游景地都可以去玩。
0: 很好啊，对自己的家乡满满的自豪，而且也分享了很多的旅游景点，欢迎大家去打卡。那也希望今天闯关顺利，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金德大饼我还真没尝过。哎，
2: 是的，
0: 就听他说的特别想去试试。
2: 这个金德去过很多次啊，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0: 对。哎，踩住踩住，
2: 刚才这一脚啊有点冒失了。
0: 好，还不错。哎呦，反应非常快。先上赛道感受一下。
2: 好的，
0: 走着走着没问题。
2: 来到第四关，准点到达。哎呀，小伙子可以往后面一点啊，有个助跑的距离也可以。哎，小伙说我不够腿长。
0: 我不需要，我可是吃金德大饼长大的。
1: 这么厉害吗？主要观察一下第六关啊，金德大饼里应该没有藏着过第六关的秘籍吧。
0: 那时候还没有第六关。
1: 好，金德也是我们皖南的一个小城市啊，非常的漂亮。金德好像属于宣城市吧？
0: 是的。哦，
1: 宣城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我感觉宣城底下的每一个城市都好美，
0: 风景特别好，很宜居，
1: 金线啊什么的都好美。
2: 没事，不用太担心啊，头顶上那个松子离你还好远呢。
1: 好，非常灵活啊，你这个腿脚，哎，
2: 左边，左边，来来来。

0: 水都是因为用膝盖用脚踩稳。
1: 别着急啊，这个机会错过去了，我们再等他转过来。好，上去之后
0: 慢一点，慢一点，不要着急，小心犯规。哎，怎么感觉走不动了？
1: 要加速了，
0: 别吓我啊！不要吓我，
1: 要加速了，
2: 这里要加速了，往上多踩两步。
0: 这个过得
2: 快，快快快，
0: 过得提心吊胆的，这个哎呀！
1: 小伙儿，你要往前走啊！
0: 其实方法是对的啊。
2: 最后几步找不着路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拿一分咋这么难嘞？我感觉这两位选手真是状态都不错哎。
2: 你说的这么轻松，要么你去试试。
1: 我去试，我最后再试吧，好吧？咱选手今天在后边还等着呢，对不对？
2: 好吧，好吧。
1: 但是我相信啊，这一分我已经有预感了，已经不远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有请。你好。
1: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孙浩，来自安徽阜阳。
2: 怎么这么开心呢？
3: 因为第一次来比较激动。
2: 比较激动，有没有对我们赛道了解一下？
3: 了解了，挺难的，
1: 挺难的。
2: 第几关？
3: 第六关。
2: 都已经想着第六关了，前五关都不在话下。
1: 那按你这想法的话，我感觉前五关没啥问题啊，这是。
3: 没有，可能第二关就落水了。
2: 你这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来，先来分享一下吧，你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有什么？
3: 太和板面。
2: 哎呦，又是一个面食。
1: 太和板面。啊，
2: 为什么喜欢太和板面？
3: 因为它是我家乡的特色。
2: 哎呀，基本上都是家乡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
1: 但是我要给你科普个小知识啊。
2: 怎么了？
1: 你知道全国最有名的板面在哪里吗？
3: 石家庄。哎，
1: 是的，在我们石家庄。我从小啊就是泡在这个板面堆里长大的，满大街都是板面。
2: 那你们两个板面爱好者今天就好好交流一下啊。
1: 我好好交流，我跟你讲啊，一会儿上去赛道之后呢，仔细听我给你讲解，好不好？
3: 好的。哎，
1: 下次到阜阳了，对吧，让我尝一尝这个正宗的太和板面。我去了几次，我感觉都没吃到正宗的，下次带我去吃吃正宗的，行不行？
3: 行。
1: 好啊，拿到一分我请你吃，行不行？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8: 啦，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位小伙儿，也是今年19岁，在上大学一年级，孙浩。好的，接下来到第二关，也就是刚刚你说的比较难的第二关啊，小伙儿，第二关出脚一定要快。哎，不错，这个弹跳力很好。哎呦，真是不能夸呀，一夸就落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你好，
1: 欢迎你，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叫王汉清，来自安徽滁州。
2: 和我们介绍一下你记忆当中啊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
9: 记忆中就是重庆的烧烤，我比较就觉得蛮好吃的。对，
2: 你来和我们说一说重庆的烧烤有什么不一样。
9: 因为它跟我们这边的烧烤不一样，因为它烧烤过之后会剪碎，剪碎之后然后重新会搅拌拌料什么的，它会味道更浓更辣一点。
2: 我特别想和他击个掌，因为我之前我和别人说，我说重庆的烧烤好好吃，别人都是那种不屑说烧烤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对啊，烧烤不都一个味吗？
2: 但真的就像他说的，重庆的烧烤你烤完了以后，它那个签啊是把你上面那些串串全部弄下来，然后再搅拌一下，剪碎了之后再拌上调料，真的很好吃。 吃。
1: 是，那你这样啊，你是一个爱吃重庆烧烤的这个滁州人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啊，滁州有没有好吃好玩的？
9: 滁州啊，我讲一下吧，因为我是滁州凤阳县的。啊，我讲凤阳县应该知道凤阳花鼓。被誉为东方芭蕾，对吧？还有那个凤阳小中都呀，现在也在。

0: 让我们下乡去玩一玩的。
1: 哎，是的，说的非常对啊！而且到了滁州之外，还有个地方肯定得去，你也去过
2: 哪里？
1: 醉翁亭。
2: 哎，是的，哎呀，
1: 狼牙山上的醉翁亭，中国的四大亭之一。
2: 欢迎大家去打卡、啊，也希望你今天闯关顺利，加油！
0: 加油，努力登顶。
1: 好，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的，接下来踏上赛道的这是王汉卿，哎呀，这名字很好听。
2: 是的，第一关没有问题。
1: 好，第二关稳住，出脚移的快一点。哎呀，不能往后退，要快一后退，要快一后退，要快一点呀、啊！哎

0: 们前面这些选手啊，说起来这个美食啊，那真是头头是道。
1: 嗯，口才都很好。
0: 是的，但是一到这个赛道上呢，我感觉稍微差点意思呀，
1: 欠缺一点点。
0: 没事，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
1: 你好。
0: 来，欢迎你，来给大家打招呼。
2: 你好，大家好，我叫胡伟，来自安徽宣城。
1: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
2: 我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是家乡的鸭脚包。
1: 鸭脚包有什么特别的？
2: 它是鸭脚，然后以及鸭肠加上鸭心，是三个裹在一起的，然后像我们冬天吃的话非常好吃。
1: 嗯，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安徽的一个特色美食啊，就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自己做的也有，去这个商场里买的也有，然后推荐给朋友啊家人都很美味。
0: 是的，因为我们这边喜欢吃那个锅子呀，对吧，下面点上火，然后上面这个把这个鸭脚包涮进去，哎，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1: 鸭肠晒干了之后特别有嚼劲儿啊，这个，越嚼越香。
0: 这个美食啊，你在全国其他地方你肯定是吃不到的，
1: 就安徽特色。
0: 对，你在合肥吃的都没准都不正宗，
1: 是
0: 就得到宣城去吃。
1: 没错啊。好的，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宣城的美食。闯关怎么样，有信心吗？
2: 有
0: 啊。
1: 男生
0: 呢，
1: 到现在一分都没得啊，
0: 你必须得有信心啊。你要勇敢向前，面对我们的赛道，好不好？好，来，在这儿站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接下来的这小伙出场的是胡伟。哎呀，说到宣城啊，这个地方那人文历史那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好的，快速触角往前走。好，快速走。哎呀，稳住稳住。哎呀，稳住稳住。哎呀，稳住稳住。哎呀，小伙，哎呀，很可惜啊，没有到第三关。哎呀，刚刚我们这组选手啊，其实呢有从皖北来的朋友，皖南来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当地很多的特色，但是唯独就有一点可惜，光长知识了，这个分数没有往上涨啊。
1: 念念不忘的城市味道我是听明白了，念念不忘的分数能不能让我拿一分？
0: 哎，但是现在还没有成为定局。为啥呢？因为咱们后面还有人呢。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女生组的表现如何。
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4: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3: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

0: 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
2: 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哦，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2: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1: 哦，好，
2: 您稍坐。
1: 哎，好。
3: 这劲儿就是这么个劲儿，然后这活也简单，就是搞一个气拱门，吊点气球，然后弄点吉利画，门口弄俩人偶，就这点事。我听江山说你们是专业是吧？
4: 对，我们特别专业。
3: 行了，那这事儿啊就拜托你们，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要接个电话。
4: 好，好，好，好，特别好。
5: 邱振文池，你好吗？
6: 你好，
1: 你好。
6: 您是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
1: 啊，
6: 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1: 嗯，他在的，在的。我是正好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
6: 啊，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
1: 哦，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
6: 啊，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

0: 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1: 是吗？
0: 是。哦，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

0: 和做月嫂啊，她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啊，他如果觉得学不会或者是。 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嗨，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 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啊，是吗？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嗯，我们公司 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行，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哎，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啊，
1: 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啊？
0: 是，现在特别方便。
1: 啊，是。
0: 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1: 行。
2: 嗯，来，可以。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
3: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
2: 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臊眉大眼的跟着过来嘛。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算了，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那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
3: 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
2: 谢谢江哥，
4: 我会好好干的。
2: 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啊。
5: 你是堂堂 CEO， 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6: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之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 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5: 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
7: 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5: 好的，好的。
8: 哎，刘总。
5: 哎，浩然。
8: 哎，浩然。
5: 哎，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 不吃早餐。
0: 别，放了。 站起来。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狗血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老公，你看这个算不算是标题党？
1: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着，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别信这。
0: 哎，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
1: 什么玩意儿？
0: 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一百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这帮人心理素质可以的。
1: 嗯，可以。
0: 对啊，就是能够去挣到更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强的面子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人挺让人尊重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值得学习。
0: 而且里边人家说了，关于月嫂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月嫂有点像一个家庭的管家。对，属于管理者。
1: 管家？
0: 嗯，
1: 胡扯，管家不是原来咱以前老看那电影里那种，就是老一点的站门口，老爷回来了，少爷，这不都男的吗？这活招不招男的？招男的我去，别说一百万了，打个折我都去。
0: 行，你要按你说的打个折，那你这个打完折的五十万是算了五险一金，税后加奖金，还是怎么个算法呀？
1: 哎呦我的宝宝啊，就现在这个状况，别五十万，三十我就干。
0: 三十，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五折，我也去。
1: 不不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0: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1: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你工作怎么了？
0: 我辞了。
1: 你为什么辞了？
0: 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嗯，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1: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玩什么月嫂？
0: 看你这……
1: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0: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

0: 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十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们。那我在家对你、对孩子，我也叫伺候你们吗？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
1: 那一样吗？咱是自己家里人互相照顾，你那是伺候别人，不行。
0: 你这要钻牛角尖，那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1: 你先别跟我说，这事儿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0: 老公，咱家这情况缓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1: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到，我真的是已经是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刚开始肯定是都难的。现在已经开张了，以后肯定越做越好。有什么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我？你有功，为什么要当月嫂？
0: 首先，我肯定不是不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老公。但是面对现实，你刚才也说了，刚刚开张，对不对？刚刚开张呢，活儿没有那么容易，它不饱和也不稳定。现在我们家指着你一个人挣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经济压力，这就是我们家的现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不对？
1: 我现在也是过渡期啊，那就从我这现在过渡呗。你现在就稳定的干你的活不好吗？我给他们干活，我可以不要那个脸，你不行，你不行。
0: 我呢，就想去试试。你不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对吧？说不定我还不行，干不了呢。就试一下嘛。
1: 我就是我现在我不能想象这个画面。
0: 好了，不想，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先不聊了。

0: 说了。
1: 嗯。
0: 妈妈，快点
2: 儿！妈妈今天跟你们不同路。哦，你跟爸爸走，上课要听讲啊。
0: 嗯。
3: 昨晚说的那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先不着急决定。
2: 不着急。
3: 啊。
2: 不着急。
3: 哎。行了，我走了啊。
2: 嗯，开车慢点啊。
3: 好
2: 啊。

0: 您好，我们这边啊，不同价位的月嫂都有，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咨询月嫂培训的，我看你们有一个2000块七天的课程是吧？
0: 啊，是，培训就在楼上，那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好，
0: 小心台阶啊。
1: 啊，好。你们这有实践的课吗？
0: 啊，没有，但是我们这边的学员啊，基本都自己生过孩子，不需要实践了。我们不整那些虚的。
1: 你们拿的那个证是你们机构自己的证吧？
0: 啊，对。不过我们的客户啊，他们都是很认我们这机构的证的。我们的证找活挺好使的。我看你应该也咨询过其他家吧，应该知道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拿证快，就业快啊。
1: 哎，如果说我想拿国家认可那种证的话，是要重新上课培训吧？
0: 你想拿那样的证啊，你的成本就得多花不少呢。你看啊，培训费得8000吧，还得再上一个多月，等你考下来证，大半年都过去了，那不都是钱吗？
1: 行。我想想啊，这是我们教室。
2: 我们这儿的课程是非全日制的，上课时间呀很灵活，方便您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时调整。
3: 不好意思哈，我们第四期的月嫂培训已经开课了，第五期要等到明年的3月3号了。

0: 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
1: 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
0: 嚯，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1: 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而且你看，人街上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
0: 你这心是真大。
1: 心大不累。哥，不管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
0: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这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1: 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不廉价了。嗯，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嗯，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只要你出了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0: 就不说工资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看你大学毕业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儿不觉得丢人吗？
1: 有什么可丢人的啊，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脸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0: 变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给改变了。笑不出来，
1: 放轻松，笑一个。这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0: 你放那儿干嘛？
1: 宣传，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0: 那你这样，你这样，来正经拍一个，你给把那个多来点球，对，
1: 放上。
0: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
1: 对，自然哈，开心点儿。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您又过来了。
3: 对，我还想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月嫂的培训。啊，
2: 好的。您亲戚没跟你一起过来呀？
3: 就是我要报名。对，就是我。
2: 您以前是办公室白领吧？
3: 干过，但近几年就是家庭主妇。
2: 您太谦虚了，我一看您这气质啊，以前一定是管人的。
3: 对了，您需要的那些资料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齐不齐。
2: 好嘞。

0: 我们现在客户啊，可喜欢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去上户了，学历又高，学习能力又强，关键是啊好沟通。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啊，真的是我们月嫂的黄金年龄，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啊，你以后的工作前景啊肯定是非常好的。
1: 填的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去交钱。
0: 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有些话我就跟你直说了。
1: 好。
0: 我们学费是6000。
1: 嗯。
0: 完成培训课程之后呢，要通过考试才能颁发证书，然后我们再推荐你上岗。
1: 嗯。
0: 我们服务行业呢，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好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以前的工作环境也特别的优越。突然到我们这种工作环境里边来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前呢，因为也发生过，有些人来了之后培训了几天，发现现实状况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不想干了，要求我们退学费。我们的合同里面是有一条的啊，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
1: 能。

0: 有什么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我们。
1: 阿姨，我要见
2: 王老师。好，
0: 对，谢谢。

0: 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嗨，
1: 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0: 哎，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 行。对了，像您之前说的线上的文案宣传这些我们都能做，线下的开业庆典啊、婚丧嫁娶我们也都能接，有活多想着我们。
0: OK， 没问题。
1: 谢谢啊。哎。排队啊！
2: 小崽子，折腾死了！
3: 天越来越凉了，你们别老喝冰凉，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他烫一下。
2: 行。又来给我送保温杯啊？
3: 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
2: 没别的事啊？啊？不聊聊月嫂的事啊？啊？不行，我反对。不聊这个。
3: 哎，你怎么老是跟小孩呢？听我说过吗？啊，
2: 应该你来问我，你就是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行，我不同意。
3: 我不同意呗。
2: 不同意。
3: 嗯，交完钱报完名，
2: 那得先斩后奏了。
3: 不然我怎么办呢？你油盐不进呢，那么这样。这家真的挺好的，它是发国家那种认可的证儿的，
4: 啥东西？
3: 真的。

0: 所以他针对的客户都相对高端一点，月嫂的待遇也会好很多。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1: 没，你不用，没让你为什么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我这不是也弄着呢吗？是我现在这个活是有点丢人，是吧？是有点寒酸了，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得相信我，可能越做越好。
0: 谁说你这个活寒酸丢人了？
1: 是丢人。
0: 有什么丢人的？多可爱啊！而且我觉得你搞这样的活动，你就得这样，它才能起到宣传作用。小朋友们多喜欢呢，你换个人，小孩没那么喜欢，真的。
1: 什么搞笑？
0: 哎呀，我说真的呢，挣钱嘛，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当月嫂一样，对吧？哎，你是不是怕我去了人家家里被人欺负，被呼来喝去的？
1: 对，
0: 你傻吧？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他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你想想，咱俩那会儿请张姐的时候，咱俩敢对人家不好吗？说实话啊，咱俩本来人也好，但你本能的，你为了孩子，你也不会，你对他很尊重。所以我也一样，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的。我只是去干我该做的工作，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这么担心干嘛呢？
1: 你没去，你现在都是这么说。
0: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换个角度想。
1: 上班了。

0: 妈妈，写什么字儿啊？
1: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随心。
0: 小丑。爸爸，你看我和妈妈做的。
2: 你做的挺好，这个颜色挺好。
0: 给点建议吗？
2: 月月，我说过很多次了，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先试着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上来就问别人怎么办，这你自己的事儿啊。
1: 爸爸累了，妈妈陪你下，让他歇会儿，好吗？
2: 对不起啊，黄总啊，我那个尽快让手底下人给您改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不满意，是人家客户不满意，我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改就完事儿了啊。
0: 爸爸，做完了。
2: 来。来。是怎么恨？一起做的，
0: 嗯，
2: 为什么是向上的向日葵呢？
0: 奶奶说向日葵是朝着太阳长的，
2: 啊，
0: 大的往哪长，小的就往哪长。哎，这个就是你，
2: 嗯，
0: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弟弟，他太小了，就会吃饭、睡觉、拉臭臭，所以他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臭臭。哎，妈妈，你拿一下，我还装灯了。
2: 啊，装灯了。

区，我们在给宝宝更放纸尿裤时，手不要触碰到污水区。首先，我们用一只手护住宝宝，另一只手将宝宝轻轻地侧卧，纸尿裤放到。

0: 双腿分开，纸尿裤穿过腿部展开。
1: 这期发票又得花一笔钱了，咱能找一个便宜的快递公司不？哎，
2: 不行，要用就用最快的，不要省这些小钱儿。你得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行吧，让我来找找我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抵掉。
2: 我昨天啊，把之前活动的照片发给了几个商场的负责人，刷了刷存在感，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以后万一有什么什么亲子类的场所开业的话，马上就能想到咱们。
1: 可以啊，营销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忙宣传，专业啊，那总。
2: 少捧我啊，就得这么干，让他们替咱们做，把咱们给得散发出去，散发出去。
1: 昨天是谁在那抱怨嘟囔来着？
2: 哎，咋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向上生长嘛，每一天都要向上生长。齐总，什么指示？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嗯，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嗯。
1: 啥呀？
2: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1: 干啥去？
2: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1: 真的假的？嗯。多少预算啊？
2: 应该不少吧，忘了问了。

0: 好，请这位学员回到座位上。这位学员呢，坐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错在哪儿？这个里面这个长条的地方，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它叫无菌区，它是专门接触宝宝最娇嫩部位的。刚才我看这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他触碰到了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双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的部位了，所以不管你是否清洗过双手，都一定不要触碰这个位置，避免造成宝宝的感染。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行业，要因为自己的职业有那种自豪感。
1: 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进度报告。
2: 哦，
3: 嗯，
2: 好。
1: 然后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我们就今天加个班，明早就能赶出来。
2: 不用了。
1: 什么不用了？
2: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1: 没事儿啊，我那边手头上还有一点，而且我也不累。
2: 听安排。那谁？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行了，忙完就回去休息，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好，
2: 走吧。
1: 嗯。

0: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1: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

0: 是吧？雪中送炭啊！你新店开业呢，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别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1: 得嘞，嗯。改天咱们再喝。嗯，等到时候我做东。
0: 你这啥？你怎么让你做东呢？你这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行行行，喝挺好是不是？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哎，慢点，给嫂子带个好啊。
1: 哎，好，
0: 哎，慢点，师傅，哎。林总，
2: 来，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0: 七百，人情往来的事儿，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哥先给你报了。
2: 不过这定金也没给，算谈成还是没谈成？
0: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你收钱啊。你看他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了咱们。
2: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0: 好，好，好。
2: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他们挑啊。
0: 嗯，你先做俩。
2: 行。
0: 让他先挑，你这俩让他先挑一下。用点心，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发散的那种，哎，都来点发散的那些，就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2: 没问题，
0: 是的，
2: 势在必得，
0: 势在必得。哎，来，你上去。
2: 我
0: 捎你一个，走。
2: 我坐地铁，1小时。
0: 是行行，嗯，
2: 小心。
0: 走了，
2: 嗯。辛苦了啊，小心啊，哥。

0: 话响了。哎呀，接电话。
1: 咋了？
0: 电话响了。
1: 怎么了？
0: 接电话。
1: 什么？
0: 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喂。
2: 喂，组长，出 bug 了。
1: 喂。
2: 有两个模块不太兼容。
1: 喂。
2: 喂。
1: 喂。
2: 哎，听得到吗？
1: 喂。
2: 喂。
1: 喂。
2: 哎，组长，听得。
0: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喂。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
7: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

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
2: 哎，
3: 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9: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

0: 干什么？车钥匙给我！你不能开车！钥匙给我！
1: 不能开车！
0: 给我！
1: 干什么你啊？
0: 给我！你给我！
1: 不能开车！
0: 听我安排。你别上车，离远点儿，离远点儿。
1: 你现在不能。
0: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1: 小心点儿。

0: 没事儿，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你的，你的也给我。
1: 干什么？
0: 给我，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打给他，打给他。

0: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她刚刚你不是让她去加班吗？她那个开太急了，然后不小心撞车了。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她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现在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0: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0: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

0: 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要住院？

0: 么住院了？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
2: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了，你放心吧。
0: 不是担不担心？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1: 哎，千万别来哥。
2: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0: 行吧，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齐总那会儿我想着在家也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0: 啊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得按规矩办事儿。哎，那你就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完了，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多费心。
2: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行，知道了啊。哎。

0: 阿德，别着急啊，我切完我就给你吃了，好吧？是不是饿坏了？嗯？哎，来，不吃啊？不饿是吧？要回笼子了，那我给你放笼子里啊，行吧，八斗啊，啊，那我还得追着给你喂是不是啊，八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八斗？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八斗，来。吃，来，八斗，行，哎，
1: 去哪儿？
0: 快别进我屋，八斗，出来。
1: 好，谢谢。
2: 还做好点了吗？
1: 好多了，那还有点那嗡嗡的那个声。
2: 你这事我没跟哥说啊，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了。
1: 好，都听你的啊。
0: 阿军，卢总，
3: 怎么回事？
0: 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2: 你好，你好。
0: 小月，女朋友。
3: 你好，
0: 女朋友。
3: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0: 你说啥？
3: 他怎么了？
2: 听不见了。
4: 我大点声儿，
0: 听不见。
4: 你有什么手啊？小点声。
3: 刘静。

0: 传达一下，好不好？我这次来啊，老板专门跟我说了，要给你带个好，好好的问候一下你。老板啊，平常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满意，而且对他这种敬业的精神，我们曹镇专门开了一个管理层的会，也给予了公开性的表扬。现在不要有压力，就是好好休息，好不好？公司决定了，给你一个2周的带薪休假。
1: 啊？
2: 我会跟他说的。
0: 好好休息，好好治病。

公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公司是你最温暖的家。如果接下来啊，

0: 我下午还有个会，我们走了。
1: 那我送你，不用不用，没事没事，辛苦了，还特地跑一趟，过分了。
0: 好好，哥们儿，对不起啊。

0: 走了。
1: 演的有点过吧？
0: 演的刚刚好，我觉得。
1: 一千千的也不嫌累。
0: 我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不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顿表扬。你就说我这招妙不妙吧？
2: 太妙！
0: 想踢走我？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1: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0: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1: 妈，
0: 睡。
1: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0: 有。有。不是，摇反了。
1: 啊？
0: 摇反了。
1: 啊？
0: 龙的传人。
3: 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早上6点到7点为产妇准备第一餐，月嫂为准妈妈准备营养早餐，确保她获得充足的营养。7点到7点半帮助产妇进行洗漱等清洗工作，月嫂帮助准妈妈完成日常的产后护理。7点半到8点为产妇按摩催乳，月嫂提供宝妈所需的任何额外支持，如按摩放松等。8点到8点半煮8包水给产妇喝，月嫂照顾准妈妈，确保准妈妈的幸福感。8点半到9点在给宝宝换尿布前要做乳房的基础护理，然后指导产妇喂奶拍嗝，然后排空产妇的余乳。原则上离上次喂奶的时间是3个小时。
4: 9点到9点半为产妇提供六餐，操作要熟练。
3: 9点半到10点冲洗会阴，伤口消毒，检查子宫复位恢复的情况，
4: 如有异常及时送医院。10点到10点半营养汤给产妇辅助加餐制作，8宝粥半流。

0: 喂，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2: 我之前啊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您了。来喝点水，没想到还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
0: 应该的，再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2: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手吧也不太够，像是搭台子呀还有这拍视频什么的我们也都不太专业，但是我们领导吧他挺重视这次活动的，我们自己也挺想做好的，就看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案之类的。
0: 巧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啊，这一类活动没少做啊。
2: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规模和预算吗？
2: 啊，我们也搞不了太大的阵仗，您看啊，这活动场地我们自己就有是吧，这布置风格嘛简约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然后再剪一下，我们发到自己这公众号上去做做宣传。这个预算的事儿就1000块钱。
0: 1000？
2: 啊，是。

0: 你这预算呢，确实比市场价低不少哈。之前社区也公示出去过，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接。我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每年的经费它都是有限的。
1: 明白。
0: 所以您看，我们这次总预算它才2000块钱，这剩下的1000呢，我还得找一主持人呢。哎，
1: 对主持人有什么要求呢？啊，
0: 我们领导说了，他得找个专业的，就是得有点主持经验的。您说说，就这种情况呢，在市场价怎么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经费啊，就真就这么多了。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的，我们再找您也行。
1: 经费是低了一些。确实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0: 对，
1: 比如说现在这些企业公司，你不能整天就想着挣钱啊，你得有一些社会责任心。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可以，我们可以接。
0: 真的？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1: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啊，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啊，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啊。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2000预算可以。可以。
0: 那挺好。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便看一下。
1: 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就都是那种大规模的哈。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力啊。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
0: 那挺好，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个老年活动比赛，就得需要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1: 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
0: 对，行，哎，那太好了。感谢。
1: 没事。怎么说呢，反正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做事儿，有这份心，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啊！能为社区出份力，我的荣幸。就这么定了。
0: 好，
2: 好。小沈，
3: 小沈。
4: 你看着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我真吓人，咋排的那么满呢？这名字睡得咕噜觉都睡不好。
5: 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0: 老婆，我又接了一单。
1: 轻易不开张，开张魂不断。
2: 你快点，你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3: 我背我背我背。
4: 但是背下来没有？
5: 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4: 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5: 不，就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致敬着劳动，致敬着时代，让我们一起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行啊，
4: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真的，
5: 快别，
4: 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继承呢？
6: 我啥没继承？

0: 吓我一跳，干嘛呢？
1: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吗？
0: 敲门啊，真没照顾你。
2: 各位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3: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2: 春和夏、
0: 知道了吗？
4: 哎，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0: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2: 那是主持范儿。
0: 还帮奶奶晾衣服？
5: 帮你晾，
3: 你帮我呀？那好，真乖。
6: 妈。
3: 啊。
6: 妈。
3: 啊。
6: 还是错了，还是错了。我来，确实这个书，我不对，
3: 没事儿，你干啥？行行行，我来吧，我来吧。
0: 月月，哎，你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4: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去。
4: 我检查那么多遍，
0: 再检查一遍。
3: 行行，我来吧。
2: 不是，我得给他们分着挂，得分类一下。
3: 我知道分类，我还能不知道吗？
0: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
3: 你要干嘛？
0: 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我刚刚找半天没找着。
3: 我记得有啊，
0: 有吗？
3: 有，
0: 是吗？
3: 我找找，在哪儿呢？
6: 月月，
3: 前两天还用着呢，
0: 没有对吧？我就是没找到。
3: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有嘛，我前两天还用着呢。
0: 哎，我怎么就没找到呢？
2: 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给。
0: 怎么还？
2: 我怕万一他，我洗衣服得注意点。
0: 既然就在那儿洗了吧。
2: 今天我和我上学班的活动就在这里，负责的同事。
3: 那伟，
6: 哎，
3: 帮我晾衣服的呢？人呢？
7: 陈姐咋就不来了？这6000块钱的学费不怕瞎了吗？
8: 哎呦，这命都快没了，还在乎啥钱呢？要是因为干月嫂进了医院，那可就不只是6000块钱的事儿了。哎，我看你这些。
9: 大家上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9: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黄疸、鹅口疮、肠套叠等婴儿常见病的观察和护理。
8: 好。
2: 根据这次活动的精神啊，稍微调整了一下主持稿，您看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就用原来的。
12: 嗯，我觉得挺好，特别好。我们这个活动啊，就缺少这样一个提炼和提升。这样，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给我们领导看一眼。
2: 哦，行，您稍微等我一下。
13: 哎，小琴，你看看你，那笑得真好哎。哎呀，你看这彩带这么一翻，正好露出那笑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
14: 呀，李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的多好啊！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2: 啊，都是用手机拍的。
14: 我这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这音乐也好听啊。
12: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哦，
14: 孩子，
12: 哎，
14: 你这视频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
12: 当然可以了，
14: 阿姨给你发个红包。哎，
13: 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不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嗯。
14: 哎，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12: 我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剪的。嗯，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
13: 哎，好，那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发给阿姨。
12: 行，
13: 谢谢。
12: 客气了，阿姨，我扫您吧。
13: 哎，
12: 剪好给您发过去。
13: 嗯，谢谢谢谢。哎，
14: 李姐，你那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
13: 嗯。
14: 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13: 发过来。
14: 嗯。哎，老姐妹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
13: 快快快快快！发红包了啊！
14: 哎哎哎，那个姑娘，
12: 哎，
14: 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12: 可以啊，我加您。
14: 好，那个
13: 发过去了啊。
14: 哎，我有一个侄子，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
12: 我有男朋友了，阿姨。
14: 哎呦，
15: 哎，小姑娘，
13: 太遗憾了。
15: 我们这汤儿你能拍吗？
12: 当然没问题了。
15: 那谢谢。
12: 200块钱。包拍包剪，保证让您满意。
15: 好，
16: 那老师，
15: 哎，
16: 您这稿子没问题，
15: 是吧？
16: 我们领导拍板了，就按照您这来。
15: 好，
16: 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

0: 学习呢。哎
1: 呦，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0: 来来，走。
1: 哎，哥，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0: 行，
1: 好好。
0: 哎，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1: 好好好，
0: 拉个什么横幅啊，弄点贴点东西。
1: 好，那个上面我们就需要贴一点，就是那个我们有这方面的物料啊。到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提前告诉我，我就带过来，
0: 好吧？包括什么灯光啊？
1: 灯这边先设，这边都有是吧？设灯
0: 对，
1: 都有，
0: 简单一点就行了。
1: 行。

0: 你干嘛？
1: 回邮件呢？
0: 没有，追剧呢。你看。
1: 行了，病好了是吧？
0: 啊，差不多了。
1: 行，那明天帮我剪俩视频。
0: 剪视频？
1: 嗯。
0: 啥视频？
1: 我们今天在社区接了一活儿，明天我拍的素材发给你，就可以开始帮我剪了。
0: 行，那这样，那我呢，我这个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明天我做完检查我就出院了。
1: 出什么院啊？好好待着，那都是叔叔阿姨，你去那干嘛？
0: 那叔叔阿姨不有后代吗？有年轻人，我不放心，我得看着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2: 你借我笔记抄抄，没事儿，一会儿我把笔记借给你啊。谢谢啊，
3: 别客气。
2: 喂，妈，怎么了？
3: 灵儿，忙着嘛。我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2: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怎么了？
4: 是这样的，你爸给你寄了大棚的黄瓜。
3: 嗯，他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
2: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以后这种事儿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嗯，婆婆跟子轩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找他。
3: 哎，好好好。灵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2: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
3: 我们也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啊，黄瓜的价格不太好。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一茬种芹菜。
2: 哎呀妈，你跟我爸就别折腾了，你们多大岁数了？你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为了挣钱把身体给累坏了，知道吗？
3: 知道的，我们不是缺钱，就是想为你们多攒点。
2: 我挺好的呀，我现在。
4: 你弟弟不是在外面飘着吗？
3: 前些天他和我们视频说他在山上挺好的。好什么呀好。
2: 妈，你就少操点心吧，他也跟我通电话了，他没事儿，而且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弟也一样。
4: 好，你们都有能耐。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
5: 我现在呢，我去把电脑的内容打开，然后看一下 PPT 有没有问题。

0: 挺好，挺顺利的。你呢？
1: 我也顺利，那稿子一遍就过了。而且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给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还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0: 行，我看你这兴奋劲儿，就肯定行。
1: 来，找个地儿整点。
0: 别整了，早点回家吧。你妈说一声，咱买点东西回家做。
1: 行。

0: 哎，明艳最近下班挺准时啊。啊，公司最近不忙，这不是赶回来吃年口热乎饭吗？
1: 别跟我贫嘴。
2: 吃。
1: 来，我怎么觉得？
2: 林燕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看她在那发呆呢。我没事，就是公司事儿多，忙的累。
1: 你刚不是说不忙吗？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然后你不你汤呢？
2: 好了没有？
1: 好了好了，
2: 赶紧弄汤。别写了，吃吧。
3: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曾经的劳动者们依然在用他们的热情，致敬着劳动，致敬着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喝彩。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五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
4: 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透着一个，亮着一个。

0: 是，您这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我跟您说啊，我们隔壁街道呀，都过来观摩学习来了，都找我要您联系方式呢。哎，我把您手机号要不发给他们？
1: 求求求求，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0: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那老师，您聊完了是吧？来来来，
1: 还真快，真快，真快！咱们一起一起一起。
3: 看到老公照片的时候，就喝一次水。看完眯一会儿，可以吗？

0: 哥，我今天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1: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体小月策划总监。
1: 当然。
0: 李小月副总经理。李小月业务专员。我干哪个？
1: 除了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做生意呢，就是那几张皮，套的那层皮，你就得演这个人，把这个特定的人，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是吧？电子版我发给你了，已经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天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工作室的名字，那种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
0: 我再把那视频往我那吃喝玩乐群里一发，全方位渗透他。广撒网多捞鱼肯定没问题。
1: 你有多少个群？
0: 上百人的有至少50个，够不够？
1: 够，够。让你们担心是有道理的。
0: 啥？我回来了。不是你还没好呢，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哪俊，
2: 够了。
0: 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2: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喘呢？
2: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0: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啊？
2: 你刚才回来之前，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对吧？
0: 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一口气儿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不是，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
0: 我真搞不明白了，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2: 我有月供啊，我没资格被安抚啊。
0: 那你要是再犯病怎么办？
2: 不会，因为我刚回去工作，他们肯定不会给我安排太多的活儿，他们也怕我在公司出事啊，你想想。所以我跟你保证，我非必要肯定不加班，而且我身体但凡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马请假回家。就这样，放心吧啊。
0: 别练了行吗？
2: 我没事儿。
0: 别练了行吗？
2: 行。
0: 我心里没数。
2: 有你这棵大树。呀呀呀！

0: 去吧，哎，那个你就别一写完作业就傻玩啊。写完作业它不是目的，你要多跟笑笑学点学习方法，听见没？
1: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0: 哎，没有。月月去江小家做作业，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一般都8点半回来。哦。玲玲，
1: 哎妈，
0: 来出来一下。来客厅啊。
1: 哦，好。
2: 什么？
0: 是月月不听话吗？我们聊聊。

0: 烂了，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4: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3: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

0: 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沾湿，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沾湿，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8: 本来是想就是他现在这是属于学习阶段嘛，想想这个事儿成型了稳定了再跟您说。哎，也没那么糟糕。我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我这个岁数现在出来一个人单干也是挺正常挺好的。
7: 对，其实也算是正是时候啊。
8: 对，就正是时候。
7: 而且他那边也算是就是上正轨了。我那个很快也能拿到结业证，拿到结业证我很快也就能够有工作，有工作就马上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呀什么的，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8: 别怪我们，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你。
7: 对，
8: 我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丢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张罗口。
9: 20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划拉划拉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8: 姐，
9: 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8: 没有。
9: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玲玲啊，那一开始去干将的活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受了委屈。
7: 没有妈，我学得挺顺利的，真的。
9: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

0: 让你受苦了。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0: 儿子，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2: 是。
0: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0: 大哥回来了。
1: 大哥来。
2: 回来了，大神。
1: 哎。
3: 叔公，你忙着吧，我回来。
4: 哟，外公回来了。哎。
5: 哎呦，那神，哎呦，回来了，
6: 想我没有？
5: 必须的，想死了。
7: 完了，你一个微信没给我发，你
5: 行，忙着工作呢，
8: 怎么样？
7: 我没事了，没事，放心吧。
9: 啊，谁呀？这是，这是谁呀？这是
7: 没有卢总。哎
9: 呦，多休息几天啊？
7: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9: 都康复了，
7: 全康复了，没问题。
9: 听得见
6: 听不见啊，听得见听得见。
9: 谢谢，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7: 嗯，
9: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刚鹏啊，
4: 哎，
9: 来来来，快。刚鹏
7: 啊，
9: 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有印象吧？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7: 啊，组长，忘了。
9: 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 bug， 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那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4: 对，
9: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啊，
4: 好，陆总，
9: 你忙吧，
4: 好好努力。
9: 好啊，
4: 好。组长，久仰大名啊。
7: 好。
4: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7: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4: 是我向您学习。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7: 有事我叫你。
4: 啊，行，那您先忙。

0: 哎，那总啊，
1: 你那个新版设计方案我看了一下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2: 齐总，你说，我听着呢。
1: 主要是你那个设计方案啊，还是不够
3: 贴我们这个琴行的气质啊。我们不仅是卖琴卖课，我们还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体验，你知道吧？
4: 行，那咱们之后就往高雅的氛围、古典乐体验这样行不？
1: 哎，骗了，
3: 怎么就只说古典乐呢？高雅它就只有古典乐吗？音乐它就一定高雅吗？它不亲民吗？
2: 对，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啊。主要是之前您说走高端路线嘛，那这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就是太直给了，是不是？哎，
3: 老衲，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是需要高端用户，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它也要亲民
1: 呐。艺术是大家的嘛，对吧？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字体啊，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也有点土，你们再改改。
4: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
3: 哎，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2: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3: 预算不是问题啊，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2: 没，我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我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1: 行，那你再调一下。
2: 哎，
1: 对了，那个发稿啊，你

0: 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1: 尽心尽力，马上办。
0: 好。
2: 哎，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3: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4: 哎呀，李总，
5: 啊，那神回来了。
4: 哦
5: 啊，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佩服。
4: 这是装什么？
5: 啊，蹲得快2.0。啊，你还不知道哈？
4: 哦，
5: 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后来通过多次实验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4: 即使用的，
5: 即使用的，
4: 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5: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入撤时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说纳神，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给咱做个客户体验好吧？张师傅好了吗？
6: 好了
5: 好了好了，你给我定个10秒，定个10秒。哎，好，行行行，你们把梯子往那边挪挪，往那边挪挪。哎，来，
2: 试试试试。
5: 好好，
4: 这锁门。
5: 我外边等你啊。
4: 好，
5: 你先进去。对，关门关门。
4: 哦，
5: 关门。
4: 完了，锁上呗。
5: 锁上。
4: 啊、哦。哎，
5: 锁上就计时了。
4: 啊、哦，好。啊、哦，这就计时了。
5: 哎，对，你听声音再出来啊。好。
4: 哎呀，
5: 哎，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4: 就可挺好的。
5: 嗯，
4: 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里边匪徒下包那种。
5: 哎，这个不能关。老板让咱们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刷的手机不知不觉的15分钟就过去了，你这儿还没起来呢，下一位来了，咔嚓门一开，四目相对，你说你是先站起来呢，还是先擦呢？
4: 是
5: 尴尬不？
4: 是是，
5: 对不对？
4: 嗯嗯
5: 啊，
4: 是，
5: 我觉得这就挺好，就按这个标准来吧，张师傅啊，这个每个都装上，然后给我把这个时间都调好，你忙你的，
4: 好好，
5: 你忙你的，
4: 那你们就装吧，
5: 好好好，好嘞啊。
7: 李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去！
8: 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9: 我跟你说，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这科技变成了一个他妈的祸害人类的工具，这种科技就是垃圾。
7: 说的就是呢。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砰！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10: 嘘，你可小声点吧。
7: 来，
10: 这么好的主意要是被行政部那帮家伙听见了，真的会拿去用。
11: 哎，我觉得啊，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程序啊，剩10分钟时提醒
12: 您的拉屎时间还有10分钟，
11: 剩2分钟时提醒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哎，他要是在规定时候出来啊，计时器他就会说，您的速度已经超过全公司50%的员工，您的消化系统很健康，请您继续保持好胃口。好不好？人不人性化。
7: 我跟你说，配音得找个喜剧演员啊。
12: 那我来呗。
13: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实习，恭喜大家都通过了考核，现将颁发证书。同时呢，这次考核第一名的沈凌，公司决定授予他为优秀学员的光荣称号，奖金1000元。
14: 好，第一位陈美玲。

0: 成交。沈凌，
1: 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哇，奖金，
2: 收好了就行。
3: 你资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4: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八折，关键是他后面会有那个人社局发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可能未来对找工作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嗯，
5: 是不是就马上就要上工了？
4: 过两天有一个月嫂见面会，就是那些需要月嫂的人都来，然后跟大家都见面，然后谁跟谁互相看上了，就能签那个合约，就能算上工吧。
3: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5: 那可不上。
3: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是要趁早跟月月说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上工啊，月月总归要面对你做月嫂这个现实啊。
5: 要不然这次就先不说，编个其他的理由先瞒一下。
3: 那没必要，干月嫂又不是丢人的事情，再说你撒个谎以后你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他，这叫恶性循环，更不好。
4: 妈说的对，这事儿不能瞒他了。
5: 月月，哎，
4: 我进去跟他说吧。
6: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4: 我怎么会不爱你和弟弟呢？
6: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还去那么久？
4: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6: 那你那么多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4: 你十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6: 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4: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6: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4: 那卓越，
6: 你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4: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6: 我又没做错，太不好看了，我又没做错。
5: 月月，月月，八成的事。
4: 你生气了吗？
3: 哎呀，孩子大了，他会懂事的啊。
5: 就说瞒一阵吧，你非要现在说，我现在说有事儿。

就要出来吃饭。绿绿啊，小孩子大早上不能哭的啊，眼睛要哭坏的。你看妈妈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赶紧吃，吃完了去兴趣班。不哭不哭，快吃了。

0: 敢跟妈妈这么说话啊。妈妈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现在是个小大人了，该懂事了。你不支持他，他会伤心的。
1: 你不让我做事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孩。你需要我坚强之后，你又说我是个小大人。林大人真的很奇怪。
0: 我知道，你是怕他在外面受委屈。你就是这样的，人长大了就会受委屈啊。妈妈在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咱们现在就当让她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1: 外面没有家里好。
0: 那也不一定啊。她住的地方还可以，而且妈妈这个工作就是教别人的妈妈和小宝宝学知识，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其实跟你们老师的工作差不多。你看，老师把你们教出好成绩的时候，你们就很尊敬老师，老师自己也很骄傲，对吧？妈妈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
1: 我见不到他怎么办？
0: 妈妈答应你啊，我们每周都跟妈妈见一次面，平时想她了可以给她打视频啊。乖，听话，把饭吃了，上课需要体力。

0: 沈老弟啊，不对，沈老师。哎呀，你辅导我们家小雪之后啊，这次考试成绩提高不少，我要真心感谢你。哎，感谢。
1: 你别这么说啊，你们平常这么照顾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0: 哎，沈老师啊，你看你辅导小雪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她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合适？
1: 小雪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看她个人意愿，这毕竟是她的自由嘛。
0: 那不行，也不能太自由了，那起码得找一个好就业的吧，是吧？
1: 老哥，从我的经验来讲啊，这个个人的兴趣啊，比这个客观理性要重要的多啊。你要是选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走不长久的。而且我说真的，老哥，他高考啊，他真的，他不是唯一的出路。
0: 哎，这怎么就绕回来了呢？这一点我已经都否定了，就是绝不能当技工啊。你这个。什么叫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啊，途径啊什么，在我家就是唯一的啊。我供他读那么多年书，不上大学，我高中毕业直接嫁人不就得了吗？不是，沈老师，你为什么总劝小雪不要去参加高考？那你说你不但参加高考，还考了那么好的大学，还考了北京的公务员，那我们家小雪差哪儿？虽然不如你，但是吧，弄考个普通点的大学，是吧？弄个省城的户口，那不也挺好的吗？
1: 老哥，你别着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呢就是一个建议，那具体怎么做不是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吗？那个，那我就先回去了，吃饱了啊。
1: 不吃了，
0: 不吃了，
1: 都没怎么动，这都我饭都没吃，
0: 饱了饱了饱了
1: 饱了啊！
0: 我先走了，
1: 能行吗？这么老远的路，
0: 能，
2: 沈然哥，我送你吧。
0: 啊，不用不用，我还要去一趟菜市场呢啊、哦，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行，放心吧，
1: 行吗？
0: 能行能行，
1: 确定哈？
0: 确定，
1: 你不用我送你怎么
0: 啊？不用
1: 什么的，
0: 你慢着，
1: 没事，你去吧
0: 啊，拜拜。
3: 聊了一路，一口不吃了。我们今天的兴趣班也上不好，绝了。晚上回来你给他做点好吃的吧，嗯，晚上也别让他做什么习题了，多玩会儿。
4: 玩什么呀玩？这作业不做呀？有啥吃的，多惯着去。
3: 孩子嘛，你也给他点消化时间。
4: 这么倔的脾气，随谁了这是？
3: 你还这么问，那就是随我。

啊！哇！

0: 在这儿呢。
1: 怎么了？
0: 脚崴了。
1: 你稍等会儿啊。
0: 哎，好嘞，谢谢啊。哇！
2: 怎么样？没事吧？
3: 其实还好，就是脚崴了，但山路可能就走不了了。
2: 我看看啊，疼得厉害吗？
3: 还行。
4: 哎，你是驴友吧？啊，我跟你说啊，这大晚上的出来旅游，你得注意点安全，尤其是在这大山里头，你更得悠着点。
3: 你误会了，我其实就住在山上，我今天是想抄近道回来的，没想到把自己脚给弄成这样。
4: 你住山上？
3: 对啊。
4: 不是，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3: 啊，我是刚搬过来，然后我也很少出门。啊，不过我跟山底下老柯他们家很熟的。
4: 啊，然后他们说老柯那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北京来的研究生，说的是你吧？哎，你好，你好。哎，
3: 你好，你好，
4: 我叫董志勇，咱们村的村长助理。哦，
3: 啊，你好，我叫沈磊。
4: 你好，
3: 你好。董大哥啊，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药店、卫生所之类的？你能帮我捎一段捎过去吗？
4: 这个点儿了，药店、卫生所的什么都关门了。你这伤的我看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跟我回去，我那有药，我给你处理一下。
3: 那多不好意思啊！
4: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住那个地方啊，车它开不上去，你这个点儿找住宿你肯定找不着。你这样，你今天就住我那儿吧。啊，我住咱们村委会的宿舍，正好啊，我同屋那哥们儿他周末回家了，你就睡他的床，明天起来了再上山，好吧？
3: 行，那就谢谢你了。
4: 哎呀，你客气什么？来来来，走，哎，慢点慢点，过来。

0: 慢点啊。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能行。
0: 行，得上个二楼，在楼上。
1: 好。
0: 来，我帮你拿着吧。
1: 不用。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来来来，
1: 不是，不对，
0: 走。
1: 没事，
0: 慢点啊，来。

0: 来，哎呀，尝尝我的手艺
1: 啊！谢谢。
0: 啊，我现在的工作呀，是把当地的这些网红打造成一个多媒体的矩阵，啊，把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品牌打造起来。哎，你见多识广，又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交流交流？
1: 哦，不不，你这方面工作我是真的不太懂的。
0: 哎，这个酒你也能喝
1: 啊？
0: 这是我室友泡的药酒。当村官吧，每天到处跑，累得很。每天回来啊，喝一点儿，能解解乏，还能活血化瘀，强身健体呢。
1: 那个董哥，
0: 哎，
1: 我敬你一个，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
0: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1: 嗨，
0: 来，来尝尝。
1: 好，
0: 哎，你也是看了那些网红拍的视频，才跑到我们这儿体验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吧？
1: 我是路过这儿，觉得这儿很漂亮，就留下来了。
0: 哦，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不好好工作，跑我们这儿天天来晒太阳来了。你这也太任性了吧！懂，桃李北上广嘛。哎，你属于哪一类啊？这说不出口的。就一个情字儿吧，我猜对了吧？啊，嗨，你不说呀我也不问了。大城市呢我也待过，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呢？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才回来当的这个村官。
1: 其实我觉得回乡挺好的呀。
0: 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我吧，家庭条件挺一般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了业呢就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可是我干着干着呢，我就发现甭管我再怎么努力啊，我始终买不起那儿的房。那我想我提升一下自己呗，我去考研，结果又没考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好歹是考上这个村官了，那我当时就想啊，那咱好好干呢，是吧？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咱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啊。可真干上这个村官了，你才发现哪儿哪儿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这儿的村民啊太安于现状了，他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意识。哎，细想想啊，我这三十多年好像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1: 比我强，至少你还在坚持啊。
0: 嗯，坚持。嗯，尝尝这个菜，这个笋特别的嫩。

0: 要我说呀，那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了。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你不值的，不值。
1: 没什么值不值的，大概是缘分尽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灰心呢，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啊！
1: 我现在已经不想芳草的事儿了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天地广阔的，大家随便坐在一起，喝喝酒，唱个歌，跳个舞，亲切自然，无拘无束。
0: 哎，兄弟，你这个说得好，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这就是我要在这儿表达的生活态度。
1: 来，敬态度。
0: 哎，敬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
1: 啊。
0: 哎，
1: 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
2: 再来点儿。
1: 可以。可以。哎呦，慰风尘啊。
0: 慰风尘。
3: 环境真好啊，回头把旧村这些老房子修整修整，肯定不错。
1: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啊，待着真是舒服。哎，
4: 许大哥，董叔叔，
1: 小雪，你怎么来了？
4: 哦，我爸想着你在这儿没冰箱，吃不上新鲜肉，就让我给你带了点排骨。哦，我爸他昨天喝多了，真不好意思呀。哎，
1: 这有什么呀？那就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爸爸，辛苦了啊。哎，
4: 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4: 董叔叔，那我先走了。
1: 哎，慢点啊，小雪。
4: 沈大哥，拜拜。
1: 你下山小心点啊。
4: 好。
1: 哎，这块让你打理的，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了啊，
5: 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些菜全是我自己种的。你这样，我进屋给你倒杯水啊。
1: 哎，你别忙了，你不介意我拍拍照吧？
5: 你随便拍。

0: 你吃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地铁站。不用了，你去送月月就行。他昨天那么晚才睡，你让他多睡会儿。豆浆要凉了，来喝一杯吧。
1: 来了吗？
0: 来，奶奶放，奶奶放，奶奶放。哎呀，奶奶放，妈妈吃饭饭。 我们要吃饭，
2: 茄子。
0: 哦，你想吃，
2: 没有用，就错一道题，你也加油。

0: 不接啊？嗯，你再试试呗。
1: 不是，
0: 不是，你给他发一语音，就说咱马上到他公司。
2: 齐总，方案看得怎么样？

0: 嗯，齐总，什么指示？哎，
1: 老衲，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了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我们还是选了他们。
2: 不是，
0: 明白，没问题啊。那以后有活再想着老弟呗，咱们再合作啊，
2: 哎，
0: 生意兴隆啊，拜拜，
2: 再见。不是，这要比稿怎么不早说啊？
0: 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预算是他们让加的。哥，你再争取一下，争取一下。
2: 听我的，不争取了，能做的咱们都做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勉强。这方案我可是真用心做了，
0: 明白？
2: 这要再压价格，就没有实际性内容了。
0: 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啊？
2: 你得这么想啊，能用压低价格的方式和咱们竞争，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好心啊？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0: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再找。
2: 行，你倒是想的比我开。
0: 最近遇见这么多糟心事，必须得想得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嫂子去当月嫂了，一开始我是反对的，因为觉得有点丢人嘛。后来我再一想，她自己都已经决定了，我得尊重她。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尊重她。嗯。 事情不可能都一直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会比想象中更糟。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的。要相信。

0: 你到底是比我多吃好几年盐，这想问题就是比我有高度。你
1: 那么夸我，有点假。
0: 哥，你刚刚说让我别纠结，我受教了，我这马上就去攻克新目标，出发。好。
1: 哎。
2: 在我讲话之前呢，各位月嫂的资料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家家母婴的各位阿姨上台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可以根据手中的资料为各个阿姨做一个评判。好，有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3: 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4: 大家好，俺叫王秀韵，今年48岁。
5: 大家好，我叫程美玲，我是天津人，擅长做饭，南北口味的都可以。
6: 大家好，我叫朱慧英，今年45岁，来自江苏。
7: 大家好，我叫沈林，我今年40岁。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谢谢大家。别怕。
8: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辽宁，今年49岁。谢谢大家。
2: 好，谢谢。这边请。想留下，
9: 爱过冷风吹而已。
2: 三号阿姨朱慧英。
9: 长出夕阳。
2: 十号阿姨程潇来一下，
10: 在呢。
2: 二号阿

0: 首曾晚霞，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人啊，你别害怕。
1: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
0: 多少次都熄灭了，人来又人往，不说。

0: 清风。
1: 最近呢，你就放轻松，保持好的心态。到时候我也去医院，宝宝一出生啊，就能照顾，放心了。
2: 我看你这月子餐会做挺多的，
3: 专门学过，肯定换着给你拿行。
4: 张浩阿姨，郝玉敏，来一下。
0: 别怕。
4: 四号阿姨，沈黎。
5: 哎，
4: 来一下。
5: 哎。
4: 尹先生，黄女士，这就是沈林阿姨。
5: 你好，尹先生，
6: 王女士。
4: 你好，沈林阿姨是我们这里优秀学员。
6: 您有四十？
4: 哦，我四十整。
7: 看您跟资料上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啊，真人比照片年轻多了。
4: 你们二位也就二十多岁吧？现在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这么早要宝宝的还真不多。
7: 我们都三十多了，跟沈林阿姨差不了几岁。
4: 哎呦，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年轻。
8: 那个我们也见过了，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我想再看一下这个十八号阿姨，就五十多岁这个。
6: 那我先出去了。
4: 啊，好。行，那我帮你们去找那个十八号阿姨啊。
8: 好好好，谢谢啊。
5: 吴俊霖，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哈。
4: 你说。
5: 就是咱们这个简历上面用的照片，我知道公司是好意哈，应该是用了美颜也 P 了一下，这样人显得更精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原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要求不是特别合规啊，但是我想表达是我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能不能把我的岁数稍微的写大那么几岁，我是想让别人对我更有信任感，觉得我更有经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4: 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你的年龄，今天雇主才没有选择你的？你的形象和年龄没有问题啊，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你的业务能力就是你的底气，你这点自信要有的。我们服务行业是要双向选择的，雇主在选择你的时候也是你在筛选雇主啊。今天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择你，那他一定也不是最适合你的。
5: 明白了，谢谢你啊吴经理。
4: 没有。
5: 那就麻烦您以后就多多推荐我吧。
4: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可是我们主推的优秀学员。
9: 回来了。
10: 今天忙了一天，太累了。如果你回来发现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叫我。早上听见你有点打喷嚏，吃完饭记得把药喝了。饭呢，我吃了，也给你留好了。鸡蛋、火腿肠炒饭，你的最爱，在锅里，需要的话热一热。晚安。

这有一只大鹅，好可爱呀！哇，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哎哎，有宝宝说这儿怎么那么像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

0: 你别说，还真是啊。哎，那我们今天霞姐就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
1: 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
0: 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霞姐的粉丝告诉霞姐，这位隐士是一位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受了情伤，竟然放弃了北京的编制，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休养。霞姐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八卦。好，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

0: 隔辩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咱们这期主题叫奇妙的朋友。
2: 这是咸鱼吗？
3: 这是咸鱼吗？
2: 草鱼吧，
1: 我以为是鲨鱼呢。
3: 哦，为什么选螃蟹？
4: 因为我要在赛场上横着走。
5: 因为我想成为很牛的人。
6: 龙行
7: 侯月闯天下。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去了？
8: 这就是腿长，又被卡在中间了。
3: 好，
9: 来这一步快一点！哎呀，哎呦，
3: 把自己荡起来啊！一定要荡起来，荡起来！哎
0: 呀！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瓶胶囊只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播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6: 又见面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你们好吗？我是冲冲家族的李露。
2: 今天呢，咱们这期主题叫奇妙的朋友啊。生活当中啊，我们不仅有这个人类的朋友，更有这个动物界的奇奇妙妙的好朋友
4: 啊。
2: 比方说，我头上戴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奇妙的朋友。
4: 这什么呀？
2: 一匹马啊。
4: 这是什么马呢？
6: 这不是羊吗？
2: 披着马到城啊，
6: 这不是羊吗？
5: 这不是一头牛，
4: 一头牛，
5: 牛的。
2: 牛可以，我属牛的
5: 吧。牛
2: 你有什么奇妙的好朋友吗？
4: 我要说一说，因为我养了一只狗狗，一只小柯基。哎呦，就养了它之后呀，我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是多了一份牵挂。
2: 对，
4: 每天上班就盼着下班，回到家以后就扭着它的小屁股就来迎接我了，特别的可爱。哦，
2: 它是倒着奔你来的，是吧？来吧，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各位冲客会给我们介绍哪些他们奇妙。好的朋友，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奇妙的朋友啊，所以说来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冲客都会带着奇妙的头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还有一些奇思妙想。有请第一位，
4: 有请。
2: 来，中间有请。来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费尔红。
4: 为什么选择一头小牛呀？
8: 我要很牛，我要一直闯到底，
2: 我要牛气冲天。
4: 是的，
2: 对吧？我要像一头发了疯，不是，就是我要像一头勇往直前的奔牛一样直奔终点。老牛老牛怎么叫？你是羊妹儿，来加油！
4: 来，傅艳红，请准备。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three, two, one, go！
4: 我想请问一下，傅艳红戴的到底是牛头套还是马头套呢？啊，
2: 没关系，牛马都一样嘛。
4: 都是牛马。
2: 对、
4: 你们从屏幕上可能看得可更清楚一点，到底是马还是牛？
2: 牛牛，他自己都说是牛了。
4: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马呢？啊？
2: 等我带你好好见见什么是牛，什么是马。哎呦，今天的天气天好蓝啊！
4: 是的，在赛道上非常的好看啊，你看风景如画。
2: 玉红呢，今年虽然是第一次踏上赛道，但是感觉信心满满，应该也是奔着今年的总决赛去的，但是能不能获得年度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是的，玉红也是去年我们的一匹黑马，新人黑马。
7: 所以今天来到了忐忑楼梯，来看看今年的忐忑楼梯啊，跟去年这个味儿不太一样了。接下来心花怒放，哎呀，这点儿才准一点。针对我们的这个冠军选手啊，我觉得每年第一次上赛道呢，这个意义非常重要。为啥呢？先来呀，那先来呀，那先来呀，怎么回事？
2: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什么情况？是傅月红吗？
4: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看，哎呀，这一步时机不好。
2: 有请下一位。
4: 下面是一组，
2: 两位好，
4: 好，
2: 来中间请，
4: 欢迎你们，打个招呼，
2: 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湘潭的周来静，
2: 湘南的喽，
11: 是的，但是我其实不太会说湘潭话，
2: 好吧，
10: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陈南香，
2: 哦，一位湖南的朋友，一位四川的朋友，为什么相聚在合肥呢？
11: 因为我们在合肥上大学。
4: 今天我们主题是奇妙的朋友，两位选择的小动物是什么？
10: 螃蟹。
4: 为什么选螃蟹？
11: 因

0: 横着走。
1: 好的，哎呀，很有自信的一个选手啊。
2: 看你横着过去。
1: 你呢？
0: 我选的是鲨鱼，我想勇往直
2: 前。你这叫鲨鱼？
1: 你这是鳄鱼吧？
2: 啊！你欺负我没看过《动物世界》吗？
1: 你这鳄鱼怎么就变成鲨鱼了？来说说看。
0: 嗯，太紧张了，比较激动。
2: 啊，鳄鱼紧张就会变成鲨鱼哦，我学到了
1: 啊。两位选择都是比较勇猛的动物，
2: 对，
1: 看看闯关表现怎么样。
2: 鳄鱼先来，螃蟹先来。
0: 螃蟹先来。
2: 好嘞，螃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个螃蟹呢分为很多种类，目前我们赛道上冲客带的是海螃蟹，
1: 海螃蟹啊，
2: 哎，还有河螃蟹，
1: 肉质比较厚，
2: 对，
1: 嗯，
2: 还有河螃蟹，还有湖螃蟹，
1: 对，
2: 很好啊，
1: 小螃蟹挺灵活的，
2: 对，非常灵活，这比螃蟹灵活多了。
1: 嘿，想在赛道上横着走，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2: 这个刚才啊，傅月红都掉水里去了。看来啊，这个思维不一定是惯性的。我以为傅月红上场了，一定能坚持到最后。
1: 所以有时候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走到最后，你还得需要一些技巧。
2: 哎，还得需要一些运气。
1: 没错。
2: 还得有把鳄鱼看成鲨鱼的能力。
1: 好，顺利通过前三关，来到忐忑楼梯。
3: 这两位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啊，是选了今天的头套来。
2: 不是，螃蟹是海鲜，鳄鱼也是海，鳄鱼也是海，鳄鱼也是海鲜。哎呦，很遗憾啊，鳄鱼不是海鲜啊，鳄鱼不是海鲜。鳄鱼跟鲨鱼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0: 我觉得颜色吧。
2: 鳄鱼是两栖动物，就是可以在岸上，鲨鱼得一直在水里。
1: 说的对，
2: 对吧？来，希望你一直在岸上保持住到终点，好不好？
0: 好，
2: 加油了，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鳄鱼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分支的种类。
1: 是的，
2: 比方拿我们中国来说啊，扬子鳄，
1: 哎，很有名，
2: 哎，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鳄鱼种类，
1: 也是珍稀物种。
2: 哎，据史料记载，鳄鱼是跟恐龙生活在同时代的生物。
1: 这么多年的历史。
2: 对，这我都记得，你们记忆力多好。
1: 好，我们看看这只绿色的小鳄鱼在赛道上的表现怎么样。
2: 这个他是来自湖南的朋友，哎，他是来自四川的朋友。
1: 对，这位是来自四川的。
2: 对，因为我惯性思维以为他叫陈南香嘛，带一个湖南的简称香字。他是来自四川的朋友。室友告诉他了，说今天拿不到冰箱就别回去了。
1: 你看，这室友还在赛道旁边观察着他呢，陪伴着他。两位一起来的，看看有没有一位能够登顶成功。
2: 他们所在的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啊，目前两位是大一的新生啊，也不叫新生了，马上就要升大二了。嗯，
3: 速度要快，往前走，冲一步看看。好，来，掌声响起来。这一关想一想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冠军选手在这儿都落水了。如果这一关顺利冲过去，说明什么？说明你也有冠军的潜质。好，稳住，走下一步。哎呀，好，再稳住，再上来。这个鳄鱼被卡住了。好，走。好，这个平台上啊，只要稳定住，这一关问题不大。再来一步，不错。好，
2: 终点
3: 大师，
2: 终点近在咫尺，加油啊！
3: 这一关啊，其实呢，先过两个之后呢，找找感觉，后面就好过了。

0: 数字完成我们的踩点大师，不错，来幻影陷阱这一关呀，你要发挥你头上这个鳄鱼的这个习性啊，也爬得过。
1: 鳄鱼什么习性？
0: 鳄鱼习性得稳啊，这四脚着地。好，趴下。哎，对，这个姿势再配上这个帽子。好，不要看左边啊，左边没有。好嘞。
1: 室友此刻的表情在告诉我们，嗯，我没想到他还能过去啊。
2: 这表情比自己冲关成功了还开心。嗯，
1: 胜利啦！
0: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非常的刺激。
0: 你俩来的时候有没有商量好？对吧？要落水是一起落水，还是要登顶一起登顶？
3: 那倒没有，就是想努力。我的室友让我拿不到冰箱，不要回去。
0: 好，两个人来，这无疑是大大增加了拿回冰箱的这可能性。好，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个竞技赛道啊，才是真正的考验。竞技赛道之前有没有看过？
3: 有，
0: 有看过。前面趣味赛道先把信心打下来，然后呢，我们竞技赛道冲上高台，好不好？
3: 好。
0: 好的，让我们恭喜。

0: 继续，咱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咱们猜一猜他们戴的头套分别是什么？哎
1: 呦，这是个可爱的小狗狗，是不是？来，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李清玄。
3: 我是来自上海的王威。
1: 一位是上海的，一位是重庆的，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2: 大学同学。
3: 是的。
0: 他来自哪所大学？跟我们说一下。
2: 合肥工业大学。
3: 跟上一组一起的。
0: 一起的呀。
1: 都是一个学校，合肥工业大学的。
0: 对。
1: 你们和他们认识吗？
2: 认识。
1: 他们俩平时的实力，说说看，谁好一些？
2: 都挺强的。
1: 不想得罪人啊。
0: 这是组团来报名的哈，都是一个寝室的，一个班级的。刚才人家头一组表现可不错，有一位成功登顶了。两位先来看看戴这个头套吧，你戴的就是奶牛对吗？
3: 对。
0: 喜欢你戴的头套的小动物吗？
3: 我因为家里有养奶牛猫。
0: 什么奶牛猫？
1: 奶牛猫啊，猫的一个品种。哦。
0: 哎呦，人家说养猫的人啊，都是这个性格跟猫有点接近的，是吧？就特立独行，爱咋咋地。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3: 可能吧。
0: 可能吧。
1: 那你呢？为什么选择小狗狗的头套？
2: 最主要还是因为我家里边养了一只小狗。
1: 所以选择小狗狗感觉更加的有亲切感。
0: 来吧，小狗狗先来，还是小奶牛先来？
3: 先来。
0: 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小奶牛呢走上了赛道。这个顺便问各位家人们一个问题，对吧？
1: 什么问题？
0: 公奶牛和母奶牛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有什么样的区别？
4: 这个我知道。
0: 请讲。
4: 奶牛没有公的。
0: 答对了。奶牛嘛，产奶嘛，对吧？奶牛都是雌性。他戴小奶牛头套的这位来自河工大的同学呢，他是养了一只奶牛猫。这个奶牛猫是猫的那个毛色像奶牛，黑白相间的，还是就是这个品种叫奶牛猫啊？
1: 它的颜色就是跟黑白的那个颜色差不多，所以就我们就称它叫奶牛猫，
0: 就叫奶牛猫
1: 了。对对对。好，
4: 接下来
1: 弹
4: 头梯，来走快慢了一点点，能不能上？
0: 可以。
4: 你会带着腿长，
0: 侥幸通过。
4: 感觉小姑娘心态很稳啊，她刚刚在忐忑楼梯，不着急，不发慌。好的，稳住，抱住，踩好踩好。
0: 目前在赛道上的王威啊，还是校手球队的队员。
4: 哎呦，这个打手球。打手球这个对这个弹跳能力要求很高啊。
0: 手球呢，顾名思义，主要是用手来控制球。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也是上海人，在合肥求学啊，在合肥工业大学。
1: 阿拉上海人。
2: 好的，接下来马上我感觉要迎接咱们今天第二位成功登顶趣味赛道的选手了。接下来欢迎陷阱。一会儿到了，我替你问一下啊，这个手球到底是怎么打？
0: 他会直接告诉你，手球是用手打，
2: 用手打；足球用脚踢，手球用手打。哎、好，跨过了我们的第二个板啊，跨过了第二板之后啊，我觉得难度基本就没有了。好的，起身啊，走。
0: 这个关卡啊，你动作越慢，对吧？需要躲避障碍的次数就越多。
2: 好的，恭喜，
1: 厉害！
2: 目前来看，我感觉不是很费劲啊，感觉怎么样？
3: 还是有点费劲的。
2: 平时在学校打这个手球累不累？
3: 累。
2: 也累是吧？揭晓一下啊，这个手球平时都是怎么打的？手球我记得好像也是用手来传球，对不对？
3: 对。
2: 就手传球，就跟足球差不多，只不过一个用脚，一个用手，是吧？
3: 嗯。
2: 好，我们小姑娘还是有点腼腆啊，但是我感觉过了这一关之后呢，你看大气不带喘一下的，而且笑容保持得非常好，希望能把这份实力继续保持到我们竞技赛道，好不好？
3: 好的，
2: 好的，加油，小姑娘。

0: 带着那个狗狗的头套是因为他养了一只爱犬，对吧？
1: 对，
2: 对。
0: 是什么品种？
2: 柯基。
0: 哎呦，
1: 我养的也是一只柯基。
0: 是的。
1: 看看这个柯基的主人跑得怎么样？
0: 看看养柯基的主人是不是运动天赋都不是太好？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柯基啊，大家都说它是小短腿，但是你别看它腿短，但跑得特别快。
0: 是的，我都撵不上。
1: 来看一看啊，这位也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校手球队的队员。
0: 只要是来自我们合工大手球队的，应该是错不了。
1: 是的。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可爱哟，蹦蹦跳跳就来了。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扬，今年25岁，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欢迎你。
0: 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名校的。
1: 对呀，
0: 赫赫有名的名校，中科大来的。
1: 对，
0: 那也是当年我想考没考上的学校。
1: 那你差了不少分吧。
0: 那太多了，再来不提那个事儿了。
1: 对吧，
0: 学考上了不就行吗？
1: 学的什么专业？
3: 生物与医药专业。
1: 那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小牛的头套呢？
3: 因为我想成为很牛的人。
0: 想成为牛人，戴了一个牛头。
1: 我觉得你考上了中科大，包括学的这个专业，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已经是很牛的人了。今天如果能够顺利闯关成功，那就是更牛的人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

0: 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女生队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2: 好可爱哟，蹦蹦跳跳就来了。你好，
11: 来自我介绍。

0: 叫张扬，今年25岁，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欢迎你，
1: 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名校的，
2: 对呀，
1: 赫赫有名的名校，中科大来的，
2: 对，
1: 那也是当年我想考没考上的学校。
2: 那你差了不少分吧？
1: 那太多了，再来不提那个事了。
2: 对，
1: 学考上了不就行吗？
2: 学的什么专业？
0: 生物与医药专业。
2: 那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小牛的头套呢？
0: 因为我想成为很牛的人。
1: 哦，想成为牛人，戴了一个牛头。不错了，
2: 我觉得你考上了中科大，包括学的这个专业，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已经是很牛的人了。今天如果能够顺利闯关成功，那就是更牛的人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加油！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让我们骄傲地告诉全世界，我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 真的是特别厉害啊！
1: 它位于祖国的安徽合肥，安徽合肥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报考我们中科大吧。我们安徽的名校其实是特别多的，
2: 对。你看，我们今天就来了两所的中科大，
1: 哎，河工大，
2: 河工大，对。

0: 觉得高考结束到等分这段时间呢，特别考验人的心态。有的人呢就觉得这段时间，哎呀，特别快活的一段时间；有的人觉得这段时间特别煎熬。
1: 哎，但不管怎么样，既然考完了，我们就安心的去对待它。
2: 考不好的觉得特别快活，考得不错的觉得煎熬。
3: 来这一步快一点！哎呀，又没跟上啊！哎呀。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婷婷。
0: 婷婷，婷婷选择的是一个什么头套？
2: 小龙。
3: 为什么选小龙呢？
2: 刚好我也属龙。
3: 属龙的小姑娘，小龙女，
1: 小龙人。
0: 我们看过的那是小龙人，看过吧？
3: 小龙女你肯定知道呀，对吧？
2: 对，那肯定知道呀。
3: 你看看，我们是一代人。你看你这个，对吧？这个中年人就别和我们年轻人一起唠了。
0: 这中年也没错了，没错了。
3: 小龙女今天来闯关，我们也希望你有个好成绩，好不好？
2: 好，
3: 加油，
0: 加油！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犄角。

0: 对赛道的比拼，迎来女生队最后一位选手，有请。
1: 你好。
2: 啊，你好，自我介绍。
3: 我叫马小黄，来自山西临汾。
0: 哇，他声音好好听哦。
1: 怎么这么开心呀？
0: 有特点。
1: 山西的朋友怎么来到安徽了？
3: 我来安徽上大学。
1: 哪所大学？
3: 我是安徽大学。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出版专业。哎呦，
0: 哦，那咱们是同行哎。
4: 我也是这个新闻专业，学播音主持的。
1: 也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4: 我能当上这个播音员，跟我的厂长父亲没有任何关系啊，
5: 就是那个什么电影里面的是吧？
1: 哎呀，来聊一聊，你今天选的是什么淘汰呀？
3: 我选的应该是小马。
1: 为什么选个小马？
3: 首先我觉得我姓马，你们可以叫我小马，然后我觉得也有马到成功的含义，
1: 想选一个好的寓意。
0: 可以，马到成功，马上登顶，是吧？这都可以。来吧，期待你在赛道上的表现，好吗？
1: 加油，小马！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特别活泼开朗的小马，哎呦，快起身，快起身！
2: 我们都是新闻专业的这个同学啊，
1: 对，未来可能都是同行。
2: 是的。

0: 们女生队盘点一下，战绩还可以，接下来看男生队的表现了。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的主题啊是奇妙的朋友。
2: 奇妙的朋友究竟有多奇妙呢？我很期待哦。
1: 对，而且刚刚女生队啊看到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你看水里游的，地上走的，
2: 天上飞的。
1: 是，但是我特别好奇，男生戴上这个可爱的动物小头套会是一种怎样的视觉冲击。
2: 好，来，接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请出今天第一位，有请。
1: 有请。好，欢迎第一位朋友。
2: 都说叫好运当头，红运当头，今天这个红色的头套是
3: 大吉大利，是个今晚吃鸡。
2: 公鸡的造型。
1: 是，
2: 请问您的尊姓大名是？
3: 大家好，我叫蔺永彪，蔺是蔺相如的蔺。
2: 蔺相如的蔺啊，跟名人同一个姓蔺。
1: 是，但是呢，我觉得他戴这个头套特别的可爱。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动物的头套呢？
3: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2: 非常的有气势。第一个成功顺利通关的就是他。
1: 是，你是男生这个趣味赛道第一个出场的，也希望你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好不好？
3: 好嘞，
1: 好，加油，
2: 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奇妙的朋友，奇妙的闯关。
2: 我跑我跑我跑跑跑，鸡，这是一只公鸡啊，金鸡报晓，看看能不能拿到第一分。
1: 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2: 对吧？你看，好的成语，吉利话，金鸡报晓，金鸡独立，
1: 是鸡犬升天。
2: 哎，怎么老是不说好呢？我们看一下之前的闯关状态非常在点。好，来了第四关。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接下来难度啊，这个关卡，我刚说有难度，结果
4: 对呀，就很快的就过来了，
1: 是如履平地啊。
4: 看来我们刚才的经典关卡对他来说不是难度，心花怒放，很快啊，这个速度，好嘞。活动活动腿，这一关有一点滑，所以还是要以稳为主哦。
2: 好，这一关以及下一关都是比较难的关卡，尤其是在后面几关体力有些透支的情况下啊，难度就显得更加明显了。好的，来了，衔接处啊，注意防滑。我觉得他很轻松，
1: 他站得很有气势，看到没？
4: 是的，双手叉腰的姿势都跟平常不一样。
1: 怎么秒怂啊？
4: 他说我要摆个 pose 给你们看一下。
2: 来了啊！
1: 是这样理解的是吧？
4: 对啊。
1: 你别滑出去啊！
4: 我真担心你滑过来。好嘞，
2: 好，
4: 加油！
2: 宁做鸡头，不做哇。厉害，
4: 怎样？为什么最后的时候这一关有点慢了呢？
3: 我怕滑下去。
4: 你怕滑下去？来到我们的趣味赛道，感觉如何？
3: 好玩，太好玩了。
4: 如果说想跟自己的朋友们来交流交流，有什么话想说？

0: 闯关的时候不要着急哦，慢慢来，慢慢来，
1: 慢慢来。恭喜我们的彪彪，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让他去到我们的晋级赛道了。
2: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3: 这个人怎么偷偷摸摸的？
2: 这个头套太有意思了啊！来来来，
3: 自我介绍。
4: 我是黄妍妍，来自合肥师范。
3: 好，妍妍。
2: 这个头套是没扣紧还是你头太大？
4: 扣紧好。
2: 很可爱，给大家介绍一下，戴的是什么动物的头套啊？
4: 鱼啊。
2: 鱼。什么鱼？
4: 咸鱼。
3: 什么？
2: 什么？不行，你重新说。不是咸鱼。
3: 这是咸鱼啊。
2: 这是咸鱼吗？
3: 这是咸鱼吗？
4: 草鱼吧。
2: 我以为是鲨鱼呢。哦。
3: 咸鱼翻身。
2: 这个寓意结果是好的是吧？
3: 对，就想问问你平时运气怎么样？
4: 尚可，尚可，
3: 还不错。
2: 尚可，他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一位选手，
3: 而且很乐观，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
2: 鱼呢，一般是在水里游的，但是咸鱼呢，
3: 都是在我们的晾衣架上的，
2: 晒太阳的，
3: 对，
2: 对吧？你就好好的晒太阳，好好的闯，好不好？
3: 好的，
2: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过年以前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啊都会晾晒一些咸鱼咸货。
3: 没错，不愧是美食主持人，了解。
2: 刚刚啊，我差一点点，就他带头，哎，咸鱼怎么去了？
3: 这个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的脑袋，那个咸鱼可能会有点小，是吧？
2: 是，我刚刚都差点问他为什么戴咸鱼头套，是不是生活中喜欢吃咸鱼？哎呀哎呀，他现在虽然没戴头套，但他一直把咸鱼给戴着。
3: 还是要把头套戴上，对，能给你好运哦。咸鱼翻身，

0: 道咸鱼下饭这回事儿，现在估计是饭点儿，大家都边吃饭边看我们节目呢啊。好，来了啊，
1: 来了来了啊，
0: 漂亮，
1: 非常的顺利。此时此刻，你的内心深处有没有心花怒放呢？
0: 现在就心花怒放了啊，因为能看到里路了，能看到终点了。
1: 哇，报警柱子，我准备翻一圈。
2: 这个是咸鱼落水了，但是它并没有落水。
0: 这是叫咸鱼翻身啊。
2: 是
1: 咸鱼吃多了果然有体力啊。
2: 真翻身了，翻了360度还转弯呢。
1: 对呀、啊、
0: 好，小心啊，重心不要太靠前。
1: 这一关就是要稳定啊，然后呢调整好你的体力。什么叫踩点大师啊？
2: 点呢要踩得准，又要踩得稳。
1: 对，哇，
0: 今天我们男生队啊，不仅是旗开得胜啊，要梅开二度了吗？
1: 幻影陷阱，千万别掉入我们的陷阱之中。哇，可以可以。
0: 对于一条鱼来说，这叫鲤鱼打挺。哇，
1: 真的是有点滑，小心。怎么样？感觉是难还是简单？
3: 过了都是简单，过不了都是难。
1: 那你觉得哪一关比较简单，哪一关又稍微有点难呢？
3: 我觉得可能那个

0: 对啊，梅开二度，
1: 漂亮了，
0: 刚上两个就拿两分、你说接下来可怎么办呢？
1: 三阳开泰。
0: 行，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太可爱了，圆滚滚的，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梅明坤，安徽宿州人，来自

0: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1: 为什么会选择青蛙这个投道？
0: 因为我觉得青蛙它有惊人的弹跳力嘛，也它比较可爱，我选择它了。
1: 哦，可爱，重点放在惊人的弹跳力。
2: 是的，所以你有惊人弹跳力吗？嗯，
0: 我感觉我有。
2: 所以今天他决定不只做一只小青蛙，要做一只小跳蛙。
1: 小跳蛙，每一关都可以运用到这个弹跳力，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好，加油！
2: 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续啊，走到五角星的最前端，等待时机的出现。
1: 如果现在呢，我们的屏幕前啊有小朋友的话，可以跟大家来共鸣一首歌。嗯。不做懒惰之蛙，要做聪明之蛙，噔噔噔噔，青蛙最伟大。
0: 嗯，你刚刚唱的内容，我觉得目前这位选手都做到了。
1: 对，不做懒惰之蛙，不做井底之蛙啊。
0: 好，恭喜恭喜，这只可爱的小青蛙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好，衔接点撑住。
1: 好，
0: 他不仅会跳，他的这个胳膊的力量也很强。
2: 对呀，青蛙的这个应该它有吸盘对吧，小掌上有吸盘，所以今天我们的赛道是在学习仿生学嘛。
0: 青蛙有点热了，还要下水游一会儿。

0: 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江淮汽车的王潘，今年26岁。
0: 哎，这个头套是
1: 小兔子吧？
0: 小兔子，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0: 身为一位男生，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如此可爱的头套？给大家说一下。
1: 因为我是属兔的，我觉得它能给我带来好运。
0: 跟生肖有关。
2: 确实啊。那我们今天希望你能够这个一路蹦蹦跳跳的到达终点，好吗？
1: 好，
2: 加油！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我突然想到了，小兔子其实它的这个奔跑能力，包括弹跳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
2: 没错啊。
0: 你看，你看，你看。哦，
2: 前三关啊，感觉不费吹灰之力，很轻松。
0: 当然我们的王潘呢，生活当中啊是一个比较喜欢运动的同学啊，喜欢篮球。
2: 是的，喜欢运动啊，所以你看今天的运动状态也很不错。好，我们提醒一下王潘啊，后面几关可能在速度上不需要那么快，还是要更加精准一些。
3: 加油。好，现在来转一圈，踩住踩住。
2: 好，这里注意啊，
3: 小兔子快跑，快快跑。
2: 好，我们这位男生选择的是小兔兔的头套，为什么
3: 非常可爱的小兔子。
2: 对，为什么一个男生选择那么可爱的头套呢？就是因为他是属兔的。哎呀，
0: 这个踩点刚刚踩的真的是花式闯关了。
3: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关了，兔子一般到终点是跑起来还是闻起来呢？幻影陷阱啊，我们趴下来再转一圈。
2: 我正要说，你给他准备好了胡萝卜和青草吗？
3: 青菜胡萝卜任他选。

0: 信，有没有要对家人要说的话？
1: 期待我后续的表演吗？
0: 期待你后续的表演，我们也期待。第四位如果成功通关的话，叫做四喜丸子。
2: 好，行，让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男生的精彩表现，有请。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
2: 叫什么名字？
3: 我是安徽安庆，我叫姜文龙。
2: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螃蟹作为头套呢？
3: 在这个赛道上横冲直撞直到终点。
2: 横冲直撞，你可以冲但你不能撞，行不行？做好准备了吗？
3: 好的。
0: 好，来，都起开啊，螃蟹来了。
2: 好，男生女生先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这只螃蟹怎么横冲直撞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一只欢乐的小螃蟹，
2: 是一只害羞的小螃蟹啊。

0: 我们那个螃蟹的头套啊，感觉戴到头上，它那个左右的重量还是蛮对称的，是吧？不会说不平衡。
1: 而且这个小螃蟹它的自身的平衡性就非常好，你看第三关过得游刃有余。
0: 好，来了，
2: 小螃蟹还在赛道上转了一圈，就像小螃蟹一样横冲直撞啊。
0: 对，吃螃蟹的时候还是要喝点酒的啊，螃蟹就酒越喝越有。哎，
2: 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小螃蟹准备怎么过去？
1: 哎，这什么声音？
0: 这是陆姐自带的音效。
2: 确实是小螃蟹夹住了我们的赛道。
0: 好，
1: 可以
0: 转危为安了啊。
1: 哎，真的做到了这个横冲直撞，化险为夷，来到了我们的心花怒放的关卡。哎呦，
0: 挑个时机不好啊。
1: 我刚夸你，你就真的撞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好可爱哦。
0: 这又是红色系列的。
1: 是，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来自安徽灵璧，我叫钱新阳。
0: 你今天扮演的是一只
3: 章鱼。
0: 小章鱼。
1: 他刚刚出场的时候，这个章鱼的触须都在抖动，非常的可爱。是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3: 小时候就经常看这档节目，然后刚好到合肥这边上学。
1: 四五岁就开始看韩露主持《男生女生相见中》了，对吧？
3: 对。
0: 所以就十几年过去了，我有什么变化吗？
3: 还是这么漂亮。哎呦
0: 喂，会说就多说一点。
1: 会说话啊，
0: 会闯关，咱们就多闯一会儿。
1: 就好好闯一会儿，好吧？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韩露，你今天心情很好。你看，首先一位接一位的选手抵达终点，现在来了一个从四岁开始看你主持节目的选手，然后还夸你从未改变过。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女，没有一丝丝改变。哎呀，
0: 唱的我真的是跟我们有一个关卡的名字一样啊，心花怒放。没错啊，这位钱新阳同学啊，在我们之前的节目组线下直播走进校园的时候，拿到的是直通卡。哎，
1: 那他还很幸运哎。哎，
0: 是不是也是象征着他有一定的实力才可以？
1: 他应该是实力与运气兼具。
2: 上天都会眷顾啊，有实力加有运气的孩子。19岁就来到了我们的赛道，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很稳很稳的就走过来了，
0: 这可是看了十几年节目的这位冲客啊，
2: 年年盼年年盼，终于19岁了，我们可以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了。
0: 好，时机不错啊，心花怒放，
2: 看看你能不能心花怒放起来。哇，有点悬，刚才啊，

0: 好，及时调整了自己啊。你现在来到了是刚刚寒露，预祝你的关卡，接下来继续闯了。
1: 踩点大师，这个关卡其实难度不是特别大，就是看你稳不稳了啊。
2: 来，重心不要那么往前啊，尽量往后一点，低一点。好的，
1: 看好了。
0: 小章鱼，请听令，如果你落水了，我就要把你做成章鱼小丸子。
2: 美食节目主持人看到什么都想吃，
1: 然后觉得什么都好吃，是吧？
0: 对，就要到点儿了。来吧，我们又要拿分了吗？
1: 来到第七关幻影陷阱，
2: 很有希望啊。

0: 最后欢呼了一下，这个欢呼声是给自己的还是给好朋友的？
1: 给我还有我的好朋友，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来了以后感觉赛道跟你想

0: 刚刚说到四个完成之后，你要说什么成语？
1: 四喜丸子。
0: 你怎么也和吃有关呢？
1: 对呀、啊，到饭点了吗？
0: 饿了。
1: 对。
0: 行，好，继续开胃菜啊！有请下一位。
1: 这个是刚才那只章鱼的亲戚吗？长得很像哎。哎，
0: 很好奇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啊，我叫魏永超，来自安徽合肥。
1: 所以你是一只？
2: 嗯，我是一只小鱼。
1: 小金鱼吗？
2: 小红鱼。
0: 小红鱼哦，重点它的重音放到了红，
1: 红，
2: 鸿运当头，
1: 对，没错。嗯，
0: 而且之前一分又一分的拿，是不是对你的心理上造成了一些很好的影响？
2: 很大的压力，他们都闯关成功了。
1: 哦，所以接下来这一分叫做五福临门。
0: 行，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加油，有压力才有动力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这我还没结束就冲出去了啊！
0: 我但凡能把你拉住啊，我都不会让你这只小鱼游得那么快。
1: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如果说是晋级赛之类的比赛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抢跑，因为计时嘛。
0: 你这个行为啊，在我们的这个计时赛当中会被罚时10秒。
1: 对，就不划算喽。好，小心。

0: 我倒不希望他今天到水里啊、嗯，做一个出来放松的小鱼吧。
1: 可以到岸上游一游的鱼是吗？
0: 是
1: 走一走的鱼，不要在水里一天到晚游泳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等这一圈转过去。好嘞。

0: 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欢迎。
0: 好，欢迎二位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潘振武，来自安徽六安。
1: 欢迎你。
3: 我叫剑子恒，来自安徽阜阳。
0: 好，
1: 两位来自不同地方，是大学的同学吗？
3: 对，大学同学。
0: 这样我们来猜一下，我先猜，这个是龙，对不对？好，你猜这个是啥？
1: 这个是猴。
0: 是吗？
3: 是。
0: 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戴这样一个动物的手套。
1: 这两个动物也没有太大关系。
2: 龙行
3: 侯月闯天下。
1: 气势有了。
0: 是的，你看这就是主持人的严谨啊。这个两位来参加比赛，有没有跟对方互相较量一下，预测对方能跑到第几关？
2: 都在顶峰相见。
0: 顶峰相见，你呢？
3: 对，
1: 写得好，没有底气。
0: 行，那谁先来闯呢？今天
1: 好，来龙。
0: 龙先来，
1: 加油啊！
0: 看一看小龙的实力如何。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北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北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北康灸热贴，热敷纠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2: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3: 好啊，
2: 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3: 去吧。
1: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4: 不憋了，尿得痛快，
5: 舒服，
2: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4: 舒服，
2: 真舒服。
1: 快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6: 哎，大姐，
7: 哎，
6: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7: 还哪样？
6: 哎，
7: 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我呀没睡过踏实觉。
8: 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6: 哎呦，我们那丑子
8: 啊，
6: 出门总找厕所，
8: 哎呦，
6: 还老湿裤子呢。
7: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1: 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重北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肤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2: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1: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请认准重北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重北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买一疗程优惠半疗程。重北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2: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1: 重北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肤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重北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
14: 肚子闹不停，
15: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6: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8: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9: 来，欢迎。
8: 好，欢迎二位。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10: 我叫潘正武，来自安徽六安。
9: 欢迎你。
11: 我叫剑子恒，来自安徽阜阳。
8: 好，
9: 两位来自不同地方，是大学的同学吗？
11: 对，大学同学。
8: 这样我们来猜一下，我先猜，这个是龙，对不对？好，你猜，这个是啥？
9: 这个是猴。
8: 是吗？
11: 是。
8: 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戴这样一个动物的手套。
9: 这两个动物也没有太大关系。
10: 龙行
11: 侯月闯天下。
9: 气势有了。
8: 是的，你看这就是主持人的严谨啊。这个两位来参加比赛，有没有跟对方互相较量一下，预测对方能跑到第几关？
10: 都在顶峰相见。
8: 顶峰相见，你呢？
11: 对
9: 对对对对，写得好，没有底气。
8: 行，那谁先来闯呢？今天
9: 好，来龙
8: 先来，
9: 加油啊，
8: 看一看小龙的实力如何。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来。
1: 怎么这只龙感觉脚底也有些打滑呢？这条龙啊，
2: 这条龙目前可以看到它的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一直啊在每个关卡寻找最合适的时机。而且龙和猴确实是很好的关系啊。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在《西游记》当中，龙王三太子和孙悟空也是很好的关系啊？
3: 应该也是好兄弟、好朋友啊。
1: 锦江厉害了啊，这都能被他想到。
2: 我暴露年龄了。
1: 哦，那这里，哎，哦，那这里，哎，哦，那这里，哎，
3: 又一条小龙下水了。

0: 说顶峰相见吗？这个忐忑楼梯的顶峰确实挺高的。
1: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小猴叫你的口号是啥来着？
2: 侯月。
1: 侯月高台，好吧，厉害了啊！来见证一下，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先听，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这位的身高是很有优势的啊，
0: 还有1.9米吗？
1: 我感觉很高，我都要仰着头看他。闯关的技巧更为重要一点，就是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0: 啊。你说先天的这个条件，闯关的优势都是有的。
1: 是的，是的，所以不必太过紧张。

0: 稍稍停顿分析一下咱们再过。
1: 对，但就这个身高优势来说呢，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跨度比较大，但是它的这种稳定性啊，包括灵活度啊，可能就会稍打折扣了。
0: 对，也是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冲关王的个子都比较适中。
2: 是的，欢迎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刚才说子恒有1.9米吗？
0: 我们感觉啊，因为比锦江高不少。
1: 因为我1.85米，他应该有1.89米、1.88米、1.9米左右。
0: 待会儿也可以
1: 问一下。
0: 对，可以站在李璐旁边。
2: 对，我也很期待，等会儿在终点的时候可以跟子恒比比身高啊。
1: 他如果说他1.85米，是不是证明我谎报身高了？
2: 锦江已经很高了。
0: 不是证明你谎报身高，是证明你穿了内增高。
2: 心花怒放，
0: 我们这些男主持穿内增高的还少吗？
2: 这是
0: 还少吗？那个叠音的啊，那个谁，那个叠音的，
1: 不能说。

0: 问你们要不要就是把鞋脱了然后比一下身高啊。
1: 不是那个没来啊，今天那位著名节目主持人不在啊，我们可以说他的坏话。
0: 名字就不能提了对吧？
1: 名字大家还用提吗？不用提了，就
0: 都太
1: 著名了。

0: 你看，
1: 大长腿就是不一样，确实没有问题，直接跨过来都可以了。
0: 但是你的平衡要保持住啊，保持住。
1: 刚才说有1.9米是吧？你的身高是
2: 1.9192差不多。
1: 1.9192都不再量了，反正9192都可以。

0: 喜今天趣味赛道男生队拿到了5分。
1: 是这样的啊，我们接下来呢要转到了竞技赛道，所以今天竞技赛道一定非常精彩好看哦。
0: 刺激了啊，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刚经过了前面一轮紧张的刺激的趣味赛道啊，我相信我们前面的选手啊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选手，有请。好，来，第一位那小伙儿也是在前面通关了啊，感觉咱们前面这趣味赛道怎么样？
3: 好玩儿，
2: 好玩儿。那接下来呢，咱们把难度往上面提一提，行不行？好嘞，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第一位出场的小伙呢是令永彪，在前面的趣味赛道啊已经是通关了啊。刚刚呢他评价我们的趣味赛道啊这两个字，好玩。这个呢其实也符合我们的主题啊，趣味赛道，趣味赛道嘛，对吧？主要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有趣。接下来这个竞技赛道呢才是真正的难点的地方，想要拿到我们的大奖，那么竞技赛道必须要通关。好嘞，接下来这一关呀是我们男生在闯竞技赛道的第一个难点的地方，男生呢要选择这个吊环通过。永彪啊，我告诉你，这一关就在这儿，那真是难倒了很多人。好，第三个、第四个非常轻松，
4: 可以啊，就这样过来嘞。
2: 这最后一个吊环直接都不用了。
4: 对。
2: 来，你下面这个单杠呢，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比吊环啊难度还低一点，我们来看一看。来，往上走。哎，摆动起来，对，其实我发现啊，吊环还有单杠这个

0: 就是要调整好节奏。好，
1: 欢迎来到摇摆冲锋啊！
0: 来，你看小伙又想玩花活啊！
1: 他的臂力好像特别强，所以这一类的竞技对他来说不是很难诶。世伟有没有发现？
0: 重点是我觉得他心态很好。
1: 哦，好稳啊！
0: 这个有的时候一紧张啊，肌肉容易发紧。你看他小伙心态非常的好。
1: 但是这一关说不好哦。
0: 哎，你
1: 这是干嘛？
0: 这一关你可研究怎么过了啊？
1: 这都可以。
0: 我以为他是不用脚了，因为这一关的话必须得是手脚并用。
1: 对，关键他刚刚还在空中摆了摆，然后把脚又勾上去。
0: 看来永彪今天真是有备而来，
1: 平时一定没少锻炼哦。
0: 好，再来一步，

0: 吴中豪，行不行？哎呀，
1: 世伟，你感觉他的实力怎么样？
0: 实力那真是相当棒，
1: 相当相当棒了。哎呀，
0: 你看这小伙儿，这后边还贴着膏药就来了，
1: 就这样就来了，哇，这么稳。这个 I 代表什么？是觉得很简单，还是说我终于登上顶了？
2: 前者吧。
1: 前者，哪一关最难呢？
3: 最后一关。
1: 最后一关，很多人都会觉得绳索那关有点难，为什么你会觉得最后一关难呢？
3: 因为到最后一关体力已经用光了。
1: 没有体力了。好，登上我们的高台，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3: 明年还来，
1: 明年还来，恭喜你！这是我们男生女生手游送给你的冰箱，来举起来，恭喜！

0: 说啊，实力非常在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陈丹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咱们川妹子对吧？
1: 对。
0: 这个在前面赛道通关了，我觉得前面过得也挺轻松的啊。这个竞技赛道，给自己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努力拿到冰箱。
0: 努力拿到冰箱啊，那真得拿到，不拿到的话今天白来了，对不对？
1: 其实也不算白来，体验也是一种，也是不错的。
0: 哎，好，重点是体验我们赛道的乐趣。好嘞，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4: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5: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4: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涩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6: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4: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

0: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贝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贝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贝康灸热贴，热敷纠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0: 等待对症。
1: 不憋了，尿得更快，
2: 舒服。
3: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0: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就会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0: 9.9元能吃几天呀？
1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1: 不满意能退吗？
19: 不满意能退货。
22: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来，陈丹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咱们川妹子对吧？
10: 对。
9: 这个在前面赛道通关了，我觉得前面过得也挺轻松的啊。这个竞技赛道，给自己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0: 努力拿到冰箱。
9: 努力拿到冰箱啊，那真得拿到，不拿到的话今天白来了，对不对？
10: 其实也不算白来，体验也是一种，也是不错的。
9: 哎，好，重点是体验我们赛道的乐趣。好嘞，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9: 好，这位是来自我们河工大的学生小姑娘陈南香，让我们来看一看她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好，这个第一关呀，大家看着啊，尤其是从上空的这个镜头，从我们无人机的镜头来看，其实感觉不难，但是你要如果能够来到现场啊，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啊，如果能够来到我们现场，即使不能参赛，如果能参观一下，你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这个坡度还是很陡的。好，走。好，再来一步，南香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来，起身抱紧柱子，这一关呀，手抱住，脚也扣住。上去之后啊，抱稳我们的柱子，它会自己滚动起来。好，现在我一直从大屏幕上啊注视着南香的闯关的一举一动。好，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这一关呢一定要记住要闭上眼睛，不然的话这个眩晕感更强。好，接下来女生从右面我们的秋千来过。对，来来，试着小心试探一下。好，走。哎，对，好，你看这一下啊，能把另一个也勾过来。还有一个秋千就能够顺利通过。再来一步，来来来，勾住，走了。

0: 看小姑娘平时也是爱运动，今天穿的这个队服啊是河工大的队服，15号，
1: 看得出她很爱自己的学校啊，代表着学校要出战了，这是一份荣誉啊。
0: 好，这一关啊咱们尽量往上爬，

0: 这
1: 一
0: 关的难度系数其实应该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要小心一点，万一踩空了啊。
1: 其实这
0: 一
1: 关难度不大。
0: 这手脚并用啊，其实这关还是挺耗体力的，现在看来，特别是在烈日炎炎下。又来到了下一关。
1: 好，接下来南湘的这一关的绳索攀越，我相信你已经看了前面我们选手的过法呀，那接下来呢就模仿一下这一关的正确过法呢，先背过来，对，先把身体背过来，手勾住，然后脚再搭上去，
0: 也是要手脚并用的啊。
1: 是的，双脚啊主要起到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移动上面，主要还是靠咱们的双手。
0: 哎，世伟，你说的特别有经验，就今年的赛道你有没有来试一试？
1: 今年还没试。
0: 有没有这个勇气来试一下这一关？
1: 这个试的话，我一般是放到咱们整个节目最后再试。
0: 啊？
1: 就结束了之后再试。

0: 感觉男性已经觉得男性已经觉得男性已经在落水的边缘了，可惜
1: 太可惜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这是来自咱们合肥这个学校的高校的学子啊，在我们这个趣味赛道也是通关了，感觉怎么样？
2: 有点趣味。
0: 有点趣味，难度怎么样？
2: 难度尚可。
0: 难度尚可啊。今天来的目标是不是家里边人啊或者朋友啊都给了很多的期待？
2: 是的，希望能众望所归吧。
0: 众望所归，众望所归就是拿冰箱，对不对？
2: 是的。
0: 好，来，登上赛道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接下来登上赛道的黄炫彦，在刚刚的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已经顺利的完成了比赛，来到了我们的竞技赛道，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如何。好，第一关过得很干脆，我就喜欢这样的过关方式，不拖泥不带水。好，报警之后啊，你不用动，这根柱子会自己动。
1: 哎，世伟闯这关的时候每次转下来会不会头都好晕啊？
0: 那肯定的呀，你一会儿看一看，你一会儿看看我们每个选手下来之后的感受，你看看
1: 有没有晕车或晕海的感觉。
0: 一般情况下最少得晃三下，一下两下。
1: 没，人家没晃啊，
0: 说明他的这个抗干扰能力很强。你看表情已经出卖了他，
1: 晃完之后就直接用体力上了啊。
0: 哎呀，轩彦，快看啊，有点低估我们这一关了。停留的时间越长，在这一关消耗的体力越大。黄轩彦能不能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吊环阵呢？哎呀，可惜了。很可惜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上来之后明显看到步伐有点沉重，呵呵，感觉怎么样？
3: 很紧张。
0: 刚刚呢是因为我看到你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啊发挥得不错啊，王威小姑娘跑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
3: 可能
0: 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好，那这个竞技赛道呢，我觉得除了运气之外呀，更多的需要实力，做好准备没有？
3: 应该吧。
0: 应该吧，应该就是还没做好，没关系，一边跑一边做准备，好不好？来吧，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你看咱小姑娘一上来呀，这个步伐就很不情愿，这为啥呢？面对困难的时候啊，有点犹豫。
1: 哎，你一说到小姑娘，感觉你有点怜香惜玉嘞。
0: 这不是，这是就是通过年龄上的对比。哎呀，哎呀，紧张了，紧张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你看咱这小伙一上来，这步伐

0: 就很坚定，这就意味着已经成功了50%了。在趣味赛道也通关了，竞技赛道感觉如何？
1: 有点难度，但是要尝试一下。
0: 要尝试一下，那肯定要尝试一下。你现在上了这个台子，你就下不去了，知道吧？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登顶，要么就是落水。啊，登顶还是落水？
1: 必须登顶。
0: 必须登顶。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10: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你现在上了这个台子，你就下不去了，知道吧？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登顶，要么就是落水。啊，登顶还是落水？
1: 必须登顶。
0: 必须登顶。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接下来我们在赛道上看到正在驰骋的这位小伙儿，他叫王潘，在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发挥得很好。好，不错。来抱紧，看到小伙儿的腿上这肌肉线条啊，平时应该是没少锻炼。好，转动起来，转动的时候闭上眼睛。来，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有没有闭好。
13: 闭上眼睛会不会让自己更晕呢？
0: 闭上眼睛反而不会那么晕，
13: 就是享受这个过程是吗？
0: 因为我从我小时候晕车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我就能总结出来经验，闭上眼睛一般不会晕。
13: 世伟，刚才我们后台老师说让你来试试闭上更晕。
0: 啊，让我来试啥？
13: 对，让你来试试刚刚转圈的那第二关。
0: 转圈这一关我可以保证不掉水。 哎呀，有点冒险，
13: 但是它的臂力特别好，你看它那个臂力的那个线条，
0: 不错。
13: 把自己荡起来啊，一定要荡起来，哎，荡起来，哎，荡起来，哎。
0: 哎呀，可惜了。好，下一位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出场。今天怎么感觉这个精神状态稍微有点萎靡呢？怎么回事？
14: 太紧张了。
0: 刚刚在趣味赛道，女生第一个出场，结果就落水了。我觉得这跟实力不行啊，这跟原来的实力不相符啊，怎么回事？是？
14: 有点过度紧张。
0: 还是从去年到今年，去年拿了冠军之后，今年给放松了呢？
14: 有一点。
0: 有一点啊，我相信趣味赛道可能是失误了，可能是大意了。但是竞技赛道，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竞技赛道不光拼的是。

0: 更多拼的是实力，把实力给我们展现出来，好不好，玉皇？
1: 好。
0: 好嘞，争取拿下竞技赛道，请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也是我们赛道的老选手，在去年是冠军选手傅月红，但是刚刚呢在趣味赛道当中啊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

0: 在一个最不应该落水的关卡落水了，
1: 就你没想到，然后他就落水了。
0: 对，
1: 为了下次再来嘛。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就我们现在这一关的朋友们，你们到底是睁眼觉得晕还是闭眼晕？因为刚才我们在高台，我们跟老师们在讨论开车的时候到底是睁眼舒服还是闭眼舒服。
0: 那你开车的时候肯定要睁眼呀，开车怎么能闭眼呢？
1: 可是你晕车了，你晕车如果把眼睛闭上的话，你会不会更晕？你想一想看。
0: 那是你坐车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
1: 市委下次来试试。
0: 这一关
1: 这两关是睁眼晕还是闭眼晕？
0: 这一关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是不会落水的。
1: 这一关目前来说，我们的女生选手还没有落水的啊，稳准狠。

0: 一些疲惫。
1: 对，
0: 但是接下来这一关呀，才是对我们体力最大的消耗。
1: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战术？好像手已经没有太多劲了。这一关的体力消耗是很大的，别看这个小小的网哦，因为你要手脚并用的爬过去。让我想到了那个攀岩，就是人生当中你要慢慢的去勇攀高峰。世伟，你觉得这一关如果要闯过去的话，用什么样的技术会更好一点，或者说技巧？
0: 我觉得这一关就是慢慢走就可以了，这一关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抓紧之后慢慢移动，
1: 不要怕太阳晒哈，顶着烈日的阳光享受这个过程。
0: 好，接下来傅月湖，你要面临真正的挑战，从这儿开始了，那就是我们的绳索攀越。先要背过来，
1: 对，
0: 把身体背过来，
1: 身体背过来，掌握好平衡，然后脚要顺势的勾上去。对了，勾稳了。怎么可以顺利的滑过来？因为等会儿会到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很重要啊，
0: 因为它不光是在手提供动力，我们看到这两个脚也在交叉的向前进。好，再往前一点儿，试着用脚勾下平台，非常不错。哎呀，这个冠军就是冠军啊，这实力还是摆在这儿的。

0: 最后一关，让我们看看傅艳红能不能一举登顶。来冲一下，试一试，看看第一次发起冲锋
1: 怎样。
0: 顺利，哇，
1: 顺利，
0: 恭喜，
1: 恭喜。哇，傅艳红，感觉怎么样？
2: 累，
1: 有多累？到底有多累？说说我们的竞技赛道好吗？
2: 有点难度，而且很费体力。
1: 你觉得哪一关最费体力呢？
2: 绳索的那一关。
1: 当时有没有觉得好像？

0: 傅艳红用实力再一次证明了自己。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咱这位小伙也是在前面通关的啊，刚才通关的感觉怎么样？爽不爽？
1: 爽，但是累。

0: 还是很累，趣味赛道就很累了。
1: 应该更累。
0: 哎，那是的，这一关它不光是累的问题啊，很有可能就是你才半截就会掉水。
1: 尽量不掉吧。
0: 尽量不掉啊，一定不要掉，好不好？对你有信心，来，小伙儿，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接下来出场这位小伙名叫钱新阳，刚刚在趣味赛道也是完成了通关，让我们期待一下。

0: 第一关，接下来第二关。
1: 新阳刚才在趣味赛道的时候表现，我记得非常清楚，也是很好的。然后这一关，你看他转的速度，转速也是很快。
0: 陈新阳接下来的这个吊环阵是对你第一个难点的考验。我们很多选手啊在这一关折戟沉沙，你看新阳先试试水啊，感觉底下啊，感觉底下啊，感觉底下怎么样。哎呀，你这试水，这试水是真掉到水里了，有点可惜，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刚刚我看过了啊，我是在这几个男生来到竞技赛道当中，你好像是唯一一个在前面没有通关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刚才来也总结一下吧，前面为什么在第六关落水了？
2: 可能比较大意了。
0: 比较大意了，也就是说，主要是因为大意，而不是实力不够，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再给你一次机会，把自己的实力证明一下，行不行？
2: 哎，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姜文龙。不错，我看这小伙儿也是想用第一关啊，这个冲刺来把自己证明一下，证明自己刚刚在趣味赛道当中啊，真的是失误。

0: 来到我们赛道上，很多选手啊都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但是呢咱们的赛道需要拿出自己真实的实力。那姜文龙，我来告诉你，第三关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考验实力的地方，
1: 不仅要考验你的臂力，还有你要让自己荡起来，如果不荡的话就悬在这个半空，最后就会掉下来。
0: 哎，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吊环跟吊环之间的距离还是很宽的。
1: 对，
0: 好，不错，节奏保持得很好，晃动起来可以。
1: 姜文龙这名字取得也好，能文能武啊。
0: 哎呀，是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1: 是位漂亮。我发现几个月没见你，这口才加上你这肚子里的墨水多了很多耶。
0: 古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0: 今天有市委半年不见，嗯，文采长了一大截儿，
1: 食堂多见见。
0: 看这儿，这个文龙啊，是用反手过，非常聪明。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正手过主要是用背部力量，反手过呢主要是用的是肱二头肌的力量。哦，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参与到日常生活当中是肱二头肌手臂的力量。
1: 接下来这一关，绳索攀越。文龙，你要看好了，一定要手脚并用，而且要保持好你的核心力量。他正在调整绳索，很有经验啊。他运用的战术是滑着过来。
0: 是，这个呢也是我们大部分选手啊都是这么过。嗯，这个手给自己提供动力，脚呢主要是固定。哎，对，你看这就可以了吗？哇，
1: 长腿确实有长腿的好处。
0: 一个好的选手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教练。来，这一关呀，你可以助跑一下。
1: 一二三，
0: 走。哎，又回来了。哎，
1: 刚才不是说要一次性过来吗？
0: 哎，再荡一下。这个有时候你荡到中间了，就很难过了。
1: 这怎么办呢？调整一下，他很聪明啊，借着脚踩一下，但是怎么能够荡过来？
0: 现在呢，我来讲解一下啊。现在你踩到我们女生赛道的这个出来的柱子啊，本身就是犯规。
1: 文龙放弃了。哎，
0: 就算你刚才能过来呀，也得返回去重新跑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这小伙一看步伐也有点沉重啊。前面我感觉也通关了，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可以。
0: 感觉还行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身高有很大的优势啊。我看你应该平时也经常健身吧？
2: 对。
0: 那应该没啥问题。知道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最难的是哪一关？
2: 最难的应该就是那绳索吧。
0: 绳索。
2: 感觉绳索。对，感觉。
0: 好，你的感觉很准啊。最难的点就是第一个，先过了吊环，再是绳索啊，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大圆环，这三关就是最大的难点，好不好？好，加油，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小伙的姓氏不常见呀，姓剑，看见的剑，剑子恒。
1: 看见了子恒。哎呀，子恒，你让全国的观众都看见了你。
0: 现在
1: 我们男生女生的赛道上，

0: 转动起来。这小伙儿刚才我一看身条我就知道平时肯定是有锻炼。
1: 李指导怎么发现的？
0: 因为我当年也是这样的。
1: 那你现在怎么成了现在这样呢？怎么
0: 我现在这样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那些教练，
1: 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场外的教练，那当年都是赛场上的精英，对吧？他只不过是退役之后啊，干起了教练的活儿。但现在小伙儿，
1: 这个教练你别再说了，赶紧跟我说说怎么闯关吧。
0: 现在小伙儿穿这个鞋，我觉得不太适合运动啊，
1: 有点滑，对吧？
0: 这个板鞋太厚了，有点。
1: 嗯。
0: 啊，不过还好，我们整个赛道啊，这个来我们考验一下了啊，小伙儿，刚才说你有没有锻炼，就看这一关了。
1: 子恒说，谁说我没锻炼？我非要给你看看，我一定要登顶成功。
0: 好，晃动起来，加油，稳定住，
1: 让自己晃起来啊！
0: 再晃一下就一个环了，
1: 哎，
0: 把住，好，
1: 有点险呢。
0: 你看这身高优势就出来了。这你身高但凡矮一点啊，你都够不着前面的平台。
1: 子恒有多高？世伟刚才你跟他站在一起，
0: 大概得有1.9米。我对外宣称身高的时候，我都是1.83米。
1: 对外宣称，
0: 但是我实际我实际真的是1.83米，因为穿鞋之后会显高一点。
1: 好吧。
0: 所以说我出去一般都报净身高。
1: 看我们的李指导多实诚，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关卡，也是要考验你的臂力了啊。
0: 这个比吊环啊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但是因为这两关它是连续作战，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的这个体力要求还是很高的，
1: 所以让你摇摆冲锋啊，要晃起来呀。刚才是谁说我们这位选手看起来没有锻炼过？

0: 不知不觉不已经来到了我们后面的几个关卡了吗？
1: 是在前一段有人说他没锻炼吗？刚刚我说的是他一看就是锻炼过的呀。
0: 好快呀，这个速度。
1: 这一关啊，其实你穿一个这个合适的裤子，我觉得有助于过关。穿个摩擦力稍微小一点的。
0: 实力太强了，穿什么衣服好像都无所谓的感觉。
1: 哎，真是在实力面前呀，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
0: 那是。来到了下一关，让自己的身体晃动起来。刚才我们上一位朋友就是在这一关掉下水去的啊。
1: 这个身高应该没问题，再走一步啊！哎，你看这腿，这都不用晃。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去了？
1: 这就是腿长，又被卡在中间了。哎呀！
0: 哎呀！
1: 现在有点难受嘞，因为我们整个身体的重心已经是向后仰了，所以说呢，用脚啊也够不上去。
0: 对。
1: 哎呀！
0: 看看他的大长腿能不能发挥出作用。
1: 哎呀！可惜了。整体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
2: 特别感谢每一位冲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刺激的精彩冲关，
3: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再一次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脱手而归哦。
3: 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您，也期待着与您再次相见。
2: 每天中午11:45，咱们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4: 再见啦，
1: 再见，
3: 再见。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四零

0: 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2: 旺旺。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上去
1: 郊游了，
2: 我要带旺仔牛奶，
0: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稍等一下。
1: 马燕同志。
0: 嗯。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1: 作废的？
2: 哎呀，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可这儿等着咱呢。还是你爹有招啊？
3: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
1: 哎呀，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2: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3: 他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2: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3: 你还夸他？
2: 不是夸他，那你说咋办？
3: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2: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他呀。
3: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2: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门神门神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嘿嘿进呀进不来。
1: 哦，下班了
2: 啊！

0: 小声，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
0: 啊。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那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耽误工作就行啊。
1: 谢谢爸。好嘞，拿好，来，给，来，我。
2: 哎呀，锅坏了吧？嗯。
1: 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3: 咋着？
1: 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
2: 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
1: 嗯，你来一个。
2: 行啊。
3: 好吃吗？
1: 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3: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0: 跟我说了，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1: 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把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0: 我说我爸怎么不呲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场面当头来了一棒子。
1: 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0: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啊。
1: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那主要就是
0: 你怕我爸横起来点，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1: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0: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哎，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
1: 也行。
2: 慢点，慢点，啊！

0: 吃完了。
1: 我还想再来一碗，没吃饱。
0: 这是三碗了，还吃？真能吃。
2: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0: 我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
1: 我还没吃饱。
0: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作业写完了吗？
1: 没有。
0: 写作业去。
3: 你这个。
0: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3: 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0: 下哪儿去了？
3: 哼，
0: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3: 你到底要说啥呀？
4: 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0: 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3: 谁呀？
0: 你放心吧。
3: 他也想去做买卖？
0: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裕日子呀？笑啥呀？
3: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0: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3: 我不说了吗？让王鑫自己来找我。
0: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老金。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快点录的啊！
1: 这是啥意思？
2: 就是让你去找他，
1: 那不点炮仗吗？这
2: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1: 他是不是喝了？
2: 没喝。
1: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2: 那哪能明说呀？

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

0: 有小王来了。
1: 我说，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请坐。哎，
3: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
4: 方向也明了，
3: 好，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2: 真是此话怎讲，
3: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2: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3: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2: 不用，
3: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4: 不，你今天就辞职，我现在陪你。
2: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
1: 你
2: 不干，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1: 我没。
2: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咋就可爱？怎么说我？
1: 干啥呀，爸？
5: 他太可爱了。
1: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6: 没错啊。
1: 你嫌人家王新琼？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5: 怎么着都不行。
1: 你不讲道理，你。
3: 你刚才说啥？
6: 没错。
3: 爸爸做的不对吗？
6: 不对啊。嗯？不知道。
5: 把头转过来。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你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1: 挨了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因为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3: 您包子，
4: 谢谢。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哎，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做。
1: 这就又疼上了？
0: 这有点儿，就这两条。
1: 啊，这儿？
0: 对对对。
1: 疼吗？
0: 哎，疼疼疼疼！哎呀，哎
1: 呀，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0: 我说了呢，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1: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0: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1: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0: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1: 就是去散散心
0: 啊。
1: 你和谁去？
0: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接。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呢，下次吧。
1: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收拾好了？
0: 嗯，都好了。
1: 那钱够使不
0: 够？有呢。
1: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3: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又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嗯。病又犯了吧？
4: 给他一球，
5: 是不是？
0: 干啥呀？
2: 咋的？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0: 有啥可看？天天看，没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滑，你捂上了。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啊？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

0: 帽子摘了吧，
1: 在头后边干啥呀？哎呀，干啥呀？哇，你也叫柔不柔不？
0: 柔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不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咱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点。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第二组。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
1: 男貌女才。

0: 斯文，国配。
1: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0: 我刚才正说这个。
1: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0: 贼都是顺风耳。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1: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2: 走吧。
0: 走哪去？
1: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0: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
1: 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
0: 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的，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不想让我借你光，
1: 师傅，我假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
2: 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你不是嫌我穷吗？
0: 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那总得试试吧。
0: 试试。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
1: 再说了，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3: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
2: 当年在车上，我师父被这一次伤，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
0: 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3: 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2: 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1: 小别多多，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你爸妈骂你了？没有。那你这一脸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好，你好，你好。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 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眯一会儿啊，昨晚的事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家收收。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报告？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

0: 谢谢啊。
1: 下来呗。
0: 大王，不用。
1: 好好。哎呀，你这还没拿下来呢，赶紧去，先交费，再回来啊。
0: 还是大夫那边。
1: 小费刚好。
0: 啊。
2: 马哥，你找我？为了汪鑫药伤的事儿吧？
3: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小沈，为啥要这么做呀？
2: 那天汪鑫来找我了。
4: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的。
5: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鑫的感情是真的。
6: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5: 他是为了啥呀？
6: 我也说不好。
5: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4: 沈姨。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5: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鑫不嫁。
4: 我非他不娶。
3: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2: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3: 胡

0: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为啥？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两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 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两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1: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呀？
0: 离你远点儿。

0: 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6: 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次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
5: 你怎么也会唱？
8: 哇！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很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1: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1: 啊，那啥，
0: 啊，
1: 吃饭呢？
0: 吃了没？
1: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1: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1: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1: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2: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3: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哎呀，
1: 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1: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这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4: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4: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
1: 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3: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3: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他要真去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0: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呗。
1: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0: 那我跟马燕儿啊。
1: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儿？
0: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1: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
2: 见了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去找他给我轰出来。
0: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1: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0: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呢，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呢，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顾忌？就咱爷俩，你跟我说说呗。
1: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0: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没有矛盾。
1: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0: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方。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好！
2: 哎呀，部长，
1: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5: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是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5: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6: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2: 来，咱一块。
5: 来。
7: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6: 说。
7: 那我说了。
2: 你说。
7: 二爸，我处对象了。
1: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7: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1: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7: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6: 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5: 所以
1: 呢？好啊，祝贺你呗！啊，
6: 来了，
8: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7: 还真有个要求。嗯，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1: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8: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丽啊，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8: 哎，老马。

0: 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嗯。啊，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2: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啊，这太好了。
3: 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
1: 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0: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4: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5: 你看我儿子啊，
6: 没错，
5: 坐主
6: 了，
4: 坐主了。哎呀，
1: 玲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0: 我干了，
1: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好，
2: 谢谢我。
1: 干了。
2: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0: 好。呦，
7: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8: 有没有尺子？
1: 哎，有。

0: 这鞋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米75到1米80。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80公斤左右。
0: 1米75到1米8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0: 又瘪瘸子了呗。
1: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2: 咋办？
0: 你二郎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被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3: 进来。哪不舒服呀？
4: 我是刘明，我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3: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4: 没有，哪哪都好。
3: 那你这是？
4: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3: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4: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3: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4: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0: 刘敏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敏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谢医我领了啊，谢谢。
1: 好，哪儿哪儿都好，没得挑。

0: 爸，我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嗯。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
0: 小……那不说了，我走了啊。
1: 哎。
2: 丽丽来了，
3: 燕儿姐，你要出去
0: 啊？啊，是，我出去摆摊。哎，进来，进来，快进屋。爸，哎，你看谁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
1: 哎呦，丽丽来了。
3: 二爸，
1: 丽丽，来，你是从哪儿来啊？
3: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1: 快坐，快坐。
4: 丽姐来了，
5: 马进。
4: 你怎么又胖了呢？
1: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爸爸还好吧？
3: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哎呦，
1: 你爸爸真有福气。哎，燕子，给丽丽倒水。
0: 倒去吧。哎，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0: 啊，啥时候结啊？
3: 就这俩月吧。
1: 好啊好啊。
3: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0: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现在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3: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3: 好，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0: 对，丽丽，我都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1: 对。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
0: 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1: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0: 你放心吧，我都想着。
1: 你走点心啊。
0: 知道，不唠啊。
3: 二爸，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6: 夸张，还有上火车站的了。来，上。
7: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8: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7: 这个他不清楚。
8: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7: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书包。
1: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该做。

0: 说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1: 是。
2: 同志，
3: 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2: 你看见？
3: 啊，谢谢。
2: 哪个部署啊？
3: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

0: 想说点什么呀？
1: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0: 哦，好。
1: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0: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1: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0: 对呀、啊，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1: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0: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1: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0: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1: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0: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哦，
1: 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0: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谢谢。
0: 哦，行。
2: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3: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4: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3: 不用我去啊。
4: 回吧，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
3: 小心啊。
1: 这小子不
3: 是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件。
5: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3: 咋样。
5: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6: 挺合适的，多少钱？
5: 行，不用客气。
3: 你不要钱，我脱了。
5: 对，先穿上，这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3: 不给钱犯错误了。
5: 那行吧，你拿1000吧。
3: 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的真敢要啊！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5: 哎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咋是玩去了？
3: 有案子。
5: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啊？
3: 不是，
5: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3: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5: 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3: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5: 回头再说。
3: 哎，小子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5: 你说。
3: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5: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3: 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哦，
5: 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3: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5: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啊？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3: 谢谢，安全第一啊。
5: 放心吧，啊，走了啊，
3: 我送你。
5: 你衣服不许脱啊。
3: 不脱。慢走啊！哎，
5: 来吧，上吧，来，
7: 快上，等会儿，
5: 来，一波请一位了啊，来，
7: 快点，
5: 快点，来，跑两步，来。
8: 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9: 啊，你是那个
8: 刘明，罐头。
9: 对，你好，你好。
8: 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9: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8: 那咱俩一块儿走。
9: 你去哪儿啊？
8: 前面。

0: 哦，我上那边去。啊，
1: 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0: 为啥请我吃饭呀？
1: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哎，
0: 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1: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顿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0: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前面。
0: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2: 师傅，帮我个忙
3: 啊。行。
4: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哎呦，
5: 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了，
6: 是吧？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5: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6: 吗？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5: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6: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5: 小瞧我了吧？
6: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7: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我也
6: 干啥去？啥干啥去？哎呀，你干啥呀？
7: 好容易碰到了，比一比呗。
6: 比啥呀？
5: 比一个，
6: 看谁大小啊？
5: 你真能闹，谁好？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了？哦，
6: 整这个呀？你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7: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6: 来吧，来吧。
8: 嗯。师傅。
5: 鸡窝味儿。
6: 鸡屎味儿。
5: 差不多。
6: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7: 麻烦过一下。
5: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6: 啥鱼啊？嗯，
5: 这也能闻出来吗？
6: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嗯。
5: 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6: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5: 有这可能。
6: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啊，长得。
5: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6: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5: 老哥，再教两招呗。
6: 把东西给我，
5: 我给你拎着来。
6: 我不给你搁这练，
5: 你再说说，
6: 说两句，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着呢，不
5: 是？明天真骨头吗？
9: 他们家这个酱楼面老香了，我特地得来尝尝。
0: 那不好吃咋办？
9: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0: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9: 行，但你得说真话。
0: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嗯。给你
9: 啥呀？
0: 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9: 是吗？嗯。

0: 咋样，好看不？你好好带。哎呀，真正啊！来，面来了。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没想到你说着了。他咋天天这么高兴？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吃着吃。哎呀，好。哇呀，真是味道太多了。这面可多钱？
1: 老板，老板酱肉面。
0: 哎，
1: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0: 真好吃。
1: 嗯，你快尝尝。咋样？
0: 香。
1: 我就说嘛，
0: 我没说完呢。那么好吃，面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1: 的。你这不就偏吃偏喝吗？你偏偏
2: 的。来，面来了。
1: 哦，谢谢。
0: 他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1: 哎，你们家老板呢？
3: 啊，他出去了。
1: 哦，那行，先吃吧，甭管。结账。
3: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1: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3: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0: 是吗？
3: 嗯，
0: 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3: 好，那慢走啊。
0: 哎，好。
1: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0: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1: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
0: 啊？哎，干啥去了？
4: 一块，味道咋样？
5: 好，挺不错。
4: 哎，下回接着来啊！
5: 好了，
4: 谢谢谢谢啊。
6: 来份牛肉面吧。
3: 好，还要点别的不？
1: 张飞，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7: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是吧？
1: 你躲着我干啥呀？
7: 这不好意思见你呗。
1: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7: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1: 就我吃，
7: 哥，那你这屋里坐会儿呗。
1: 我不坐了，你忙吧。
3: 哎呀，
7: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就来，屋里坐会儿，坐会儿。我妈在屋呢。
3: 行。
7: 媳妇儿，我给你泡点茶啊。
3: 好嘞。
1: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8: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1: 还是看他自己。
7: 哥，
1: 啊，
7: 这是谁啊？
1: 你嫂子马燕。
7: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
8: 哎，你好，你好。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
1: 是吗？
8: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啊。宝贝，哦，我的宝贝，哦，奶奶抱，奶奶抱，
1: 你慢点啊，
8: 哦，奶奶抱，哦，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
3: 哎，好
8: 聊，哎呦，
7: 嫂子，喝水，
3: 哎呀，
2: 来，哥，嫂子，哎，吃点东西，
1: 哦，
2: 嗯，
1: 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嘛，这小面馆一开，
7: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3: 行，
2: 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0: 常来，常来。
1: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7: 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1: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那多少钱？
7: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1: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轰我走呢。
2: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干不来了。
7: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1: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7: 哎，行行行，记账去。
1: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7: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

0: 老老实实过日子。
1: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
0: 行了，忙吧。
2: 嗯，慢点哥。哎，慢点嫂子。
3: 好嘞，
2: 常过来。哎，
0: 拿好啊。
4: 今天熟了。
5: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1: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5: 把案子破了呗。
1: 应该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5: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1: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5: 你刚刚叫我啥？
1: 马燕。
5: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1: 哎呀，嫂子别闹。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5: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1: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5: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1: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5: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1: 那咱俩私奔得了。
5: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搬台大轿，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1: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5: 干啥呀？你给我吓
1: 的！你不说让我抬吗？
5: 不是现在呀，
1: 我就现在。哎呀！
6: 哎呀，吓我一跳！
1: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6: 我先走了，
1: 咱俩一道。
6: 你找我啥事儿啊？啊，啥事儿啊？
1: 没事儿。
6: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1: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6: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1: 可我不放心啊。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6: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1: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吧。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6: 能不能小点声？
1: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6: 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1: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6: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1: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6: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你别跟着我了。
1: 我就赖上你了。
7: 小沈。
8: 来了。哎，马哥。
7: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8: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7: 睡了。啊。哟。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8: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7: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8: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7: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8: 行。
7: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8: 没事。
7: 行了，
8: 哎，马哥，围巾，围巾。啊。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2: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2: 还跟谁呀？
1: 王素芳。
2: 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个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3: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2: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那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不是女人啊，
4: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2: 不能说啊！
4: 不说不说，
2: 说的没错呀、哎，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4: 不可能！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啊、送给马奎白瞎了。
2: 可不咋的，白瞎了。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它。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上，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心钢筋。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

0: 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又一个苹果，
5: 哎，来了，
4: 哎，妙啊！我来见马健来了，
5: 哎，进屋吧。啊，马健作业还没写完呢。
4: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6: 我要在沈姨家写。
4: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
6: 我就要在沈姨家写。

0: 呀，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1: 那多不好意思呀、
0: 啊！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1: 不行，那麻烦沈玉了。
0: 快快坐。
2: 呀，好。
3: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4: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3: 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0: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3: 马进啊，就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宠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4: 就差一篇作文了。
3: 叫啥名啊？
4: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3: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4: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3: 你吃饭吧。
4: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3: 哎，去吃饭吧。

0: 你要跟着我干啥？
1: 我送送你。
0: 不用。
1: 咋还跟着？
0: 去看看马燕。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出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的，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
1: 哎，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
1: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成辉我都认识她。
1: 哪儿来的照片？
2: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击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1: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2: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1: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2: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
0: 哎，那我去找找啊。
2: 哎，小猫，哎，
1: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3: 哎，哎，二位请坐。
4: 看看吃点啥？
5: 你点呗。
4: 我点啊。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整点。
3: 行行行，你坐着啊。哎。

0: 人没厕所，出。
1: 那你自己写着，那厕所在里头。
2: 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0: 我厕所坏了。
1: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哎呦，吵吵吧。你慢慢吃啊。

0: 来来来，这不好好的吗？
1: 自己看看，咋回事？看，
0: 这一根头发，
1: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0: 是搁这么多头发这？
1: 你问谁呢？
0: 是我放的呗。
1: 不是，你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1: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电闸了，行吗？
1: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
0: 行不行？你给我讲清楚，
2: 咋回事？这是？
1: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0: 你说我要干啥？
1: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
1: 哦，想讹钱，是吗？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1: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0: 哟，吓唬我呢呗？
1: 吓唬你啥了？
3: 吵啥呢？咋了？
0: 不吃了，走。
3: 什么破玩意儿？
4: 这个超市啊，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5: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
6: 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7: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5: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7: 明白。
8: 抬头，
9: 抬头！
8: 谁的？
9: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8: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9: 那就是我媳妇儿。
8: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呀？
9: 我不知道。
8: 别搁那装了啊！
9: 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8: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9: 没见过。
8: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9: 听不懂你说什么。
8: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服从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来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这机会呢，我是给你摆着，这你拿还是不拿，自己考虑考虑。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嗯，
0: 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
1: 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
0: 老老实实交代，
1: 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人贩子，他用他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 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
1: 来杯水。哎，渴不？渴不？还好。啊，我还好。啊，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2: 好。
1: 怎么了？
2: 哎，我这肚子。哎，哎呀，我得沏个茅房给你，你去吧。
1: 那我也去一趟吧。
2: 走走走，走。
1: 哎，来杯水啊。
2: 哎，
1: 哎，走。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2: 那茅房干里头，
1: 你腿脚好，你先去。来来来，你。别动！啊！
3: 捆紧了，
1: 天一黑就带走。抓
3: 上
1: 绳子，别动！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3: 好，
1: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3: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玩的呀你们啊？
1: 我不狠，不是我狠，是他们狠。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0: 警察同志，
1: 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0: 那那女的叫什么呀？
1: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0: 哪里人啊？
1: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0: 有没有具体点的？家住哪？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师傅，
1: 哎，
0: 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1: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1: 我插不上话呀。
0: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1: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1: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理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不是，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1: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大哥来正好，出啥事儿了？有人跟着我，来了，跟着我。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1: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哎，
0: 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1: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0: 我是他大哥，行吗？
1: 是大舅哥呀，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0: 唠啥呀？
1: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0: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1: 沈大夫。
0: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1: 我没强迫呀，
0: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1: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2: 我不需要你保护。
0: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生生心吧。
1: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
0: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1: 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0: 那就试试呗。看你能不能战胜我。走，回家。

0: 马哥，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2: 快回屋吧。
0: 你还出去啊？
3: 我前队还有点事儿。
0: 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啊，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快打进贼呢，可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下了。
3: 哎，我这都骗，别进去，等你等着。
1: 有那力，
4: 嗨，
5: 大力，
4: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2: 哎呀，大力呀！
6: 哎妈呀！
2: 大力呀！
6: 你们这吓我一跳，我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1: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七公，加入丐帮了。
6: 这不挺好吗？
2: 你们现在流行穿这个。
1: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瞎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6: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0: 哦，
4: 明白了，
1: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6: 妈，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哎，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到手也给干了就完。
1: 我还嫌你嘴快啊。
6: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7: 没犯事吧？
6: 哪能呢，叔？
7: 没犯事就好
6: 啊。
7: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6: 好，
8: 我先回去了。
6: 哎，马叔，
8: 你们在这
4: 儿。好，马哥。
9: 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6: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惊吓，
1: 你吓着我们了。
9: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6: 哎，陆叔，那啥，我先在这喂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9: 那你想吃啥呀？
6: 随便整点肉就行。
9: 吃肉。
7: 那啥呢？那真的，小新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1: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6: 去去去去去，你得听你爸。
7: 大力啊，哎，去吧你们，我走了。
6: 好，叔。
8: 这是造的。
1: 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6: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是啥人就行啊？人都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0: 走了。
6: 好，拜拜。
1: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确有啊，放心吧。
9: 天意，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了。
1: 啊、哦。
8: 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10: 咋，你也要蹭一顿？
8: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10: 哎啥呀？哎，这点心、啊，
6: 吃喝不拉空啊你？
8: 你这还有跳蚤吗？还在身上？你别弄那，快给他吧，把那
6: 凉的。
8: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0: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
6: 哎，你孩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10: 你上次回来以后，他也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6: 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妮儿。
8: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6: 走。
8: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啊？
6: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跳两年干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
8: 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11: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不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6: 燕宝，真的。
8: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熬袖子进汤里头了，快快快。
10: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你。啊，拿着。把衣服换了。
6: 谢谢啊。
8: 你轻点走了啊。
10: 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个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6: 大仙，
10: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

0: 我们这儿的钱都是你赚的，你要是不还我，我就不跟你在一起了。
1: 行，这钱我出。姐，你赚的钱得还我。一定啊。
2: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3: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0: 就管一顿呢。
2: 那咋的呀？
0: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2: 你啥时候走？
1: 看吧，什么也不是。
2: 哎呦我！
3: 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
2: 行吗？来，
3: 真有意思，
4: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
0: 吓的。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4: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答应了。
3: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8: 寻找那一世
19: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0: 高兴更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6: 带旺仔牛奶。
7: 爸爸买给你。
6: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9: 爷爷买给你。
1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房吗？
1: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0: 老马，嗯，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1: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0: 不不，老马，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1: 你看看你，行，
2: 有话直说。
0: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1: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0: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 说。
0: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0: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呢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1: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0: 好吗？熟人的天被告发了。
1: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0: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1: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
0: 啊！我没想那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1: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
3: 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1: 一条路啊！
0: 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
4: 手铐带了吗？

0: 辛苦了。
1: 哎哎，好久不见，
2: 恭喜恭喜恭喜！哎呀，哎
1: 呀，来吃汤吃汤吃汤，
2: 好，来吃汤，新年快乐！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来来来，吃花生，谢谢吃花生吃花生。
1: 林哥，哎，那我先去忙了啊。
3: 丽丽啊，
1: 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4: 火车晚点了吧？
1: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
4: 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1: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您是马奎同志吧？
5: 你是建国的爸爸啊？
1: 对，真
5: 跟你好，你说我那亲家可没少提你，
1: 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5: 那是，丽丽在您家上学这几年，
1: 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5: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6: 叔叔好，哎，
1: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5: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啊，
1: 是啊。
7: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坐。哎，
1: 这亲家人呢？怎么还没来呀、啊？
7: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怀来上场，掌声欢迎。
8: 你好，祝福你们啊。
9: 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啊，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7: 好。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2: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1: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2: 我不知道。
1: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3: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来，丽丽，坐。
1: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3: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阿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0: 送他去的。我这样做的是为了你爸爸好。
1: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又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1: 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拿着。
0: 谢谢二爸，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

0: 这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去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成埋汰。
1: 谁埋汰呀？我埋汰还是他们埋汰呀？
0: 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1: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2: 澡堂啊，
0: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我要进去，不但他那浴池子水得换了，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1: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
0: 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1: 我不去，
2: 这鼻子不灵了。
1: 我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零啥零啊，废了，完了，就剩下牙了。<笑>
0: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可咋当师傅？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笑>
1: 我想睡觉。
0: 行，
1: 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0: 哎呀，大厅一道了。
1: 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那可不一定哦，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0: 为啥呀？
1: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踢鼻子一寻吗？
0: 哟，能看门呗？
1: 那不比狗强啊？
0: 行行行。
1: 哎呀妈，血挺厚啊！
0: 哟，
1: 啊？
0: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1: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0: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喝点？嗯，哎吧，哎，
1: 哎，你别摸我这手，
0: 一会儿
1: 出不上劲儿。
0: 哎，看着，哎呀，小心谨慎。
1: 哎呀，来，东西给我。哎呀，这啥味儿啊？味儿不对啊，这是饭馆啊？闻着呢。这咋味儿跟你身味儿一样一样的呢？
0: 哎呀，老郭，这是我家。
1: 你家呀？
0: 啊？
1: 哎呀，上你家吃饭呢？
0: 行吗？
1: 不行。
0: 咋不行啊？
1: 不行。
0: 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
1: 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闻着味儿还行，
0: 那就多吃点啊。
1: 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蹲上去了，一脚没留神到马虎那里了。
0: 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来，碰一下，啊，
1: 老哥，
0: 哎，哎呀，来，碰一个，嗯，是生日快乐，
1: 行，
0: <笑>能喝出来啥酒吗？50多往上的小烧，<笑>
1: 行啊，
0: 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
1: 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嗨，
0: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那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

0: 有一天你追不动了，
1: 可咋办呢？
2: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0: 哎呀，急啥呀？
2: 他看不上车了。
0: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2: 那
0: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2: 我姓孟，孟青山。
0: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
2: 好，那啥，你全名叫啥呀？
0: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2: 马奎。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2: 整两拳
0: 啊！
2: 整两拳，
0: 倒两圈啊！
2: 倒两圈，
0: 行，给你倒两圈。来，哥俩好
2: 啊，
3: 俩好，
0: 魁
3: 俩好
0: 啊，
3: 六六
0: 手啊，
3: 八匹马呀，上席来喊六六。六啊！
2: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
3: 六六六
2: 啊！
0: 挺狡猾，
2: 整我呢你啊！
3: 来，
0: 罚一个，罚一个，不罚，一块来吧。
2: 谁罚一个？
0: 哎呀，一块来吧，来吧，
2: 马奎，记住了，
0: 忘不了了。
3: 哎，
0: 我也干了啊！
3: 哎哎，
0: 大哥，没事吧？哎，
3: 哎呀，说话呀！
2: 你给我拿块鸡肉。
0: 哎呀，哎，给，
2: 给我搁嘴里。
3: 行吗？
4: 马叔，王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警察，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1: 你
0: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是。
1: 把车票都拿出来啊！
2: 王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这不还有工作吗？下车，下来。
3: 好吧，好吧。
4: 建汉，那个毒贩呢？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4: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她，偷偷把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4: 哪那么容易啊？
2: 也是啊。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4: 已经跟他们说了，
2: 对对，
4: 等下个月重点查，
2: 人多力量大。
5: 哎呀，小周，哎呀，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2: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5: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2: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5: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2: 还真是。
5: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2: 好吧，好吧，啊，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5: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1: 下次吃
2: 啊啊！好，
1: 带上嫂子啊。
2: 好，我带着他啊。
1: 哎哎，
5: 好，日子长着呢。
2: 再见啊。
1: 哎，好，回吧。
2: 好好好
1: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3: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3: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3: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3: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3: 真好，哪儿哪儿都好。

0: 小沈。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马哥，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

0: 这也正常。没，小陈，别光看着。嗯，边吃边说啊。
1: 马哥，
0: 嗯，
1: 你这话绕了一大圈，不累吗？是有点费劲。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
1: 可我不能说。
0: 咋的？怕招来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1: 我也喝点酒吧。
2: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3: 好嘞。
1: 阿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0: 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
4: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0: 这人间至暖。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界。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很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

0: 牛奶。旺
1: 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6: 过段时间再说吧。
5: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6: 听我的吧。

0: 燕子，你咋了？
1: 吃的不舒服了吗？
2: 没事。
0: 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呐。
2: 不用。
0: 啊？
2: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2: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婶一样，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2: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2: 算了，没事，我也没有呢。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2: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行，说吧，咋回事啊？
2: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2: 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

0: 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今天
1: 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0: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我看看。嘿，哎呦嘿！
1: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光惦着这个啊？没想爸爸？
1: 想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它啊！哎呀，嘿嘿，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1: 好，
0: 儿子，让爸爸说说。
1: 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有些想吐呢。
0: 那昨天呢？
1: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
0: 爸，
1: 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0: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儿。
1: 那我出去玩了。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我玩完回来就写。
0: 你早点回来。
1: 好。

0: 个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2: 那不是因为咱俩有什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2: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2: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2: 抓。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2: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2: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2: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
1: 老马，
2: 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2: 哎呀，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

0: 这啥意思啊？
1: 你自己看。
0: 我看不懂。
1: 怀孕了。
0: 假的。
1: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0: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1: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0: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1: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3: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2: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
3: 你说咋了？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啊，爸在呢啊。
2: 你想干，想干。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呢。
4: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儿吗？你起开，起开，起开！
3: 我的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5: 这还有孩子呢。
0: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呐。
4: 这没你事，你给我一边去，抄书去。
1: 又抄啊？
4: 抄去。
3: 好。上哪去？
4: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马哥，
2: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0: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2: 哎呀，有前科呀！
0: 真不是我。
2: 行，那你仔细瞅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6: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哪成啊？
0: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2: 米姐呢？
1: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2: 去谁家？
1: 我姐夫。
2: 谁是你姐夫？
1: 沈王哥呀。
2: 你姐让你这么说的？嗯。
1: 爸，你干啥去？
2: 好好写作业。
6: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意。
2: 马燕儿，你给我出来！
6: 燕子，你爸。

0: 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我，
1: 马英，
0: 快送燕子回去，快！
1: 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马英，来了。
2: 王永哥，计谋得逞了吧？师傅，
3: 王永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
2: 走，师傅，你这说啥呢？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
4: 马英，来，你先回家。王琦，你也先出去一下。咱俩孩子。
0: 先送燕子回去。

0: 回事啊？啊？
1: 对，
0: 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啊。
1: 你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王鑫，不管他俩咋回事，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去。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2: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
2: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2: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
0: 我不明白啊，
2: 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国的事儿？做过吗？

就让这件事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呀，还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王姐。
1: 嗯。
0: 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
0: 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3: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
3: 哎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3: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子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这他是马燕的爹，你他说了算才行。
2: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3: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呀你？咋回事啊？
3: 我让你气的。
2: 嗯，等会儿我拿纸巾啊。

送的，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
2: 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1: 谢谢。哎，
2: 谢谢。
1: 是。
2: 谢
1: 谢大夫。哎。
3: 咋样
1: 啊？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跟我爸他们一声去。啊，你在这儿不见吗？啊。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欢迎你们家属。
5: 哎，
4: 跟我办一下手续。
1: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去哪儿？
1: 上次来哪还来病了是吧？没有一点病的意思，嚼的这儿病
2: 啊！
3: 对对对，
2: 啊，小马，
4: 不用，
3: 拿着，
1: 给你
3: 拿着，
1: 给，
3: 收拿着，
1: 你帮谁拿着？哎呀，
3: 这个，
5: 我这都给你了。看我们线下的，回来，回来，
1: 说啥？回来，关上。
2: 坐大车出去吧，
5: 都是
2: 小马，全是笨鸡蛋。
3: 提前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看这气色多好，
3: 你看这气色挺好的。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王鑫，来了，王鑫，哎哎哎，哎呦，哎呀，叔，哎呦，嚯，哎呦呦，哎呦呦呦，慢点啊，慢点，嘿嘿嘿，哎呦呦呦，哎呦呦，嚯，哎呀，哎呀，哎，老王，娘，嘿嘿，哎，早事啊，遇着个卖羊肉的。
1: 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圆了。
0: 熬了两小时，窜了点萝卜汤。
1: 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1: 哪儿啊？
2: 坐，
1: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啊，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2: 双杠。哟，
1: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0: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1: 是，这就是休重，多抻抻就好了。
2: 老马，老马。

0: 出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不对了，爸病了。这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去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
1: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

0: 堂霞林科技，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太刺眼，家中长期遭受强光反射，业主起诉对面建筑开发商。霍好评，每分钟六分钱，杭州部分停车场试点按分钟计费停车改革。
2: 按分钟是最好的嘛，这个最标准嘛。
1: 伸援手，三轮车半边悬在20米高空，过路群众死死拉住。请安静，民警静音护考，幽默劝导效果

0: 好。
1: 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把这几天让给孩子们，
2: 可以，
1: 让孩子们好好休息。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4: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5: 我是实在是睡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对着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4: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3: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当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展开辩论。
6: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4: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6: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4: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6: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4: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6: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3: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侵害的呢？咱们继续来看。
4: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6: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

0: 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2: 想问问大家啊，对于光污染您有哪些了解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3: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近日，《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发布，自今年1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发布了绿色产品评价通则以及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由安庆潜山市市场监管局检验所牵头编制的刷制品耐磨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获批发布，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安徽省首项刷制品领域国家标准，填补国内相关检测标准空白。
2: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家标准委发布4项旅游领域国家标准，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近年来，我国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
4: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2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5: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4: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2: 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的出行受限群体，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继续来看报道。
4: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

0: 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1: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

0: 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1: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1: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力友好落到实处。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重点关注全年龄段人群眼健康，重点防控近视等眼病。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最新数据，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今年的9月1号起至年底，北京将对全市的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动态监测视力变化，提前预警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学龄前儿童应该如何防近视呢？
3: 新生儿眼球尚未发育完全，普遍存在生理性远视，屈光度约为250至300度，这份天生的生理性远视就是远视储备。随着身体发育，远视度数会逐步下降，到12至15岁左右发育为正视眼，屈光度稳定在正-50度之间，这种孩子不容易发生近视。通俗来讲，远视储备就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视力保护余额。结合国家行业标准与临床数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着对应的远视储备参考值，比如3岁是200到250度，4至6岁是150到200度，7至8岁是100到150度，数值低于标准下限即属于储备不足，近视风险会显著增加。
4: 保护远视储备是近视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远视储备一旦丢失就不可恢复。那么如何保护？实际上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0到3岁不建议使用电子产品，3到6岁要尽可能的少使用电子产品。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遵循科学的用眼习惯，同时要每天保持2小时的自然光下的户外活动。
2: 说起中风，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脑部突发急症，可是您知道吗？眼睛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那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那么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风险更高？又该如何应对？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0: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4: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2: 眼部按摩、手机护眼模式、防蓝光眼镜，这些护眼的方法真的有效吗？如果操作不当，不仅保护不了眼睛，反而可能造成伤害。你也可以对照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过坑。
3: 眼部按摩有讲究，按压眼球有风险。

0: 因为我们眼睛就像一个葡萄一样，如果我们用外力使劲的按压，有可能会把眼睛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挤坏，可能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就会发生移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眼压高、视力严重下降，甚至视网膜脱落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1: 手机护眼模式不等于无限使用通行证。
2: 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它是通过手机的显示参数来调整的屏幕的亮度和这个色温，但是的话呢，手机对眼睛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于长时间的使用所造成的对眼睛的这种疲劳，那么以及内膜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的话呢，手机的使用时间必须要控制。
1: 防蓝光眼镜不能预防近视。
3: 目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我们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的发展，像我们平时接触的这种自然光啊，包括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睛来讲，我们是一个生理性耐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有的时候戴这种防蓝光眼镜的时候，甚至会减弱进入到我们眼内的这种光线，造成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阅读的这么一个环境，反而会加重视疲劳。所以说防蓝光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防控近视来讲。
4: 现在大部分的停车场停车计费都是按照一刀切的时间来计算的，哪怕超出一分钟，甚至也要按照半小时甚至是一小时来买单。但是最近呢，在浙江杭州有部分停车场率先试点了按分钟计费的改革方案，受到车主们的一致点赞。
5: 在杭州拱墅区的短邦巷社会公共停车场，去年12月起就推出了一项改革举措，按分钟计费。停车场共有378个车位，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的方式，计费价格为每分钟0.06元，停车15分钟内免费。以半小时为例，原来的收费标准为4元，现在只需1.8元，费用直接减半。即便遇到停车61分钟这样的尴尬时长，也只按实际停留分钟数计费，不必多付额外的费用。
6: 有一次我差了1分钟，那就要付钱了。按分钟是最好的嘛，这个最标准嘛。那你去过的按分钟的话，我去过本来15分钟免费，15分钟我17分钟那算17分钟，如果不按照17分钟的话，以前的话就是按照一个小时计算计费的嘛，
7: 是的，
6: 那就是亏死了嘛，没办法呀。所以也是我们顶错，只有顶在马路边。
8: 你比如说，超了一分钟，可能会跟他沟通一下，看看一分钟能不能免掉。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也没办法。
7: 现在就是有一种新的计费规则推出来试点，他说可以按分钟计费。
8: 按分钟计费我支持啊，肯定支持的。你按小时计费的话，你停几分钟算一个小时，那肯定划不来的。
9: 广大的车主都是比较认可的，因为这样的话按照分钟收费的话，对于他们这种临时来办理事情的这种就临停短时间停放的人啊，他们是特别认可的。当然虽然说我们这个5月底啊已经实行了这个试点时间已经到期了，我们这边公司呢也在经过一个研究和研判，可能后续我们可能还会遵从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进行执行的。
5: 记者了解到，去年12月，杭州市发改委召开了市区机动车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统筹8家停车场分别试行一分钟和15分钟两类计费周期。其中一分钟计费周期将现行小时标准折算为每分钟计费，15分钟计费周期则将一小时拆分为4个15分钟计费单元，不足15分钟的该周期不收费。截至目前，此次停车收费改革试点工作已结束。杭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对试点情况进行研判，用于后续决策工作，最终方案将第一时间向市民公布。
4: 前几天在北京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一家四口被困4天之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四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体力与精神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家四口是如何被困又如何熬过这4天4夜的呢？救援人员付出了哪些努力呢？记者采访还原了这场惊险的深山营救始末。
10: 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被困者一家四口在门头沟谭王路十字路口停车上山。当时一家四口原本打算当天就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攻略视频也不能正常观看。由于登山者对路线不熟悉，也没有选择原路撤回，一家四口被困野山。6月2号早，被困

0: 者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7%，不久后便关机，完全与外界失联。
1: 6月2日21时58分啊，我们接到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来电称，有两名大人和两名儿童啊，共4人，在爬山时迷路。需要我们消防啊到场协助这个搜救。
0: 6月3号，公安部门调派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地面搜寻。6月3号晚，房山区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也加入救援行动中。6月4号清晨4点多，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从房山一侧挺进铁坨山营救。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他们在铁线连山谷段救援时，一边翻越谷底断崖，一边呼喊被困者。当翻过第一道断崖，救援人员的呼喊得到了回应。
2: 在呼喊的时候，他回应那一句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这回就有救了。
0: 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困在第二处断崖。
3: 我包里面装了4瓶矿泉水，有5-6瓶红牛啊，还有那个面包跟饼干，就拿出来了，就给他那个一家四口。
0: 等4人体力恢复，消防员利用绳索将他们救下断崖。4人虽无生命危险，但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和腿都是擦伤。小男孩站起来时腿不停地颤抖。下山的时候，救援人员一直抱着或背着俩孩子。中午12点左右，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
4: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安徽消防，带您来看一个惊险的救援现场。最近呢，在合肥街头，一辆3轮车由于下坡车速过快，撞到跨河大桥护栏之后，半边悬在了20米高空的位置。过路群众发现之后，冲了上去，死死拉住了3轮车，防止坠落。消防员到场之后，最终将其转移到了安全位置。

0: 真的是太惊险了哈、热心群众的援手太有力了，挽救了一个家庭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新闻网。民警变身监考老师陪你吃烧烤，这个你敢信吗？最近呢，河南新乡一夜市的治安服务台走红出圈，民警坐镇在人流密集的烧烤摊前，不打扰食客用餐，只为守护城市烟火。网友亲切地戏称驻守民警为监考老师，哎，让人安全感满满。
1: 我那天是去新疆玩，就是走的时候，当时看到那一幕，感觉很有意思，就随手拍了一下。前面一大群烧烤大军在吃吃喝喝，然后两个警察叔叔坐在那里镇守着，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安全感吧。
2: 自从有警察在这值班之后啊，我们这些做生意都非常安心，哎，刺激也好了，也没有打架闹事的。
3: 看到这么多警察在这里，我最大的感受，安全感满满。
4: 安全感满满的背影火啦！
5: 火的不是我的背影，火的是我们所有坚守在基层一线的民警们。大家也不是给我点赞，是给我们所有坚守在基层一线的民警点赞。
6: 叔叔辛苦了。
0: 感谢民警的点滴守护，让群众感受到了烟火气里的踏实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条，来自于大河报。高考在即，为了让考生们有一个良好的应考环境，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努力配合。最近呢，湖北襄阳的民警们暖心劝导跳广场舞、深夜 K 歌的人们暂时歇一歇。民警说，这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把这几天让给孩子们，让他们好好休息，安心备考。
7: 你知道为什么要来
8: 高考是不是？
7: 咱们天天练其实是为了身体好，孩子们天天学是为了学习好，孩子们学习最重要的就这几天，是不是？能不能歇几天，把这几天让给孩子们，
9: 可以
7: 让孩子们好好休息，好不好？哎，谢谢谢谢，唱得太好了，
8: 打断各位歌皇啊歌后啊是吧，歌神啊是吧，咱们这几天休息几天，只当放几天假了，对不对？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
10: 对对对对
8: 好，好，再见，谢谢谢谢。

0: 民警幽默沟通，群众暖心配合，大家一起静音互考，也期待着同学们出色发挥啊！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当年高考前许下了愿望，都实现了吗？各位，下面呢这两位都梦想成真了。最近呢，在四川攀枝花，一对分开16年的同桌再度相聚。现如今，一个人当了民警，一个人成为了教师，他们都实现了当初的梦想。俩人还一同为即将高考的学弟学妹们加油打气。
1: 我身旁这位呢，是我高中同学，我们都是15中毕业的。
2: 在这个学校参加了高考，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我跟韩老师我们在心愿部，我写的我的理想是警察，然后韩老师他写的是教师。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梦想，接下来的靠你们了。
0: 各位考生们都好好加油啊，祝愿你们都能够活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饭后马上写作业，可能正在悄悄拉高孩子的近视风险。很多家长吃完饭之后就立刻让孩子写作业，其实这是错误的。北大医院眼科医生提醒，这个习惯很伤视力。吃完饭之后呢，这血液集中流向了肠胃来助消化，眼睛供血变少，此时近距离看书写字，睫状肌持续紧绷，就容易疲劳痉挛。长期饭后马上用眼，假性近视慢慢的就会变成真性近视。所以我们建议啊，这个饭后间隔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学习，这期间呢可以散步远眺，既能够帮助消化，也能够放松咱们的眼部肌肉，有效预防近视的加深。那今天呢是全国爱眼日哈，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摆脱近视的困扰，能够畅享他们幸福的童年。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每段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梁延顺在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长久立相结合，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安徽各地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安徽麦收进入收尾阶段，各地依托智慧农业技术与装备，强化服务保障，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本台消息。

0: 六月五号下午，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省网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持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健全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坚决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网信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发挥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的牵引作用，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江淮净网行动质效，积极防范应对网络风险隐患，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依托我省战略科技力量，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G 等前沿技术研发，加快网络、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互联网管理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发挥各级网信委统筹协调职能，压紧压实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健全全省网信工作一盘棋格局，推动网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举措落地落实。
2: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赴六安市书城中学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1: 梁延顺从合肥驱车一个小时来到书城中学考点，查看安检监控、听力播放、试卷保管保密等情况，询问防暑降温、噪声治理等措施。对高考三天的天气情况，梁延顺十分关注。他说，我查了这三天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温度总体较为适宜，有利于考生放松心态、提振状态。要以考生为中心，坚持换位思考，落细落实各项考务要求，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让考生从容应考，考出水平。随后，梁延顺来到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系统随机查看合肥市、宿州市砀山县、淮南市潘集区考点、考场和保密室等情况。他说，全省45.1万考生明天将奔赴高考考场，每个考生都牵动着好几个家庭，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初心使命，严肃考风考纪，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守好公平公正底线。调研中，梁延顺指出，高考是民生大事，要把考前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扎实，树牢底线思维，注重细节小节，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在前、防在早，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考试期间要统筹抓好治安、交通、卫生、防疫、电力供应等工作，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稳妥处理突发事件，倡导对考生家长实行弹性工作制，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考试结束后，要严把评卷质量关，严肃招录纪律，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

0: 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高考工作，细化举措，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6月5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推动各类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有序化解。要加强特殊群体服务和管理，健全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6月5号上午，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合肥调研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技术创新、产品研制、场景应用等，并与有关企业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诉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永桥区聚焦突出问题，逐条逐项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查摆全覆盖审核加动态抽查加实地调研督导工作机制，坚持以学促改、以改促干，落实干部作风提升年活动，区领导带头下沉企业进村入户，收集企业和农户诉求623个，已办结519件。
3: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健全走访、收集、交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结合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城市建设等，引导党员干部改进作风，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政绩。
0: 黄山市徽州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教育、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畅通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完善区领导加驻企干部协同包保联动体系，高效解决一批涉及企业行政审批、融资贷款、厂房租赁等诉求，持续激发区域经济内生动力。
4: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优化、健全产效服务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实际导向，以务实过硬作风推动民生提质、企业增效、产业提速，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池州市贵池区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做融合、知行合一，打破学用脱节壁垒，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办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
5: 推动了一批问题的查摆整改，依托房企入村和大街坊行动，收集企业发展、群众急难愁盼各类问题，一批基层治理短板项目推进堵点得到了妥善处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民生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
1: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切实强化统筹协调，坚持从严、从实、从细标准，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6: 2026年高考明天就要正式开考了，我现在是在合肥七中考点，现在是下午4点，考生们正陆续前来确认考场核对信息。可以看到，智能安检门已经启用，各项备考保障全部到位，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7: 我们合肥七中考点安排了70个考场，考生的选科是历史、政治和地理。我们每个考场3名监考老师，每个楼层安排了1名巡考，采取了 L 巡考系统，同时呢，我们全面的网络监控系统依然正常使用。
2: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安徽共有45.1万名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为了助力广大考生顺利赴考，合肥、六安、滁州、池州等地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

0: 高考期间，这些送考车将免费为有需求的考生家庭提供往返接送服务。
1: 高考期间，我们不仅会精准匹配车辆，完成一对一送考服务，同时在各考点设置便民服务岗，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应急保障等配套服务。
0: 护航高考，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宿州、宣城、芜湖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考场周边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检查，从源头把关，全程监管，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安庆、淮南、黄山、阜阳等地供电部门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开展保电模拟演练，采用步巡加无人机巡视协同模式，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排查，及时处理发现的隐患，全方位护航高考安全可靠用电。
2: 我们组建21支专项保电队伍，分片驻守各考点，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以可靠供电保障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3: 陆续对市区8个重点考点都进行了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毫秒级切换到备用线路，保障考场可靠供电。
0: 为了给广大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连日来安徽各地全面进入禁噪模式。淮北、铜陵、亳州等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商业街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施工噪声、商业促销音响等易扰民源头，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降噪要求，共同参与护考行动。
4: 我们会对娱乐噪音、汽车鸣笛、施工噪音这一块严格监管，对这个住宅小区、学校周边商贩噪音宣传、噪音拦客严格管控，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0: 为维护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蚌埠无线电管理局提前开展专项保障工作，对全市各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进行全面采集与摸底监测。在马鞍山市，电信部门技术人员紧锣密鼓地对 AI 智慧巡考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与画面校准。据省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天气整体较平稳，7号到8号沿淮淮河以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对高考影响不大。温度方面，除9号淮河以北北部气温较高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适宜，利于考生发挥。在安徽，一大批民营企业依靠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在政策支持下加速奔赴全球大市场。今年前4个月，安徽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超过2100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正以强劲韧性书写出海新篇章。
5: 这里是合肥国轩高科磷酸铁锂电池的成品库区，我身旁这些打包好的锂电池呢，即将装入集装箱卡车远航出海。在过去呢，这些货物出口之前必须要等待海关的官员到现场拆箱查验，这一等就是好几天的时间。而现在一场数字化的变革正在让这一切提速。
6: 国轩高科是我国新能源电池领域的领军民营企业，业务遍布全球，仅合肥的一座工厂单月出口电芯就达100万只。而锂电池作为第9类危险品，以往每次出口前海关都要到场逐批检验鉴定，每票货物按照10%的比例抽查，流程长，周期久。
7: 在之前我们对一些紧接订单没有这方面的信心，因为即使我们有这个能力生产了过后，在海关员现场查验最快可能基本上要2天的时间，如果遇到周末会遇到其他特殊情况，甚至会将近有1个礼拜的左右时间才能够把事情办完，这个时效是我们掌握不了的，把不控住的。
6: 面对海外客户快速响应的需求，通关效率就是竞争力。今年4月，海关启动出口锂电池包装智慧监管试点，泸州海关主动将监管前移，依托数字化手段，将人工现场检验升级为系统智能核放，企业单笔货物验放时间从至少2天压缩到30分钟内。
8: 企业通过上传锂电池组包装标签、UN 标识、警示标识等关键信息，图像数据实时传输至海关属地查检系统，通过智能算法及时比对验核，几分钟内系统即可完成智能评定，
7: 可以缩短到半小时以内把问题解决。这个对我们来讲，对于应对市场的这种快速反应，对于客户的积极的交付起到一个巨大的作用。初步算了一下，1年仓储或搬运等等这些运输成本，光合肥新站基地我们1年可以节省将近100万以上。
6: 通关提速，让民营企业出海有了更顺畅的起跑线，但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走得更远，还要依靠过硬的技术和产品。从合肥一路向北，在蚌埠，另一批民营企业正用自主创新打开全球大门。走

0: 近蚌埠龙华压铸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台台全自动 AI 压铸机整齐排列，即将发往海外市场。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1100吨压铸机，精度达到0.1毫米，能把废铝、废铜、废煤等工业废料直接变成合格压铸产品，成品率提升到98%以上，生产效率提高3成。
1: 国内企业生产的高精密铸件成品率仅67%左右，难以进入欧美高端市场。为了打破技术壁垒，我们将营收额的15%以上投入研发，累计斩获国家发明专利14项，成功攻克高速高精密压铸系统、工业废料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
0: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拿到了欧盟 CE、 美国 ASME 等国际认证，出口到了45个国家。以蚌埠龙华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正依靠自主创新加速走向世界。目前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这些民营企业不仅在技术研发上持续突破瓶颈，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显著提升，还积极运用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兴外贸业态，大幅提升市场开拓效率。今年前4个月，安徽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35.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5%。
2: 在我们全省的这个经济大盘当中，民营经济它这个地位是越来越凸显的，整个大盘的占比也是越来越高。同时呢，我们省近年来加强招商引资以及重大的一些项目建设，引进了一些头部的民营企业的一些项目，在我们的这个像新三样里面是非常的亮眼。所以呢，近年来我们的民营企业成为我们整个外贸进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力量。
3: 眼下安徽麦收进入收尾阶段，各地依托智慧农业技术与先进装备，强化服务保障，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4: 我现在是位于蚌埠市怀远县龙岗农场内，一场充满科技范儿的夏收正在这里火热进行。从田间到粮仓，智慧农机、大数据平台全程护航，让丰收更有保障。
5: 在麦收现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疾驰，有序穿梭，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夏收进度大幅提速。
6: 投入了68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以每天10000亩的进度抢出小麦，收割的总损失率控制在2%以下。
5: 田间高效作业的背后是云端大数据的精准赋能。在龙岗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这块大屏幕实时刷新着气象变化、农机作业轨迹等数据，随即生成收割方案，推送至作业终端。
7: 通过我们安装在农机具上的北斗定位导航设备呢，可以在后台对这些农机具的作业轨迹、作业深度实时监测，对每个农机手的作业质量进行科学把控，实现科学抢收、精准收割。
8: 夏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场硬仗，我们将以科技赋能，高效推进抢收抢种，夯实稳产保收根基。
5: 科技助力丰产增收。在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种粮大户严博介绍，得益于水肥一体化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的应用，这片3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今年平均亩产达到1400斤左右。
9: 智慧农业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收获，就是省心省力还搞产。过去种地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你看这麦穗多沉实。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智慧农业这个模式推广开。
5: 三夏大忙时节，在宿州市萧县，为抢抓进度、破解夜间田间收割视线差、作业效率低等难题，当地启用无人机高空照明作业模式，助力农机昼夜不停抢收。
10: 组建专业的无人机飞收团队，以无人机加探照灯的方式，为夜间抢收提供照明，同时走访种粮大户、红杆点、巡检用电设备，排查安全隐患。
5: 在合肥市庐江县，当地供电部门对产粮区16个台区实施增容改造，总容量提升近1倍，并完成12.5公里低压线路升级改造。
9: 现在我们是24小时的连着转，现在我们这台大国的烘干机走，输送带同时转，一点问题都没有。由他们保驾护航，我们丰收的粮食才能真正的做到颗粒归山。
5: 截至6月6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4227.79万亩，进度97.13%。酿造技艺讲究的是寻古法、重匠心。过去这些藏在老师傅身上的技艺，全靠口传心授，难以标准化、规模化传承。如何实现守正创新？古井集团聚焦生产全链条，以数字化为抓手，把细腻的实操经验转化为可执行、可管控的数字参数，让古法重焕新生。
11: 走进古井集团智能园智区车间。

0: 只见 AJV 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机械臂精准码舵，区房内墙面的智能终端实时感知温度、湿度等各项数据，并自主调控。
1: 以前智驱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为因素会导致质量不一致，老师傅心里有数，但说不出具体参数，每个人的标准都会有点点差异，新人每三五年根本摸不透，一旦老匠人立岗，好的工艺、好的手感就跟着流失，这也是困扰行业发展多年的心病。
0: 古井集团下定决心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可匠人经验只可意会，全无量化标准，该怎样拆解梳理变成一套人人可用标准统一的数字参数呢？
2: 我们就是使用那种贴身临岗的背办法，24小时临岗值守，着时段着状态记录温度、湿度、区块硬度和这个菌群的状态，反复比对数万组的数据，比对几十次模型，推翻重构，我们终于把这个模糊的感官的经验拆解固化为200多项可落地的核心工艺参数。
0: 在发酵蒸馏环节，数字化转型也遭遇瓶颈，坚守古法动态发酵就离不开人工盯守，套用固定数字标准就会丢失古法风味，企业推翻固有思路，开启了二次攻坚，核心思路不再是用数据约束工艺，而是用数据复刻匠人智慧。历经多次模型迭代，反复试错调校，终于搭建出专属的动态工艺大数据模型，让系统拥有了和老匠人一样的临场判断力，实现 AI 自适应动态微调。
3: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包括智能化的一套系统，让它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它会根据目前的室温，包括当前的一个空气湿度情况，自主的去调控它的一些风量、风速、炼满速度。
0: 从死板定参数升级为智能懂变化，这次攻坚有效破解了活工艺难标准化的行业瓶颈。如今这家企业已搭建大数据平台、工业物联网平台两大平台，接入10000多台设备、80万个采集点位，生产设备联网率已达96%以上，形成集成连接管理智能化的数据运营体系，人均产能提升10倍以上，数字化也已全面赋能古井集团企业管理、物流、营销等各个模块。
4: 我们还将持续深耕全链条数字化建设，把更多老匠人们的独门绝技转化为企业公共数字资产，形成完整的匠心技艺数字传承体系，实现传统为本、数字赋能、长期向好的高质量发展。
5: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安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科普公益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爱眼护眼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眼健康的良好氛围。全省检察机关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精准融入学校保护。2025年，全省共有1054名检察官担任法制副校长，开展专题法制宣讲1356场次。安徽助学贷款政策进校园主题宣讲近日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围绕助学贷款、金融反诈和诚信教育等内容开展政策宣讲。2026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获得不超过20000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安徽省首个集地形级、城市级、部件级的实景三维时空底座近日在滁州建成，并顺利通过省级检验，将率先应用于国土资源保护领域。6月5号，完美如歌驰名天下安徽优秀民歌展演在滁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民歌手与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安徽民歌声动四方，彰显文旅魅力。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引共筑，愿图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您好，明天2026年高考大幕正式拉开，首先祝各位考生妙笔生花，旗开得胜。那今夜到明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上述地方的考生和家长要带好雨具，提前出发。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8到32度，总体比较舒适。
2: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1.9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7摄氏度，预计8号有小雨。淮北小雨转阴，18到27度。亳州小雨，19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7度。蚌埠阴，21到27度。阜阳小雨转阴，20到26度。淮南阴，21到27度。滁州晴转阴，19到30度。潞安多云转阴，22到27度。马鞍山多云，20到32度。芜湖多云，21到31度。宣城多云，20到30度。铜陵多云，22到30度。池州多云，21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29度。黄山市小雨，20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1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0到27度。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

0: 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0: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还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1: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二十。

0: 20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1: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

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0: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 2万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八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三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

0: 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把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

0: 汗流曲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1: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 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

0: 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4: 你旺我就旺。
3: 妈妈旺旺，
5: 旺旺，
3: 妈妈你不够旺，
5: 好，精神旺旺，
3: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6: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

0: 好宝贝儿。
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二位谁结个账？
1: 嗯，我来，我来，我来。
2: 你别管了。
0: 多少？一万多。
2: 多少？
0: 一万多。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哥，哥，哥，他说的是你这儿有一万多。
0: 哎，是，我说那个。
1: 他问你的是这顿饭多少钱？
3: 你坐，
1: 你
3: 坐。
1: 你明白吗？他问
0: 你，你也坐。
1: 就这顿饭多少钱？
0: 饭不要钱了。
3: 不要钱在这干嘛呢？
1: 不是你别怕，你别怕，
3: 拿着，
1: 行，够了够了，肯定够了，走吧。你看你给人吓的，哪儿来这么多钱？刚出来，
4: 二胖子得跟我住吧？
3: 我租过房子，我让你把他送过来，啊。
5: 用不用给你们写个条子？
4: 不用。
5: 啊，一看你们就是正经人，要不我还不敢租呢。万一租给一群流氓啥的，把我的房子给你撞坏了。那行，你忙着。
4: 哎呀，哥，我这整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房子。啊？喂。这几间啊，这是
6: 还搁原来那地儿住呢？
4: 那可不啊，说拆迁也不拆迁。哎，冬天漏雨，夏天刮风的，真怕哪天刮一阵大风把我那房顶子给掀了。
6: 那搬这儿住了呗。
4: 那不行，这是你家，
6: 不是三间房的吗？我一间，二胖一间，你一间，正合适。
4: 不合适，这不能打扰你生活。

0: 咋的？我还得求你咋的？啊，你都躺这儿了，
1: 哥，我不是那意思。
0: 你哪个意思啊？啊，我看这像你家。你家住的远，我知道。你在这儿呢，你给二胖做顿饭，你做饭那么好吃，别的要求也没啥，嗯，就一个。
1: 啥要求？
0: 别带女的回来，我受不了。
1: 还有点难，那不住。
0: 买点被子、褥子、卫生纸啥的啊，生活用品，吃的喝的都备上。弄俩酒菜，想喝点，新生活就开始了。嗯。
1: 我住哪间？
0: 你住这儿？
2: 没问题。哎呀，老暖了，就这儿。
3: 一会儿我把二胖送到霍东风那儿去，然后我就去上夜班了。
4: 哎，你们的夜班怎么下那么早啊？
3: 早不好吗？
4: 我看人家那夜班都得干到天亮呢。
3: 那不是人家吗？咱不是咱家吗？
5: 哥，你要搬走了吗？那你啥时候搬回来？
6: 我不搬回来了。
3: 完了吧？你哥在的时候你天天欺负人家，现在要走了，怎么心里不舒服了？
5: 那毕竟我哥也是咱家的一员呀。
3: 你哥在的这段时间啊，你对他的一切他会记一辈子，记到70、80。
5: 真的吗？
6: 怎么可能？我是你妹妹。哎，不是，你是我妹妹，你是我妹。
4: 哎，咱妈那个住院押金咋还没取回来呢？
3: 哟，我忘了。
4: 你给我吧，我去退。
3: 不用，明天我去。我去换衣服，待会儿送她走。
4: 哎，对了，那个奖状，这得给二胖带着，挂新家床上啊。嗯。

0: 行，太行了，阔气。哥，昨天没喝大吧？我说的话你都记着呢吗？
1: 想起来了。
0: 啊，对对，
1: 必须的。
0: 珍惜啊，哥，真的。我走了。
2: 走了
0: 啊？
3: 哎，别走，吃完饭再走，刚做好。来。
0: 闻着就香，我不行，我得上班。
1: 你一天打两份工，受得了吗？
0: 男人无所谓。
1: 啊，
0: 我走了。
3: 哎，
1: 你不会因为这二胖有压力，所以才打两份工吧？
0: 一双筷子的事儿，哥，至于吗？
1: 嗯，有事说啊。
0: 好嘞，
1: 嗯。
4: 二胖，来吃饭。
3: 哎，怎么还真走了呀？
0: 哎呀，哎哥，
4: 哎，
0: 你有六千？
4: 加双筷子。
0: 好嘞啊。你有6128吗？
1: 快啊！
0: 啊。
1: 差不多。
0: 行，
1: 差不多。先等会儿，留200。
3: 这咋还有零有整呢？
0: 嗨，
3: 我这个是因为
0: 啊，嗯，行，
3: 嗯，有事说啊。
0: 哎，
4: 来吃饭吃饭。你睡哪屋啊？嗯，你要睡沙发呀？啊，我看你觉得这儿不错，你睡这屋。
3: 吃完饭再整吧。
0: 嗯，行。
3: 二美说一会儿带咱们去鱼市看看。

0: 挺好。哥，怎么样？
1: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
2: 老哥，这鱼事儿啊，我给你讲一下。87年重建，6年了，可以这么说，这个地儿是咱们整个省鱼的集散地。你看这大卡车，每天进出啊，好几百辆。啊，哥，我带你认识一下这老板。
3: 二哥最近精神不错呀，二哥。
4: 忙你的，忙你的。
5: 哎，二哥来了。
4: 哎，谢谢。
5: 哎，我给你拿点鱼啊。
4: 不用。
5: 大螃蟹的，大螃蟹。
4: 哎，我给你认识一下啊，我大哥郭东风，以后在这小买卖什么的，你们熟悉熟悉。
5: 哎呀，那感觉好啊。
4: 忙你的，忙你的。
5: 好，哎，好。
4: 罗哥，嗯。
1: 都认识你哈，
0: 啊，
1: 你个大流氓还都挺欢迎你，咋的？你欺负人家了？
0: 我能欺负谁？哥，你打听打听，我能欺负过他们吗？
1: 那咋这么有面子呢？
0: 哥，我这么跟你说，我没来这之前，这地方贼乱，工商税务谁都管不了。我来了之后
1: 更乱了。
0: 你来了，你干上你就知道了，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跟70、80年代完全不一样。哥，你真的有钱儿，你就有面儿，钱。是英雄胆，
1: 我看你胆儿挺大，还杵我。嗯，
0: 走走吧，哥。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我大哥霍东风。
6: 哎呦，久仰啊，总听二妹念叨你啊。来，哎，坐坐坐，来来坐。嗯，
0: 霍总，
6: 哎，
0: 我大哥呀，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买卖，以后你得多照顾照顾。哎
6: 呀，照顾啥呀？这些年呢，你可没少照顾我啊。霍大哥来咱们这儿做生意，那这是对我们鱼市的照顾。
0: 哎，咱们这鱼市还有什么鱼没人收呢？
6: 那个白莲蓬头挺多都没固定的。
0: 那我哥就做白莲行吗？
6: 当然行了，那二哥都说话了，能不行吗？二美呢是这一大哥啊，自打二美来的呀，我们这鱼市呢是太平了不少。这些年呢，这社会风气也不好，要是没有二美在呀，哼，这一天都得干三回仗。这些社会的小鱼马烂子啊，这是没有一天不来闹事的。自打二美来了呀，哎，这三天都干不上一回仗。
1: 这不是他逼你说的吧？
6: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他要敢欺负人，我收拾他。
0: 哥，你说啥？你这都哥们儿，
1: 太像你教的了。
0: 我能叫啥呀？哎，胡总，
6: 哎，
0: 以后我大哥来了，你放心，你这鱼事更安稳。以后社会上谁在闹事儿，你就让大哥出面。你刚才说我是仁义大哥，我认，但是我这点本事都是我跟大哥学的。社会上这些人可以不给我二美面，但必须给我大哥面。我大哥是谁？大林三峡之首，纯大侠。什么叫大侠啊？这辈子就是乐于助人，就没欺负过人。
1: 行了，
0: 不是哥，那行，那咱也欺负过人啊，什么流氓啊，什么炮子啥，咱也干过，对不对？但是没欺负过老百姓。
6: 哎呦，何大哥，真是，
7: 坐坐坐坐坐。
1: 吴总让我在这做生意，我顺道维持一下秩序那是必须的，这也是我愿意干的。
6: 那真的可太好了，要不咱们出去吃个饭去？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刚吃完。你俩有的是时间，你俩单处呗，啊，
6: 行，那这回霍大哥来了，我这可就更踏实了啊。
0: 妥了，
1: 踏踏实实的。
6: 哎，
0: 哥，以后看到这样的车，你让兄弟们上去问问有没有白莲，有白莲把价钱谈好了，咱们就把它收了
6: 啊。
0: 但是其他的鱼咱不能碰，然后呢，咱们稍微加点钱就卖给各个商贩，他卖多少钱那是他们的事儿。哥，稍微呀，咱别太黑。就那么点辛苦钱就行了，
1: 这活不难。
0: 那当然了，这活主要的是跟你干的。不出3个月，我觉得从上到下，你喜欢我还得喜欢你。但假如市场上要有点啥事儿，能帮忙你帮着点。走了，走走走。
1: 去哪儿啊？
0: 走吧，我哥。
8: 厂长，您看一下。

0: 最近啊，咱们厂的这个考勤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这种婚丧嫁娶和病假外，哎，没有一个人请假。哎，就连这种迟到早退的情况，也是完全的杜绝了。嗯哼，刚才咱们厂办的人呢，也查了各个办公室的卫生情况，哎，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这每个办公室啊，不但干净整洁，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
1: 这千篇一律，好像是贬义词吧？
0: 哎呦，厂长，我倒是觉得啊，咱们厂在您的带领下，每个办公室的陈设呢，现在是整齐划一，井井有条。哎，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呢，这个千篇一律它也就变成了褒义词。这词性啊，它是因您改变的。
1: 就你小子会说话。
0: 但是，厂长还是有着招鬼叫不开的人。
1: 谁呀？
0: 小崔啊。您看啊，您给他停职没停薪，您对他够仁义了吧？您猜，他干啥去了？
1: 你直接把话说完，我哪能猜得到？
0: 夜色你知道吧？他跑那唱歌跳舞了。哎呦，那衣服穿的那舞跳的。我这他大老爷们我都害臊得慌。厂长，我有个词儿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下。这个有伤风化，它是形容男人呢还是女人呢？
1: 一般是用在女的身上，但是呢你要是用在男的身上呢也没什么毛病。
0: 行，哎，您要说没问题啊，那我就用了啊。哎呀，他的衣服穿的那跳的，这哎太呢了，还这什么？行，
1: 什么衣服穿着穿？哎，
0: 厂长，我觉得他太有伤风化了。您说啊，他自己有伤风化也就算了，可是那外边人都知道他是咱们厂的人啊，他伤的是咱们厂的风化。厂长，
1: 你这样，从厂办派一个人，从保卫科啊再派一个人，轮流跟着他，跟他一个礼拜。看看他到底干啥呢，全部给我记下来。
0: 好嘞。那个厂长，我觉得您对他还是太仁义了。我不是说啊，我跟他有什么小矛盾，我这完全也是从咱们厂子出发的。咱们把这些记下来之后，对他应该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吧。
1: 还有你教啊。
0: 这您看我这破嘴。行，厂长，那您忙啊。

0: 就这一个奖状啊？
1: 是，到目前为止我就这一张。
0: 爬行比赛冠军，这算啥冠军？
1: 这也是全市的冠军呀。
0: 你试试这个。
1: 我不行，我得吃点。
2: 啥也不是。

0: 爸，你这么早起来叫我干嘛呀？困死了。
1: 我回来那天你跟人打架了？
0: 是他们三个不讲理，我没错。
1: 他没说错不错，打起架来那还讲理啊？那国家和国家战争起来，跟谁讲理去？我就问你，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什么？靠我呀？
2: 我老舅也行。
1: 那天我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呢，我为什么没过去？作为一个男子汉，要想赢，谁都靠不住，就得靠自己，明白吗？
2: 首先，
0: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2: 我靠自己不行。
1: 你看你这身量，你顶仨了，你压也给他压死了，你是我亲生儿子吗？我说这种话，
2: 我不赢，我的腿。

霸王硬折将，哼。

0: 流泪。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我不但见了当事人，而且还从我熟悉的警官那里啊，私下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案件总体而言是非常的不乐观。
2: 咋不乐观了？
1: 受害者是17号晚上到18号凌晨失踪的。那么很多目击证人看见了郭大雷在18号的清晨在江边烧纸，还在打捞上尸体的地方把自己的剔骨刀扔了。还有人看见他在江边洗手，所以根据警方的研判，这个杀人凶手是非常专业的，是一个经常用刀的人，不是外科医生，那就是屠夫，他的条件非常符合，而且刚刚因为去洗头房还被公安机关处理，受害者又是洗头房的小姐。如果你是警察的话，你认为他嫌疑大吗？
2: 他不是我认不认为，那没有人亲眼目睹他杀人吧？我这个朋友他真的不可能杀人，请你相信我，我很了解他。
1: 你可能对你的朋友啊不是那么太了解，他不但在公安局承认了，而且在看守所里也有人反映他已经承认了人是他杀的。
2: 我肯定比您了解我这个朋友，当时呢他的心态不是很好，我和他开了个玩笑，结果他真去江边找个算命先生破了破，烧纸扔刀全都是算命先生的主意。
3: 就算是他承认他杀人，以我的了解他，他肯定是怕在狱中受欺负。
2: 咱们要一起努力，咱们往乐观上努力，可以吗？
1: 除非你能找到真正的凶手，不然现在警方基本确定就是他。咱不如来点实际的，把这官司好好打一打，给他弄个死缓就完了呗。
4: 不可以，这就是我，
1: 要是换成别的律师的话，他现在这个处境就是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0: 理局在省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纪念世界邮政日、集邮展等活动。
1: 进入春运高峰以来，我省各大车站旅客流量和货运量猛增，给铁路运输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为维护顺利运送，即日来，
2: 喂，
1: 武警吉林总队派出千余名官兵驶入到长春、吉林。
2: 嗯，好，我马上来。
3: 我真不知道过去一周里

0: 霍小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翠哥，你能告诉我吗？
1: 我很想知道今天他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0: 好，我跟你说啊，霍小阳这孩子其实平时特别老实，只有别人欺负他，他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1: 他欺负人了？
0: 霍小阳不仅自己欺负人，还成立了个哮天帮，还拉了平时几个挺好的同学一起，两天干了六仗，一天三顿，一顿不落。我要是再不找您来，他恐怕马上要冲出校园打向社会了。
1: 哮天帮？哪个哮天？哮天犬的哮天？
0: 微笑的笑。
1: 有点霸气。
0: 哪个霸？
2: 哥，
3: 你就让他在这种环境下学习，
4: 这不是挺好吗？很多大人物读书都挑热闹的地方，那是为了磨练意志。
3: 他需要这么磨练意志吗？
4: 二胖要想成为男人，就得经历锻炼。你试试这个。
3: 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卧室成为男人？
4: 卧室里有地儿，他能在这儿睡啊，里边更热闹。
3: 楼底下小卖部呢？
4: 他可不能出去，学坏了怎么办？
3: 他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他出去学坏？
4: 能在这儿的都是我多年的兄弟，讲究仗义。哎，这是他老舅。说老舅好，
5: 老舅好，
6: 老舅好。
4: 嗯，接着玩吧。
3: 你呀、啊，你放他出去学三年坏，看看他能不能认识这么多你的这个兄弟。
4: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是有段位的，像他这种小孩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3: 二胖，收拾东西，咱们走。
4: 我麻烦你这么多年了，还能再麻烦你啊？
3: 不怕麻烦，二胖。走，
4: 哪儿都别去，就跟你爸在这儿待着。
3: 现在就跟我走。
4: 行，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3: 一会儿回家，赶紧把剩下的作业写完，然后让你舅妈检查。我得去上班。
7: 我爸是坏人吗？
8: 不是，他不算坏，但他身边不一定没有坏人。
7: 我觉得都挺好的呀，总给我买零食吃。
3: 你们老师可找我谈话了啊？
7: 这找你说啥？
3: 说你学习有进步，团结同学。
7: 真的吗？
3: 你说呢？这就是你经常跟你爸身边那些好人待的。你听着啊，那些坏人不走，你就不能回去，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9: 崔经理是咱们鼎庆楼的总经理，更是陪着鼎庆楼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是咱们鼎庆楼功勋总经理。康总啊，以后多请教啊。
10: 崔经理真是德高望重啊，我从小就想，如果一年能来这吃一顿，那我得美成什么样子啊。真的没想到竟然能接替您当着总经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天路过这鼎庆楼，光闻那味儿，我那口水给我流的呀。啊，我有同学说，在这吃过一道菜，叫雪衣豆沙，这把我羡慕。他给我讲这个是怎么做的，但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直到80年代，我都工作好几年了，才第一次啊吃那个雪衣豆沙。你猜我吃了多少个？
4: 吃了多少？

0: 11个，哎呦，
1: 还真没少吃。雪姨豆沙呀，是鼎青楼厨师的入门菜，也是厨师考核的第一道题。我现在看外边的很多饭店呢，从学徒到厨师，经常是3-4年就可以了。我们这儿绝对不可以。从学徒到改刀再到厨师，最聪明的也得13年。最重要的是啊，厨师不管换了多少个，鼎庆楼的菜的味道那从来没有下来过。
2: 那是说明您经营有方啊。
1: 我是鼎庆楼第二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啊是张老爷子。这个店啊经营了快100年了，这块牌子交到你手上，真希望你能把它经营成100年老店。
2: 放心吧，那是必须的。
1: 这个食材和厨师是重中之重。这样，我带你去后厨。
2: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还是一起品尝品尝吧。
3: 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啊。哎呀，这道是我们的招牌菜，一定得好好尝尝啊。
4: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苏黄菜是什么。
1: 其实就是拔丝鸡蛋。这道菜啊看上去简单，其实啊，
2: 刚才外边埋的孤呆的那个疯子是干嘛的呀？
1: 他说的是机枪。那这个孩子啊，听说80年代初考上了大学，由于家里出了事儿，结果没上成，这孩子脑子就受了刺激。
3: 怎么回事呢？他开始啊在咱们全市仅有的几家国营餐馆舔盘子，偶尔帮几个不识字的人写封信赚口吃的，后来条件好了就专门在咱这吃剩菜。哎，他挺怪啊，他也不爱吃肉，他专门吃素菜，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剩的素菜呀给他拼一拼啊，就给他了。
2: 那他在这不会影响生意吧？
3: 哎，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
1: 汤总啊，这个你还真得答应我。一些剩菜剩饭的给他吃口，他不讨厌。
3: 不容易。
2: 崔经理都发话了，我必须答应啊。再说了，我也不敢不答应啊。
1: 不敢不答应，你这是啥意思啊？
2: 你们家人啊实在是太有本事了，文武双全，幸亏啊你只有这一儿一女，你要是有10个孩子，那全世界的行当还不得都得被你家垄断了。
3: 啥意思啊？
2: 你的女婿是不是叫霍东风啊？
1: 算是吧。
2: 你不知道啊？
1: 知道啥呀，我好多年都没见他。
2: 是不是最近白鲢鱼一斤涨了3毛啊？
5: 是啊，普遍涨了。
2: 现在啊全市甚至全省所有的白鲢鱼经他手一扒皮，每斤赚3毛，全进他兜了。你儿子现在在咱们全市最大的夜场是金牌主唱，要怎么说文武双全呢？
6: 哥都吃。
7: 谢谢妈妈。
8: 多好啊，是吧？一家人你要珍惜啊，你哥在这儿的每一天。
9: 我一直很珍惜啊。
8: 哦，是吗？这个来来来，我看看你长多高了。不行啊，你得快快长高啊，你看你看还差着呢，差这么多呢。为了夏利车，
9: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长高。
3: 吃完饭写作业去吧，咱俩出去唠唠。
8: 唠了唠了，穿衣服。

0: 最近真是辛苦了你。是啊，那这一家之主的，我不是想早点买夏利吗？嗯，天天在厂里上夜班哈。
1: 嗯，黑白颠倒的，累啊。我合计了一下，其实你也没撒谎。你说在厂里上夜班，把这几个字儿换个位置，那也不算骗我呀。
0: 因为你是在夜厂里上班，这就是实话呀。
2: 一边去吧，我从家里来的，
3: 都是男人，你不用骗我，能跑出来就好。
2: 哎，那个霍哥去哪儿了？
3: 参加生日宴去了。
2: 你给我找几件他衣服，我瞧瞧，我穿上。
3: 干啥？别慌，都来家里了。他老公要是来，我收拾他。
2: 哎呀，我从家里来的，你这快点的吧。这家伙，这咋还时髦上了呢？
3: 必须的。
2: 这好，这色好。
3: 咱哥必须有牌面啊。
2: 嗯。料还挺好。
3: 小崔，我跟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
2: 我真从家里来的。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啊？
3: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咋保护你？
2: 那你先跟我说实话。
3: 秘密。

0: 看上他了。
1: 去，
0: 纯工作关系。
2: 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你看他在台上表演，有种汉奸汉的感觉。
3: 有事儿我不太明白啊。
4: 跟我说话呢？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4: 还行，咋的？
3: 不对，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好看，要不然你怎么会把自己这么一大张脸印成这么大照片贴在这儿呢？
4: 这照片是不是彩色的？
3: 是，但是唯一不足的是没有腮红。
4: 你先别管这个，我挂到墙上的是彩色照片，等你挂到墙上的时候只能是黑白的。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咋的，比划比划。
2: 哎，汉奸汉的，羊肉让你上车。

0: 叶小姐找我啥事儿？
1: 天挺晚的了，送你回家。
0: 嗨，行，谢谢。
1: 你家住哪儿啊？
0: 哦，季叶长宿舍。

0: 别差的，就羡慕你们这种学霸。
1: 学霸呢谈不上，我就是高考成绩还不错。
0: 我今天晚上有点喝多了。

0: 今天人丁不是很兴旺啊。
1: 我还以为你把二胖给我带来了，正好再等两天，我把哥们都安顿好了，他来也合适。
2: 你这啥情况啊？
0: 让媳妇儿赶出来了，今天我睡你这儿。
2: 哎，啊，让地儿，
3: 开工了。
2: 让，开什么工啊？啊，来，过来，来喝点。
3: 好。
1: 女人得哄着，老舅得宠着。
0: 女人得宠着，老舅，你又哄着又宠着。
1: 你管我要钱，就因为这事儿呗？
0: 我律师费从家里拿的，拿不回去，你媳妇得跟我动手了。
1: 你确定那人不是他杀的？
0: 肯定不是，这就是因为我嘴欠。我看他这状态啊，你找个算命先生给他做做心理安慰，要不然我就怕他出事儿，结果就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有责任，
1: 就这事儿，人要不是他自己杀的，他干嘛承认呢？
0: 他不光承认了，他在号里怕被人消，他跟号里人也说，就是他干的。
1: 律师咋讲？
0: 律师跟我说，就现在的这个证据情况，他要是交代态度好的话，律师能帮他办个死缓。
1: 这啥律师这是？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我旺！
9: 你旺，我就旺！
10: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又渴又累，
12: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是。

肠便秘，认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2: 我呀，把我彩色照片挂在墙上，那是我的本事。哎，您要想把照片挂在墙上，那也得是黑白的。
3: 我把照片挂在墙上，也是他祖宗。
4: 哎，叔，您找谁？
5: 国明。
3: 哎，爸！
1: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7: 良辰不再烦，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0: 带旺仔牛奶。
11: 爸爸买给你。
1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2: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3: 爷爷买给你。
1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来，旺仔牛奶给您。
1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6: 可是你会想喝呀？
17: 还是你喝吧。
16: 没关系。
1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20: 旺旺！
2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旧。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

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3: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不过你也不用着急啊，咱们是法治社会，你得相信组织。
1: 他人不是他杀的吗？
0: 好多证据对不上，
1: 证据不足呢，检察院就会把这案子退回来，
0: 这一来二去的几年就折腾完了。嗯，这真凶可能就抓着了。
2: 这家伙，你这半个律师啊，
0: 专家，在刑事和治安这方面，嗯，我比好多律师都明白。
2: 你咋不去考律师呢？
0: 我长得像律师吗？嗯，
2: 谁长得像律师啊？
1: 你能当律师啊？嗯，你能装啊？
0: 你能学？
2: 我不行，我一天没学过。
1: 你聪明，嗯，你考我就考上了嘛，对吧？你想想啊，这案子这么复杂，现在啊，几年功夫不会有结果。你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这律师资格拿下来。你一拿下来，你就可以自己给你这哥们儿打这官司了。这什么感觉？又省钱又靠谱。实战经验这方面，我和我这帮哥们儿给提供无数的实际案例。
2: 考，我可以考，就这么定。考，我考。你这儿有什么书吗？给我看一眼。
0: 有旧，老旧。
2: 嗯。我回头买书去。嗯，是条路。

0: 来了来了。
1: 爸，他确实在夜场上。我昨天本来想跟他好好唠唠，还没等说完呢，外套没穿他就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不到啊。半夜他回来了，我一赌气没给他开门。
0: 那他白天不上班啊？那工作怎么办啊？
1: 被停止了。
0: 被停止了？为啥呀？
1: 说是跟厂长秘书干起来了，平常也是消极怠工，一天跟他上不完的活。哎呀，
0: 不会被开除吧？
1: 啊，那不至于吧？说是还有挽回的余地。哎呀。

0: 你把那速效救心丸，别激动，奥巴。来，几粒啊？
1: 这孩子呀，真是！
0: 你把他演出的那个地方告诉我。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去不方便，我肯定要揍他。

0: 照这意思，崔国明是每天晚上准时在夜色酒吧唱歌啊？
1: 哟，可不咋的，每天晚上九点，哎，从来没有一天迟到过。厂长，你看啊，他在咱们厂上了十几年的班，哎，就没有一天这么靠谱过。
0: 啊，昨天晚上衣冠不整的从楼道里边冲出来是什么意思？
1: 这咱就不知道了。你看啊，这穿着秋衣秋裤拖鞋从楼道里冲出来，肯定是那啥呀？
0: 啥？
2: 鼓掌呗！
0: 行行行。
1: 当然我没看到啊，咱也不能乱说。但是您想一想，正常人怎么可能穿成这样从楼道里冲出来呢？这个跟光腚有啥区别啊？
0: 你说话说话，别老做动作，行不行？这个光腚还有很大区别的，这不写了吗？从自己家楼道冲出来的，
1: 那肯定也是女邻居家，要不然你就被她老公发现，要不然就被自己老婆发现。而且，她昨天一宿都没回家，您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0: 你别让我猜，你直接说结论。
1: 根据我的经验呢，她应该是胡整被抓了，被抓的时候呢，慌不择路，就只能这样跑了。
0: 你有这经验？
1: 厂长，我可是正经人啊，我只是说我见过这样的。
0: 行了，还有这儿啊，一夜没回家，住在了什么什么什么鱼市旁边的小区，这也是他情人啊？
1: 不是，是个男的家。
0: 男的
1: 啊？
0: 你的意思他还要那个情形？
1: 您误会了，胡东方就那个当年号称什么大林三峡，就当时被那个大卡车游行，哎，站在第一排那个，
3: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
1: 就现在那个最有名的二美，当年跟他都是兄弟。哎，厂长，您是不知道啊，这些人呢，整天在这个鱼市欺行霸市。欺行霸市啊，这都算好听的，往严重了说，这叫黑社会团伙。小崔去的就是他们家。
0: 小崔加入黑社会了？哎
1: 呦，厂长可不咋的，咱们厂办人可都看到了啊，昨天一天从他们家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2: 十几个人。
0: 他咋这么多花花肠子呢？每天都有新节目。哎呦，
1: 我昨天就看到他上了夜色老板娘的车，咱也不知道他干啥去了。
0: 道德败坏，
1: 哪止道德败坏那么简单啊。厂长，我昨天啊在夜色门口，我可是跟他聊了两句。我呢也是为了咱们厂的形象着想，我就说你怎么好意思把自己照片挂在墙上呢？您猜他怎么说？
0: 他怎么说？
1: 他说，我呀把我彩色照片挂在墙上，那是我的本事。哎，您要想把照片挂在墙上，那也得是黑白的。
0: 他这么说的？
1: 可不咋的，
0: 我把照片挂在墙上也是他祖宗。
1: 对，他祖宗。
0: 明天我一块儿去，我到底想见识见识。
1: 见识见识。
4: 因为老舅，厂长难得一次踏进了酒吧，

0: 娘。爸。哎，爸爸爸爸。爸，要不再来一连吧？
1: 不用。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到底因为什么被停职啊？
0: 我看不上我们的新厂长。
1: 你上学看不惯老师，上班看不惯厂长，我就想不通了。老天爷对你有多不公平，派了这么多妖魔鬼怪让你度过九九八十一难啊？啊，
0: 不是，那原来老厂长不就很尊重我吗？
1: 是，老厂长啊，自有他的处事之道。可你不能对新厂长有意见啊！你不好好反省，哎，来这种地方唱歌，哎，这都是你说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人呢？
0: 他们不坏，就是有点怪。我在这儿也挺开心的，我在这儿挣的比在厂子里至少得多十倍呢。
1: 那违法，挣的更多。
0: 爸，我没卖淫。我妈以前也是唱歌的，我唱歌怎么了？
1: 你妈？你妈是艺术家，是国家认定的艺术家。她演出给谁看？你演出给谁看呢？比得了吗？反正我活着，就不允许你到这种地方来唱歌。跟我走。
0: 我现在走不了。爸，您别再生气了。我答应您，这是我最后一次演出。我不能给人家开天窗啊，人家也得挣钱呢，不能随时撂挑子不干，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信誉。最后一次，正好我对我的未来也有一个新的规划，我回头跟您聊聊，绝对靠谱。

0: 各位朋友，我的同事点了一首《念亲恩》，很抱歉，我不会唱这首歌，我会唱《亲亲我的宝贝》。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同事。这首歌可以是父亲唱给儿子的，可以是爷爷唱给孙子的。我希望通过这首歌，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长辈的关爱。
1: 我陈总，你什么意思啊？
2: 别打！
1: 你骂谁呢？
2: 别
1: 冲
2: 动！别冲动！
1: 切尔，
2: 这
1: 个你松手！
2: 骂谁呢？给我上来！
1: 松手！
2: 上来！
1: 切尔，
2: 切尔，
1: 给我上！
2: 陈总，你太过上风化了！给我上来！我咬人了！陈总。
3: 对不起啊，杨小姐，给你添麻烦了。
4: 哎呀，你这哪说到哪儿的话呀？小事儿，这种事儿在这儿不是天天发生吗？啊，没事儿。
3: 嗯，不是，我意思是，明天我就不来了。
4: 干啥呀，我崔哥？哎呀，我跟你保证，以后这的安保我肯定加强，行不行？
3: 我不怕他们。
4: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昨天晚上有点喝多了。
3: 哎，别，杨姐，你别这样，
4: 挺不好意思。哎，崔哥，你别介意啊。
3: 不是，哎呀，我是因为家里人确实也扛不住了，我爸刚才把我堵住了，我老婆也不让我回家了。
4: 那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啊。

0: 你看这事儿我要能解释得通的话，我何必要辞职呢？我在这儿还是很开心的。
1: 今天财务下班了，那就这样吧，明天过来你把工资领一下。
0: 不要不要，杨小姐，你已经对我很好了，我非常感激你。杨小姐，咱们有缘相会。

0: 哎，我听说咱们厂要买断工龄直接下岗了。
1: 啊，
0: 你俩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害怕。十四大啊，这次说了，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机会来了，反正让我走，我马上走。
2: 干啥都得有本钱，
0: 是不是啊？
1: 不是，崔哥，你说你之前不是一直要买台车吗？
2: 咱们仨
1: 加一块儿有钱呀，
0: 买不了一台。谁跟你说做生意要有本钱呢？靠的是这个，你呀、啊、就少看点新白娘子传奇。
2: 一个人跟蛇搞对象还爱得死去活来的，
0: 他把你注意力全都吸引了，你要武装你自己，你懂吗？
2: 你乐啥？
3: 不是，那你平时都看啥呀？
2: 有个哥们儿知道吗？这哥们儿了不起，
0: 他要炸喜马拉雅山，然后拿罐头和大裤衩子换苏联人的飞机。
3: 拿啥裤衩子换的呀？
0: 三角篓子，就咱们穿的这个。
3: 三角篓子换飞机
0: 啊？
3: 这太有想法了。
4: 苏联人也太缺裤衩。
5: 哎，哥几个，送的啊，吃的，送的。
0: 哟，多谢多谢
5: 啊！
0: 不要钱是吧？
5: 送的吗？
0: 能不能多烧点辣椒？少烧点也行。
5: 行，刷多少都行啊。送的，这大哥说话有意思，长知识啊。
0: 坐下坐下，来来。
6: 方便吗？这个，
0: 坐坐坐，就我们这一桌了，你坐。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喝酒不？
5: 我这不喝酒了。
0: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5: 太对了，是刚才听大哥唠嗑，听哲学。问一下啊，就是在当今这种社会下，像我这种就是小烧烤店的，怎么能挣钱？
0: 很难。
5: 啊？
0: 实话，你这条街上六七家烧烤店，
5: 是
0: 你就是比他们开的好。也就是勉强糊口。
5: 那我应该怎么？
2: 我去年的时候啊，被派到广东那边出差去。
0: 我发现广东一家烧烤店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去就是天生的一哥。
5: 他一家烧烤店没有，那是不是恰恰也证明他们就不撸串儿？
0: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5: 啊，
0: 有一推销员去了一岛上，他们都是土著人，人不穿鞋，都光脚丫子，绝望了，特别沮丧，就走了，回去了，告诉了另外一个推销员，那人就疯了，带着鞋就上岛了，结果让这岛上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鞋，你懂这道理吗？
5: 没有，
0: 这个市场永远需要你发掘，和永远需要你去引领。
5: 我琢磨琢磨广东这事，我先去把辣酱刷了。行吧，我想想。
0: 得嘞，
4: 那多刷点辣酱啊，使劲刷。
7: 几点了？
0: 干啥呀？对，你看人表干啥？你自己没表啊？
7: 两点多了，我不跟你俩唠了，我回家了去了。
0: 你自己表呢？
7: 我表在这呢。
0: 你这抠的连自己表都不舍得看。那咋的？你看一下，它能坏了还是咋的？就刘野呀，刘野。哎呀，
7: 我看明白了，你俩针对我是？那我就走不就完了吗？
3: 你干啥去？你走哪儿去？你跟人要的辣酱，人还没给上呢，你找啥呀？
7: 那辣酱给你俩刷的，多刷点齁的慌，下酒。
0: 哎呦，他还当好人了，你说说，他还为咱俩着想呢，善良啊，
3: 善良，
0: 真善良，
3: 太善良了。

0: 哎，你看你剔牙你吐哈、啊，你见刘也剔牙吐过吗？
1: 还真没有。
0: 没有吧？我也没见过。我观察过，他剔完牙嘬签子，然后他嚼，然后顺着就咽下去了。
2: 不是，
3: 别
2: 怎么了？
3: 别说
2: 你真的有错吗？
4: 老板，
2: 你真的埋汰
4: 刷那个蒜，不要了，不要了，吃不下去。
0: 刚好，这刷完了，都来，
3: 你真埋汰我呀？
0: 这埋汰你吗？我是说的事实啊。
4: 刷酱，使劲炫，来。
5: 啊！哎，我撞啥了？撞来
0: 来，
5: 滚！
0: 好呀！
4: 哎，把这你们
6: 都坐上面，爸爸
4: 滚啊！
6: 我哎，来，老板，
5: 来。哎，是你啊，哥们儿？
0: 哎，是我。
5: 今天信吗？
0: 哦，我信。
5: 今天信了。
0: 信。
5: 那你应该再敬我一杯啊。
0: 行，改天。你先赶紧进屋吃吧，啊。这吃。
7: 再喝啊。啊，
1: 下午。
0: 拜拜。
2: 走。
5: 铁门呐、啊，铁窗铁。老板，蛇腰吧。
8: 你知道这周润发吧？行，哎，不在乎这会儿。嗯，来，陪我喝一口啊！来，
0: 你肯定喜欢周润发。人呐，都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好汉。这些
8: 人异想天开。听着呢。我说这刑法书一般人也看不进去啊。
0: 没有，我看进去了。我可以分脑。学习是有方法的，你知道吗？我会把这一页纸的字记成一个动物的图。
8: 十年前啊，我也许会喜欢的。那现在不行。就这样的生活，我天天过呀。这种生活它。这音乐叫啥？
0: 我也不知道，但特别好听，非常好听。
8: 是唢呐吧？
0: 嗯，不是，好像是苏格兰风笛。
8: 苏格兰风笛。嗯。你学这个，就这个，你学得快。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
0: 哎啊，这大晚上你干嘛？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干
8: 什么？别，你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行不行吧？
0: 行，
8: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隆重的待遇啊。嗯

0: 干啥？咋喊了？干啥？不是，你说那话我都听进去了。你不是不让我见二妹吗？我才越喝酒我都没去，一次都没去。我是在起早贪黑的，我得挣点辛苦钱。
1: 可是我想你姐了，现在怎么样，哥？你赶紧找个人吧，你不能跟这帮兄弟天天过日子，你说呢？

0: 兄弟们，开工了！开工了！开工了！哎呀！我这够开工的吗？
1: 够够，十万！
0: 开工，有一天。

0: 来来来来，尝尝这个，好吃。哎，瞎吵啥？是吹吹个睡觉，我不知道。
1: 你们咋跟流氓似的呢？
2: 行了，放开了吧。
3: 哎，来，哥们儿，
2: 辛苦了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走一个，
5: 来喝一个。
0: 来吧，小崔。
6: 来来来，
7: 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小朱啊。
0: 嗯。
1: 他昨天就说他住他姐夫家。
2: 你说他姐夫是二胖他爸霍东风吗？
1: 啊？他有多少姐夫我不知道啊。他有别的姐夫，那我。
2: 二胖，走，带舅妈去你家，我没去过。
3: 哦，我也要去。
2: 你在家好好待着吧。
3: 不行，妈妈，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2: 那走吧，走吧，走吧，赶紧穿衣服。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5: 有。崔律师，以后我们这帮人是都靠你了。打折不？
6: 不打折。免费。
5: 我觉得小崔啊，干啥啥行。昨天咱们家那个录像机坏了，我请维修师傅来，忙半天没修好，小崔嘎嘎两下就给整好了。
7: 那是那师傅没戴眼镜来，插胶没插。
6: 不能，那真坏了，你真厉害。
9: 那律师能跟那录像机一样一插就亮了？那不得多看看书啊？
7: 没错，我下午打算去趟书店，再买点法律书籍，然后再报考。
5: 嗯。
10: 妈！
11: 二胖，
10: 哎，
11: 二胖，
5: 哎，哎呀，哎呀，
11: 你，
2: 哎呀，我的妈！哎，哎呀，哎，酒池肉林呗。
11: 哎，弟妹来了，你。哎呀，哎呦，我这起不来了，我这，哎，起不来了，你找地坐啊。
2: 不用了，走。哎呀，跟我走。

0: 我知道，我把裤子穿上。我裤子在我这儿呢。
1: 哎呀妈！我太不要脸了，你们这走走走走走。
2: 是你裤子吗？拿裤子干啥玩意儿？穿错了。
3: 那得什么？那你们赶紧拔，我先走。

0: 走啊。
1: 把裤子提上。
0: 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疯了？
2: 错了。
0: 那你这样的话，你错了，你拿出点态度来啊，要不然我。
3: 哎，该办的事也办完了，咱俩好好唠唠。你那个要是真被厂子给开除了，
4: 准备后面靠啥吃饭？
0: 我能吃啊，我就吃啊。
3: 你告我能干啥？
0: 我啥都能干。
3: 你干啥能挣钱？
0: 我当律师行吗？
3: 哎呀妈呀，张嘴就来呀！
4: 你会律师吗？
3: 你告诉我，你明天靠啥吃饭？
0: 我明天那也饿不着我，那我能干的多了。
4: 咋的？又回那个烂糟迪厅卖唱去啊？
5: 咋叫烂糟迪厅呢？你看
4: 那还不是烂糟迪厅啊？看你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要个脸了一天。
0: 那老这骂我干啥？我那我在舞台上，那舞台表演风格，我在生活中我不是好好的吗？
4: 好，那你给我唱个跳一个。正好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好久没看你跳了，你让我见识见识。
0: 我警告你，你可以打我，也可以骂我，我也可以给你跪下，但你不能让我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我不是你的玩物。
4: 你跳不跳？
0: 我不跳。
4: 你今天必须光膀子给我跳一个。
0: 还光膀子？
4: 我。

0: 你那还有钱吗？我的钱被没收了。
1: 我有10多块钱。
0: 够了。明天你是不是放假？
1: 对。
0: 好，我带你去赚钱。
1: 赚钱？
0: 这件事情万不可声张，绝对不能让萌萌和老舅妈知道。
2: 老舅，要不你跟我爸他们一起去集市吧，不是挺赚钱的吗？
3: 我可不是文武双全，我也有短板，你爸那活我干不了。
2: 那你要帮谁呀？
3: 哎，小雪现在状态是不是特别不好啊？
2: 是，现在这都冬天了，还穿着秋天的衣服，而且还好几天都不换，身上还有味儿，这都算小事。同学们都说他爸是强奸杀人犯，我看他都有点蔫了，总拿圆规扎自己的胳膊。
4: 2元一盘，残棋满盘皆可。2元一盘，残棋满盘皆可。2元一盘，残棋满盘皆可。60岁以上的老人输了半价，赢了全拿。
5: 姐姐，你肥，
2: 吃你家饭了。
6: 哎，起来，让一下，来。
7: 你还挺多才多艺啊。
3: 来吧，我输了给你10块，你输了给我1块，
7: 还两自信？那我这微信我10盘还赢不了你1盘吗？
3: 试试。

0: 一招毙命。
1: 一招毙命。
2: 毙命。
0: 这小子棋风不正，
3: 那是相当的不正，何止不正，那是特别特别特别的不正。
0: 咱还剩多少钱？
3: 今天盈利全部算上了医药费，还剩下十多块钱，和早上一样。
0: 够了。
3: 又够了。
0: 咱得增加一下前期投入，去买个镐把。
4: 走。哎，干啥去啊？
5: 赚钱。
4: 赚啥钱？拿镐把去赚钱呢？干农活去吧。
3: 不是，
4: 好大地都没开化呢。
6: 你属实是有点破，都这德行了，居然还敢出摊啊？那啥意思啊？
7: 添了新工具，站岗放哨啊？
0: 你机会有啊？
6: 来，
0: 来。你赢了，后边三十步我都能算得出来，这把我必输。
7: 你咋算的？
0: 你走吧。
7: 你记住啊，我叫狗肠子，以后不准在我面前出气摊，记住了吗？问你话呢，记住了吗？

0: 你给谁打电话呢？
1: 我爸呀。
0: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你给他打电话干啥？
1: 我爸一会儿就来，咱们这儿等着吧。气死我！
2: 关明，
3: 爸。哎，
2: 关明呢？
3: 不到啊。
2: 二胖呢？
3: 也不到啊，俩人一早上起来就没影了。
2: 没打窗户啊？
3: 打了，没回。咋的了？
2: 红星，你做饭吧。
3: 行，那你先坐会儿啊，喝点水，我这马上就好。

0: 咋了？人哪儿去了？睡了。
1: 人哪儿了？不是哥，人了？不是，先别管我了。你们这是咋的了？
2: 我没事，早跟鱼贩干上，都干成这样了。
0: 人呢？别人了，这你们都这样走回吧，你们。
2: 不是这人你还认识吗？
0: 是认识，我认识，但是没必要，我就挨了几电报。
3: 行，没事哈，回家睡去，我给你叫了办事儿去。
0: 不是，不是，真算了，不是你们都这样了，就哎，不是，小哲，
4: 没事吧？
0: 没事，回吧，二胖，赶紧回家。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老舅，往外看，你不往外看，你咋看着仇人啊？这，
1: 咱是有小几百万人呢、啊，咱这样这么找，他不是大海捞针吗？就打了一架，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算仇人，咱真别这样了。钱都差不多就到我们家了，你靠边停，我要回家了。
0: 哎，不行啊，你别动啊，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2: 对，不是你事儿，
0: 我是要给二胖报仇。哎呦，二胖从小就父母就不在身边，净挨欺负了。我在里边也就算了，我都出来了，我能让他挨欺负了？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0: 不是啊，就是为二胖，
2: 为二胖。
3: 对二胖，
2: 你瞅那边，我瞅这边。

0: 你老舅呢？
1: 我老舅跟人干起来了。
2: 啊？
0: 啥？跟谁呀？
1: 我跟我老舅早上去公园摆棋摊，碰上一群流氓。
0: 啥？摆棋摊？那他现在人呢？
1: 我爸带着我老舅去爆头了。哎呦我天！
3: 哎爸！哎，来，这有药，买倒多了。
4: 小姐，你找着了吗？
5: 哎呦，哎，真的别开了，我们
6: 先找地儿吃顿饭吧，我会饿了，哥。
5: 哎，我带你们去家串店吧。
7: 串再干，啥都不干。
4: 对，我也饿。听大哥的，大哥说话。
5: 都睡了。回家睡不好吗？真是。

0: 最后一站啊，然后咱们再找不着，咱就回家。先吃点，吃完再找。别！哎呀，哥哥，
1: 我是觉得咱们尽量能不能别动手。在这儿呢。谁呀、啊？
2: 不正经也无法。
3: 这个
2: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1: 对不起。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5: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是。

0: 我好快乐。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舅名满精彩内容。
2: 让你后边站着这几个货都什么德行，啥造型了？
3: 滚犊子！
4: 你好，我们是团结路派出所的，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3: 我想考律师。哎，
5: 你学过一天的法律吗？
3: 我学过两天，在霍东峰家学的刑法。
1: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舅明晚更精彩。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6: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7: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6: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生气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8: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9: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

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
1: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2: 带旺仔牛奶。
0: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是。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12: 你旺我就旺。
11: 妈妈我旺，
13: 我旺，
11: 妈妈你不够旺，
13: 好，
11: 精神旺旺。
14: 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纵
16: 的太阳。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关，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3: 家人们，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问候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0: 今天呢，咱们的主题特别有趣，特别充满童真童趣，
2: 是的，
0: 叫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哇哦！关于小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很多。我想起最多的就是我的小玩具。哎呀，
6: 六什么？
0: 小学门口啊，有那种那个小车子，
2: 是，
0: 对吧？上面有那个叔叔或者阿姨，有各种小吃啊、汽水啊，还有卖各种小玩具的。哎呦，这就是我小时候玩过的。
2: 好高级啊！但这个你肯定是拿你女儿来的。
0: 是的，是我小时候当然找不到了，对吧？但是就我发现我女儿的玩具里边唯一找到一个我小时候也玩过的。
2: 是的，是的，
0: 对吧？各位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童年回忆？
3: 哎呀，我们小时候。小时候没啥电子产品啊，那个时候手机只能是打电话跟发短信。
2: 对，哎，
3: 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是跟小伙伴们出去玩。我们那时候最喜欢玩就是逮蚂蚱。
6: 我说起我的小时候的回忆啊，每天放学后都要干的一件事情，来，世伟配合一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到来。
2: 好，
6: 三二一，一二三，大头贴，
0: 大头贴。
6: 下课就去钻到那个机子里，我们几个闺蜜一起照。我现在还有一厚厚的一本，全是小时候的大头贴。
0: 对，它能够打印出那种不干胶，
3: 这个、把那个吃早饭的钱都省下来了，
6: 拍照去了，
3: 大头贴了。
6: 是，对。
0: 你有什么回忆？
5: 我的这个回忆，厚厚
6: 的一本。他今天带了大家伙来了、
5: 哎。是的，是的。
6: 哎呦，
5: 谢谢哟、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本子、嗯，是不是很有年代感？
2: 绝对的。
5: 然后玻璃都已经碎了。
0: 这个应该是我们爸妈结婚那个年龄的时候。
5: 对，是的，是的，就他已经比我还要大了。
0: 翻开给
5: 我
0: 们看看，相册找出一张照片给我们讲点故事吧。
5: 好嘞、嗯、我们翻开第一张。好，
0: 童年的照片啊。哇，哎呦，这能看吗？能看吗？
5: 这个是我100天的时候拍的照片，
6: 像摇娃娃一样。
0: 太可爱了，
6: 白日照，
0: 额头上那个小红点啊，
6: 没翘。
5: 就我们小时候好多都是这样的、嗯、然后呢，这个是我慢慢长大，我记得这个是吃那个蛋糕，
6: 这一张，
5: 对，就是吃蛋糕、哎、然后小时候吃蛋糕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0: 说到童年啊，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回忆、嗯、我们请上各位冲客看一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童年回忆，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6: 有请。
3: 好，欢迎。
6: 欢迎你。
3: 来，自我介绍一下。

0: 好，我叫刘香月，来自安徽合肥，马上22岁了。
1: 嗯，说说香月记忆中的这个童年时光，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下课之后和同学们一起玩跳皮筋，特别开心。哎呦，
1: 跳皮筋我不知道世伟你玩不玩，我们上这个小学的时候，每节课一下课那简直了，两个女生立刻站好，哎，这样好不好，我们俩来给她攀皮筋，我们让香月也回到一下童年的那个时光，好不好？哎，
2: 好，没问题，来
1: 来，我们就攀这个，小的时候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啊，第一级就是攀在脚踝这儿，来世伟，我们就攀在这个脚踝这里啊，我们让香月来跳一下看看，
2: 这个要高一点对吧？
1: 好，第二级攀在膝盖这里，我们看一下香月你们平时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哦，我还记得口令什么，马兰开花21，哇，他还记得，踩住踩住，这个时候如果松了就不行，最后一下要怎么样跳过去，然后再来一遍。哦，
2: 虽然说时光过去这么多年，但是这个记忆啊是一点没落下。
1: 是，我本来觉得这个我肯定不记得了，但他刚刚那么一跳，我所有的童年记忆都回来了。
2: 你也整一段。
1: 那个时候我们女生能把这个整个一手跳完，中间该踩的踩，不松皮筋的，我们都会觉得他超棒。小的时候喜欢跳皮筋，长大了之后是不是像这个跳皮筋这些时光也比较少了？
0: 嗯，对。这个跳皮筋是我就是研一刚开学的时候买的，然后买完之后跟我室友一起跳了一下，我就觉得就是身体不如小时候灵活了，而且也跳不太动了。
1: 哎，跳不动了，你看看，
2: 跳不动了说明应该多运动。
1: 对，
2: 对吧，来到我们的赛道跑一跑。
1: 是，今天就好好运动一下，看一眼我们这个赛道是不是还是挺壮观的。
0: 是的。
1: 那今天
2: 小时候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0: 小时候可喜欢看了。哎，
2: 这今天就是帮你找寻一下儿时的记忆，
1: 就直接上场练一练吧，好不好？
0: 好的，
2: 好的，加油！
1: 来，我帮你拿。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香月，
2: 好，现在登上我们赛道的女生组的第一位选手刘香月。现在呢在中科大是读研究生一年级。
1: 是的，我觉得他好有童心哦，研一的时候还跟同学们一起买了皮筋儿啊，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往事。哎
2: 呀，真的是，
1: 所以说只要我们有一颗童心啊，时时刻刻都能保持童年的活力和想象力。
2: 好的，稳住，来把腿迈过去，好，不错，来到第二关，压力好大。累，点上去，稳住。
1: 就你刚刚这个跳跃的姿势啊，小时候这个皮筋肯定没少跳，呵呵，特别灵活，很灵巧。
2: 这个跳皮筋高手。哎呀，看我刚说了吗？这没有小时候灵活了。好，刚刚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呢是止步到了第二关。哎呀，但是呢我觉得说明平时应该加强运动了。
1: 是的，能在亚洲一号赛道上跳一回皮筋，咱们这也会来着了，是不是？哎，
2: 这也是多年之后美好的回忆。
1: 是的。
2: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好，欢迎二位。
1: 欢迎。
2: 来，二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吴润芝，来自安徽宿州。
4: 大家好，我叫刘小梦，来自安徽宿州。哎
2: 呦，两位是老乡。
1: 是的。
2: 应该是朋友是吗？
3: 是的。
2: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童年回忆，
1: 我们来看看，一个展示一下。
2: 来，先来展示一下。来，我看看你。
4: 我带来的是指挥机。这个指挥机的话是我们小的时候做的手工比较多嘛。哎
1: 呦，指挥机，它刚刚其实在手里快速还原了一个指挥机，一看小时候这个功夫就手上功夫很有。那我们试着飞一下好不好？
2: 试飞一下，
1: 看你这个指挥机怎么样。来，我们朝着那边扔一下。哇，
2: 你这个飞机飞得不是很远呀。
1: 虽然纸飞机飞得没有很远，但是我们希望你到赛道上能冲得远一点，好不好？
4: 好的。
2: 是的。好，来，我们看看旁边这一位带来的。哎呀，这个我熟啊。
1: 这个是，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3: 这是东南西北，之前上学的时候课间会和朋友一起玩这个。
1: 哎，你跟世伟玩一把好不好？这个是怎么玩的？
3: 就你选一个方向。
2: 我要选东。玩三下。 哎，他就会看到这

0: 这个的啊，
1: 是什么呀？
0: 永远好奇。哎
1: 呀，哦，所以里面写的都是一些关于童年时候的一些梦想，对不对？
2: 对，
1: 工作顺利啊，嗯，永远好奇，全世界去旅行。哎呀，哎，童年那时候真的很单纯，我们东南西北啊，选出来的最后这个选项，就希望能够实现。
0: 是的，那这个上面有很多这个美好的祝愿啊。嗯，今天来到我们赛道，我只给二位有一个祝愿，嗯，就是祝愿两位能够成功登顶，
1: 是，
0: 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好的，
2: 谢谢。
0: 好，那咱们两位谁先来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刘小梦今天带着自己折的纸飞机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
0: 是的，
3: 您把稳住。哎呀，
0: 什么情况？这怎么一眨眼的功夫落水了？
1: 这有点快了啊。哎呀，他已经落水了。你对自己的期望是？
2: 希望能够登顶。
1: 希望能够登顶。
0: 你这样吧，来，你选一个。来，
2: 男。
0: 男是吧？嗯，好，男选几下？
2: 三下。
0: 一二三。哎呀，
1: 是什么？
0: 登顶。
1: 登顶成功。哎呀，你这个线编的可以啊。
0: 登顶成功吗？
1: 所以有所期望，我们就希望梦想一定能够到达，好不好？嗯，
2: 好
1: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吴润
0: 好的，继续第二位。哎呀，哎，
1: 我是真的还没把名字念完呀。润之，
0: 我这个话到嘴边啊，还没说出去。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好，欢迎二位。
1: 欢迎。
0: 哎呀，这两位这看着有点像双胞胎的感觉呀。
1: 姐妹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来，从我这边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陈美玲，今年18岁。
5: 大家好，我叫魏敏，我是她的妈妈。哦，
1: 哎呀，我们老师给两位一个近景啊，这谁能看出来是母女俩呀？我想问一下，你们出去一起逛街啊，或者走在街上，大家一般是怎么猜测你们俩的关系的？
5: 都说是大姐姐，
1: 是姐姐对不对？哎
0: 呀，这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出来的呀！
1: 是，难怪我们俩都会认错嘛，绝对是姐妹俩啊！妈妈为什么可以保持的这么年轻啊？
5: 心态好，
1: 心态好。哎呀，我觉得妈妈心态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女儿不需要自己操心烦恼，是不是这样？
5: 对对对，
0: 孩子一听话呀，这家长操心就少。
1: 是，你看是个多好的小棉袄啊！
0: 来，我们小姑娘啊，今天讲到的是我们这个童年的回忆啊。你的童年当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4: 我今天带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哇，它是一套耳环和戒指组合，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门口的那些商贩里面经常会卖，每次看到他我就走不动路了，经常一买买两盒，把10个手指头都戴齐，亮闪闪的一身。
0: 哎，但是这一盒应该是你最喜欢的，为什么呢？从这个新旧程度可以看出来啊，嗯，买过之后应该是没舍得戴过，
1: 是
0: 直接是珍藏起来了。哎
1: 呀，女生都是，你不知道，就喜欢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哎，
0: 是的。
1: 小时候你看，哪怕我们没有耳洞啊什么的，一定要买那种夹的，嗯，然后手上全部都要戴满各种各样的戒指。
0: 来，哎，我们来问问妈妈，在妈妈这个年纪，他们童年的时候都在玩什么呢？
5: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这种小零食，哦，见过没有？
1: 哎，这个我们太熟了，我问问世伟，你们那边叫什么？
0: 这个叫啥我也忘不记不清了，但是有一股山楂的味道，我记得。
1: 我们小时候叫老鼠屎，是不是？
5: 对对对。
1: 虽然名字不太好听，但是真的就是我们都叫它这个外号，因为长得有点像，但实际上它是酸酸甜甜，挺好吃的，哎，
0: 山楂味儿，
5: 对，酸酸甜甜的，
1: 哎，还挺开胃的。
0: 是的，
1: 而且这种你看，从这个口子一开，倒出来一两个，还能分一两个，哎，给你两个，给我两个，友谊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是不是？
5: 是是是。哎呀，
1: 嗯，哎呦，真的是特别有爱的一对母女俩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啊？
5: 我冲关，上顶。
0: 我登顶，
1: 妈妈希望登顶。
0: 那妹妹呢？
4: 我想登顶圆自己18岁的一个梦想。
1: 18岁的梦想是希望在亚洲一号登顶，是不是？嗯，
0: 我们这条赛道呢也叫做安徽成人礼赛道。
1: 是的，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这个台上这一对母女能够圆自己的当年的梦想，好不好？
0: 那今天谁先来呢？
4: 我先。
0: 好，女儿要一马当先。
1: 好啊，
0: 来，做好准备，来，我先帮你收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哎，美玲，今年18岁。
0: 美玲，来，可以有个助跑的距离啊，你不要试图迈过去，迈过去这个距离还有点远。对，助跑，然后手扒住，对，你上去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它没有你看的那么难。
1: 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要胆大心细，但是首先你得胆大，我们要勇于迈开腿。
0: 让我们来看看美玲在第二个屋檐能不能成功通过。
1: 猛的一蹦，
0: 蹦上去，同时啊，记住手也要发力抓住前面的屋脊。
1: 是，手抓牢。哎，好
0: 不错。好，接下来也是双脚跨过去，来，准备，
1: 来到第三个屋檐，用刚刚的方法再来一次。
0: 其实刚才过得很好，不要紧张，来，深吸一口气，走。好嘞，
1: 没问题，第一关顺利的通过。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在候场区也是非常紧张的关注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啊。
0: 嗯，是的。好，再来一步，跳到前面的平台上。现在在你面前的是第二关，压力好大。嗯，
1: 美玲呢，刚刚给我们展示了她童年时候的一个小首饰盒啊。哎
0: 呦，非常精美，非常可爱。
1: 是的。我想说，如果家里面有女儿的，或者是自己是个女孩，哎呀，小时候一定都有这种特别多的小首饰。
0: 哎，我觉得对于小姑娘来说啊，你别说小的时候喜欢这东西，嗯，你就比如像你也一样，你现在你出门看见这些小东西啊，你也非常的喜欢，
1: 还是走不动路啊。
0: 哎，是的，童心未泯啊。
1: 对，小的时候喜欢打扮自己，打扮自己的芭比娃娃，等我们长大了，当了妈妈之后，就喜欢打扮自己的女儿
0: 啊。好，注意，美玲。等前面这个压力啊比你低的时候再选择出脚。哎呀，这个时机并不是很好。哎，
1: 可惜了。
0: 哎呀，刚刚其实通过第一关之后啊，我觉得美玲在第二关的时候其实这个信心已经有了，嗯，而且状态也有了，结果呢就是时机没有太把握好。
1: 是的，妈妈怎么评价一下自己女儿的冲关表现？
2: 还可以，很棒，因为我在家说可能第一关过不了，
1: 所以这只要通破了第一关啊，你就已经觉得她很棒了。你看，这就是典型的鼓励式教育。
0: 是的，
1: 我们特别希望现在家长们也是这种鼓励式教育，鼓励为多，对不对？让孩子增长信心，嗯，他们也会能激发自己更大的潜能。哎，
0: 对，非常有道理。嗯，好，那接下来该妈妈上赛道了。
1: 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嘞，
0: 好嘞。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现在登上赛道的是妈妈魏敏。
1: 哎呀，她其实之前就答应了女儿，说你18岁，我就带你来亚洲一号啊！你看看这个妈妈言出必行，我觉得也特别棒。
0: 哎，而且她
1: 不仅对，不仅说我带你来，我送你来，我还跟你一起冲关。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家长呢是以身作则。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来到了第二关，压力好大。刚刚在第二关落水啊，我来给你讲一下技巧点，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好这个落差点。哎，要看到前面的压力比你所处的位置低的时候再选择起身去跳。刚才为什么会落水呢？因为明显前面那个压力啊它高于自己，你再去跳的时候呢就很难跳到这个压力上面的中心点。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位置
0: 也不好。非常可惜，两个人呢都是在止步了第二关。
1: 嗯，但是我觉得这对母女给我带来特别特别多的爱，就是妈妈对女儿的那种包容，
0: 哎，
1: 包括对女儿对妈妈的那种理解。只有母女俩有这样深的感情，才会真的像姐妹一样处的。很多人都说父母之间最好的关系处得像朋友一样，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
0: 哎，是的，这种精神陪伴的力量，咱俩都能感觉到。
1: 嗯，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选手，
1: 有请。
0: 欢迎你，
2: 欢迎，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馨玉，来自安徽滁州。

0: 滁州的好姑娘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童年分享啊？
1: 钻石糖，哇，
2: 这得有5-6克拉，我感觉得呀，
0: 这都不一定止啊。哎呀，小的时候女生啊，我们除了上一位介绍的首饰之外，就是把首饰跟零食结合为一体的钻石糖也是我们特别青睐的。哎
2: 呀，这个糖是不是还可以吃的呀？
1: 可以吃，
0: 那人家叫糖当然可以吃了，这就把它戴在手上，然后给人家炫耀，你看我的戒指好不好看，然后人是好看，然后嘬一口还好吃。
2: 哎呀，这小的时候带出去都是小朋友羡慕的玩具。
0: 就是
2: 好，今天来对我们的这个赛道冲关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1: 登顶。
0: 要登顶？
2: 要登顶。
0: 你知道吗，我们组到现在啊没有一个登顶的，你是咱们组最后一位了。
2: 是，
0: 所以我们也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你也给咱们拿一份好不好？
1: 好。
2: 好嘞，加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王星宇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姑娘，她分享的这个钻石糖啊，也是基本上每一个女孩子童年的时候都会买的一种零食。哎，
2: 是的，这个不仅看着很好看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给别的小朋友炫耀的时候呢，自己还能舔一口。
0: 是的。哎呀，长大了之后可能也没有机会戴这么大的钻石，但是咱们童年的时候早就戴过了。
2: 是的。哎，尤其我发现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糖。哦。但是长大之后呢，好像就不是很喜欢吃了。
0: 是的，小的时候总觉得哎有什么烦恼忧愁啊，一口糖一吃，烦恼全都没了。哎，
2: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来到我们赛道，就希望大家呢可以找回童真，然后呢，今天尽情的闯关。
1: 是的。你刚刚这一下子很像是把我们这梨啃了一口呀。
0: 新宇呢，我相信刚刚看了前面几位我们队员的闯关之后啊，应该也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就比如说这个第二关压力好大，要找好它的落差点。你看现在你面前那个压力啊一直比你低，这个就是适合出脚的时候，不错，
1: 很棒。哎哎，咱们这个第二关通过了，哎呀，进步了。
0: 好，新宇目前已经是达到了本组女生的最好成绩，闯过了第二关。
1: 不过今天呢，可能确实是咱们的这个选手啊发挥的不是特别好。新宇刚刚也是承载着我们两位队长的一个期望啊。哎
0: 呀，是的。好的，来，茶韵流转，第二个茶杯逆时针旋转，从右手边，对，右手边找突破口走。哎呀，不错。好，接下来看到这两个登记牌啊，前后摆动，找到间歇冲过去。啊，别着急，等他再回去的时候，就是现在，走。好嘞，来到了第五关核心关卡。
2: 啊，我在高台等的好辛苦啊！终于，我们有一位女生队员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第五关的轻松大挪移，这也是我们女生第一组的最后一位种子选手了。所以，星宇，你一定要加油。
0: 是的，刚刚我们前面这几位选手啊，运气稍微差了这么一点点。好的，这一关注意找到两个平台之间最短的距离。哇！哎呀，刚刚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好。
1: 是的，
0: 来调整一下状态。
2: 调整好啊，因为已经都到了这一关了，这一关一般来说是不会落水的。星宇啊，只要把你自己的节奏调整好就没有问题。
0: 等到两个平台转到最近的时候，就是现在。
2: 星宇，你看你冲着关，然后呢，你们的队长也在告诉你该怎么去闯关，特别是市委一直在旁边告诉你啊，要怎么去走，怎么去迈步。
0: 是的，赛前李指导，啊，赛中李指导，赛后为你庆祝的也是李指导。
1: 所以呢，星宇，你看看，作为咱们女生第一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啊，我们好好加油。好，我们不要在平台上过多的逗留啊。
0: 是的。即使是待着不动啊，也是在消耗体力。
1: 是。
0: 好的，起身，直接跳到前面的平台上。好，不错，右手边，右手边，在你面前的是第六关，如鱼得水。
2: 欢迎来到第六关。

0: 机械关卡，有两个阻碍的装置会左右横向移动，而且呢每个装置在横移的同时会不停的转动，所以要考验到你的手脚协调能力了。
1: 哎，
0: 直接就钻过来了。
1: 这一关的过关技巧就是出脚要快，收脚要快，哎，不然会被勾到。好，往前走。
0: 可以。
1: 哎呀，
0: 很不错耶，不愧为种子选手。

0: 往上冲。
1: 好，心雨跳上去的时候啊，记住你不要抓柱子，就抱住它，
0: 抱住，抱住它。的，你看你做到了，这就是纸老虎嘛。对这关呢，你别看它虽然摆动的幅度大，但是咱们这个平台也很大，所以可以安全的跳啊。现在跳到中间的转接平台，这个转接平台比较小，要稍微收着点劲儿啊，别跑过了，别跳过了。好嘞，可以。我觉得咱们女生队这分有了。
1: 第一分我感觉没啥问题了，
0: 有希望了。
1: 想一想刚刚怎么过的第一个秋千，把它再复制一下。哎，对的。好，接下来起身跳到下一个平台上面。准备，一步，做好准备。
0: 好，趁着这个冠劲儿过了。
1: 顺利通过第七关，来到了第八关，登峰造极。
0: 体力耗制的也是比较多的啊，稍微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我已经在高台等着你了，星宇。
1: 好，抓住绳子，把绳子先抓紧。对，
0: 绳子一定要拉紧，手千万不要打滑啊，因为已经到了这一关，胜利就在眼前。
1: 好的，脚下微微张开，然后身体向前倾。
0: 想一想童年一直看的节目，今天你能够征服他，战胜他，对不对？你也能够来到高台了。
1: 是的，心雨还差最后一步了，恭喜
0: 心雨击败，
1: 拿到了第一分。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种子选手心雨终于给女生队拿了一分，心雨。

0: 哎呀，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刻呀，咱们女生队还是顶住了压力，
1: 真的很棒。 其实他刚上来的时候我很纠结，我说到底要不要给他这个压力。我最后想了一下，还是给他吧。我发现人是可以在压力中激发出的无限潜能的。
0: 你的抉择很正确。
1: 我跟他说只有他一位了，
0: 转变成了动力。
1: 没错。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
4: 哎呦，唱上了，
3: 飞到了我的
4: 别疼了，起高了，起高了，吃咸了，要喝点水吧。
3: 起高了，
4: 这是什么歌？
3: 我想飞回去。哎呦，我的童年，
4: 童年是吧？
3: 是。啊，
2: 今天这个主题太好了，给我们每个人呐，又一次回忆童年的机会，
3: 多棒啊！哎，
2: 来看看各位冲客都带来了哪些独属于童年的小物品。有请第一位，
3: 有请，
4: 欢迎你，
3: 欢迎，请
2: 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好，主持人好，我叫立强，来自安徽淮南。
3: 是。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认识，这个叫溜溜球，对吧？哎，
5: 对对对对，是的。哎
2: 呦，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就玩，对吧？能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样。
3: 你要么展示一下？
2: 对，来吧来吧。
5: 但是太久没有玩了。
2: 试一下，试一下。
3: 试试看嘛。哎呦，可以可以。
2: 悬停。睡眠，然后中间拎起来，穿出各种各样的花样。
3: 是。
5: 哎呦，太久没玩了，玩不好了。
2: 就能看得出来，这两下呢还是有功底的，证明小时候是玩过的，对吧？
3: 对对对。
2: 小时候玩出几种花样？
5: 好几种，五六种吧。
2: 哎，小时候除了玩这个溜溜球，还有什么就是记忆特别深的玩具？
5: 在淮南那边，就是用那个纸片叠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玻璃球，都玩过。
3: 含弹珠。
2: 弹珠，
5: 对对对对，
2: 然后纸片叠那个呢，各地好像有各地的叫法，然后两个人互相拍翻过来的，你的就是我的了，对吧？
3: 那用淮南

0: 话，东北话两个字怎么写我都不知道，叫啪叽，叫山啪叽，叫拍啪叽。哎呀，真的是一回忆起来，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希望今天在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吗？
1: 好嘞，好嘞，
2: 加油、哦，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哎呀，他带来的这个溜溜球啊，瞬间把我拉回到了小时候。

0: 年记忆确实特别美好。
1: 是的。过得很顺利，来到了核心关卡。
0: 可以啊，看来小时候玩溜溜球玩得很顺手啊，手脚可以并用，所以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第五关，我们的轻松大挪移。要注意啊，注意头顶的松子。可以，
1: 很好啊，找准时机。嗯，
0: 一般在我们的核心关卡啊，落水的不多，但是呢，时间把握的很好的也不是很多。看我们这位玩溜溜球的朋友玩的就不错。接下来来到了第六关，力挽狂澜。
1: 第六关要贴着侧面啊，侧身通过。
0: 第六关应该力强也会不错，因为喜欢玩溜溜球的话，臂力应该都还可以哦。
1: 没有，溜溜球只会这个用到手指部分的技巧，

0: 一关了，马上就要登上我们的高台咯。
1: 很棒啊，加油
0: 加油，立强
1: 立强立强，你真强。
0: 来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赛道，感觉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因为你说想象中赛道很难，但是你今天却登上高台了。
2: 超常发挥，
0: 超常发挥，有没有想对自己说的话？
2: 真的，你很优秀。
0: 谢谢谢谢立强，恭喜我们的男生队。

0: 秀啊，丽晴。
1: 哎呦，上来就拿一分啊，
0: 就是，
1: 好样的！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看看这位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童年回忆呢？
2: 欢迎你，
1: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左志伟。
1: 啊，你好，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童年小物件？
0: 嚯，
3: 弹珠。
1: 哎呦，这个我认识。哎，这好像从南方到北方啊，小时候好像都在玩，是吧？
0: 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
3: 对，
0: 来给我挑一颗。
3: 在地上挖一个洞，然后就是砸，这砸出来就是自己的了。
1: 那个小的时候啊，我们东北老家小时候也玩这个，我们是在土地上挖几个坑，然后比方说先比谁弹到坑里面，谁距这个坑近，
0: 最近，
1: 然后谁先弹。
0: 啊，
1: 通常呢就是地上，比方说这有一个，然后用这样的姿态，用拇指把它弹出去。
0: 弹出去啊，你是这种玩法？
1: 可以滚地的弹法，地滚法，也可以空砸。打法，哎呦，这个实在是几十年不玩，偏离得太远了。来，你来一个试试好不好？
0: 你来一个，
3: 砸，就是砸它。
0: 好，你砸，
1: 来试一下啊。哎呦，可以可以，差一点差一点。
0: 是的，
1: 我跟你讲，小时候玩这个可厉害了。我有一个那个书桌的抽屉，
0: 嗯，
1: 小时候赢小伙伴的这个玻璃球啊，赢了半抽屉。
0: 哎呀，
1: 因为比方说这局我赢了，你就输给我一个玻璃球嘛，就小孩子之间的那种游戏嘛。
0: 对，
1: 哎呦，真想不到。希望今天在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不好？
3: 好，
0: 加油啊！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类的这个童年回忆啊，好像普通话叫打弹珠，但是各地的方言有不一样的叫法。
1: 是啊，
0: 你们老家叫什么？
1: 淮南话，弹玻璃球。
0: 啊，弹玻璃球是吧？
1: 弹玻璃球，
0: 对，
1: 弹玻璃球，
0: 对，
1: 弹玻璃球。哎呀，
2: 可惜了，自己被弹到水里面去了。
0: 我们东北叫弹溜溜。
1: 啊，弹溜溜，哎呀。
0: 来，闯关继续，回忆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你手捏得紧紧的，我一时之间有点猜不出来呢。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叫孔旭。
0: 啊，孔旭你好，你今天带来的是
3: 手电筒。
0: 哦，早上拿它干什么？
3: 晚上约几个朋友，然后一起去找那个蝉。
0: 哦，找蝉。
1: 哦，明白了。
0: 知了，对吧？
1: 对。
0: 那个怎么找？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主要找的一般都是那种没有长翅膀的，它在地下有一个洞，然后拿个树枝慢慢的掏掏引诱它出来。
0: 我们家小的时候呢，是用那个大一点的手电筒。
1: 嗯，
0: 那个时候啊，可能
1: 银灰色的那种，对不
0: 对？手电筒没有现在的这个 LED 啊，什么各种光源那么先进。
1: 对，
0: 就是装干电池的，
1: 是
0: 那种大手电筒，然后可以接很多电池，电池接的越多越亮。
1: 对，
0: 我们是在那个东北老家的时候抓蛐蛐儿，抓完蛐蛐儿之后呢，跟伙伴一起弄一个小瓷盆在里边逗蛐蛐儿。
1: 哎呀，
0: 哎，对吧？有时候
1: 说着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0: 比方说你赢了，对吧？你赢我一块饼干啊，我赢了，对吧？赢你一块糖果呀，
1: 是，
0: 真的是玩的其乐融融，哎，太好了！来，希望你闯关成功，好吗？
1: 好，加油啊、哦！
3: 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1: go！ 这观察动物真的是挺棒的哈，我们也希望现在有更多的小可爱们，可以在家长啊、老师的带领之下，多去发现大自然的美。
0: 对。大自然很美啊，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你，
1: 欢迎呀，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曹军。
0: 啊，曹军带来的是小时候的一个玩具，是吧？
1: 小汽车、
0: 卡车。
3: 是的，当小时候放完学之后，就想着和小伙伴们玩这个小汽车。这个车是当时我的女儿去超市，然后我自己有点喜欢，我就给她买了。因为女孩子她不太喜欢车，只是自己觉得小时候玩过车，自己也想玩，后来就给买了一套。
0: 您是哪年的？
3: 我是94年的。
1: 你看，就90后的父母带娃就是这样的，
0: 对，
1: 看到玩具是自己想玩。
0: 哎，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吧，因为我们小时候条件有限，说实在的，远没有现在的这个物质生活这么富足。小时候玩具也没有现在孩子这么多。
1: 这么多，
0: 有的时候逛那个玩具城啊、超市，真是看到的是自己喜欢的，
1: 自己都很心动，
0: 对吧？比如说那小遥控飞机，到现在我还经常玩呢，是吧？这个呢，我们小时候拿那小铁皮汽车呀，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我们玩那个工地的游戏。
1: 是比谁跑得快吗？
0: 不是，是弄点沙子啊，装在里面，然后运到那里。有时候过家家，对吧？加油了，希望你今天有好的表现，给家里孩子也看一看，好不好？
3: 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曹军，曹老师，
1: 对，带来了一个女儿的汽车。
0: 对，其实不是女儿喜欢，她刚才说了是自己喜欢，然后买回家跟爱人说是孩子喜欢。哎呦，我们小时候得到一个新玩具可不容易了，比方说你的分数，对吧，达到95分以上，给你一个新玩具。
1: 或者说过生日了，有一份生日礼物是个新玩具。
0: 对，你像男孩啊，你像我们小时候都喜欢那种汽车呀，要么电子枪啊，玩具枪啊，
1: 是，
0: 对吧？都得是，比方说，哎，考试考好了，要考好了，要考好了，要么怎么表现好？哎呦，一回忆童年啊，怎么闯关的水平都会受到影响呢？来，回忆童年，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哎呦，
1: 欢迎你。
0: 这是带来了一把小玩具的弓箭。哦，不是，是钓竿。
1: 是钓竿。
4: 钓龙虾的。
0: 你是小时候用什么钓龙虾？
4: 我用鸡肠啊、猪肝还有猪肉。
0: 什么

0: 鸡肠。
1: 对，有时候自己家里边那个宰鸡的时候，把那个肠子弄出来，然后也像这样，我那个线比这个长一点，把鸡肠绑成一大串，然后放到里面去，不用钩也不用什么的，那个小龙虾呀就自己钳住。然后你是小龙虾多贪吃吧，你慢慢提上来之后
2: 吃完了。
1: 不是，小龙虾还在上面，
2: 还在上面，
1: 它吃是吃不了那么快的。然后呢，这边到桶边轻轻一抖，哎，就入桶了。回家可以做满满一大盆，对吧？
0: 对对对。
1: 现在还经常，你有孩子吗？现在？
0: 还没有。
1: 就是未来，比方说成家有孩子之后，会带自己的孩子去体验自己小时候那种童年的这个玩具吗？
0: 会。
2: 肯定会感受一下的。
1: 是的，希望今天你的闯关也是充满乐趣的，好不好？
2: 好，谢谢，加油啊！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呦，这个小龙虾干啊，做的还挺好的，挺精致的。可惜呀、可惜我们向前冲的池塘啊，经常换水，
2: 所以里边没有鱼，也没有虾的。
1: 没有虾，对吧？等明天我买20斤放到里面，哎，那也不行，这个救生员大哥不让了，那他会夹他们。
2: 但我感觉这个杆儿啊，真的有唤起兵哥的记忆。
1: 对，
2: 提着这个杆儿提许久了。
1: 小时候我们拿这个钓小龙虾，然后有的时候呢，前面会绑一节竹梢子，然后呢，钓那个小泥鳅，
2: 就是既实现了这个玩耍过程当中的快乐，
1: 对，
2: 而且回家还有的吃。
1: 是的，
2: 好，不错。
1: 小时候我们钓小鱼那个鱼竿啊，渔具完全是自己做的。比方说那个铅坠没有买到那个成品的呢，我们就拿那个家里的牙膏皮，因为原来牙膏皮都是铅做的嘛，拿牙膏皮捏上一点。
3: 拿牙膏皮钓小龙虾吗？
1: 啊，不是，拿牙膏皮做那个钓鱼绳上的铅坠。哦，
3: 好，欢迎周旭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第五关啊，来到了我们的轻松大挪移。刚开始还挺担心周旭的，但是他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过来了，挺稳的啊，稳扎稳打型。让我突然想到，能喜欢钓小龙虾的，能喜欢钓鱼的，一定都是能够沉着稳定的选手啊，否则的话性子急的话可能他就钓不上来，是不是？
1: 是的，小时候反正就是贪玩啊。不管钓上钓上来，反正就跟小伙伴一起东游西逛的挺开心，
3: 开心就好，童年的美好记忆。周旭，你来到了第六关，力挽狂澜，直接就上了啊，根本都没想太多，
1: 很好啊。哎呦，很有可能为我们再拿一分哦。

0: 恭喜你，
1: 恭喜周旭今年又一次的登顶成功，和2019年来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赛道更加有创意，更好玩了。
1: 更好玩了，这也就是我们赛道的魅力，可以一直吸引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最后，周旭有没有特别的话想说一说？
0: 希望男生女生向前冲节目越做越好。
1: 谢谢周旭，也恭喜我们的男生队。

0: 咱们成绩也不错啊，第一组的男生就拿到2分。
1: 是的呢。
0: 主要是带来这么多充满童趣的满满的回忆，来看一看女生队那边的冲客都带来了什么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2: 哎，又轮到我们了，接下来呢是女生的第二组。
1: 是的，第一组呢给我们拿了1分，这1分呢其实按道理说不算多，但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很欣慰的，
2: 主要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童年美好的回忆。
1: 是的，他们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小道具啊，童年的小玩具啊，真的是激发了我们无限的回忆杀。
2: 是的，那接下来这一组啊带的东西也不少。
1: 哎呦，那我们赶紧请上来看一看吧。
2: 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薛珊珊。珊珊，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童年回忆啊？这个是我小学放学的时候经常会买的
0: 辣片儿。
1: 辣片儿，哎呀，哎呦，那时候辣条、辣片儿，各种各样的。
0: 小时候我老喜欢吃这个了。
1: 嗯，还记得你小时候这个东西大概卖多少钱吗？
2: 五毛钱一袋吧。
1: 五毛钱，一看它跟我们都有年龄的差距了。我小时候这个东西大概卖一毛钱一袋。啊，
0: 但是对于小时候来，别管一毛还是五毛，那都是一笔巨款啊。
1: 是的，那还得抠抠缩缩的，是吧？要是有朋友请我吃一片这个，我那一天都感激他呀。
0: 我有一次啊，我妈就是到学校门口接我，就死活不让我买。嗯。我就坐在我妈的那个后座上啊，就哭着张着嘴，我就希望天上能掉下一包辣条来。
1: 咱们今天慷慨一点，把人送给他吧，好不好？
2: 好，
1: 哎，送给你吧，弥补一下你童年那次没吃着的痛苦，好不好？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可以。
0: 那我只能是一会儿在闯关的时候给你多指导两下了。
1: 你知道，拿人东西手软，吃人东西嘴短，哎，他今天在赛道上必须好好给你讲解。那咱们也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
0: 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薛珊珊啊，今年呢也是在这个念大四啊，快要毕业了。
0: 是的。
1: 我感觉这个他还没冲关完，你就要把这个吃完了。
0: 这个我要珍藏起来。
1: 哎，小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些事情是父母不让我们做的啊，那个时候都不太理解。哎呀，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买好看的玩具啊、鞋子啊、好吃的零食啊？当我们长大为人父母了，才发现我们也会更多的去做当年父母一样的事情。哎
0: 呀，你讲的太对了。嗯，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小孩啊，但是我见了我们家亲戚这些小孩，嗯，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就变身为当年的家长一样。
1: 是，你会说，哎呀，少吃点零食，不然一会儿吃不下饭了，是吧？
0: 哎呀，稳住！哎呀，稳住！哎呀，稳住！哎呀。

0: 第一位出场的珊珊落水了。嗯，其实他和室友啊平时经常看咱们的节目。哦，哎，但是今天其他室友呢没敢来，说让他先来试试水。
1: 真的是试了水了啊！哎，
0: 回去希望给他们传递点经验。嗯，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好，欢迎二位。
1: 欢迎。
2: 我叫丁静，来自肥东。
3: 我叫李程程，来自安徽合肥。
1: 嗯，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3: 好朋友。
1: 好朋友，
0: 好朋友，
1: 手拉手来闯关。哎呀，这关系一看就很好啊。
0: 是的，来，今天呢我们这个带来了哪些童年的回忆呢？哎呦，这个光看瓶我就知道了。
1: 这个是什么？
2: 就是酸酸甜甜美味的饮料。哎
1: 呀，这个饮料我们小的时候都特别的爱喝，对不对？嗯，我就觉得它比牛奶吧又多了那么点酸甜味儿。
0: 是的。
1: 然后饮料呢家长有的时候不让喝。嗯，就这个它介于奶跟饮料之间，特别好喝。哎呀，
0: 小时候特别喜欢喝这个是吗？
2: 因为我小时候上小学之前是跟外公外婆长大的。嗯，我外公他有一个鱼桶，他会去打鱼，打完鱼去卖鱼的时候回来就会给我带零食，然后现在我想念他们的时候我就去买一瓶饮料喝。哦，
1: 哇，哎呀，他那想念的哪里是零食啊，是当年外公给自己的那一份爱啊。
0: 是的。嗯，
1: 所以呢我们来问问这位好朋友。
3: 好，我带来的是大辣片儿。
1: 也是大辣片儿。一看就是个大馋丫头。所以小时候也喜欢在校门口买这些零食吗？
3: 是的，因为小时候家境不好，然后那个时候一毛钱一天的零花钱需要自己劳动所得。
1: 怎么？你怎么劳动啊？
3: 帮妈妈拔白头发。
1: 妈妈也怪可爱的，拔多少给这个一毛钱？
3: 十根。
1: 十根白头发一毛钱，那你要想多吃几包，妈妈头发给你薅秃了呀。
0: 真是。
1: 还做别的什么家务吗？嗯，
3: 家务基本上都是我做，爸妈要上班嘛，然后觉得这个就是吃到这个就会想到这件趣事，然后一天限量版十根头发必须得拔才能有大辣片吃。
1: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家长跟孩子一个互动的乐趣。现在好多家长也是，哦，你想要这个玩具对不对，你把碗洗了，
0: 把地扫了，
1: 对，这种叫
0: 把地拖一下，
1: 延迟满足。你在这个商场里，我当时不让你买这个，但我跟你说，比如说考试考得好呀，你做了

0: 哇，我就会给你买这个，让孩子觉得，哎呀，我东西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得到的。
1: 是的，
0: 但是也终究会满足你。
1: 这个不是钱多钱少啊，主要是给咱们孩子呢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
0: 是的，嗯，太好了，今天两位好闺蜜，谁先来闯关呀？
2: 我先来。
1: 好，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率先登上我们赛场的是丁静，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哎呀，哎呀，今天我们的选手啊，总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很突然的情况，比如说突然就落水了。
0: 怎么回事？今天咱们这场童年专场，这个让大家回忆的有点忘记冲关这个主题了。
1: 是的。
0: 怎么样？对于刚刚他的冲关，你的评价是？
3: 太好笑了。
1: 太好笑了？你感觉到意不意外？
3: 不意外。
1: 不意外。
0: 你觉得他的水平就是到这一关是吗？
3: 是的。
0: 那你觉得你的水平呢？
3: 第二关。
1: 第二关，哎呀。
0: 那至少过了第二关吧，好不好？
3: 好。
1: 是的，今天太多人突然了。突然第一关就落水了，
0: 嗯，
1: 我希望咱们一会儿也给我个突然就登顶了，好不好？
3: 好。
1: 好嘞，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好，
1: 现在登上赛道的选手是李程程。
0: 程程，
1: 是的，生活当中呢是一名瑜伽教练。哎呀，
0: 我们多想好好介绍一下你啊。
1: 程程还是挺诚实的。
0: 他哪儿诚实？他说他能到第二关，我还相信了。
1: 他以为是这么算的，这个第一个有三个关卡，
0: 哦，
1: 就是过到第二个关卡。
0: 第一个的第二个屋檐算第二关呀？
1: 哎呀，
0: 不行，这后面选手咱们高低得给点压力了，好不好？
1: 是的啊，不能光是回忆这个美好的童年了，该有压力得有。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汪林，来自安徽安庆。
1: 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哪些童年好物呢？
4: 我今天带的是一个我儿子的玩具，因为这么多年了嘛，然后自己小时候的物件都不在身边了，所以带了一个我儿子的玩具过来。
0: 哎呀，这个玩具是怎么玩的？给我们看看。
4: 然后呢，这个就按压一下，然后呢就往前跑了。
0: 哦，是一个小车，是不是？那我们在赛道上看看他能不能跑得远。哦哦，好远。幸好我及时抓住了，我怕他一路的跟我们跑到顶了。
1: 这个刚才他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手里这小车。
0: 嗯，
1: 我发现小男孩小的时候啊都喜欢玩具车。
0: 哎，你说的没错，我们女生小时候都喜欢玩各种芭比娃娃，
1: 哎，
0: 男生就是玩具车玩具枪的，
1: 是吧？
0: 嗯，
1: 看这就是天生的。
0: 是的。
1: 哎呀，
0: 其实他刚刚说的我也蛮感慨的，我们童年时候的玩具现在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了。
1: 是的。
0: 你自己童年的玩具基本上都没有了，对不对？
4: 对，因为家里面搬家嘛，然后很多东西都不在了。
1: 嗯，
0: 每一次的搬家都会丢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
0: 童年的回忆也越来越少了，
1: 这些玩具只能留在了自己的脑海当中。
0: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童年的时候可能买不起的，或者那个时候想要但没法拥有的，弥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 哎，
0: 我想买的那个玩具我当年没买，但是我会给我的孩子买，会很多都是这样的。
1: 是的，你想的太对了。小时候不让我吃辣片，长大了我就一次吃个够。小时候不让我买玩具车，我长大了我就哪种都买一个。
0: 你这是报复性的弥补啊，这不好啊，这不好。行，那今天呢也是带着自己孩子的玩具，也是带着这个宝宝的一股力量一起登上这个赛道的。他知道你今天来闯关吗？
4: 知道。
0: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4: 没有。
0: 他也是希望你能够达到高台，对不对？
4: 对，是的，是的。
1: 好，是的，不光宝宝希望，我俩更加希望啊。
0: 是的，
1: 这一组我们还没得分呢。
0: 给你点压力，咱们至少高低过了第三关，好不好？
4: 我努力。
1: 好嘞，来，我先帮咱们把车收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好，汪林，今天呢带的是自己儿子的一个玩具啊。
1: 哎，小玩具车。这小玩具车你别看它小啊，这按下去之后跑得还挺远。
0: 真的啊，跑得好快啊。
1: 是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的选手能像这辆小车一样一路跑到咱们的终点。
0: 哎呦，那你要求有点太高了，咱们慢悠悠的能过也行啊。但是他刚刚说的自己小时候的玩具都已经找不到

0: 世伟，你小时候的玩具你还有保留的吗？哎
1: 呀，小的时候玩具真不多了。
0: 但是我刚开场的时候说我那大头贴，我到现在抽屉里还保管着，整整厚厚的两相册呀。哎呀，
1: 那可惜你今天没拿过来。
0: 都是我的好朋友们记录的事，
1: 拿过来我要瞻仰一下。
0: 来，我们这一关呢压力好大，之前有一些选手在这里落水了，我们吸取一下这个经验啊。
1: 哎，这个时机不是特别好，机不是特别好，机不是特别好。哎呀，
0: 其实我们光看就觉得肯定跳不过去啊，所以我还没有冲关的选手们一定要看好之前选手的这个失误，我们要总结，对吧？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6月5号下午，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省网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持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健全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坚决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网信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发挥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的牵引作用，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江淮净网行动质效，积极防范应对网络风险隐患，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依托我省战略科技力量，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G 等前沿技术研发，加快网络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互联网管理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发挥各级网信委统筹协调职能，压紧压实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健全全省网信工作一盘棋格局，推动网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举措落地落实。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赴六安市书城中学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1: 梁延顺从合肥驱车一个小时来到书城中学考点，查看安检监控、听力播放、试卷保管保密等情况，询问防暑降温、噪声治理等措施。对高考三天的天气情况，梁延顺十分关注。他说，我查了这三天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温度总体较为适宜，有利于考生放松心态、提振状态。要以考生为中心，坚持换位思考，落细落实各项考务要求，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让考生从容应考，考出水平。随后，梁延顺来到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系统随机查看合肥市、宿州市砀山县、淮南市潘集区考点、考场和保密室等情况。

0: 说，全省45.1万考生明天将奔赴高考考场，每个考生都牵动着好几个家庭。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初心使命，严肃考风考纪，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守好公平公正底线。调研中，梁延顺指出，高考是民生大事，要把考前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扎实，树牢底线思维，注重细节小节，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在前、防在早，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考试期间要统筹抓好治安、交通、卫生、防疫、电力供应等工作，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稳妥处理突发事件，倡导对考生家长实行弹性工作制，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考试结束后要严把评卷质量关，严肃招录纪律，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高考工作，细化举措，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1: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切实强化统筹协调，坚持从严从实从细标准，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2026年高考明天就要正式开考了，我现在是在合肥七中考点，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考生们正陆续前来确认考场核对信息，可以看到这个安检门已经启用，各项备考保障全部到位，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3: 我们合肥七中考点安排了70个考场，考生的选科是历史、政治和地理，我们每个考场3名监考老师，每个楼层安排了1名巡考，采取了L2巡考系统，同时呢，我们全面的网络监控系统依然正常使用。
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安徽共有45.1万名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为了助力广大考生顺利赴考，合肥、六安、滁州、池州等地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高考期间，这些送考车将免费为有需求的考生家庭提供往返接送服务。
4: 高考期间，我们不仅会精准匹配车辆，完成1对1送考服务，同时在各考点设置便民服务岗，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应急保障等配套服务。
1: 护航高考，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宿州、宣城、芜湖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考场周边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检查，从源头把关，全程监管，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安庆、淮南、黄山、阜阳等地供电部门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开展保电模拟演练，采用步巡加无人机巡视协同模式，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排查，及时处理发现的隐患，全方位护航高考安全可靠用电。
5: 我们组建21支专项保电队伍，分片驻守各考点，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以可靠供电保障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6: 陆续对市区8个重点考点都进行了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毫秒级切换到备用线路，保障考场可靠供电。
1: 为了给广大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连日来安徽各地全面进入禁噪模式，淮北、铜陵、亳州等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商业街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施工噪声、商业促销音响等易扰民源头，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降噪要求，共同参与护考行动。
7: 我们会对娱乐噪音、汽车鸣笛、施工噪音这一块严格监管，对这个住宅小区、学校周边商贩噪音宣传、噪音拦客严格管控，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1: 为维护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蚌埠无线电管理局提前开展专项保障工作，对全市各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进行全面采集与摸底监测。在马鞍山市，电信部门技术人员紧锣密鼓地对 AI 智慧巡考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与画面校准。据省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天气整体较平稳，7号到8号沿淮淮河以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对高考影响不大。温度方面，除9号

0: 淮河以北北部气温较高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适宜，利于考生发挥。
1: 在安徽，一批民营企业依靠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在政策支持下加速奔赴全球大市场。今年前四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超过2100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半壁江山。
2: 这里是合肥国轩高科磷酸铁锂电池的成品库区，我身旁这些打包好的锂电池呢，即将装入集装箱卡车远航出海。在过去呢，这些货物出口之前必须要等待海关的官员到现场拆箱查验，这一等就是好几天的时间。而现在一场数字化的变革正在让这一切提速。
3: 国轩高科是我国新能源电池领域的领军民营企业，业务遍布全球，仅合肥的一座工厂单月出口电芯就达100万只，而锂电池作为第九类危险品，以往每次出口前海关都要到场逐批检验鉴定，每票货物按照10%的比例抽查，流程长，周期久。
4: 在之前我们对一些紧急订单没有这方面的信心，因为即使我们有这个能力生产了过后，在海关员现场查验最快可能基本上要2天的时间，如果遇到周末或遇到其他特殊情况，甚至会将近有一个礼拜的左右时间才能够把事情办完，这个时效是我们掌握不了的，把握不住的。
3: 面对海外客户快速响应的需求，通关效率就是竞争力。今年四月，海关启动出口锂电池包装智慧监管试点，泸州海关主动将监管前移，依托数字化手段，将人工现场检验升级为系统智能核放，企业单笔货物验放时间从至少2天压缩到30分钟内。
5: 企业通过上传锂电池组包装标签、UN 标识、警示标识等关键信息、图像数据实时传输至海关属地查检系统，通过智能算法及时比对验核，几分钟内系统即可完成智能评定，
4: 可以缩短到30%以内把问题解决。这个对我们来讲，对于应对市场的这种快速反应，对于客户的积极的交付起到一个巨大的作用。初步算了一下，一年仓储或搬运等等这些运输成本，光合肥新站基地我们一年可以节省将近100万以上。
3: 通关提速让民营企业出海有了更顺畅的起跑线，但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走得更远，还要依靠过硬的技术和产品。从合肥一路向北，在蚌埠，另一批民营企业正用自主创新打开全球大门。走进蚌埠龙华压铸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台台全自动 AI 压铸机整齐排列，即将发往海外市场。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1100吨压铸机精度达到0.1毫米，能把废铝、废铜、废煤等工业废料直接变成合格压铸产品，成品率提升到98%以上，生产效率提高3成。
6: 国内企业生产的高精密铸件成品率仅67%左右，难以进入欧美高端市场。为了打破技术壁垒，我们将营收额的15%以上投入研发，累计斩获国家发明专利14项，成功攻克高速高精密压铸系统、工业废料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
3: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拿到了欧盟 CE、 美国 ASME 等国际认证，出口到了45个国家。以蚌埠龙华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正依靠自主创新加速走向世界。目前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这些民营企业不仅在技术研发上持续突破瓶颈，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显著提升，还积极运用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兴外贸业态，大幅提升市场开拓效率。今年前四个月，安徽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35.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5%。
7: 在我们全省的这个经济大盘当中，民营经济它这个地位是越来越凸显的，整个大盘的占比也越来越高。同时呢，我们省近年来加强招商引资以及重大的一些项目建设，引进了一些头部的民营企业的一些项目，在我们的这个新三样里面是非常的亮眼。所以呢，近年来我们的民营企业成为我们整个外贸进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力量。
8: 我现在是位蚌埠市怀远县龙岗农场内，一场充满科技范儿的夏收正在这里火热进行。从田间到粮仓，智慧农机、大数据平台全程护航，让丰收更有保障。
0: 在麦收现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疾驰，有序穿梭，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夏收进度大幅提速。
9: 投入了68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以每天10000亩的进度抢收小麦，收割的总损失率控制在2%。

0: 一下。
1: 田间高效作业的背后是云端大数据的精准赋能。在龙岗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这块大屏幕实时刷新着气象变化、农机作业轨迹等数据，随即生成收割方案，推送至作业终端。
2: 通过我们安装在农机具上的北斗定位导航设备呢，可以在后台对这些农机具的作业轨迹、作业深度实时监测，对每个农机手的作业质量进行科学把控，实现科学抢收、精准收割。
3: 夏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场硬仗，我们将以科技赋能，高效推进抢收抢种，夯实稳产保收根基。
1: 科技助力丰产增收，在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种粮大户严博介绍，得益于水肥一体化、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的应用，这片3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今年平均亩产达到1400斤左右。
4: 智慧农业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社会，就是省心、省力、还搞产。过去种地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你看这麦穗多沉实，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智慧农业这个模式推广开。
1: 三夏大忙时节，在宿州市萧县，为抢抓进度、破解夜间田间收割视线差、作业效率低等难题，当地启用无人机高空照明作业模式，助力农机昼夜不停抢收。
5: 组建专业的无人机飞收团队，以无人机加探照灯的方式，为夜间抢收提供照明，同时走访种粮大户、红杆点、巡检用电设备，排查安全隐患。
1: 在合肥市庐江县，当地供电部门对产粮区16个台区实施增容改造，总容量提升近一倍，并完成12.5公里低压线路升级改造。
4: 现在我们是24小时的连着转，现在我们这台大国的烘干机走，输送带同时转，一点问题都没有。由他们保驾护航，我们丰收的粮食才能真正的做到颗粒归山。
1: 截至6月6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4227.79万亩，进度97.13%。酿造技艺讲究寻古法、重匠心。过去这些藏在老师傅身上的技艺，全靠口传心授，难以标准化传承。如何实现守正创新？古井集团以数字化为抓手，把细腻的实操经验转化为数字参数，让古法重焕新生。
6: 走进古井集团智能园智区车间，只见 AJV 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机械臂精准码舵，区房内墙面的智能终端实时感知温度、湿度等各项数据，并自主调控。
7: 以前智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为因素会导致质量不一致，老师傅心里有数，但说不出具体参数，每个人的标准都会有点的差异，新人每3-5年根本摸不透，一旦老匠人立岗，好的工艺、好的手感就跟着流失，这也是困扰行业发展多年的心病。
6: 古井集团下定决心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可匠人经验只可意会，全无量化标准，该怎样拆解梳理，变成一套人人可用、标准统一的数字参数呢？
8: 我们就是使用那种贴身跟岗的背慢法，24小时轮岗值守，着时段、着状态记录温度、湿度、区块硬度和这个菌群的状态，反复比对数万组的数据，比对几十次模型推翻重构，我们终于把这个模糊的感官的经验拆解固化为200多项可落地的核心工艺参数。
6: 在发酵蒸馏环节，数字化转型也遭遇瓶颈，坚守古法动态发酵就离不开人工盯手，套用固定数字标准就会丢失古法风味。企业推翻固有思路，开启了2次攻坚，核心思路不再是用数据约束工艺，而是用数据复刻匠人智慧。历经多次模型迭代，反复试错调校，终于搭建出专属的动态工艺大数据模型，让系统拥有了和老匠人一样的临场判断力，实现 AI 自适应动态微调。
9: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包括智能化的一套系统，让它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它会根据目前的室温，包括当前的一个空气湿度情况，自主的去调控它的一些风量、风速、炼满速度。
6: 从死板定参数升级为智能懂变化，这次攻坚有效破解了活工艺难标准化的行业瓶颈。如今这家企业已搭建大数据平台、工业物联网平台两大平台，接入10000多台设备、80万个采集点位，生产设备联网率已达96%以上，形成集成连接管理智能化的数据运营体系，人均产能提升10倍以上。数字化也已全面赋能古井集团企业管理、物流、营销等各个模块。
10: 我们还将

0: 持续深耕全链条数字化建设，把更多老匠人们的独门绝技转化为企业公共数字资产，形成完整的匠心技艺数字传承体系，实现传统为本、数字赋能、长期向好的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安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科普公益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爱眼护眼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眼健康的良好氛围。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5天。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上铁集团计划增开直通旅客列车51对，管内临客列车162.5对。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是的，我叫硕雅，今天刚搬来。你呢？住在哪个宫殿啊？
1: 我住在主殿。
0: 怎么会在那里啊？住了多久了？不觉得压抑吗？
1: 我从小就住在那里，已经习惯了。今天来找你的人是你的哥哥吗？
0: 他不是我哥哥，我们只是家离得比较近。
1: 你们只是认识而已吗？
0: 天哥和我哥哥是好朋友，现在他就像我另一个哥哥。我先去摘花了，厨房等着用呢。

0: 这就是你的鲜花水吗？
1: 可以拿去蒸饭了吗？
0: 这个时候的牛子花怎么会有花香呢？以后要放花的时候，先弄清楚什么花在什么时节盛开。事业青梅只有早晚适合采摘，牛子花只有在傍晚才会散发香气。现在这个时候适合采摘茉莉花、龙都花、林头花，还有满天星茉莉。
2: 不是说你的母亲是非常懂花的吗？可不要浪费东西啊。
1: 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到那些花。
0: 下次你需要更加的小心，不知道就问，不要自以为是，因为如果来不及纠正，端上桌了就麻烦了。

0: 还站着做什么？拿过来放好啊。
1: 这里一看就是缺乏调教。

0: 不认识吧？这是柯莫的妹妹乌乔，硕雅和郡主应该是同年。
1: 真的过来住也挺好的，我就不会无聊了。
2: 只是个佣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主人就应该在主人的位置。
3: 刚来第一天就自以为是，不知轻重，是想和我们同桌用膳吗？
0: 是不是同桌用膳，这要取决于王爷。

0: 因为他不只是王爷，还是王宫的主人。
1: 那也得等王爷亲自开口吧。
2: 啊，少爷啊，来了呀。
0: 少雅今天刚到，
2: 我还在担心呢，歌勋不在了要怎么办。
0: 少雅专门来报答王爷，这些膳食他也帮助彭纳王妃一起准备了。
2: 哪道菜是你做的？我来尝尝。
3: 我只是打下手，没有动手做什么的。
2: 怎么样，这个帮手还行吧，庞大？
4: 王爷想知道的话，就亲自试一下吧。您洗手的水，就是硕雅准备的。
5: 哎，你还以为自己的魅力有多大呢？没有臭味就谢天谢地了。
0: 我让硕雅来候着，有需要可以吩咐她。
1: 要是没事儿，就赶紧走，还想站在这里做什么？真没礼貌。

0: 我改变不了寿雅的想法。
1: 他可能是想遵守跟他爸爸的誓言，要挽回我们家族的声誉。没想到突然之间我就谁都不生了。

舒雅把你随信一起寄来的花做成了香包，他觉得你们可能错过，就托我保管着。他亲手为你做的，你留着就当做纪念吧。我去给你倒杯水。

看什么看啊，如果要吃就打饭过来这里做，

0: 吗？这是要让硕雅小姐和你们这些下人同桌用膳吗？
1: 为什么就不能同桌了？
0: 因为她是山家王妃的侄女。

0: 不懂得摆正自己的身份，活该被人欺负。就连那些下人都敢骑在你头上，看见了吧？做什么都要顾及你姑姑的颜面，真是不知所谓。
1: 鲜花拿来做什么呀？
0: 今晚王爷要到这儿来，所以王妃吩咐准备东西迎接。你也一样啊，今晚要拜见王爷，明白吗？
1: 什么？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0: 这是你的职责啊，要讨好王爷，让他喜欢你，这样命运呢才会眷顾你。

0: 看起来有点贵族的样子了。王妃是追求时尚的女性，很潮流。你跟在王妃身边啊，你的打扮就不能太老土。你的新衣服王妃也给你准备好了。至于这些老土的衣服啊，绝对不要再穿了。
1: 哪里老土了？比你穿的都漂亮。
0: 你还敢顶嘴，就应该让王妃掌嘴教训一番。

0: 来这里，硕雅，来和王爷说说话。
1: 这样不合适吧？待会儿我顶嘴的话，要被掌嘴的。
2: 谁敢呢？我可没那么粗鲁。
1: 我见宫里的人都喜欢用打来吓唬人。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去把他拖过来给我。
0: 我看你还是少说两句吧，快去给王爷弹弹琴，放松一下。

0: 这是欢快雀跃的很呐，王妃，这是在庆祝自己可以现身了吗？这位侄女也不是什么善茬，眼神实在是勾人的很呐。看样子是很想飞上枝头变凤凰，
1: 讨厌，想用手段来保住面子，她想的倒是够简单的。

0: 心魔还需神仙医，你不然就会一直睡不着的。
1: 你胡说什么啊？谁有心魔？
0: 就是少爷你啊，因为硕雅所以茶不思饭不想，老爷知道了急得不得了。
1: 你去跟爸爸告状了吗？
0: 没有，没有告状。少爷快去做功德吧，不要坏了心情。

0: 抱歉。
1: 好巧啊。
0: 还是同一个数字。
1: 等一下，你不要忘了拿纸杯叫哦。如果是圣杯，就表示那个诗签的数字是你的。你许的愿望就会跟诗签的结果一样。你求的是什么，那所求的果就和诗签显示的一样。
2: 所求所得皆有因果，只需真心以待，便可修成正果。

你们两个就是天定的缘分，不然怎么会摇到一样的诗签呢？

0: 牡丹。
1: 大哥。
0: 如果知道你要来做功德，我就带你一起来了。
1: 啊？
0: 李天，你也来做功德？你们认识了吗？他是李天，我和你提过的那位朋友啊，牡丹。
1: 原来是大哥的朋友。
0: 嗯，而这位牡丹，她就是我唯一的妹妹。
2: 很高兴认识你。
0: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的人呢？再怎么躲都是会遇见的。
1: 大哥，你在说什么啊？
0: 最近买卖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做，但是工厂需要分销渠道，如果我们提出帮他们做，他们也乐意。还有不仅仅是庙里，所有的学校还有医院

0: 哎呀，你们两个真是门当户对，怪不得老爷会同意，真是人美心善，出生以来从未见过如此貌美如花的女子。话说回来，少爷见了都一点没有动心吗？
1: 就那样，没有什么感觉。
0: 因为少爷遇到的女生太少了，眼里只有那个硕雅，哪里比得上牡丹小姐？少爷就应该和人美心善这类的小姐结为伴侣，而不是那个叫硕雅的女孩。
1: 你不应该在背后议论人家女孩。
0: 阿切少爷，她现在都已经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你还在这里维护她，小心把牡丹这朵花弄丢了。财富摆在面前，就先收着呀。阿天少爷，阿天少爷，哎呀，什么人呐，死脑筋。
2: 今天我需要做些什么呢？你会挑鱼刺吗？鲤鱼的鱼刺比较细小，需要全部挑出来，才可以让王爷食用。
3: 我可以的。
2: 那你去那边做甜辣汤，这里让硕雅来处理。
3: 好的。这么细的活他做得来吗？喂，下手要轻一点，刺挑完了还要经过油炸。哦，你看，话都还没说完，这样还能吃吗？对不起。
2: 如果做不了就放在这儿，
3: 不要浪费东西。
2: 一定可以的，让我先试一下。
3: 哦，你看，简直就是乱七八糟。天哪，怎么能用手来抓呢？谁要吃你的手垢？不弄了，搞得乱七八糟的，肯定盛不上去了。找新的鱼来，快去。
2: 找新的鱼？去哪里找啊？
3: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找一条鱼回来。但是先说好，五指大的鲤鱼不是那么好找的。如果找不到，你也就不用回来了。而且你今天不可以吃饭，这就当作是惩罚你搞砸了今天的晚膳。啊，还愣着？去呀，快！傻站着干什么？
2: 鱼还有很多，不是吗？啊，
3: 他在这里碍手碍脚的，不知道让他留下来干什么。我来继续做吧。
2: 大叔，大叔。
4: 对啊，小姐，
2: 你可以带我去市场吗？
4: 您去市场有什么事吗？市场已经关门了。
2: 啊，那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鲤鱼呀？哦，手掌那么大。
4: 这么大的鲤鱼难找啊。

0: 你说什么？
1: 山家王妃的侄女说雅小姐现在正在河里抓鱼呢，而且看起来是认真的，她说一定要抓到鱼回来。
2: 老天爷，这孩子可能神志不清了。
3: 在这
2: 儿，在哪里？
4: 哎呀，哎，小姐在做什么？
0: 这也太过分了，这是在搞笑吗？
4: 小姐，小姐，赶紧上来！
0: 现在，马上上来！
2: 这里，
3: 这里，
2: 在哪里？
0: 我让你马上上来，没听到吗？

0: 寿雅今天去学做饭了吗？
1: 有可能就是这一碟吧，我听说呀，就是他亲手去抓的。
0: 真的吗？
2: 是去抓了，但是没有抓到。
1: 我说彭大王妃，你对徒弟太严厉了，一点情面都不留呢。
3: 估计帮忙打下手也不会太久，因为硕雅要去上学了，应该没时间被彭大王妃差使。我想让硕雅和郡主上同一所学校。
4: 开玩笑，真的吗？你确定吗？在那里学生要学习三种语言，如果听不懂可能会有些艰难。硕雅说不定听得懂呢。
0: 如果真的考上了，我就送她去读书，只要有上进心我都愿意支持。
3: 感谢王爷的仁慈，硕雅也准备好时刻为您效力，只要能回报您的恩德，不管是什么事情，我和我的侄女都愿意为您去做。

带来的这块布啊，就只能是宫里的一块抹布而已。至于你，也不要妄想在王爷面前表现，你的福分不过是当一个奴婢，被王妃踩在脚下直到死。

0: 没说完，这样能吃吗？
1: 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我们哪里不如他们了？至于这么讨厌我们吗？
2: 警报响了，我们快走。

往这边。去放光洞可能来不及了。

0: 城里面怎么样了？现在树芽会在哪儿呢？炸弹也回攻击这一带吗？
1: 你是谁？我为何从没在这里见过你？
2: 我是山家王妃的侄女，刚搬来这里没几天。山家王妃的侄女，
0: 为何不去主殿的防空洞里躲着？
2: 那里的人不会让我用的，他们自视清高得很。 从来不把别人的命放在眼里，除了他们自己的。妈妈，救救我！哥哥，我好害怕，我不应该把自己置身险境。
0: 舒雅会安全的，
1: 我接你。此时此刻，真的好想她，想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们安全了。我们逃过了一劫，小姑娘。

0: 我们一起经历了生死关头，你不打算介绍一下我认识你吗？
1: 我叫硕雅，你呢？
0: 我叫亚瑟，你可以叫我亚瑟。
1: 亚瑟哥，那你住在哪儿啊？你在这宫里做什么？哥，
2: 我刚知道你来了，你怎么会和硕雅在这里呢？
0: 我们两个刚好一起躲过空袭，他吓得双腿发抖，跑不动了。
2: 那样的话，就是说他知道你的事情了。
0: 我只是来传消息的。
2: 今晚你先回去吧。至于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在这里见过他，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2: 我拜托了，就当没见过他，可以吗？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我们走。
1: 那个男生到底是谁？还是说他不是这宫里的人？
2: 你没必要知道他的身份。
1: 郡主，还是说亚瑟哥他是你的爱人？那封信就是你们的情书，对不对？他用来和你联系的。难道郡主偷偷和身份低微的男生在交往吗？
2: 那样的话，你能做到帮我保守秘密吗？
1: 放心，我是不会说出去的。但你要答应帮助我做一件事情。

0: 这是什么？
1: 我之前在书里面看到的，就让厨房做来尝尝。柯墨姐要尝一下吗？
0: 没想到挺别致的。
1: 如果你想尝尝的话，就请用吧。

0: 不错，香香嫩嫩的。
1: 如果科莫郡主您喜欢的话，下次我再去抓来给您吃啊。
0: 什么？
1: 那个白白嫩嫩的呀，是虫子，是先放在椰浆里面泡透的。
0: 你竟逼我吃虫子？
1: 我没有骗你啊，是你自己摇起来吃的。
0: 疯子，给我拿得远远的。
2: 那我吃好了，这可是难得的美味。
0: 王爷。
1: 这里，忍耐一下啊。
0: 你，这不是你的擦脚布吗？
1: 哎呀，拿错了。
3: 喂，你，顺阳。
0: 武乔，你怎么回事？竟然敢这样做！
3: 哎呀，怎么样了？快喝点水。哎呀，
4: 是谁让你自作主张把那种东西端上餐桌的？
1: 是乌乔郡主想尝，我就做了。
4: 你不能越过我。就自作主张把那样的餐品端上餐桌，
1: 为什么？食物就是用来果腹的，为什么要区分阶级呢？人和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吃一样的东西？
5: 还不知悔改？
1: 如果我做的是错的，那皮干王妃和科莫郡主对我的践踏还算是贵族吗？我被教导，我只相信有礼貌的人，喜欢践踏别人的人不配叫做贵族。
4: 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可能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因为你不尊重这里的主人。
6: 孩子可能只是还没适应，我会让他回家一段时间，先别给他太大压力。
4: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可能需要您自己来教了。小树若不从今日开始矫正，那以后他就只能等着被砍掉了。
7: 平时从未见过彭大王妃和谁生气呀、啊？
5: 每一天都在惹麻烦，
4: 我都不知道该把脸往哪儿搁。
0: 舒雅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8: 你没看见她在嘲讽我吗？她想要以此来报复那块布的事情。
9: 看样子她很记仇啊。
8: 她有什么资格不满意？粗俗、讨厌，行为举止就能体现出来。我希望妈妈能把她从这宫里赶出去。
9: 她怎么会是我可以随意赶出去的佣人呢？她是谁的侄女？你忘了？
8: 那您就放任他这样的佣人欺负我吗？
9: 哎呀，自从他来了之后啊，我们就没有一天安宁过。
2: 拿这些鱼露和糖去给福贵说，以便囤起来用。
10: 好的，少爷。
11: 这个呢，要先泡水，这样才能够让它胀起来，知道了吗？
10: 少爷，少爷过来，仙女来了。
11: 还有这个，她处理的时候呢，要细心一点。
10: 牡丹，就好像妻子在家里等丈夫回来一样。
2: 别胡说。
10: 哎呀，工作累了的时候，

0: 回来了，你见过牡丹了吗？
1: 见过了，爸爸。
0: 阿玛让牡丹来跟着福贵学做菜，她呀很孝顺，是宜家宜室的女子啊。男人在外面工作累了，家里有个人帮着处理家里的琐事，这辈子也就别无所求了。
1: 爸爸，
0: 如果你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你就自己想清楚你要选什么样的妻子。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

0: 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2万2千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1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1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0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1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1到26度。山南多云，11到25度。和田市阴有小雨，15到2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那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也就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跟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里边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直接早就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了。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又漂亮。
1: 那你说啥呀？你扯呀，扯大轮儿呗。
0: 你看我长得俏不俏？就嘻嘻哈哈的，天天嘻嘻哈哈呀。我有才，你说我要说啥，说啥都能说上来。忘词儿了，说的是大鼓一响震乾坤，猪羔下生就会拱墙根，老公鸡下了一个双黄的蛋。

他是村里的收稻冠军，平均每天能割800斤水稻。他也是大伙儿的开心果，只要有他在，繁忙的庄稼地里就从来不会缺少歌声与笑声。

0: 嘞？
1: 知道了，完蛋，
0: 忘了。你看这些上这张月都忘了，平常给家就开那个上快手，
1: 开演唱会
0: 呢。
2: 你喜欢
1: 会唱完了？
2: 整整会的，
3: 还有门，
4: 还有门
1: 会唱男的那个吗？
0: 我们屯子那些小孩啊，都管我叫大油门。我那老孙子也管我叫大油门。我这油门大，刹不住车，哈哈的。他豆哥回来了，他这会儿谁不用你帮我家老头回来了？老头子，一百豆回来了，老头子，他家这是什么叫我家老头子？给这头一喊，那头都听着，真天真地的。人都说了吗？打雷他妈没听着，没喊挠挠，给耳朵震聋了。
5: 大嫂啊，干啥呢？
6: 晾衣服呢。
5: 不说天天干地吗？
6: 那一会儿有一会儿我就去晾完衣裳的。
5: 老徐大叔，挣过月钱，你不回屋，你在外头干啥呀你啊？你家小鸡儿好啊，你家小鸡儿公鸡下蛋，母鸡抱窝啊！我要走了，我要忙去了，我要收地去了，收稻子去了。
7: 太闹腾了，嗓门太大了，有点扰民了，是不是？
8: 性格开朗，好说好笑。
7: 你有时候你想安静一会儿，他自己听不下来。
5: 这老孙大嫂来帮忙来了，你看我们家。感谢你们啊，老师们给你们那个感谢你们。等会儿那个上台，你们去喝酒呀。你们还是多随点吧。我家有白面有大米，你拿些钱得了，奔拿大米了啊。
0: 哎呀，这都乐，对，这老姐老妹儿的吧，扯一扯也挺好。人一天快快乐乐都是活呀，
5: 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0: 我就是一个农民。

0: 就是一个干活的人，
1: 挺好的。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干活，不累，说说笑笑，一天一晃就过去了。
2: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一口好吃的大米得益于肥沃的土壤、干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源。庆安，国家 A 级水稻种植基地，寒地黑土的天赋赐予了这里极大的昼夜温差，使得生长在这里的作物易于吸收阳光和土壤的养分，品质极好。庆安大米也因此享誉四方。每年秋分前后是开镰丰收的日子，也是老乡们最为喜悦的日子。一方面，水稻的种植和收获能给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二来，每到此时，村里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丰富村民的生活。这对于整日辛苦忙碌的老乡来说，是最好的放松时刻。
3: 我最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咱们俗话说呀，三春不如意秋忙，又到了秋收的季节了，大家呢天天是起早贪黑的，累不累呀？
4: 累呀，打茶。
3: 累是不是？为啥累呢？因为今天又丰收了，咱们庄稼多，但是咱们更应该高兴，因为咱们腰包马上就要鼓了。那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农民也多了一个自己的节日，农民丰收节。咱们卖车呀有车模，咱们卖服装呢有模特，那咱们卖大米要选米模。今天呢也是我们千县第二届米模选秀大赛。对，咱们既然是模特，就得有特长。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才艺大比拼时间，来，掌声有请第一位，来，掌声有请。
5: 打竹板响连天，下面我要说庆安。庆安的特产是大米，庆安大米庆安香，出口海外跨过江，跨过江庆安香。庆安的大米特色丁包装，中国十大好吃米，丰收节的土芬芳。我的家在庆安，九河汇流有青山，乌来河和木客两条河流这儿穿过，有青山有绿水，山清水秀人更美，有绿水有青山，这里的四季好景观，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讲话记心间，对，总书记讲话记心间。
0: 我想参加，我叫我才艺最好，长得一般。你叫我长得啥样呢？我叫我长得挺好，
6: 才艺多，啥都会。
0: 嗯，对，
7: 唱还跳舞，
0: 还能跳，
8: 还会，都写成歌，
9: 会说，会唱，会跳，
10: 还会跳，
11: 说话还一套套的。
12: 主要是嗓门高，到那块寻思咋地，给他们
13: 认你外号好，大
14: 高门大嗓的，
15: 说话还亮堂。
16: 你说哪套来哪套，
17: 那我叫哪套，
16: 上身说哪套来哪套。
18: 明天去你去吧，
19: 行，我去。搁住来了，我就唱一宿。
11: 不用唱一宿，
19: 我唱一宿。
0: 再早我不知道种稻什么叫米磨，现在我才知道米磨。米磨是啥？米磨来传往不稻花香啊，往不种这稻花香好吃啊。一碗米，两碗水，正好。

眼看着比赛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心想在米模选秀中取得名次的大油门打算在才艺展示上多下些功夫，而村头的晒谷场就成了他天然的练习舞台。

张扬腿张凤是我侄媳妇，我侄媳妇跳的最好。跳舞就是行，平时不管是哪个舞都是他们先跳我们不行。大杨哥也是，人家这是天天跳啊，跳的真好啊。我小的就有点发劲，因为啥，人年轻我岁数大。

0: 行，我先机不会，后期我也会了，我也挺好，跳的挺好，我脚挺好，别的观众们咋不说的我不知道。
1: 他呀确实跳的不咋地。
2: 我来，
0: 我先
2: 来，
0: 来都教教我。
2: 我告诉你，
0: 那我迈哪迈，哪迈是左，哪迈是右？
3: 六，
0: 慢脚七，
2: 对手对手，哎，
3: 八。
1: 你那手脚不协调，动作记不住。这十字步他走的挺好的，到真正跳的时候十字步都能忘了，都特别简单的。
2: 9、10、11、12、13、14、15、16，
0: 我又跟不上了。
2: 18、19、20，
4: 没有记住啊，
2: 这二十步
0: 记住记住。我喜欢
2: 北京，
0: 回家学去吧，
2: 好好好，
0: 练吧，就教你太北京了。
5: 想在短时间内掌握熟练的舞步，对于种了一辈子庄稼地的大油门来说并非易事，所以要想取得比赛名次，唯有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练习，因为他知道比赛现场高手如云。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的选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精彩的表演，有请。

0: 看长得好，你二专这俩人长得好，你看人家那美貌你赛天仙吗？那大眼睛双眼皮儿花骨嘴柳叶眉，你看那女的一看就爱死个人儿。
1: 家家户户望大昌啊，
2: 农民种的稻花香啊，
1: 请安的大米
2: 实在是好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
1: 种的米饭嘎嘎香啊，哎呦呦呦呦，
2: 请安大米美名扬啊，哎呀，
0: 着急呀，着急，着急。我着急着急，我也得演，也得演，我继续演，我继续，我有耐心，我得等待，慢慢的等待嘛。

最终大油门还是决定以唱歌的方式报名参赛，而村里的姐妹为了给他鼓励，决定以平时最擅长的东北秧歌作为伴舞，陪他一起上场。大伙儿齐心协力，帮助他完成这个上台表演的梦想。

0: 多事儿。
1: 我呀，好家就在这个村，我是个普通普通的人啊，村子不咋大了，有山有水有树林，年轻年轻的我，老是演不上嘴的事儿。
0: 唱的好好听，关键我没上过场，你信心不坐轿头一回吗？我这是头一回。
1: 庆安大吉，真是好！庆安，人心心情好，世上的人都来大吉堂堂。
0: 就瞎唱，不跟人曲唱，就串辙了。
1: 小小的拿点大花香，送给老干娘。
0: 有点怯场，跟不上节奏。该唱前你没唱，不该唱前你瞎唱。
1: 天哪，一大米真是好啊！几块钱就能买了一斤稻花香啊！那天我上我妈家，就想光装装点稻花香啊。
0: 赖词儿赖呼呼，
2: 我们也听个赖呼呼，没事。
0: 反正就是稻花香，反正就要好光光，丈母娘尝一尝。
2: 行了行了行了，这完事儿了，才来劲儿，你说。
3: 不出所料，最终大油门并没有获得名次，然而他却显得并不失落，反而还很开心。
0: 玩呗，多幸福啊！你看农民丰收了，喜庆的日子多好啊！是咱们做的米馍，大伙儿全世界东北三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黑龙江省庆安县的稻花香啊，尝一尝我这稻花香。香不香？你尝尝。你要不信，你们就尝尝我这稻花香，你看到底香不香？
3: 这片黑土地，赐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为他们带来幸福安康。几代人用质朴、泼辣和坚强，延续着东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们收获着土地的馈赠，转眼又开始了新的奔忙。

清香，开始了颗粒归仓，而黑土地上的另一种美味也即将闪亮登场。

0: 我是做大酱的酱爷。
1: 匠人老赵拉着妻子在绥化的菜市场打拼多年，生意不大，操的心却一点不少。
2: 来个十块的，
3: 好了，
4: 加大酱了。
3: 哎，好了，
4: 大酱了，
3: 跟您分
5: 一块儿吧。
1: 东北人爱吃酱，会吃酱，吃得出恬淡浓香。
6: 吃没吃过我家酱啊？吃过呀。
7: 那你也买过，给他买
6: 啊。来，这你的，这你的。
1: 十几年来，老赵为了拿住他们的口味，没少费劲儿。
2: 他家酱可好吃了，我都吃多少年了。
6: 行。
8: 吃着像那个我们过去那时小时候吃的大酱那种感觉。

0: 酱你必须把它搞好，因为咱家大酱卖的一年比一年快。嗯，你说你真要整差了，这可差不得。一点要是把大酱要都下扔了的话，那就惨了。
1: 家里这酱做的不好吃，以后就没有顾客了，顾客买没了，以后咱家买卖也不好干。
2: 东北人一直开这个，盐水酱。
3: 东北大酱，咸香为主，寒地黑土上的必备食物，以大豆做原料，工艺不复杂也不神秘，味道却千差万别。一坛好的大酱是东北人生活中最有滋味的味觉记忆。
0: 咱们东北人是离不开酱的，咸的酱嘛，东北人哎，都爱吃这个大酱。你看你到哪家家家桌上都有大酱，葱下来了，小辣椒下来了，黄瓜都便宜了，都吃这个蘸酱菜。买回之后蘸点酱吃，蘸点鸡蛋酱，哎，还下饭，这个玩意还清淡。十多岁前吧，我妈下酱就好吃做的酱，每次她做酱的时候吧，我都跟她做，完了我跟她一下酱就好吃。有一年我没跟她下酱，我妈那年把酱就下坏了。后期完了，我妈说的，哎呀，还是我儿子下酱好吃，改明让我儿子下酱。果然下酱就好吃了，完以后一下酱了就少不了我，就好像真是有缘。一打酱缸，我妈说这酱缸这酱这真香啊，哎呀，我就感觉非常有成就感，老高兴了，那咱的心里一点点我就爱上大酱了。然后个儿过日子了，这寻思也下点酱吧，整两千斤豆的先试试看怎么样。打定主意了，初次下酱下了20缸，这20缸这一多，一下弄了2000斤，一下失败了。
3: 成熟后的酱块通身长毛，酱香浮动。每到下酱的4月，老赵都会邀来女婿帮忙，顺道考察他对大酱的感悟。
0: 这个酱筷子吧，这个毛要是多了的话，下了缸去吧，很容易把这个酱整变味儿了。所以咱们把这个酱筷子刷干干净净的。
4: 4月初8、10把、20把，这都是从很多年前流传下来的下酱的日子。如果晚了的话，这个酱下的就不好吃了。
3: 清洗干净的酱块，像褐色的面包，散发着浓郁的豆香。每年秋收前后，老赵都要跑遍整个绥化，挑选品质最好的黄豆。
0: 这玩意儿蛋白要是不高，做出豆腐它都不出息。
3: 绥化是我国黄豆的主要产区之一，黑土地的养分给予了这里黄豆丰富的植物蛋白，它是制作东北大酱的上好原材料。
0: 绥化这个大豆质量好，做出来这个大酱啊格外香。
1: 像我们东北一般都是腊一圈糊酱，一年糊制20多吨豆子，也得2个多月。
0: 这搁拳头往里摁，太松了还不行，这酱块容易裂。你做太实了呢，这玩意儿密度太大了，它呢不隔，走水走得慢。
3: 酱块的成熟发酵需要跨越冬春两季，对储存空间的苛刻要求，老赵有他的绝招。
0: 一进门帘一周，这个热气就是一扑脸，我就是这屋，哎呀，温度高了，把窗开开，开窗放多长时间，再用脸去感觉这个屋的温度。有不少人家问说，这家人做大酱，冬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怎么开窗？我说放热气呢。

0: 这个酱筷子为啥说只能切一指厚？块太大了，你下了缸打耙打不透，你酱衣啥也拼不出来了。切到三块两块就得闻一下，已经习惯了，生怕说是出现一块酱筷子有异味儿。因为出现这么一块下到这缸里，就把这缸酱就拐到了一缸酱。
1: 来，一二三，起。
2: 清冽甘甜的呼兰河水孕育出了千姿百态的好滋味，因为有了这口弱碱性水，髓化的大酱有着细密绵长的余味。
0: 第一次打耙非常有讲究，盐必须得打起来，盐打不起来水淡，它水一淡就容易变味儿，必须把酱捞起来让它上下翻滚，得每一次打200下就得，天天打，一天打一次，打一个月。上面的撇，打上面的不就都撇干净了？酱往下沉，酱涂酱衣它往上浮，酱衣也撇完了，酱也沉下去了，上面就是清亮的水，说明你就打干净了。那胆大酱才卖2块钱一斤，第三年下了50缸，50缸又扔了20缸，哎呀。那会儿你我闹心，他也闹心，那能不闹心？这缸就这20多缸，100摆那么大一片大缸，
3: 那让我跟家打吧。
0: 他呢还舍不得扔呢，他说别扔了，跟他好像掺上呗。我说绝对不行，以后你也想干一下，想着把大酱你卖好，这个酱这个味儿，高低不能卖，就是冷。王俩天天晚上9点钟以后冷，白天发现看着还笑话。推出去了，马路盖一走道里了，马路盖再给人盖好，
3: 当时眼泪都下来了。你这一年的收入没了，那个时候家里就都指这个大酱了。
0: 扔完了，我心挺舒服的。这我们家你嫂就掉眼泪，我说你早晚得有这么一天，但是今天咱们扔到哪儿了，把原因找着，以后还能好。
3: 老赵，帽子忘戴。
0: 来，给我。
3: 吃的东西得干净嘛。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我们俩都得，他瞅着我衣服干不干净，我瞅他衣服干不干净。
0: 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这个早饭向来是没吃过，这些年得有10多年了。天一亮就走了。
2: 养家糊口的日子里，妻子是主力。每天，两人一前一后在固定的地点分开，去往各自的菜市场，与他们的大酱粉丝约会。
3: 酱筷子卖7块钱一斤，7元。
1: 走，马上！我把这钱收完了。来，那个1斤2斤，这么买就5块钱一斤。要买一桶的就4块5一斤了，不用腰，腰秤你不合适。那这个是9斤豆，现在腰秤10多斤的，那也算9斤。
3: 想到哪个了？不用挑哪块都好啊，这酱筷子不用挑了。
1: 切给你看看啥呀？里头卷黄卷黄的，看里头干不干净？干净的。
4: 它主要靠的是诚信，
1: 都是回头钱，因为我卖年糕都卖16年了。吃惯我家酱的，别人家酱他吃不了。是一穿十，十穿百。哎，回家吃好吃的，跟兄弟姐妹见面了，一说这酱超好吃的，都来买，个个拿瓶来着。啊，好嘞。
4: 人长得干净，酱做的也。
3: 开玩笑。
2: 被人需要是一种充实和幸福。夫妻二人用扎实的手艺赢得别人的惦记，这种惦记有千金不换的意义。
0: 有一句话吗？做良心的食品吗？用口碑说话，这句话我挺服气的。

0: 挺对我心思。
1: 要不说我说这半辈子呢，一个是研究这个大将，再一个研究钓鱼。这个钓鱼跟这个大将好像咋的呢？心情是一样的。绳和不好钓不着鱼，绳要和好对路了，鱼刷刷就来。
2: 老赵钓几条鱼了？
1: 你咋来了呢？
2: 不来看你来了吗？
1: 卖咋样啊？
2: 卖挺好。
1: 鱼钓挺好，钓两条鱼，看看这鱼挺大的。钓一个鲶鱼，钓一个鲫鱼，都不小。
2: 吃完再走。
1: 吃完再走。
0: 我王木良没说说过，来世还做夫妻。不知不觉，往我们这一晃的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似的。
1: 鱼炖的咋样了？炖多好的？
2: 马上就好了。
1: 炖好了就吃啊，吃完了赶紧回家。
3: 匠人老赵以匠为生，用超出东北汉子的细腻温柔，把匠的滋味调和得醇厚如意。繁忙中时光已经远去，留下的是夫妻二人一如既往的相携相伴，不离不弃。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6: 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叫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裂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一上山去嘛，去草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去嘛，差不多是100天别得回家了嘛。等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了要只得有水，水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这个扛。看看我们到房子回来嘛，这个手啊，淌血了吧？看，刺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哎呦啊，就是。
4: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组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么张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期的。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慎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慎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1: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慎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2: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让十五六代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可说说给他叫他拔尖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部分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那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也不丢哪能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亮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3: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4: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5: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6: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晚年学习榜样。

0: 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1: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善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2: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1: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全市好几个区，那家伙都好使，
1: 二妹指定能成。他打小就大气仁义。
2: 东风路服装市场想要啥样的应有尽有。
3: 这哪年有的？
2: 85年86年吧。广州的衣服，澳门的，里边还有香港的。
4: 我觉着吧，你比那发哥还差点意思。
3: 差哪呀？
4: 我这也差。
2: 哎，找找
3: 这粥啊，什么馒头发这个这么有名的，
2: 比你在你们家门口那条街啊有名多了。
3: 那不可能，这家呀

0: 平安电影院、红旗剧场、工人文化宫剧场，这些电影院现在都谁说了算？
1: 我不知道谁说了算，可能没人说了算吧。
0: 我进去了，就没人说了算了。
1: 哥，等点儿。现在是真没什么人看电影，一场也就两三个人。当年你垄断这些电影院的电影票，那是咋倒腾咋赚钱。现在啊，就算把这三家电影院的票房都给你，也没几个钱。
0: 没人看了呀？那还放电影吧？
1: 放啊，这都是国营的，倒不了。
0: 给拆了。

0: 叫什么呀？啊？
1: 叫任俊浩。
0: 街头霸王。

0: 这给我做的呗。来来来来来，让一下，你找他要钱去。哦，
1: 好嘞。嗯。
0: 屏幕有点暗呢。
2: 还那个绿的，
0: 有天赋。
2: 有。
0: 二胖玩这个吧。
2: 我来这儿也不好，担心二胖学坏了。
0: 有我坏吧？我说让他玩，他就得玩。
2: 给他爹，你说了算。
3: 我香呀，别动。

他说我妈是在日本干那个的吧？你看。

0: 车，就这儿啊。
1: 啊。
0: 嗯。行，你先回老舅家。你要给你老舅说，你给他带个好，你让他明天晚上把时间留出来，我请他吃个饭。嗯，你跟他说我太想他了啊。
1: 嗯，
0: 我和你宏伟叔叔呢，明天就租个房子，是吧？明后天咱就有家了。嗯，你在你老舅家再住两天。
1: 啊，咱不着急。我老舅对我特别好，我舅妈也对我特别好。
0: 嗯，后边咱就一起住，这还是自己家好，是吧？
1: 嗯。
0: 对。我去和朋友吃个饭。那咱们明天见。嗯，
1: 好，
2: 去。
0: 你可以。

0: 爸，你别和别人打架。
1: 别人家都是大人叮嘱小孩别打架，你们家倒反过来了。切，哎呀，你说这二胖子懂事呢，还是你太不懂事？
2: 干什么？

0: 哎呀，你
1: 我之前是打架多了点，但我哪次是不讲理了啊？我就问你，我哪次不讲理？
0: 我就这下是不讲理的，我
2: 没完了你。你是碰见坏人坏事太多了，你比普通人碰见的坏人坏事多太多了。
3: 踏踏实实吃，别剩下。这是孟孟的，我给他留好了。以后你俩别再因为吃东西打架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跟你妈都没有因为吃东西打过架。这都什么年代了，让人笑话。见着你爸了吗？
4: 见着了。刚把我送到家门口刚走。
3: 他干嘛去了？
4: 他出去吃饭了。他还说明天要请你吃饭。
3: 他请我吃饭？
4: 嗯。呵呵，
3: 他怎么样？好吗？
4: 好。非常好，特别帅，跟你一样帅。
3: 你的审美啊还有待提高，赶紧吃，趁默默回来之前赶紧吃完，你的比他多好多，让他看见他就骂你。待会儿我去上夜班，你把碗刷了啊。
4: 你上夜班以后几点下班啊？
3: 不知道，今天上一次就知道了。
4: 你们厂这么不严肃啊。
3: 走，不走了，这饭给我留着啊，别倒了。大胖，你要是个真爷们儿啊，你就别动孟孟的菜啊。
4: 我只认不吃。孟菜太少了。
5: 你呀，你早晚栽在吃上面。
0: 来了，来，鼓掌！来，好
6: 好好，
0: 我等着你呢，朱亮，你说一句，大哥。大哥，别冷静。
1: 回来了。
0: 来，大哥。好啊！各位兄弟们、朋友们，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
7: 敬兄弟们一杯。

0: 哎，杨小姐，这个，哎，这还带化妆师了？本来是没必要的，但是呢，我来这之前做了一个市场调查，这个全国的夜场啊，他们对这个帅的和丑的兴趣都不会很持久，大家普遍喜欢怪的，我也想试试看。
1: 怪的？
0: 是。哎，
1: 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嗯。
0: 这不是想的是拿人钱财替人解忧吗？咱们先试试，一会儿台上见。
1: 行，一会儿我看看你到底有多怪。

0: 求了，勾引我，你高兴？
1: 刘浩，我老希望你好了，哥。
2: 挺好，我正想咱俩分。
1: 分啥呀？
0: 哥，你挣钱就是你的，你不用跟我问。你挣着钱了，你就好了。我有的是挣钱的地儿。
2: 该还的得还。
0: 德，你一点没变，永远是我德。
3: 女士们、先生。

0: 大哥，走走走走走。
1: 夜色啊，这是你的，
0: 就当是我的。
2: 这一晚上得喝多少钱啊？
1: 别丢人。
3: 往小了消费几十块钱也行，往大了消费几万块钱也可以。
4: 咱就坐在这儿，最好的地方，好不好？走，
3: 往这，往这，走。
0: 哎，前面有大将，让一下。梦中鲜血，岁月如飞奔。似乎秋天下来，你话我也会变身。爱他怎么去到他
4: 怎么有饭行吧哥啊，还可以吧。
2: 这唱歌那小子怎么那么像我小舅子呢？
4: 是吧，上那个花篮哭上。
2: 上花篮快点啊。

0: 谢谢梁哥。哎，
1: 他就是我小舅子。哟。哎，这花篮怎么送？这
2: 甭管了，哥，自己弄来。上大花篮，上最大的。
3: 上花篮。

0: 你小舅子怎么管你叫大哥，不管你叫姐夫啊？
1: 这是个好问题。
2: 那这问题你有没有答案呢？
1: 没有答案，有答案能是好问题吗？
3: 来吧，
4: 是。
3: 哎呀，你这刚出来，搞了这么大排场，有面儿。
4: 朋友给的面儿，我刚把我说了，说明天请你吃饭。没想到
3: 坐你身边的那个是二美吧？
4: 啊，是二美啊，咋了？
3: 这个，你们俩呀，现在是咱六道街特别当红的明星。AC 米兰有三剑客，您二位在一块儿就是六道街的双子星。

0: 算是你三剑客呗。
1: 啊，别，哥，放过我吧。嗯。
2: 不是，你说你这刚一出来，你不和二胖在一起，你跟二美在一块儿，基本上你的未来我已经看到了。
0: 我跟二美吃个饭，你就看清楚我整个人生了。那我还活不活了？我
2: 这个，二美现在可有名了。别说我这上班的认识她，小学生干架都得说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谁谁谁都认识二美。你说她厉不厉害？
0: 大丹，你跟我说这个是说现在我不行了呗？
2: 我不是这意思。
0: 我听宏伟都说了，啥不知道？
2: 就你有没有发现他这衣服老是特别鼓？
0: 我知道他有钱了，
2: 那里边是防弹衣。
0: 别吓着，至于吗？
2: 大爹哥，你不怕呀？
0: 我怕啥呀？那外边混不都得这样吗？
1: 谁混的穿防弹衣啊，哥？
2: 你看你们以前哈打得鼻青脸肿的，卖表卖车，然后去交医药费，然后出来再喝酒，这个呢就叫穷混，没什么杀伤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家伙防弹衣都穿上了，你看他每天挥金如土，使劲花钱，他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自己会没。这个叫往死里混。
0: 二妹从小吃过苦，家里穷，心气儿又高，他不拿命混，你说他拿啥混？
2: 你给他找这理由干嘛呢？谁不穷？谁不辛苦呢？
1: 非得要去混社会吗？
2: 你就答应我，别跟他们混了，行不行？
0: 我不跟他一块混，我跟谁混？我跟你混啊！你那个我也来不了啊！你那个。
2: 不是我这怎么了？我那是混吗？我跟你们那性质一样吗？挣钱呢，我养家糊口。你能不能答应我，别跟那块混？
0: 我就答应你，我不跟二美一块混。
2: 信你。行，那咱说说正事儿。接下来想干点什么呀？
0: 二美给我找了个活儿。
2: 你有点不尊重人了，哥。不是我后半夜一直陪你喝酒，你玩我是吗？
0: 这么多年了，我没这么高兴过。我一想二胖，我二想你。
2: 你行了吧？你拿我取乐？
0: 没有。他给我找了个卖鱼的活儿，就那鱼市。
2: 那是纯卖鱼的活吗？
0: 我跟宏伟一块干。
2: 好，等咱啊，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出了名的仗义，大仗义。你出来了以后，二美给你这么大一排场，啊，还给你找了一个活儿。有一天，他跟人拼命，我就问你上不上？肯定上。那今儿晚上我说这话全都白说了。行了，
1: 老板结账。
0: 刘老师，我肯定上。
2: 老板，快点结账。
3: 等会儿。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什么意思？
0: 有一件事。我能肯定。
2: 你能确定啥？你跟他混，你是能确定你不违法，还是能确定你能活下去？
0: 我能肯定，人命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喊我。
2: 你咋就确定呢？
0: 我就敢肯定他不会喊我。
3: 灯，我对灯发誓。你看，他
2: 都灯都不信你，他都灭了，哥。
1: 你灭过？
3: 你说没灭吧？我跟你说，我就敢肯定。
2: 你喝疯了，哥。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哥，你这次出来能不能把时间抻长点？二胖这孩子他一直想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我希望你这次出来啊，先把这事儿办好。
1: 那老舅
0: 辛苦你了，确实是
2: 你少跟那个防弹衣在一块儿，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0: 挺好。哥，
1: 怎么样？
2: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

0: 二位谁结个账？
1: 嗯，我来，我来，我来。
2: 你别管了。
0: 多少？一万多。
2: 多少？
0: 一万多。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哥，哥，哥，他说的是你这儿有一万多。
0: 哎，是，我说那个。
1: 他问你的是这顿饭多少钱？
3: 你坐，
1: 你
3: 坐。
1: 你明白吗？他问
0: 你，你坐。
1: 就这顿饭多少钱？
0: 饭不要钱了，
3: 不要钱在这干嘛呢？
1: 不是你别怕，你别怕，
3: 拿着，
1: 行，够了够了，肯定够了，走走。你看你给人吓的，哪来这么多钱？刚出来。
4: 二胖子得跟我住吧？
3: 我租个房子，
4: 把你哥送过来，啊。
5: 用不用给你们写个条子？
4: 不用
5: 啊，一看你们就是正经人，要不我还不敢租呢，万一租给一群流氓啥的，把我的房子给我脏坏了。那行，你忙着。
4: 哎呀哥，我这整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房子啊。这几间啊？这是
3: 还搁原来那地儿住呢？
4: 那可不啊，说拆迁也不拆迁。哎，冬天漏雨，夏天刮风的，真怕哪天刮一阵大风把我那房顶子给掀了。
3: 那搬这儿住了呗。
4: 那不行，这是你家，
3: 不是三间房的吗？我一间，二胖一间，你一间，正合适。
4: 不合适，这是不能打扰你生活。
3: 咋的？我还得求你咋的？啊，你都躺这儿了。
4: 哥，我不是那意思。
3: 你哪个意思啊？啊，我看这像你家。你家住得远，我知道。你在这儿呢，你给二胖做顿饭，你做饭那么好吃，别的要求也没啥，嗯，就一个。
4: 啥要求？
3: 别带女的回来，我受不了。
4: 还有点难。那挂不住。
3: 来点被子、褥子、卫生纸啥的啊，生活用品，吃的喝的都备上。弄俩酒菜，再喝点，新生活就开始了。嗯。
4: 我住哪间？
3: 你住这儿，
4: 没问题。哎呀，老暖了，就这儿。
6: 一会儿我把二胖送到霍东风那儿去，然后我就去上夜班了。
7: 哎，你们的夜班怎么下那么早啊？
6: 早不好吗？
7: 我看人家那夜班都得干到天亮呢。
6: 那不是人家吗？咱不是咱家吗？
8: 哥，你要搬走了吗？那你啥时候搬回来？
9: 我不搬回来了。
6: 完了吧？你哥在的时候你天天欺负人家，现在要走了，怎么心里不舒服了？
8: 那毕竟我哥也是咱家的一员呀。
6: 你哥在的这段时间啊，你对他的一切他会记一辈子，记到70、80。
8: 真的吗？
9: 怎么可能，我是你妹妹。哎，不是，你是我妹妹，你是我妹。

0: 哎，咱妈那个住院押金咋还没取回来呢？
1: 哎呦，我忘了。
0: 你给我吧，
1: 我去退。
0: 不用，
1: 明天我去。
0: 我去换衣服，待会儿送她走。
1: 哎，对了，那个奖状，这得给二胖带着，哎，挂新家床上啊。
2: 嗯。

0: 行，太行了，阔气。哥，昨天没喝大吧？我说的话你都记着呢吗？
1: 想起来了。
0: 啊，对对，
1: 必须的。
0: 珍惜啊，哥，真的。我走了。
2: 走了
0: 啊？
3: 哎，别走，吃完饭再走，刚做好。来。
0: 闻着就香，我不行，我得上班。
1: 你一天打两份工，受得了吗？
0: 男人无所谓。
1: 啊，
0: 我走。
3: 哎，
1: 你不会因为这二胖有压力，所以才打两份工吧？
0: 一双筷子的事儿，哥，至于吗？
1: 嗯，有事说啊。
0: 好嘞，
1: 嗯，走。
4: 二哥，来吃饭。
3: 哎，怎么还真走啊？
0: 哎呀，哎哥，
4: 哎，
0: 你有六千？
1: 加双筷子。
3: 好嘞啊，
0: 你有6128吗？
1: 快啊！
0: 啊，
1: 差不多，
0: 行，
1: 差不多，先等会儿，留200。
3: 这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0: 哎，我这个是因为啊，嗯，行，嗯，有事说啊。
4: 哎，来吃饭吃饭。你睡哪屋啊？你要睡沙发呀？啊，我看你觉得这儿不错，你睡这屋。
3: 吃完饭再整吧。
4: 嗯，行。
3: 二美说一会儿带咱们去鱼市看看。

0: 挺好啊。哥，怎么样？
1: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老哥，这鱼事儿啊，我跟你讲一下。87年重建，6年了，可以这么说，这个地儿是咱们整个省鱼的集散地。你看这大卡车，每天进出啊，好几百辆。啊，哥，我带你认识一下这老板来。
2: 二哥最近精神不错呀，二哥。
3: 忙你的，忙你的。
4: 哎，二哥来了。
3: 哎，谢谢。
4: 哎，我给你拿礼
3: 呀。不用，不用，不用。
4: 大哥进来点，大堂经理。
3: 哎，我给你认识一下啊，我大哥霍东风，以后在这小买卖什么的，你们熟悉熟悉。
4: 哎呀，那感觉好啊。
3: 忙你的，忙你的。
4: 那好，哎，好。
3: 走，哥。嗯。
1: 都认识你哈、
0: 啊，
1: 你个大流氓还都挺欢迎你，咋的？你欺负人家了？
0: 我能欺负谁？哥，你打听打听，我能欺负过他们吗？
1: 那咋这么有面子呢？
0: 哥，我这么跟你说，我没来这之前，这地方贼乱，工商税务谁都管不了。我来了之后
1: 更乱了。
0: 你来了，你干上你就知道了，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跟70、80年代完全不一样。哥，你真的有钱你就有面儿，钱。是英雄胆，
1: 我看你胆儿挺大，还杵我。嗯，
5: 走走吧，哥。
0: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我大哥霍东风。
6: 哎呦，久仰啊，总听二妹念叨您啊。来，哎，坐坐坐，来来坐。嗯，
0: 霍总，
6: 哎，
0: 我大哥呀，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买卖，以后你得多照顾照顾。
6: 哎呀，照顾啥呀？这些年呢，你可没少照顾我啊。霍大哥来咱们这儿。

0: 做生意，那这是对我们鱼市的照顾。
1: 哎，咱们这鱼市还有什么鱼没人收呢？
0: 那个白鳞胖头，挺多都没固定的。
1: 那我哥就做白鳞行吗？
0: 当然行了，那二哥都说话了，能不行吗？
2: 二美呢是这一大哥啊，自打二美来了呀，我们这鱼市呢是太平了不少。这些年呢，这社会风气也不好，要是没有二美在呀，哼，这一天都得干三回仗。这些社会的小鱼马烂子啊，这是没有一天不来闹事儿的。自打二美来了呀，哎，这三天都干不上一回仗。
3: 这不是他逼你说的吧？哎，
2: 没有没有没有，
3: 他要敢欺负人，我收拾他。
1: 哥，你说啥？你这都哥们儿，
3: 太像你教的了。
1: 我能叫啥呀？哎，吴总，哎，以后我大哥来了，你放心，你这鱼事更安稳。以后社会上谁在闹事儿，你就让大哥出面。你刚才说我是仁义大哥，我认，但是我这点本事都是我跟大哥学的。社会上这些人可以不给我二美面，但必须给我大哥面。我大哥是谁？大林三峡之首，纯大侠。什么叫大侠啊？这辈子就是乐于助人，就没欺负过人。
3: 行了，
1: 不是哥，那行，那咱也欺负过人啊，什么流氓啊，什么炮子啥，咱也干过，对不对？但是没欺负过老百姓。哎呦，
0: 何大哥，真是，
4: 坐坐坐坐坐。
3: 吴总让我在这做生意，我顺道维持一下秩序那是必须的，这也是我愿意干的。
0: 那真的可太好了，要不咱们出去吃个饭去？哎，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刚吃完。你俩有的是时间，你俩单处呗。啊，
0: 行，那这回华大哥来了，我这可就更踏实了啊。
1: 妥了，
3: 踏踏实实的。哎，
1: 哥，以后看到这样的车，你让兄弟们上去问问有没有白鲢，有白鲢把价钱谈好了，咱们就把它收了啊。但是其他的鱼咱不能碰。然后呢，咱们稍微加点钱就卖给各个商贩，他卖多少钱那是他们的事儿。哥，稍微啊，咱别太黑。就那么点辛苦钱就行了，
3: 这活不难。
1: 那当然了，这活主要的是跟你干的，不出三个月，我觉得从上到下，你喜欢我还得喜欢你。但假如市场上要有点啥事儿，能帮忙你帮着点。走了，走走走。
3: 去哪儿啊？
1: 走吧，我哥。
5: 厂长，您看一下。最近啊，咱们厂的这个考勤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这种婚丧嫁娶和病假外，哎，没有一个人请假，哎，就连这种迟到早退的情况也是完全的杜绝了。刚才咱们厂办的人呢也查了各个办公室的卫生情况，哎，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这每个办公室啊不但干净整洁，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
6: 这千篇一律好像是贬义词吧。哎呦，
5: 厂长，我倒是觉得啊，咱们厂在您的带领下，每个办公室的陈设呢现在是整齐划一，井井有条。哎，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呢，这个千篇一律它也就变成了褒义词。这词性啊，它是因您而改变的。
6: 就你小子会说话。
5: 但是厂长还是有着招鬼叫不开的人。
6: 谁啊？
5: 小崔啊。您看啊，您给他停职没停薪，您对他够仁义了吧？您猜他干啥去了？
6: 你直接把话说完，我哪能猜得到？
5: 夜色你知道吧？他跑那唱歌跳舞了。哎呦，那衣服穿的那舞跳的，哎呦，我这他大老爷们我都害臊得慌。厂长，我有个词儿啊，我得向您请教一下。这个有伤风化它是形容男人呢还是女人呢？
6: 一般是用在女的身上，但是呢你要是用在男的身上呢也没什么毛病。
5: 行，哎，您要说没问题啊，那我就用了啊。哎呀，这衣服穿的那跳的，这哎，太呢了，还这动了。行行行行行，
6: 什么衣服穿着穿？来来，
7: 厂长，我觉得他太有山东话了。您说啊，他自己有山东话也就算了，

0: 的外边人都知道他是咱们厂的人啊，他伤的是咱们厂的风化，厂长。
1: 你这样，从厂办派一个人，从保卫科，啊，再派一个人，轮流跟着他，跟他一个礼拜，看看他到底干啥呢。全部给我记下来。
0: 好嘞，那个厂长，我觉得您对他还是太仁义了。我不是说啊，我跟他有什么小矛盾，我这完全也是从咱们厂子出发的。咱们把这些记下来之后，对他应该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吧？
1: 还有你教啊？
0: 是，您看我这破嘴。行，厂长，那您忙啊。

0: 就这一个奖状啊？
1: 是，到目前为止我就这一张。
0: 爬行比赛冠军，这算啥冠军？
1: 这也是全市的冠军呀。
2: 你试试这个。
1: 我不行，我得吃点。
3: 啥也不是，

0: 爸，你这么早起来叫我干嘛呀？困死了。
1: 我回来那天你跟人打架了？
0: 是他们三个不讲理，我没错。
1: 他没说错不错，打起架来那还讲理啊？那国家和国家战争起来，跟谁讲理去？我就问你，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什么？靠我呀？
2: 我老舅也行。
1: 那天我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呢，我为什么没过去？作为一个男子汉，要想赢，谁都靠不住，就得靠自己，明白吗？
0: 首先，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2: 我靠自己不行。
1: 你看你这身量，你顶仨了，你压也给他压死了，你是我亲生儿子吗？我说这种话，
0: 我不行，我的腿。

龙仙钩，下他们！霸王硬折将！哈哈哈哈哈！

0: 我不但见了当事人，而且还从我熟悉的警官那里啊私下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案件总体而言是非常的不乐观。
1: 咋不乐观了？
0: 受害者是17号晚上到18号凌晨失踪的，那么很多目击证人看见了郭大雷在18号的清晨在江边烧尸。

0: 还在打捞上尸体的地方把自己的剔骨刀扔了，还有人看见他在江边洗手，所以根据警方的研判，这个杀人凶手是非常专业的，是一个经常用刀的人，不是外科医生那就是屠夫，他的条件非常符合，而且刚刚因为去洗头房还被公安机关处理，受害者又是洗头房的小姐，如果你是警察的话，你认为他嫌疑大吗？
1: 他不是我认不认为，那没有人亲眼目睹他杀人吧，我这个朋友他真的不可能杀人，请你相信我，我很了解他。
0: 你可能对你的朋友啊不是那么太了解，他不但在公安局承认了，而且在看守所里也有人反映他已经承认了人是他杀的。
1: 我肯定比您了解我这个朋友，当时呢他的心态不是很好，我和他开了个玩笑，结果他真去江边找个算命先生破了破，烧纸扔刀全都是算命先生的主意，就算是他承认他杀人，以我的了解他，他肯定是怕在狱中受欺负，咱们要一起努力，咱们往乐观上努力可以吗？
0: 除非你能找到真正的凶手，不然现在警方基本确定就是他，咱不如来点实际的，把这官司好好打一打，给他弄个死缓就完了呗。
2: 不可以，
0: 这就是我，要是换成别的律师的话，他现在这个处境就是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0: 管理局在省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纪念世界邮政日、集邮展等活动。
1: 进入春运高峰以来，我省各大车站旅客流量和货运量猛增，给铁路运输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为维护顺利运送，节日来，
2: 喂，
1: 武警吉林总队派出千余名官兵驶入到长春、吉林。
2: 嗯，好，我马上来。
3: 我真不知道过去一周里在霍小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翠哥，你能告诉我吗？
2: 我很想知道今天他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3: 好，我跟你说啊，霍小阳这孩子其实平时特别老实，只有别人欺负他，他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2: 他欺负人了？
3: 霍小阳不仅自己欺负人，还成立了个哮天帮，还拉了平时几个挺好的同学一起，两天干了六仗，一天三顿，一顿不落。我要是再不找您来，他恐怕马上要冲出校园，打向社会了。
2: 哮天帮？哪个哮天？哮天犬的哮天？
3: 微笑的笑。
2: 有点霸气。
3: 哪个爸？
4: 哥，
5: 你就让他在这种环境下学习，
6: 这不是挺好吗？很多大人物读书都挑热闹的地方，那是为了磨练意志。
5: 他需要这么磨练意志吗？
6: 二胖要想成为男人，就得经历锻炼。你试试这个。
5: 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卧室成为男人？
6: 卧室里有地儿，他能在这儿睡啊，里边更热闹。
5: 楼底下小卖部呢？
6: 他可不能出去，学坏了怎么办？
5: 他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他出去学坏？
6: 能在这儿的都是我多年的兄弟，讲究仗义。哎，

0: 这是他老舅，说老舅好。
1: 老舅好。
2: 老舅好。
0: 嗯，接着玩吧。
3: 你呀、啊你放他出去学三年坏，看看他能不能认识这么多你的这个兄弟。
0: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是有段位的，像他这种小孩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3: 大胖，收拾东西咱们走。
0: 我麻烦你这么多年了，还能再麻烦你啊？
3: 不怕麻烦。二胖，走，
0: 哪儿都别去，就跟你爸在这待着。
3: 现在就跟我走。
0: 行，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3: 一会儿回家赶紧把剩下的作业写完，然后让你舅妈检查，我得去上班。
4: 我爸是坏人吗？
5: 不是，他不算坏，但他身边不一定没有坏人。
4: 我觉得都挺好的呀，怎么给我买零食吃？
3: 你们老师可找我谈话了啊。
4: 这刚说啥？
3: 说你学习有进步，团结同学。
4: 真的吗？
3: 你说呢？这就是你经常跟你爸身边那些好人待的。你听着啊，那些坏人不走，你就不能回去，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6: 崔经理是咱们鼎庆楼的总经理，更是陪着鼎庆楼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是咱们鼎庆楼功勋总经理。康总啊，以后多请教啊。
7: 崔经理真是德高望重啊，我从小就想，如果一年能来这吃一顿，那我得美成什么样子啊。真的没想到竟然能接替您当着总经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天路过这鼎庆楼，光闻那味儿，我那口水给我流的呀。啊，我有同学说在这吃过一道菜叫雪衣豆沙，这把我羡慕。他给我讲这个是怎么做的，但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直到80年代，我都工作好几年了，才第一次啊吃那个雪衣豆沙。你猜我吃了多少个？
8: 吃了多少？
7: 11个。哎呦，
8: 还真没少吃。雪衣豆沙呀，是鼎庆楼厨师的入门菜，也是厨师考核的第一道题。我现在看外边的很多饭店呢，从学徒到厨师，经常是3-4年就可以了。我们这儿绝对不可以。从学徒到改刀再到厨师，最聪明的也得13年。嗯，最重要的是啊，厨师不管换了多少个，鼎庆楼的菜的味道那从来没有下来过。
7: 那是说明您经营有方啊。
8: 我是鼎庆楼第二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啊是张老爷子，这个店啊经营了快100年了。啊，这块牌子交到你手上，真希望你能把它经营成100年老店。
7: 放心吧，那是必须的。
8: 这个食材和厨师是重中之重。嗯，啊，这样，我带你去后厨。
7: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还是一起品尝品尝吧。
9: 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啊。哎呀，这道是我们的招牌菜，一定得好好尝尝啊。
6: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苏黄菜是什么。
8: 其实就是拔丝鸡蛋。这道菜啊看上去简单，其实啊，
7: 刚才外面埋汰不呆的那个疯子啊是干嘛的呀？
8: 哦，他说的是技巧。那这个孩子啊，听说80年代初考上了大学，由于家里出了事儿，结果没上成，这孩子脑子就受了刺激。
9: 怎么回事呢？他开始啊在咱们全市仅有的几家国营餐馆舔盘子，偶尔帮几个不识字的人写封信赚口吃的。后来条件好了，就专门在咱这吃剩菜。哎，他挺怪啊，他也不爱吃肉，他专门吃素菜，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剩的素菜呀给他拼一拼啊，就给他了。
7: 那他在这不会影响生意吧？
9: 哎，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
8: 汤总啊，这个你还真得答应我。

0: 一些剩菜剩饭的给他吃口，哎，他不讨厌。嗯，
1: 不容易。
2: 崔经理都发话了，我必须答应啊。哎，再说了，我也不敢不答应啊。
0: 哎，不敢不答应，你这是啥意思？
2: 你们家人啊，实在是太有本事了，文武双全。幸亏啊，你只有这一儿一女，你要是有十个孩子，那全世界的行当还不得都得被你家垄断了？
1: 啥意思啊？
2: 你的女婿是不是叫霍东风啊？嗯，
0: 算是吧。
2: 你不知道啊？
0: 知道啥呀，我好多年都没见他。
2: 是不是最近白鲢鱼一斤涨了三毛啊？
3: 是啊，普遍涨了。
2: 现在啊，全市甚至全省所有的白鲢鱼经他手一扒皮，每斤赚三毛，全进他兜了。你儿子现在在咱们全市最大的夜场是金牌主唱，要怎么说文武双全呢？
4: 哥，都吃。
5: 谢谢妈。
6: 多好啊，对吧？一家人你要珍惜啊，你哥在这儿的每一天。
4: 我一直很珍惜啊。
6: 哦，是吗？这个来来来，我看看你长多高了。不行啊，你得快快长高啊，你看你看还差着呢，差这么多呢。为了夏利车，
4: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长高。
1: 吃完饭写作业去吧，咱俩出去唠
6: 唠。唠了唠了，穿衣服。
7: 咋样？
1: 最近真是辛苦了你。
6: 是啊，那这一家之主的，我不是想早点买夏利吗？嗯，
1: 天天在厂里上夜班哈。嗯，
6: 黑白颠倒的，累啊。
1: 我合计了一下，其实你也没撒谎。你说在厂里上夜班，把这几个字儿换个位置，那也不算骗我呀。因为你是在夜厂里上班，这就是实话呀。
8: 来，喝碗汤暖和暖和。抓住了？
9: 啥抓住？
8: 被人家老公抓住了。
9: 你一边去吧，我从家里来的。
8: 都是男人，你不用骗我，能跑出来就好。
9: 哎，那个霍哥去哪儿了？
8: 参加生日宴去了。
9: 你给我找几件他衣服，我瞧瞧，我穿上。
8: 干啥呀？别慌，都来家里了。她老公要是来，我收拾他。
9: 哎呀，我从家里来的，你这快点的吧。这家伙，这咋还时髦上了呢？
8: 必须的，
9: 这好，这色好，
8: 咱哥必须有牌面啊。
9: 嗯，料还挺好。
8: 小崔，我跟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
9: 我真从家里来的。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啊？
8: 你要是不说实话， 我咋保护你？

0: 是不是看上他了？
1: 去，纯工作关系。
0: 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你看他在台上表演，有种汉奸汉的感觉。
2: 有事儿我不太明白啊。
3: 跟我说话呢？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3: 还行，咋的？
2: 不对，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好看，要不然你怎么会把自己这么一大张脸印成这么大照片贴在这儿呢？
3: 这照片是不是彩色的？
2: 是，但是唯一不足的是没有腮红。
3: 你先别管这个，我挂到墙上的是彩色照片，等你挂到墙上的时候只能是黑白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3: 咋的，比划比划。
0: 哎，汉奸汉的，羊肉让你上车。

0: 叶小姐找我啥事儿啊？天挺晚的了，送你回家。嗨，行，谢谢。你家住哪儿啊？
1: 哦，季叶长宿舍。
0: 嫂子在家吗？在。
1: 您说你是复旦毕业的啊？啊。哎呀，我们这种从小学习特别差的，就羡慕你们这种学霸。
0: 学霸那谈不上，我就是高考成绩还不错。
1: 我今天晚上有点喝多了。

0: 今天人丁不是很兴旺啊。
1: 我还以为你把二胖给我带来了，正好再等两天，我把哥们都安顿好了，他来也合适。
2: 你这啥情况啊？
0: 让媳妇儿赶出来了，今天我睡你这儿。
2: 哎，啊，让地儿，
3: 开工了。
2: 让，开什么工啊？啊，来，过来，来喝点。
3: 好。
1: 女人得哄着，老舅得宠着。
0: 女人得宠着，老舅，你又哄着又宠着。
1: 你管我要钱，就因为这事儿呗？
0: 我律师费从家里拿的，拿不回去，你媳妇得跟我动手了。
1: 你确定那人不是他杀的？
0: 肯定不是，这就是因为我嘴欠。我看他这状态啊，你找个算命先生给他做做心理安慰，要不然我就怕他出事儿，结果就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有责任，
1: 就这事儿，人要不是他自己杀的，他干嘛承认呢？
0: 他不光承认了，他在号里怕被人削，他跟号里人也说，就是他干的。
1: 律师咋讲？
0: 律师跟我说，就现在的这个证据情况，他要是交代态度好的话，律师能帮他办个死缓。
1: 这啥律师这是？
4: 这种事他不喊我，你看，我对灯发誓，你看，灯都不信你，他都灭了，你灭了，你灭了。

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拨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

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不过你也不用着急啊，咱们是法治社会，你得相信组织。
1: 他人不是他杀的吗？
0: 好多证据对不上，
1: 证据不足呢，检察院就会把这案子退回来。这一来二去的几年就折腾完了，这真凶可能就抓着了。
2: 这家伙，你这半个律师啊，
0: 专家，在刑事和治安这方面，我比好多律师都明白。
2: 你咋不去考律师呢？
0: 我长得像律师吗？
2: 谁长得像律师啊？
1: 你能当律师啊？你能装啊？
0: 你能学？
2: 我不行，我一天没学过。
1: 你聪明，你考我就考上了嘛，对吧？你想想啊，这案子这么复杂，现在啊，几年功夫不会有结果。你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这律师资格拿下来。你一拿下来，你就可以自己给你这哥们儿打这官司了。这什么感觉？又省钱又靠谱。实战经验这方面，我和我这帮哥们儿给提供无数的实际案例。
2: 考，我可以考，就这么定。考，我考。你这儿有什么书吗？给我看一眼。

0: 来了来了，
1: 爸，他确实在夜场上。我昨天本来想跟他好好唠唠，还没等说完呢，外套没穿他就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半夜他回来了，我一赌气没给他开门。
0: 那他白天不上班啊？那工作怎么办啊？
1: 被停止了。
0: 被停止了？为啥呀？
1: 说是跟厂长秘书干起来了，平常也是消极怠工，一天跟他上不完的活。哎
0: 呀，不会被开除吧？
1: 啊，那不至于吧？说是还有挽回的余地。
0: 你把那速效救心丸。
1: 别激动啊，爸。来，几粒啊？
0: 这孩子呀，真是。你把他演出的那个地方告诉我。
1: 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你去不方便，我肯定要揍他。

0: 照这意思，崔国明是每天晚上准时在夜色酒吧唱歌啊？
1: 哟，可不咋的，每天晚上九点，哎，从来没有一天迟到过。厂长，你看啊，他在咱们厂上了十几年的班，哎，就没有一天这么靠谱过。
0: 啊，昨天晚上衣冠不整的从楼道里边冲出来是什么意思？
1: 这咱就不知道了。你看啊，这穿着秋衣秋裤拖鞋从楼道里冲出来，肯定是那啥呀？
0: 啥？
2: 鼓掌呗！
1: 行行行。哎，当然我没看到啊，咱也不能乱说。但是您想一想，正常人怎么可能穿成这样从楼道里冲出来呢？这个跟光腚有啥区别啊？
0: 你说话说话，别老做动作行不行？这个光腚还有很大区别的，这不写了吗？从自己家楼道冲出来的，
1: 那肯定也是女邻居家，要不然你就被她老公发现，要不然就被自己老婆发现。而且她昨天一宿都没回家，您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0: 你别让我猜，你直接说结论。
1: 根据我的经验呢，他应该是胡整被抓了，被抓的时候呢慌不择路，就只能这样跑了。
0: 你有这经验？
1: 厂长，我可是正经人啊，我只是说我见过这样的。
0: 行了，还有这儿啊，一夜没回家，住在了什么什么什么鱼市旁边的小区，这也是他情人啊？
1: 不是，是个男的家。
0: 男的
1: 啊？
0: 你的意思他还要那个情形？
1: 您误会了，顾东方就那个当年号称什么大林三峡，就当时被那个大卡车游行，哎，站在第一排那个，
3: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
1: 就现在那个最有名的二美，当年跟他都是兄弟。哎，厂长，您是不知道啊，这些人呢整天在这个鱼市欺行霸市。欺行霸市啊，这都算好听的，往严重了说，这叫黑社会团伙。小崔去的就是他们家。
0: 小崔加入黑社会了？
1: 哎呦，厂长可不咋的，咱们厂办人可

0: 都看到了啊，昨天一天从他们家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1: 十几个人。
2: 他咋这么多花花肠子呢？每天都有新节目。
0: 哎呦，我昨天就看到他上了夜色老板娘的车。哎，咱也不知道他干啥去了。
2: 道德败坏，
0: 哪止道德败坏那么简单啊？厂长，我昨天啊在夜色门口，我可是跟他聊了两句。我呢也是为了咱们厂的形象着想，我就说你怎么好意思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呢？您猜他怎么说？
3: 他怎么说？
0: 他说，哎，我呀把我彩色照片挂在墙上，那是我的本事。哎，您要想把照片挂在墙上，那也得是黑白的。
3: 他这么说的？
0: 可不咋的呀，
2: 我把照片挂在墙上也是他祖宗。
0: 对，他祖宗。
2: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我到底想见识见识。
0: 见识见识。
4: 因为老舅，厂长难得一次踏进了酒吧。
5: 哎，叔，您找谁？
6: 崔光明。
5: 崔哥，有人找。

0: 啊。爸。哎，爸爸爸爸。
1: 爸，要不再来一连吧。
2: 不用。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到底因为什么被停职啊？
1: 我看不上我们的新厂长。
2: 你上学看不惯老师，上班看不惯厂长，我就想不通了。老天爷对你有多不公平，派了这么多妖魔鬼怪让你度过九九八十一难啊？
1: 不是，那原来老厂长不就很尊重我吗？
2: 是，老厂长啊自有他的处事之道，可你不能对新厂长有意见啊。你不好好反省，哎，来这种地方唱歌，哎，这都是，你说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人呢？
1: 他们不坏，就是有点怪。我在这儿也挺开心的，我在这儿挣的比在厂子里至少得多十倍呢。
2: 那违法，挣得更多。
1: 爸，我没卖淫。我妈以前也是唱歌的，我唱歌怎么了？
2: 你妈是艺术家，是国家认定的艺术家，她演出给谁看？你演出给谁看呢？比得了吗？反正我活着，就不允许你到这种地方来唱歌。跟我走。
1: 我现在走不了。爸，您别再生气了，我答应您，这是我最后一次演出。我不能给人家开天窗啊，人家也得挣钱呢，不能随时撂挑子不干，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信誉。最后一次，正好我对我的未来也有一个新的规划，我回头跟您聊聊，绝对靠谱。

0: 各位朋友，我的同事点了一首《念亲恩》，很抱歉，我不会唱这首歌，我会唱《亲亲我的宝贝》。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同事。这首歌可以是父亲唱给儿子的，可以是爷爷唱给孙子的。我希望通过这首歌，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长辈的关爱。
1: 我劝说你，你什么意思啊？
2: 别打！
1: 你骂谁呢？
2: 等一下，别冲动！
1: 天儿，

0: 明天我就不来了。
1: 干啥呀，我崔哥？哎呀，我跟你保证，以后这顿安保我肯定加强，行不行？
0: 我不怕他们。
1: 哎呀，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昨天晚上有点喝多了。
0: 哎，别，小姐，你别这样，
1: 挺不好意思。哎，崔哥，你别介意啊。
0: 不是，哎呀，我是因为家里人确实也扛不住了，我爸刚才把我堵住了，我老婆也不让我回家了。
1: 那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啊。
0: 你看这事儿，我要能解释得通的话，我何必要辞职呢？我在这儿还是很开心的。
1: 今天财务下班了，那就这样吧。明天过来，你把工资领一下。
0: 不要，杨小姐，你已经对我很好了，我非常感激你。杨小姐，咱们有缘相会。

0: 哎，我听说咱们厂要买断工龄，直接下岗了。
1: 啊，
0: 你俩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害怕。十四大啊，这次说了，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机会来了，反正让我走，我马上走。
2: 干啥都得有本钱，
0: 是不是啊？
1: 不是，崔哥，你说你之前不是一直要买台车吗？
0: 咱们仨
1: 加一块儿有钱呀，
0: 买不了一台。谁跟你说做生意要有本钱呢？靠的是这个，你呀、啊、就少看点《新白娘子传奇》。
3: 一个人跟蛇搞对象，还爱得死去活来的，
0: 他把你注意力全都吸引了。你要武装你自己，你懂吗？
2: 你乐啥？
4: 不是，那你平时都看啥呀？
3: 有个哥们儿，知道吗？这哥们儿了不起，
0: 他要炸喜马拉雅山，然后拿罐头和大裤衩子换苏联人的飞机。
4: 拿啥裤衩子换的呀？
0: 三角篓子，就咱们穿的这个。
4: 三角篓子换飞机
0: 啊？
4: 这太有想法了。
0: 苏联人也太缺裤衩。
5: 哎，哥几个，送的啊，吃的，送的。
0: 哟，多谢多谢
5: 啊！
0: 不要钱是吧？
5: 送的吗？
0: 能不能多烧点辣椒？少烧点也行。
5: 行，刷多少都行啊。送他，这大哥说话有意思，长知识啊。
0: 坐下坐下，来来。
6: 方便吗？这个，哎、
0: 坐坐坐，就我们这一桌了，你坐。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喝酒不？
5: 我这不喝酒了。
0: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5: 太对了，是刚才听大哥唠嗑，听哲学。问一下啊，就是在当今这种社会下，像我这种就是小烧烤店的，怎么能挣钱？
0: 很难。
5: 啊？
0: 实话，你这条街上六七家烧烤店，
5: 是
0: 你就是比他们开的好。也就是勉强糊口。
5: 那我应该怎么？
3: 我去年的时候啊，被派到广东那边出差去。
5: 嗯嗯
0: 嗯，我发现广东一家烧烤店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去，就是天生的一哥。
5: 他一家烧烤店没有，那是不是恰恰也证明他们就不撸串儿？
0: 我给你讲一故事啊。
5: 啊，
0: 有一推销员。去了一岛上，他们都是土著人，人不穿鞋，都光脚丫子，绝望了，特别沮丧，就走了，回去了，告诉了另外一个推销员，那人就疯了，带着鞋就上岛了，结果让这岛上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鞋，你懂这道理吗？
5: 没有，
0: 这个市场。永远需要你发掘和永远需要你去引领。
5: 我琢磨琢磨广东这事，我先去把辣酱刷了。
0: 嗯，
5: 行吧，我想想。
0: 得嘞。

0: 那多刷点辣酱啊，使劲刷。
1: 几点了？
2: 干啥呀？
1: 对，你看人表干啥？你自己没表啊？
0: 那两点多了，我不跟你俩唠了，我回家了去了。
1: 你自己表呢？
2: 我表在这呢。
3: 你这抠的连自己表都不舍得看，那咋的？你看一下他能坏了还是咋的？就刘野呀，刘野。哎呀，
1: 我看明白了，你俩针对我上，那我就走不就完了吗？这
2: 你干啥去？你走哪儿去？你。
1: 你跟人要的辣酱，人家没给上呢，你走啥呀？
0: 那辣酱给你俩刷的，多刷点齁的慌，下酒。哎呦，他还当好人了，你说说？他还为咱俩着想，善良啊，
1: 善良，真善良，
2: 太善良了。
1: 哎，你看你剔牙你吐哈，你见刘野剔牙吐过吗？
0: 还真没有，
1: 没有吧？我也没见过。我观察过，他剔完牙做签子。
2: 然后他嚼，然后顺着就咽下去了。
0: 不是，别，怎么了？你不要，老板，真的埋汰！刷那个蒜，不要了，不要了，我吃不下去。真的，好，这不是完了，都来来来来，
2: 你这埋汰我呢？这是埋汰你吗？我是说的事实啊。
0: 刷酱，刷酱，使劲使劲炫，来。啊！
2: 我撞上了，撞上了，来，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哎，是你啊，哥们儿？
1: 哎，是我。
0: 今天信吗？
1: 啊，我信信。
0: 今天信了？
1: 信信。
0: 那你应该再敬我一杯啊。
1: 行，改天。你先赶紧进屋吃吧，啊，这吃这吃。
2: 再喝啊。啊，
3: 下回。
1: 拜拜。
4: 走。
0: 铁门呐、啊，铁窗，铁老板，十个腰子。
5: 你知道这周润发吧？行行，哎哎哎，不在乎这会儿了。嗯，来来来，来陪我喝一口啊，来。
6: 你肯定喜欢周润发，人呐，都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好汉。
5: 听着呢，嗯、我说这刑法书一般人也看不进去。
6: 没有，我看进去了。我可以分导。学习是有方法的，你知道吗？我会把这一页纸的字记成一个动物的图。
5: 十年前啊，我也许会喜欢的。那现在不行，就这样的生活，我天天过呀。这种生活，它，嗯，它，这音乐叫啥？
6: 我也不知道，但特别好听，非常好听。
5: 是唢呐吧？
6: 嗯，不是不是。好像是苏格兰风笛。
5: 苏格兰风笛。嗯。你学这个。就这个。你学得快。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
6: 哎啊，这大晚上你干嘛，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呗。
5: 别别别别，你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行不行吧？
6: 行。行。
5: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冷处的待遇。啊。

0: 你赶紧找个人吧，你不能跟那帮兄弟天天过日子，你说呢？
1: 兄弟们开工了，
0: 开工了，开工了。哎呀，
2: 我这够开工的吗？
3: 够，帅。
2: 开工，有一天。

0: 我裤子呢？
1: 在我这儿呢。
2: 丢脸了！你们家，走！
3: 是你裤子吗？拿裤子干啥玩意儿？
4: 穿错了。
0: 那什么，那你们跟你们玩，我就不，我你先走。走啊！
3: 把裤子提上。
0: 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疯了？
2: 错了，
0: 那你这样的话，你错了，你拿出点态度来啊，要不然我。
2: 哎，该办事也办完了，咱俩好好唠唠。你那个要是真被厂子给开除了，准备后面靠啥吃饭？
0: 我能吃啊，我就吃啊。
2: 你告我能干啥？
0: 我啥都能干。
2: 你干啥能挣钱？
0: 我当律师行吗？
2: 哎呀妈呀，张嘴就来呀！你会律师吗？你告诉我，你明天靠啥吃饭？
0: 我明天那也饿不着我，那我能干得多了。
2: 咋的？又回那个烂糟迪厅卖唱去啊？
3: 咋叫烂糟迪厅呢？你看，
2: 那还不是烂糟迪厅啊？你看你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要个脸了一天。
0: 那老这骂我干啥？我那我在舞台上，那我舞台表演风格，我在生活中我不是好好的吗？
2: 好，那你给我唱一个跳一个。正好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好久没看你跳了。你让我见识见识。
0: 我警告你，你可以打我，也可以骂我，我也可以给你跪下，但你不能让我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我不是你的玩物。
2: 你跳不跳？
0: 我不跳。
2: 你今天必须光膀子给我跳一个。
0: 还光膀子？

0: 有钱吗？我的钱被没收了。
1: 我有10多块钱。
0: 够了。明天你是不是放假？
1: 对。
0: 好，我带你去赚钱。
1: 赚钱？
0: 这件事情万不可声张，绝对不能让萌萌和老舅妈知道。
2: 老舅，要不你跟我爸他们一起去试试吧，不是挺赚钱的吗？
3: 我可不是文武双全，我也有短板，你爸那活我干不了。
2: 那你要帮谁呀？
3: 哎，小雪现在状态是不是特别不好啊？
2: 是，现在这都冬天了，还穿着秋天的衣服，而且还好几天都不换，身上还有味儿，这都算小事。同学们都说他爸是强奸杀人犯，我看他都有点蔫了，总拿圆规扎自己的胳膊。
4: 2元一盘，2元一盘，残棋满盘皆可。2元一盘，2元一盘，残棋满盘皆可。2元一盘，2元一盘，残棋满盘皆可。60岁以上的老人输了半价，赢了全拿。
5: 姐姐，你肥，
2: 吃你家饭了。
6: 来，起来，让一下，来，
3: 你还挺多才多艺啊。来吧，我输了

0: 一招毙命。
1: 一招毙命。
2: 毙命。
3: 这小子棋风不正。
4: 那是相当的不正，何止不正，那是特别特别特别的不正。
3: 咱还剩多少钱？
4: 今天盈利全部算上了医药费，还剩下十多块钱，和早上一样。
3: 够了。
4: 又够了。
3: 咱得增加一下前期投入，去买个镐把。
5: 走。哎，干啥去啊？
6: 赚钱。
5: 赚啥钱？拿镐把去赚钱呢？干农活去吧。
4: 不是，
5: 刨大地都没开化呢。
7: 你属实是有点破，都这德行了，居然还敢出摊啊？这啥意思啊？
8: 添了新工具，站岗放哨啊？
3: 你机会有啊？
7: 来，
3: 来。你赢了，后边三十步我都能算得出来，这把我必输。
8: 你咋算的？
3: 你走吧。
8: 你记住啊，我叫狗肠子，以后不准在我面前出气摊，记住了吗？问你话呢，记住了吗？

0: 别人都还没好。你给谁打电话呢？
1: 我爸呀。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你给他打电话干啥？
0: 我爸一会儿就来，咱们这儿等着吧。
2: 气死我了。

0: 关明啊。
1: 爸。哎。
0: 关明呢？
1: 不到啊。
0: 二胖呢？
1: 也不到啊，俩人一早上起来就没影了。
0: 没打窗户啊？
1: 打了，没回。咋的了？
0: 行行，你做饭吧。
1: 行，那你先坐会儿啊，喝点水，我这马上就好了。

0: 咋的了？
1: 人哪儿去了？
0: 睡了。人哪儿了？不是哥，
2: 人呢？
0: 不是，先别管我
3: 了。
0: 你们这是咋的了？
2: 我没事，早跟鱼贩干上。嗯，
0: 都干成这样了，
2: 人呢？
0: 别人了，这你们都这样，走回吧，你们。
2: 不是这人你还认识吗？
0: 是认识，我认识，但是没必要，我就挨了几电报。
2: 行，没事哈，回家睡去，我给你舅舅办点事儿去。
0: 不是，真算了，不是你们都这样了，就哎，不是
4: 小哲，
5: 没事吧？
2: 没事，
0: 回吧，二胖赶紧回家。
5: 走，
0: 来，一二，
6: 走。

0: 哎，老舅，往外看，你不往外看，你咋看着仇人啊？这，
1: 咱市有小几百万人呢、啊，咱这样这么找，他不是大海捞针吗？就打了一架，你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算仇人。咱真别这样了，我钱都差不多就到我们家了，你靠边停，我要回家了。
0: 哎，不行啊，你别动啊，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2: 对，不是你事儿，
0: 我是要给二胖报仇。哎呦，二胖从小他父母就不在身边，净挨欺负了。我在里边也就算了，我这都出来了，我能让他挨欺负了？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0: 不是啊，就是为二胖，
2: 为二胖。
3: 为二胖。
2: 你瞅那边，我瞅这边。

0: 你老舅呢？
1: 我老舅跟人干起来了。
2: 啊？
0: 啥？跟谁呀？
1: 我跟我老舅早上去公园摆棋摊儿，碰上一群流氓。
0: 啥？摆棋摊儿？那他现在人呢？
1: 我爸带着我老舅去爆头了。
2: 哎呦我天！
3: 哎爸！哎，来，这有药。妈，倒多了。
4: 小姐，找着了吗？
5: 哎呦！哎，真的别开了，我们先找地儿吃顿饭吧。我肚子饿了，哥。哎，我带你们去家串店吧。
6: 串再干，啥都不干。
4: 那我也饿，听大哥的，大哥说话。
5: 都睡了。回家睡不好吗？真是。

0: 最后一站啊，然后咱们再找不着，咱就回家。
1: 先吃点，吃完再找。别。
0: 哎呀，哥哥，
2: 我是觉得咱们尽量能不能别动手。
1: 在这儿呢，谁呀？
3: 不正经也无法。
4: 这个
3: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的。

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脖子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4: 哎呀，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汽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6: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7: 抓女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7: 完事了，
10: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11: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2: 一招毙命。
13: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4: 等我逆境还乡。
15: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2: 哎，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4: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3: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16: 你怎么进来的？
13: 走进来。
17: 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18: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8: 最后一下，
4: 我们的票都是你割完我，
0: 我还得吃大亏。
4: 这啥朋友啊！
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2: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9: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0: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2: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4: 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一说。
4: 哎，时机，
0: 未到。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4: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这次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向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咱们这期主题叫奇妙的朋友。
2: 这是咸鱼吗？
3: 这是咸鱼吗？
2: 草鱼吧，
1: 我以为是鲨鱼呢。哦，
3: 为什么选螃蟹？
4: 因为我要在赛场上横着走。
5: 因为我想成为很牛的人。
6: 龙行
7: 侯月闯天下。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去了？
8: 这就是腿长，又被卡在中间了。
3: 好，
9: 来这一步快一点！哎呀！上啊！哎呦，
3: 把自己荡起来啊！一定要荡起来！哎，荡起来！哎，荡起来！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0: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10: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1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12: 又见面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8: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13: 你们好吗？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1: 今天呢，咱们这期主题叫奇妙的朋友啊。生活当中啊，我们不仅有这个人类的朋友，更有这个动物界的奇奇妙妙的好朋友
3: 啊。
1: 比方说，我头上戴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奇妙的朋友。
3: 这什么呀？
1: 一匹马啊、
3: 哦！这什么马呢？
6: 这不是羊吗？
1: 一着马到城啊？
6: 这不是羊吗？
11: 这不是一头牛？
3: 一头牛？
11: 属牛的？
1: 牛可以，我属牛的。你有什么奇妙的好朋友吗？
3: 我要说一说，因为我养了一只狗狗，一只小柯基、就养了它之后呀，我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是多了一份牵挂，每天

0: 上班就盼着下班，回到家以后就扭着他的小屁股就来迎接我了，特别的可爱。
1: 哦，他是倒着奔你来的是吧？啊，来吧，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各位冲客会给我们介绍哪些他们奇妙的朋友，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奇妙的朋友啊，所以说来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冲客都会带着奇妙的头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还有一些奇思妙想。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1: 来，中间有请。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费尔红。
0: 为什么选择一头小牛呀？
2: 我要很牛，我要一直闯到底，
1: 我要牛气冲天。哎，
0: 是的，
1: 对吧？我要像一头发了疯，不是、啊、就是我要像一头勇往直前的奔牛一样直奔终点。哎，老牛老牛怎么叫？这是羊妹儿，来加油！
0: 来，傅艳红，请准备。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0: 哎，我想请问一下，傅艳红戴的到底是牛头套还是马头套呢？啊，
1: 没关系，牛马都一样嘛。
0: 都是牛马。你们从屏幕上可能看得可更清楚一点，到底是马还是牛？
1: 牛牛，他自己都说是牛了吗？
0: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马呢？啊？
1: 等我带你好好见见什么是牛，什么是马。哎呦，今天的天气天好蓝啊！
0: 是的，在赛道上非常的好看啊，你看风景如画。
1: 玉红呢，今年虽然是第一次踏上赛道，但是感觉信心满满，应该也是奔着今年的总决赛去的，但是能不能获得年度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是的，玉红也是去年我们的一匹黑马，新人黑马。哎，
3: 转眼间来到了忐忑楼梯，来看看今年的忐忑楼梯啊，跟去年这个味儿不太一样了。接下来心花怒放，哎呀，这点儿才准一点。针对我们的这个冠军选手啊，我觉得每年第一次上赛道呢，这个意义非常重要。为啥呢？先来呀，那先来呀，那先来呀，怎么回事？
1: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什么情况？是傅月红吗？
0: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看，哎呀，这一步时机不好。
1: 有请下一位。
0: 下面是一组，
1: 两位好，
0: 两位好，
1: 来中间请，
0: 欢迎你们，打个招呼，
1: 自我介绍。
4: 大家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湘潭的周来静，
1: 湘南的喽。
5: 是的，但是我其实不太会说湘潭话。
1: 好吧。
4: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陈南香。
1: 哦，一位湖南的朋友，一位四川的朋友，为什么相聚在合肥呢？
5: 因为我们在合肥上大学。
0: 今天我们主题是奇妙的朋友，两位选择的小动物是什么？
5: 螃蟹。
0: 为什么选螃蟹？
5: 因为我要在赛场上横着走。
0: 好的，哎呦，很有自信的一个选手啊！
1: 看你横着过去。
0: 你呢？
4: 我选的是鲨鱼，我想勇往直
1: 前。你这叫鲨鱼？
0: 你这是鳄鱼吧？
1: 啊！你欺负我没看过《动物世界》吗？
0: 你这鳄鱼怎么就变成鲨鱼了？来说说看。
4: 嗯，太紧张了，比较激动。
1: 啊，鳄鱼紧张就会变成鲨鱼哦，我学到了
0: 啊。两位选择都是比较勇猛的动物，
1: 对，
0: 看看闯关表现怎么样。
1: 鳄鱼先来，螃蟹先来。
4: 螃蟹先来。
1: 好嘞，螃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个螃蟹呢，分为很多种类。嗯，目前我们赛道上冲客带的是海螃蟹。
0: 海螃蟹啊，哎，
1: 还有河螃蟹，
0: 肉质比较厚。
1: 对，嗯，还有河螃蟹，还有湖螃蟹。
0: 对。小螃蟹挺灵活的，
1: 对，非常灵活，这比螃蟹灵活多了。嘿，
0: 想在赛道上横着走，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1: 这个刚才啊，傅月红都掉水里去了，看来啊，这个思维不一定是惯性的，我以为傅月红上场了。

0: 定能坚持到最后。
1: 所以有时候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走到最后，你还得需要一些技巧。
0: 哎，还得需要一些运气。
1: 没错，
0: 还得有把鳄鱼看成鲨鱼的能力。
1: 好，顺利通过前三关，来到忐忑楼梯。
2: 这两位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啊，是选了今天的头套来。
0: 不是，螃蟹是海鲜，鳄鱼也是海，鳄鱼也是海，鳄鱼也是海鲜。哎呦，很遗憾啊，鳄鱼不是海鲜啊，鳄鱼不是海鲜。鳄鱼跟鲨鱼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3: 我觉得颜色吧。
0: 鳄鱼是两栖动物，就是可以在岸上，鲨鱼得一直在水里。
3: 说的对，
0: 对吧？来，希望你一直在岸上保持住到终点，好不好？
3: 好，
0: 加油了，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鳄鱼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分支的种类。
3: 是的，
0: 北方拿我们中国来说啊，扬子鳄，
1: 哎，很有名，
0: 哎，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鳄鱼种类，
1: 也是珍稀物种。
0: 哎，据史料记载，鳄鱼是跟恐龙生活在同时代的生物。
1: 这么多年的历史、啊、
0: 对，这我都记得，你们记忆力多好。
1: 好，我们看看这只绿色的小鳄鱼在赛道上的表现怎么样。
0: 这个他是来自湖南的朋友，哎，他是来自四川的朋友。
1: 对，这位是来自四川的。
0: 对，因为我惯性思维以为他叫陈南香嘛，带一个湖南的简称香字。他是来自四川的朋友，室友告诉他了，说今天拿不到冰箱就别回去了。
1: 你看看室友还在赛道旁边观察着他呢，陪伴着他。两位一起来的，看看有没有一位能够登顶成功。
0: 他们所在的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啊，目前两位是大一的新生啊，也不叫新生了，马上就要升大二了。嗯，
2: 速度要快，往前走，冲一步看看。好，来，掌声响起来。这一关想一想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冠军选手在这儿都落水了。如果这一关顺利冲过去，说明什么？说明你也有冠军的潜质。好，稳住，走下一步。哎呀，好，再稳住，再上来。这个鳄鱼被卡住了。好，走，好。这个平台上啊，只要稳定住，这一关问题不大。再来一步，不错。好，
0: 终点
2: 大师，
0: 终点近在咫尺，加油啊！
2: 这一关啊，其实呢，先过两个之后呢，找找感觉，后面就好过了。这是一只聚精会神的鳄鱼，
0: 加油喽！
2: 好，再来一步，走。

0: 子完成我们的踩点大师，不错、啊。来，幻影陷阱，这一关呀，你要发挥你头上这个鳄鱼的这个习性啊，你爬着过。
1: 鳄鱼什么习性？
0: 鳄鱼习性得稳呀，这四脚着地。好，趴下。哎，对，这个姿势再配上这个帽子。好，不要看左边啊，左边没有。好嘞。
1: 室友此刻的表情在告诉我们，我没想到他还能过卷啊！
2: 表情比自己冲关成功了还开心。嗯、
1: 胜利啦！
0: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非常的刺激。
0: 你俩来的时候有没有商量好？对吧？要落水是一起落水，还是要

0: 当年一起登顶。
1: 那倒没有，就是想努力。我的室友让我拿不到冰箱不要回去。
0: 好，两个人来，这无疑是大大增加了拿回冰箱的这可能性。好，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个竞技赛道啊，才是真正的考验。竞技赛道之前有没有看过？
1: 有。
0: 有看过。前面趣味赛道先把信心打下来，然后呢，我们竞技赛道冲上高台，好不好？
1: 好。
0: 好的，让我们恭喜。

0: 欢继续，咱们就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让我们猜一猜，他们戴的头套分别是什么？哎
1: 呦，这是个可爱的小狗狗，是不是？来，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李清玄。
3: 我是来自上海的王威。
1: 一位是上海的，一位是重庆的，两位是什么关系呀？
2: 大学同学。
3: 是的。
0: 他来自哪所大学？跟我们说一下。
2: 合肥工业大学。
3: 跟上一组一起的。
0: 一起的呀。
1: 都是一个学校，合肥工业大学的。
0: 对。
1: 你们和他们认识吗？
2: 认识。
1: 他们俩平时的实力，说说看，谁好一些？
2: 都挺强的。
1: 不想得罪人啊。
0: 这是组团来报名的哈，都是一个寝室的，一个班级的。刚才人家头一组表现可不错，有一位成功登顶了。两位先来看看戴这个头套吧，你戴的就是奶牛对吗？
3: 对。
0: 喜欢你戴的头套的小动物吗？
3: 我因为家里有养奶牛猫。
0: 什么奶牛猫？
1: 奶牛猫啊，猫的一个品种。
0: 哎呦，人家说养猫的人啊，都是这个性格跟猫有点接近的，对吧？就特立独行，爱咋咋地。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3: 可能吧。
0: 可能吧。
1: 那你呢？为什么选择小狗狗的头套？
2: 最主要还是因为我家里边养了一只小狗。
1: 所以选择小狗狗，感觉更加的有亲切感。
0: 来吧，小狗狗先来，还是小奶牛先来？
2: 先来。
0: 好的，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小奶牛呢走上了赛道。这个顺便问各位家人们一个问题，对吧？
1: 什么问题？
0: 公奶牛和母奶牛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有什么样的区别？
4: 这个我知道。
0: 请讲。
4: 奶牛没有公的。
0: 答对了。奶牛嘛，产奶嘛，对吧？奶牛都是雌性。他戴小奶牛头套的这位来自河工大的同学呢，他是养了一只奶牛猫。这个奶牛猫是猫的那个毛色像奶牛黑白相间的，还是就是这个品种叫奶牛猫啊？
1: 它的颜色就是跟黑白的那个颜色差不多，所以就我们就称它叫奶牛猫，
0: 就叫奶牛猫
1: 了。对对对。好，
4: 接下来弹头梯，来走快慢了一点点，能不能上？
0: 可以。
4: 你说咱腿长，
0: 侥幸通过。
4: 感觉小姑娘心态很稳啊，她刚刚在忐忑楼梯，不着急，不发慌。好的，稳住，抱住，踩好踩好。
0: 目前在赛道上的王威啊，还是校手球队的队员。
4: 哎呦，这个打手球。打手球这个对这个弹跳能力要求很高啊。
0: 手球呢，顾名思义，主要是用手来控制球。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4: 好的，踩点大师，走，再来一步。
0: 王威也是上海人，在合肥求学啊，在合肥工业大学。阿拉上海人。
4: 好的，接下来马上我感觉要迎接咱们今天第二位成功登顶趣味赛道的选手了。接下来欢迎陷阱。一会儿到了，我替你问一下啊，这个手球到底是怎么打？
0: 他会直接告诉你，手球是用手打，
4: 用手打，足球用脚踢，手球。

0: 了我们的第二个板啊，跨过了第二板之后啊，我觉得难度基本就没有了。好的，起身啊，走。
1: 这个关卡啊，你动作越慢，对吧？需要躲避障碍的次数就越多。
0: 好的，恭喜，
2: 厉害。
0: 目前来看，我感觉不是很费劲啊，感觉怎么样？
3: 还是有点费劲的。
0: 平时在学校打这个手球累不累？
3: 累。
0: 也累是吧？揭晓一下啊，这个手球平时都是怎么打的？手球我记得好像也是你用手来传球，对不对？
3: 对。
0: 就手传球，就跟足球差不多，只不过一个用脚，一个用手，是吧？
3: 嗯。
0: 好，我们小姑娘还是有点腼腆啊，但是我感觉过了这一关之后呢，你看大气不带喘一下的，而且笑容保持得非常好，希望能把这份实力继续保持到我们竞技赛道，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加油，小姑娘。

0: 他带着那个狗狗的头套是因为他养了一只爱犬，对吧？
1: 对，
2: 对。
0: 是什么品种？
2: 柯基。
0: 哎呦，
1: 我养的也是一只柯基。
0: 是的。
1: 看看这个柯基的主人跑得怎么样？
0: 看看养柯基的主人是不是运动天赋都不是太好？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柯基啊，大家都说它是小短腿，但你别看它腿短，但跑得特别快。
0: 是的，我都撵不上。
1: 来看一看啊，这位也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校手球队的队员。
0: 只要是来自我们合工大手球队的，应该是错不了。
1: 是的。
0: 哎呀，女生队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可爱哟，蹦蹦跳跳就来了。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扬，今年25岁，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欢迎你！
0: 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名校的，
1: 对呀，
0: 赫赫有名的名校，中科大来的，
1: 对，
0: 那也是当年我想考没考上的学校。
1: 那你差了不少分吧？
0: 那太多了，太多，不提那个事了。
1: 对，
0: 学考上了不就行吗？
1: 学的什么专业？
3: 生物与医药专业。
1: 那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小牛的头套呢？
3: 因为我想成为很牛的人。
0: 想成为牛人，戴了一个牛头。不错了，
1: 我觉得你考上了中科大，包括学的这个专业，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已经是很牛的人了。今天如果能够顺利闯关成功，那就是更牛的人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女生队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可爱哟，蹦蹦跳跳就来了。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扬，今年25岁，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欢迎你！
0: 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名校的，
1: 对呀，
0: 赫赫有名的名校，中科大来的，
1: 对，
0: 那也是当年我想考没考上的学校。
1: 那你差了不少分吧？
0: 那太多了，太多，不提那个事了。
1: 对，
0: 学考上了不就行吗？
1: 学的什么专业？
3: 生物与医药专业。
1: 那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小牛的头套呢？
3: 因为我想成为很牛的人。
0: 想成为牛人，戴了一个牛头。不错了，
1: 我觉得你考上了中科大，包括学的这个专业，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已经是很牛的人了。今天如果能够顺利闯关成功，那就是更牛的人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让我们骄傲地告诉全世界，我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真的是特别厉害啊！
0: 它位于祖国的安徽合肥，安徽合肥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报考我们中科大吧。对，我们安徽的名校其实是特别多的。
1: 对，你看我们今天就来了两所的中科大，
0: 合工大，
1: 合工大，对。

0: 我觉得高考结束到等分这段时间呢，特别考验人的心态。有的人呢就觉得这段时间，哎呀，特别快活的一段时间；有的人觉得这段时间特别煎熬。
1: 哎，但不管怎么样，既然考完了，我们就安心的去对待它。
2: 考不好的觉得特别快活，考的不错。

0: 迎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婷婷。
0: 婷婷选择的是一个什么头套？
2: 小龙。
3: 哦，为什么选小龙呢？
2: 刚好我也属龙。
3: 属龙的小姑娘，小龙女，
0: 小龙人。哎，我们看过的那是小龙人，看过吧？
3: 小龙女你肯定知道呀，对吧？
2: 对，那肯定知道呀。
3: 你看看我们是一代人哦，你看你这个对吧？哎呦，这个中年人就别和我们年轻人一起唠了。哎呀，
0: 这中年也没错了，没错了。
3: 小龙女今天来闯关，我们也希望你有个好成绩，好不好？嗯，
2: 好，
3: 加油，
0: 加油，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犄角。

0: 位赛道的底拼迎来女生队最后一位选手，有请。
1: 你好。
2: 啊，你好，自我介绍。
3: 我叫马小黄，来自山西临汾。
0: 哇，他声音好好听哦！
1: 怎么这么开心呀？
0: 有特点。
1: 山西的朋友怎么来到安徽了？
3: 我来安徽上大学。
1: 哪所大学？
3: 我是安徽大学。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出版专业。哎呦，
0: 那咱们是同行哎。
4: 我也是这个新闻专业，学播音主持的。
1: 也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4: 我能当上这个播音员，跟我的厂长父亲没有任何关系啊，不是那个什么电影里面的。哎
1: 呀。来聊一聊，你今天选的是什么头套呀？
3: 我选的应该是小马。
1: 为什么选个小马？
3: 首先我觉得我姓马，你们可以叫我小马。然后我觉得也有马到成功的含义。
1: 想选一个好的寓意。
0: 可以，马到成功，马上登顶，是吧？这都可以。来吧，期待你在赛道上的表现，好吗？
1: 加油，小马！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特别活泼开朗的小马，哎呦，快起身，快起身！
0: 我们都是新闻专业的这个同学啊，
1: 对，未来可能都是同行。
0: 是的。

0: 们女生队盘点一下，战绩还可以，接下来看男生队的表现了。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的主题啊是奇妙的朋友。
2: 奇妙的朋友究竟有多奇妙呢？我很期待哦。
1: 对，而且刚刚女生队啊看到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你看水里游的，地上走的，
2: 天上飞的，
1: 是。但是我特别好奇，男生戴上这个可爱的动物小头套会是一种怎样的视觉冲击？
2: 好，来，接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请出今天第一位，有请。
1: 有请。好，欢迎第一位朋友。
2: 都说叫好运当头，红运当头。今天这个红色的头套是
3: 大吉大利，是个今晚吃鸡。
2: 公鸡的造型
1: 是。
2: 请问您的尊姓大名是？
3: 大家好，我叫蔺永彪，蔺是蔺相如的蔺。哇，
2: 蔺相如的蔺啊，跟名人同一个姓蔺。
1: 是，但是呢，我觉得他戴这个头套特别的可爱。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动物？

0: 我的头套呢？
1: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哦
2: 哟，非常的有气势。第一个成功顺利通关的就是他。
0: 是，你是男生这个趣味赛道第一个出场的，也希望你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好不好？
3: 好嘞，
0: 好，加油，
2: 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奇妙的朋友，奇妙的闯关，
2: 我跑我跑我跑跑跑。公鸡，这是一只公鸡啊，金鸡报晓，看看能不能拿到第一分。
0: 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2: 对吧？你看，好的成语，吉利话，金鸡报晓，金鸡独立，
0: 是鸡犬升天。哎，
2: 怎么老是不说好呢？我们看一下之前的闯关状态非常在点。好，来了第四关。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接下来难度啊，这个关卡，哎，我刚说有难度，结果
4: 对呀，就很快的就过来了，
0: 是如履平地啊。
4: 看来我们刚才的经典关卡对他来说不是难度，心花怒放，很快啊，这个速度，好嘞。活动活动腿，这一关有一点滑，所以还是要以稳为主哦。
2: 好，这一关以及下一关都是比较难的关卡，尤其是在后面几关体力有些透支的情况下啊，难度就显得更加明显了。好的，来了，衔接处啊，注意防滑。哎，我觉得他很轻松。哎，
0: 他站得很有气势，看到没？
4: 是的，双手叉腰的姿势都跟平常不一样。哎，
0: 怎么秒怂啊？哎，
4: 他说我要摆个 pose 给你们看一下。
2: 来了啊！
0: 哦，是这样理解的，是吧？
2: 对啊。哎呦，
0: 你别滑出去啊！
4: 我真担心你滑过来。好嘞，
2: 好，
4: 加油！
2: 宁做鸡头不做。哇，厉害！
4: 怎样？为什么最后的时候这一关有点慢了呢？
0: 怕滑下去。
4: 你怕滑下去？来到我们的趣味赛道，感觉如何？
0: 好玩，太好玩了。
4: 如果说想跟自己的朋友们来交流交流，有什么话想说？
5: 闯关的时候不要着急哦，慢慢来，慢慢来，
4: 慢慢来。恭喜我们的彪彪，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让他去到我们的晋级赛道了。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这个人怎么偷偷摸摸的？
0: 这个头套太有意思了啊！来来来，
2: 自我介绍。
6: 我是黄妍妍，来自合肥师范。
2: 好，妍妍。
0: 这个头套是没扣紧，还是你头太大？
6: 扣紧好。
0: 很可爱，给大家介绍一下，戴的是什么动物的头套啊？
6: 鱼啊。
0: 鱼？什么鱼？
6: 咸鱼。
2: 什么？
0: 什么？不行，你重新说。不是咸鱼。
2: 这是咸鱼啊？
0: 这是咸鱼吗？
2: 这是咸鱼吗？
6: 草鱼吧。
0: 我以为是鲨鱼呢。哦。
2: 咸鱼翻身。
0: 这个寓意结果是好的是吧？
2: 对，就想问问你平时运气怎么样？
6: 尚可，尚可，
2: 还不错。
0: 尚可，他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一位选手，
2: 而且很乐观，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
0: 鱼呢，一般是在水里游的，但是咸鱼呢，
2: 都是在我们的晾衣架上的，
0: 晒太阳的，
2: 对，
0: 对吧？你就好好的晒太阳，好好的闯，好不好？
2: 好的，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过年以前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啊都会晾晒一些咸鱼咸货。
2: 没错，不愧是美食主持人。了解。
0: 刚刚啊，我差一点点就他带头，哎，咸鱼怎么去了？
2: 这个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的脑袋，那个咸鱼可能会有点小，是吧？
0: 是，我刚刚都差点问他为什么戴咸鱼头套，是不是生活中喜欢吃咸鱼？哎呀哎呀，他现在虽然没戴头套，但他一直把咸鱼给戴

0: 说到咸鱼下饭这回事儿，现在估计是饭点儿，大家都边吃饭边看我们节目呢啊。
1: 非常的顺利，此时此刻你的内心深处有没有心花怒放呢？
0: 现在就心花怒放了啊，因为能看到李璐了，能看到终点了。
1: 哇，抱紧柱子，我准备翻一圈。
2: 这是咸鱼落水了，但是他并没有落水，
0: 这是叫咸鱼翻身啊。
2: 是
1: 咸鱼吃多了果然有体力啊，
2: 真翻身了，翻了360度还转弯呢。
1: 对呀、
0: 好，小心啊，重心不要太靠前，
1: 这关就是要稳定啊，然后呢调整好你的体力。什么叫踩点大师啊？
2: 点呢要踩得准，又要踩得稳。
1: 对，哇，
0: 今天我们男生队啊，不仅是旗开得胜啊，要梅开二度了吗？
1: 幻影陷阱，千万别掉入我们的陷阱之中。哇，可以可以。
0: 对于一条鱼来说，这叫鲤鱼打挺。哇，
1: 真的是有点滑，小心。怎么样？感觉是难还是简单？
3: 过了都是简单，过不了都是难。
1: 那你觉得哪一关比较简单，哪一关又稍微有点难呢？
3: 我觉得。

0: 怎么样？梅开二度，
1: 漂亮了。
0: 刚上两个就拿两分，你说接下来可怎么办呢？
1: 飞扬开泰。
0: 行，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太可爱了，圆滚滚的。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梅明坤，安徽宿州人，来自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0: 为什么会选择青蛙这个头套？
2: 因为我觉得青蛙它有惊人的弹跳力嘛，也它比较可爱，我选择它了。
0: 哦，可爱，重点放在惊人的弹跳力。
1: 是的，所以你有惊人弹跳力吗？
2: 我感觉我有。
1: 所以今天他决定不只做一只小青蛙，要做一只小跳蛙。
0: 小跳蛙，每一关都可以运用到这个弹跳里。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好，加油！
1: 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准备。连续要走到五角星的最前端，等待时机的出现。
1: 如果现在呢，我们的屏幕前啊有小朋友的话，可以跟大家来共鸣一首。

0: 回答。
1: 你刚刚唱的内容，我觉得目前这位选手都做到了。
0: 对，不做懒惰之蛙，不做井底之蛙啊。
1: 好，恭喜恭喜，这只可爱的小青蛙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好，衔接点撑住。
1: 好，
0: 他不仅会跳，他的这个胳膊的力量也很强。
1: 对呀，青蛙的这个应该它有吸盘对吧？掌上有吸盘。所以今天我们的赛道是在学习仿生学吗？
0: 青蛙有点热了，还要下水。

0: 再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江淮汽车的王潘，今年26岁。
0: 哎，这个头套是
1: 小兔子吧？
0: 小兔子，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0: 身为一位男生，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如此可爱的头套？给大家说一下。
1: 因为我是属兔的，我觉得它能给我带来好运。
0: 跟生肖有关。
2: 确实啊。那我们今天希望你能够这个一路蹦蹦跳跳的到达终点，好吗？
1: 好，
2: 加油！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我突然想到了，小兔子其实它的这个奔跑能力，包括弹跳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
2: 没错啊。
0: 你看，你看，你看。哦，
2: 前三关啊，感觉不费吹灰之力，很轻松。
0: 当然我们的王潘呢，生活当中啊是一个比较喜欢运动的同学啊，喜欢篮球。
2: 是的，喜欢运动啊，所以你看今天的运动状态也很不错。好，我们提醒一下王潘啊，后面几关可能在速度上不需要那么快，还是要更加精准一些。
3: 加油。好，现在来转一圈，踩住踩住。
2: 好，这里注意啊，
3: 小兔子快跑，快快跑。
2: 好，我们这位男生选择的是小兔兔的头套，为什么
3: 可爱的小兔子？
2: 对，为什么一个男生选择那么可爱的头套呢？就是因为他是属兔的。哎呀，
0: 这个踩点刚刚踩的真的是花式闯关了。
3: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关了，兔子一般到终点是跑起来还是闻起来呢？幻影陷阱啊，我们趴下来再转一圈。
2: 我正要说，你给他准备好了胡萝卜和青草吗？
3: 青菜胡萝卜任他选。
2: 恭喜！
3: 有没有要对家人要说的话？
1: 期待我后续的表演吗？
3: 期待你后续的表演，我们也期待。
2: 第四位如果成功通关的话，叫做四喜丸子。
0: 好，行，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位男生的精彩表现，有请。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好，大家好，
0: 叫什么名字？
4: 来自安徽安庆，我叫姜文龙。
0: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螃蟹作为头套呢？
4: 在这个赛道上啊，横冲直撞直到终点。
0: 横冲直撞，你可以冲，但你不能撞，行不行？做好准备了吗？
4: 好的。
2: 好，来，都起开啊，螃蟹来了。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来，我们看看啊，这只螃蟹怎么横冲直撞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一只欢乐的小螃蟹，
0: 是一只害羞的小螃蟹啊。

0: 好，我们这个螃蟹的头套啊，感觉戴到头上，它那个左右的重量还是蛮对称的，
1: 是
0: 吧？不会说不平衡。
1: 而且这个小螃蟹它的自身的平衡性就非常好，你看第三关过得游刃有余。
0: 好，来了，
2: 小螃蟹还在赛道上转了一圈，就像小螃蟹一样横冲直撞啊。
0: 对，吃螃蟹的时候还是要喝点酒的啊，螃蟹就酒越喝越有。哎，
2: 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小螃蟹准备怎么过去？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确实是小螃蟹夹住了我们的赛道。
1: 好，
2: 可以
1: 可以转危为安了啊。
2: 哎，真的做到了这个横冲直撞，化险为夷，来到了我们的心花怒放的关卡。
1: 又
0: 跳的时机不好啊。
2: 我刚夸你你就真的撞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好可爱啊。
1: 这又是红色系列的。
2: 是，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来自安徽灵璧，我叫钱新阳。
1: 你今天扮演的是一只
3: 章鱼。
1: 小章鱼。
2: 他刚刚出场的时候，这个章鱼的触须都在抖动，非常的可爱。是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3: 小时候就经常看这档节目，然后刚好到河北这边上学，
2: 四五岁就开始看韩露主持《男生女人三年中》了，对吧？
3: 对。
1: 所以就十几年过去了，我有什么变化吗？
3: 还是这么漂亮。哎呦
1: 喂，会说就多说一点，
2: 会说话啊，
1: 会闯关，咱们就多闯一会儿，
2: 就好好闯一会儿，好吧？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韩露，你今天心情很好。你看，首先一位接一位的选手抵达终点，现在来了一个从四岁开始看你主持节目的选手，然后还会夸你从未改变过。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女，没有一丝丝改变。哎呀，
1: 唱的我真的是跟我们有一个关卡的名字一样啊，心花怒放。没错啊，这位钱新阳同学啊，在我们之前的节目组线下直播走进校园的时候，拿到的是直通卡。哎，
2: 那他还很幸运哎。哎，
1: 是不是也是象征着他有一定的实力才可以？
2: 他应该是实力与运气兼具。
0: 上天都会眷顾啊，有实力加有运气的孩子。19岁就来到了我们的赛道，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很稳很稳的就走过来了，
1: 这可是看了十几年节目的这位冲客啊，
0: 年年盼年年盼，终于19岁了，我们可以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了。
1: 好，时机不错啊，心花怒放，
0: 看看你能不能心花怒放起来。哇，有点悬刚才啊。
2: 哦，还好及时调整了自己啊，你现在来到了是刚刚韩露预祝你的关卡，接下来继续闯了。
0: 踩点大师，这个关卡其实难度不是特别大，就是看你稳不稳了啊。
1: 来，重心不要那么往前啊，尽量往后一点，低一点。好的，
0: 看好了。
2: 小章鱼请听令，如果你落水了，我就要把你做成章鱼小丸子。
1: 美食节目主持人看到什么都想吃，
0: 然后觉得什么都好吃，是吧？
2: 对，主要到点儿了，来吧，我们又要拿分了吗？
0: 来到第7关幻影陷阱，
1: 很有希望啊。

0: 最后欢呼了一下，这个欢呼声是给自己的还是给好朋友的？
1: 给我还有我的好朋友，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来了以后感觉赛道跟你想

0: 刚刚说到四个完成之后，你要说什么成语？
1: 四喜丸子。
0: 你怎么也和吃有关呢？
1: 对呀、啊，到饭点了吗？
0: 饿了。
1: 对。
0: 行，好，继续开胃菜啊！有请下一位。
1: 这个是刚才那只章鱼的亲戚吗？长得很像哎。哎，
0: 很好奇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魏永超，来自安徽合肥。
1: 所以你是一只？
2: 我是一只小鱼。
1: 小金鱼吗？
2: 小红鱼。
0: 小红鱼哦，中

0: 点，它的重音放到了红，
1: 红，
2: 鸿运当头，
1: 对，没错。嗯，
0: 而且之前一分又一分的拿，是不是对你的心理上造成了一些很好的影响？
2: 很大的压力，他们都闯关成功了。
1: 哦，所以接下来这一分叫做五福临门，
0: 行，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加油，有压力才有动力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这口令还没结束就冲出去了啊！
0: 我但凡能把你拉住啊，我都不会让你这只小鱼游得那么快。
1: 那希望大家在接下来如果说是晋级赛之类的比赛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抢跑，因为计时嘛。
0: 你这个行为啊，在我们的这个计时赛当中会被罚10秒。
1: 对，就不划算喽。好，小心。

0: 我倒不希望他今天到水里啊、嗯，作为一个出来放松的小鱼吧，
1: 可以到岸上游一游的鱼是吗？
0: 是
1: 走一走的鱼，不要在水里一天到晚游泳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等这一圈转过去。好嘞。

0: 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欢迎。
0: 好，欢迎二位来一次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潘振武，来自安徽六安。
1: 欢迎你。
3: 我叫剑子恒，来自安徽阜阳。
0: 好，
1: 两位来自不同地方，是大学的同学吗？
3: 对，大学同学。
0: 这样我们来猜一下，我先猜，这个是龙，对不对？好，你猜这个是啥？
1: 这个是猴。
0: 是吗？
3: 是。
0: 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戴这样一个动物的头套。
1: 这两个动物也没有太大关系。
2: 龙行
3: 猴跃闯天下。
1: 气势有了。
0: 是的，你看这就是主持人的严谨啊。这个两位来参加比赛，有没有跟对方互相较量一下，预测对方能跑到第几关？
2: 都在顶峰相见。
0: 顶峰相见，你呢？
3: 对，
1: 写得好，没有底气。
0: 行，那谁先来闯呢？今天，
1: 好，来龙，
0: 龙先来，
1: 加油啊！
0: 看一看小龙的实力如何。男生女生先冲，请听口令 ：3、2、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欢迎。
0: 欢迎二位来一次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潘振武，来自安徽六安。
1: 欢迎你。
3: 我叫剑子恒，来自安徽阜阳。
0: 好，
1: 两位来自不同地方，是大学的同学吗？
3: 对，大学同学。
0: 这样我们来猜一下，我先猜，这个是龙，对不对？好，你猜这个是啥？
1: 这个是猴。
0: 是吗？
3: 是。
0: 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戴这样一个动物的头套。
1: 这两个动物也没有太大关系。
2: 龙行
3: 猴跃闯天下。
1: 气势有了。
0: 是的，你看这就是主持人的严谨啊。这个两位来参加比赛，有没有跟对方互相较量一下，预测对方能跑到第几关？
2: 都在顶峰相见。
0: 顶峰相见，你呢？
3: 对，
1: 写得好，没有底气。
0: 行，那谁先来闯呢？今天，
1: 好，来龙，
0: 龙先来，
1: 加油啊！
0: 看一看小龙的实力如何。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怎么这只龙感觉脚底也有些打滑呢？这条龙啊，
1: 这条龙目前可以看到它的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一直啊在每个关卡寻找最合适的时机。而且龙和猴确实是很好的关系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在西游记当中，龙王三太子和孙悟空也是很好的关系啊。
2: 应该也是好兄弟好朋友啊。
0: 锦江，锦江，

0: 峰相见吗？这个忐忑楼梯的顶峰确实挺高的。
1: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小猴叫你的口号是啥来着？
2: 侯月。
1: 侯月高台，好吧，厉害了啊！来见证一下，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先听，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这位的身高是很有优势的啊。
0: 他有1.9米吗？
1: 我感觉很高，我都要仰着头看他。闯关的技巧更为重要一点，就是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0: 啊。你说先天的这个条件，闯关的优势都是有的。
1: 是的，是的，所以不必太过紧张。在闯关之前，你看稍稍停顿，分析一下，咱们再过。
0: 对，但就这个身高优势来说呢，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跨度比较大，但是它的这种稳定性啊，包括灵活度啊，可能就会稍打折扣了。
1: 对，也是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冲关王的个子都比较适中。
3: 是的，欢迎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刚才说子恒有1.9米吗？
1: 我们感觉啊，因为比锦江高不少。
0: 因为我1.85米，他应该有1.89米、1.88米、1.9米左右。
1: 待会儿可以
0: 问一下。
1: 对，可以站在你路旁边。
3: 对，我也很期待，等会儿在终点的时候可以跟子恒比比身高啊。
0: 他如果说他1.85米，是不是证明我谎报身高了？
3: 锦江已经很高了。
1: 不是证明你谎报身高，是证明你穿了内增高。
3: 心花怒放，
1: 我们这些男主持穿内增高的还少吗？
3: 这是
1: 还少吗？那个叠音的啊，那个叫那个谁，那个叠音的，
0: 不能说。

0: 就是把鞋脱了然后比一下身高啊。
1: 不是那个没来啊，今天那位著名节目主持人不在啊，我们可以说他的坏话，
0: 名字就不能提了对吧？
1: 名字大家还用提吗？不用提了，就
0: 都
1: 太著名了。

0: 长腿啊，你看，
1: 大长腿就是不一样，确实没有问题，直接跨过来都可以了。
0: 但是你的平衡要保持住啊，保持住。
1: 说有一米九几是吧？你的身高是
2: 一米九一九二，差不多。
1: 一米九一九二都不再量了，反正九一九二都可以。

0: 喜今天趣味赛道男生队拿到了5分。
1: 是这样的啊，我们接下来呢要转到了竞技赛道，所以今天竞技赛道一定非常精彩好看哦，
0: 刺激了啊！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刚经过了前面一轮紧张的刺激的趣味赛道啊，我相信我们前面的选手啊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选手，有请。第一位看小伙儿也是在前面通关了啊，感觉咱们前面这趣味赛道怎么样？
3: 好玩
2: 好玩。那接下来呢，咱们把难度往上面提一提，行不行？好嘞，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0: 好，第一位出场的小伙呢是林永彪，在前面的趣味赛道啊已经是通关了。啊，刚刚呢他评价我们的趣味赛道啊这两个字好玩儿。这个呢其实也符合我们的主题啊，趣味赛道，趣味赛道嘛，对吧，主要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有趣。接下来这个竞技赛道呢才是真正的难点的地方。想要拿到我们的大奖，那么竞技赛道必须要通关。好嘞，接下来这一关呀是我们男生在闯竞技赛道的第一个难点的地方。男生呢要选择这个吊环通过。永彪啊，我告诉你这一关就在这儿，那真是难倒了很多人。好，第三个第四个非常轻松，
1: 可以啊，就这样过来嘞。
0: 这最后一个吊环直接都不用了。
1: 对，
0: 来，你下面这个单杠呢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比吊环啊难度还低一点，我们来看一看。来，往上走，来摆动起来。对，其实我发现啊，吊环还有单杠这个分就是要调整好节奏。好，
1: 欢迎来到摇摆冲锋啊。
0: 来，你看小伙又想玩花活啊。
1: 他的臂力好像特别强，所以这一类的竞技对他来说不是很难诶，世伟有没有发现？
0: 重点是我觉得他心态很好。
1: 哦，好稳啊。
0: 这个有的时候一紧张啊，肌肉容易发紧，你看他小伙心态非常的好。
1: 但是这一关说不好哦。
0: 哎，你
1: 这是干嘛？
0: 这一关你可研究怎么过了啊。
1: 这都可以。
0: 我以为他是不用脚了，因为这一关的话必须得是手脚并用。
1: 对，关键他刚刚还在空中摆了摆，然后把脚又勾上去。
0: 看来永彪今天真是有备而来，
1: 平时一定没少锻炼哦。
0: 好，再来一步，

0: 五星，
1: 好，行不行？哎呀，
0: 世伟，你感觉他的实力怎么样？
1: 实力那真是相当棒，
0: 相当相当棒了。哎呀，
1: 你看这小伙儿，这后边还贴着膏药就来了，
0: 就这样就来了，哇，这么稳。这个 I 代表什么？是觉得很简单，还是说我终于登上顶了？
2: 前者吧。
0: 前者，哪一关最难呢？
3: 最后一关。
0: 最后一关，很多人都会觉得绳索那关有点难，为什么你会觉得最后一关难呢？
3: 因为到最后一关体力已经用光了。
0: 没有体力了。好，登上我们的高台，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3: 明年还来，
0: 明年还来，恭喜你！这是我们男生女生手游送给你的冰箱，来举起来，恭喜！

0: 不得不说啊，实力非常在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陈丹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咱们川妹子对吧？
1: 对。
0: 这个在前面赛道通关了，我觉得前面过得也挺轻松的啊。这个竞技赛道，给自己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努力拿到冰箱。
0: 努力拿到冰箱啊，那真得拿到，不拿到的话今天白来了，对不对？
1: 其实也不算白来，体验也是一种，也是不错的。
0: 哎，好，重点是体验我们赛道的乐趣。好嘞，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陈丹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咱们川妹子对吧？
1: 对。
0: 这个在前面赛道通关了，我觉得前面过得也挺轻松的啊。这个竞技赛道，给自己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努力拿到冰箱。
0: 努力拿到冰箱啊，那真得拿到，不拿到的话今天白来了，对不对？
1: 其实也不算白来，体验也是一种，也是不错的。
0: 哎，好，重点是体验我们赛道的乐趣。好嘞，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好，这位是来自我们河工大的学生小姑娘陈南香，让我们来看一看她在竞技

赛道的表现如何。好，这个第一关呀，大家看着啊，尤其是从上空的这个镜头，从我们无人机的镜头来看，其实感觉不难。但是你要如果能够来到现场啊，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啊，如果能够来到我们现场，即使不能参赛，如果能参观一下，你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这个坡度还是很陡的。好，走。好，再来一步，南湘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来，起身，抱紧柱子。这一关呀，手抱住，脚也扣住。好，上去之后啊，抱稳，我们的柱子它会自己滚动起来。好，现在我一直从大屏幕上啊，注视着南湘的闯关的一举一动。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这一关呢，一定要记住要闭上眼睛，不然的话，你的眩晕感更强。好，接下来女生从右面，我们的秋千来过。哎，对，来来，试着小心试探一下。好，走。对，好，你看这一下啊，能把另一个也勾过来。还有一个球鞋就能够顺利通过。好的，再来一步，来来来，勾住，走了。

0: 看小姑娘平时也是爱运动，今天穿的这个队服啊是河工大的队服，15号，
1: 看得出她很爱自己的学校啊，代表着学校要出战了，这是一份荣誉啊。
0: 好，这一关啊咱们尽量往上爬，对，
1: 这一关的难度系数其实应该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要小心一点，万一踩空了啊。
0: 其实这一关难度不大，
1: 这手脚并用啊，其实这一关还是挺耗体力的，现在看来，特别是在烈日炎炎下，又来到了下一关。
0: 好，接下来南湘的这一关的绳索攀越，我相信你已经看了前面我们选手的过法呀，那接下来呢就模仿一下这一关的正确过法呢，先背过来，对，先把身体背过来，手勾住，然后脚再搭上去，
1: 也是要手脚并用的啊。
0: 是的，双脚啊主要起到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移动上面呢主要还是靠咱们的双手。
1: 哎，世伟，你说的特别有经验，就今年的赛道你有没有来试一试？
0: 今年还没试。
1: 有没有这个勇气来试一下这一关？
0: 这个试的话，我一般是放到咱们整个节目最后再试啊，就结束了之后再试。

0: 云南已经在落水的边缘了，可惜，
1: 太可惜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这是来自咱们合肥这个学校的高校的学子啊，在我们这个趣味赛道也是通关了，感觉怎么样？
2: 有点趣味。
0: 有点趣味，难度怎么样？
2: 难度尚可。
0: 难度尚可啊。今天来的目标是不是家里边人啊或者朋友啊都给了很多的期待？
2: 是的，希望能众望所归吧。
0: 众望所归，众望所归就是拿冰箱，对不对？
2: 是的。
0: 好，来，登上赛道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接下来登上赛道的黄炫彦，在刚刚的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已经顺利的完成了比赛，来到了我们的竞技赛道，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如何。好，第一关过得很干脆，我就喜欢这样的过关方式，不拖泥不带水。好，抱紧之后啊，你不用动，这根柱子会自己动。
1: 哎，世伟闯这关的时候，每次转下来会不会头都好晕啊？
0: 那肯定的呀，你一会儿看一看，你一会儿看看我们每个选手下来之后的感受，
1: 你看看他有晕车或晕海的感觉。
0: 一般情况下，最少得晃三下，一下两下。
1: 没，人家没晃啊。
0: 说明他的这个抗干扰能力很强。你看，表情已经出卖了他。
1: 晃完之后就直接用体力上了啊！
0: 哎呀，轩彦，快看啊，有点低估我们这一关了。停留的时间越长，在这一关消耗的体力越大。黄轩彦能不能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吊环阵呢？哎呀，可惜了。很可惜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上来之后，明显看到步伐有点沉重，感觉怎么样？
2: 很紧张。
0: 刚刚呢是因为我看到你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啊发挥得不错啊，王威小姑娘跑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
2: 可能
0: 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是不是？
2: 是的。
0: 好，那这个竞技赛道呢，我觉得除了运气之外呀，更多的需要实力。做好准备没有？
2: 应该吧，
0: 应该就是还没做好，没关系，一边跑一边做准备，好不好？来吧，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你看咱小姑娘一上来呀，这个步伐就很不情愿，这为啥呢？面对困难的时候啊，有点犹豫。
1: 哎，你一说到小姑娘，感觉你有点怜香惜玉嘞。
0: 这不是，这是就是通过年龄上的对比。哎呀，哎呀。紧张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你看咱这小伙一上来这步伐就很坚定，这就意味着已经成功了50%了，在趣味赛道也通关了。竞技赛道感觉如何？
3: 有点难度，但是要尝试一下。
0: 要尝试一下，那肯定要尝试一下。你现在上了这个台子，你就下不去了，知道吧？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登顶，要么就是落水。啊，登顶还是落水？
3: 必须登顶。
0: 必须登顶。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你现在上了这个台子，你就下不去了，知道吧？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登顶，要么就是落水。啊，登顶还是落水？
3: 必须登顶。
0: 必须登顶。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接下来我们在赛道上看到正在驰骋的这位小伙，他叫王潘。在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发挥得很好。好，不错。来，抱紧。看到小伙的腿上这肌肉线条啊，平时应该是没少锻炼。好，转动起来，转动的时候闭上眼睛。来，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有没有闭好。
1: 闭上眼睛会不会让自己更晕呢？
0: 闭上眼睛反而不会那么晕，
1: 就是享受这个过程是吗？
0: 因为我从我小时候晕车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我就能总结出来经验。闭上眼睛一般不会晕。
1: 世伟，刚才我们后台老师说让你来试试闭上更晕。
0: 啊，让我来试啥？
1: 对，让你来试试刚刚转圈的那第二关。
0: 转圈这一关我可以保证不掉水。哎呀，有点冒险。
1: 但是它的臂力特别好，你看它那个臂力的那个线条，
0: 不错。
1: 把自己荡起来啊，一定要荡起来，荡起来。
0: 哎呀，可惜了。好，下一位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出场。今天怎么感觉这个精神状态稍微有点萎靡呢？怎么回事？
2: 太紧张了。
0: 刚刚在

0: 育儿赛道女生第一个出场，结果就落水了。我觉得这跟实力不行啊，这跟原来的实力不相符啊，怎么回事？是
1: 有点过度紧张，
0: 还是从去年到今年，去年拿了冠军之后今年给放松了呢？
1: 有一点，
0: 有一点啊。我相信趣味赛道可能是失误了，可能是大意了，但是竞技赛道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竞技赛道不光拼的是运气，更多拼的是实力，把实力给我们展现出来，好不好？玉皇，
1: 好，
0: 好嘞，争取拿下竞技赛道，请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也是我们赛道的老选手，在去年是冠军选手傅月红，但是刚刚呢在趣味赛道当中啊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

0: 在一个最不应该落水的关卡落水了，
1: 就你没想到然后他就落水了。
0: 对，
1: 为了下次再来嘛。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就我们现在这一关的朋友们，你们到底是睁眼觉得晕还是闭眼晕？因为刚才我们在高台，我们跟老师们在讨论开车的时候到底是睁眼舒服还是闭眼舒服。
0: 那你开车的时候肯定要睁眼呀，开车怎么能闭眼呢？
1: 你晕车如果把眼睛闭上的话，你会不会更晕？你想一想看。
0: 那是你坐车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
1: 市委下次来试试。
0: 这一关
1: 这两关是睁眼晕还是闭眼晕？
0: 这一关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是不会落水的。
1: 这一关目前来说，我们的女生选手还没有落水的，稳准狠。

0: 稍有一些疲惫，
1: 对，
0: 但是接下来这一关呀才是对我们体力最大的消耗，
1: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战术，好像手已经没有太多劲了，这一关的体力消耗是很大的，别看这个小小的网哦，因为你要手脚并用的爬过去，让我想到了那个攀岩，就是人生当中你要慢慢的去勇攀高峰。世伟，你觉得这一关如果要闯过去的话，用什么样的技术会更好一点，或者说技巧？
0: 我觉得这一关就是慢慢走就可以了，这一关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就是抓紧之后慢慢移动，
1: 不要怕太阳晒哈，顶着烈日的阳光享受这个过程。
0: 好，接下来傅月湖，你要面临真正的挑战，从这儿开始了，那就是我们的绳索攀越。先要背过来，
1: 对，
0: 把身体背过来，
1: 身体背过来，掌握好平衡，然后脚要顺势的勾上去，对了，勾稳了，怎么可以顺利的滑过来？因为等会儿会到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很重要啊，
0: 因为它不光是在手提供动力，我们看到这两个脚也在交叉的向前进。好，再往前一点儿，试着用脚勾下平台，非常不错。哎呀，这个冠军就是冠军啊，这实力还是摆在这儿的。

0: 最后一关，让我们看看傅艳红能不能一举登顶，来冲一下，试一试，看看第一次发起冲锋
1: 怎样。
0: 顺利，哇，
1: 顺利，
0: 恭喜
1: 恭喜。哇，艳红感觉怎么样？
2: 累。
1: 有多累？到底有多累？说说我们的竞技赛道好吗？
2: 有点难度，而且很费体力。
1: 你觉得哪一关最费体力呢？
2: 绳索的那一关。
1: 当时有没有觉得好

0: 傅艳红用实力再一次证明了自己。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咱这位小伙儿，也是在前面通关的。刚才通关的感觉怎么样？爽不爽？
1: 爽，但是很累。
0: 但是很累，趣味赛道就很累了。
1: 应该更累。
0: 哎，那是的，这一关它不光是累的问题啊，很有可能就是你在半截就会掉水。
1: 尽量不掉吧。
0: 尽量不掉啊，一定不要掉，好不好？对你有信心，来，小伙儿，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接下来出场这位小伙儿名叫钱新阳，刚刚在趣味赛道也是完成了通关，让我们期待一下。

0: 的不错，第一关。接下来第二关，
1: 新阳刚才在趣味赛道的时候表现我记得非常清楚，也是很好的。然后这一关你看他转的速度，转速也是很快。
0: 钱新阳接下来的这个吊环阵是对你第一个难点的考验。我们很多选手啊在这一关折戟沉沙，你看新阳先试试水啊，感觉底下的怎么样。哎呀，你这试水，这试水是真掉到水里了，有点可惜，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刚刚我看过了啊，我是在这几个男生来到竞技赛道当中，你好像是唯一一个在前面没有通关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刚才来也总结一下吧，前面为什么在第六关落水了？
2: 可能比较大意了。
0: 比较大意了，也就是说，主要是因为大意，而不是实力不够，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再给你一次机会，把自己的实力证明一下，行不行？
2: 哎，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姜文龙。不错，我看这小伙儿也是想用第一关啊这个冲刺来把自己证明一下，证明自己刚刚在趣味赛道当中啊真的是失误。

0: 来到我们赛道上，很多选手啊都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但是呢咱们的赛道需要拿出自己真实的实力。那姜文龙，我来告诉你，第三关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考验实力的地方，
1: 不仅要考验你的臂力，还有你要让自己荡起来，如果不荡的话就悬在这个半空，最后就会掉下来。
0: 哎，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吊环跟吊环之间的距离还是很宽的。
1: 对，
0: 好，不错，节奏保持得很好，晃动起来可以。
1: 姜文龙这名字取得也好，能文能武啊。
0: 哎呀，是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1: 是位漂亮。我发现几个月没见你，这口才加上你这肚子里的墨水多了很多耶。
0: 古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1: 佩服。
0: 今天有市委半年不见，文采长了一大截儿，
1: 食堂多见见。
0: 看这个文龙啊，是用反手过，非常聪明。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正手过主要是用背部力量，反手过呢主要是用的是肱二头肌的力量。
1: 哦，
0: 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参与到日常生活当中是肱二头肌手臂的力量。
1: 接下来这一关，绳索攀越，文龙你要看好了，一定要手脚并用，而且要保持好你的核心。

0: 正在调整绳索，很有经验啊。他运用的战术是滑着过来。
1: 是，这个呢也是我们大部分选手啊都是这么过。
0: 嗯，
1: 这个手给自己提供动力，脚呢主要是固定。哎，对，你看，这就可以了吗？
0: 哇，长腿。

0: 刚才不是说要一次性过来吗？
1: 哎，再荡一下，这个有时候你荡到中间了，就很难过了。
0: 这怎么办呢？调整一下，他很聪明啊，借着脚踩一下，但是怎么能够荡过来？
1: 现在呢，我来讲解一下啊。现在你踩到我们女生赛道的这个凸出来的柱子啊，本身就是犯规。
0: 文龙放弃了。哎，
1: 就算你刚才能过来呀，也得返回去重新跑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这小伙一看步伐也有点沉重啊。前面我感觉也通关了，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可以。
1: 感觉还行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身高有很大的优势啊。我看你应该平时也经常健身吧？
2: 对。
1: 那应该没啥问题。知道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最难的是哪一关？
2: 最难的应该就是那绳索吧。
1: 绳索。
2: 感觉是绳索。对，感觉。
1: 好，你的感觉很准啊。最难的点就是第一个，先过了吊环，再是绳索啊，然后最后是我们大圆环，这三关就是最大的难点，好不好？好，加油，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小伙的姓氏不常见呀，姓剑，看见的剑，剑子恒。
0: 看见了子恒。哎呀，子恒，你让全国的观众都看见了你。
1: 现在
0: 我们男生女生的赛道上，

0: 转动起来。这小伙儿刚才我一看身条我就知道平时肯定是有锻炼。
1: 李指导怎么发现的？
0: 因为我当年也是这样的。
1: 那你现在怎么成了现在这样呢？怎么锻炼？
0: 我现在这样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那些教练，
1: 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场外的教练，那当年都是赛场上的精英，对吧？他只不过是退役之后啊，干起了教练的活儿。但现在小伙儿，
1: 这个教练你别再说了，赶紧跟我说说怎么闯关吧。
0: 现在小伙儿穿这个鞋，我觉得不太适合运动啊，
1: 有点滑，对吧？
0: 这个板鞋太厚了，有点。
1: 嗯。
0: 啊，不过还好，我们整个赛道啊，这个来，我们考验一下了啊，小伙儿，刚才说你有没有锻炼，就看这一关了。
1: 子恒说：“谁说我没锻炼？我非要给你看看，我一定要登顶成功。”
0: 好，晃动起来，加油，稳定住，
1: 让自己晃起来啊！
0: 再晃一下，就一个环了。
1: 哎哎，
0: 拔住，好，
1: 有点险呢。
0: 你看这身高优势就出来了。这你身高但凡矮一点啊，你都够不着前面的平台。
1: 子恒有多高？世伟刚才你跟他站在一起，
0: 大概得有1.9米。我对外宣称身高的时候，我都是1.83米。
1: 对外宣称，
0: 但是我实际我实际真的是1.83米，因为穿鞋之后会显高一点。
1: 好吧。
0: 所以说我出去一般都报净身高。
1: 看我们的李指导多实诚，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关卡，也是要考验你的臂力了啊。
0: 这个比吊环啊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但是因为这两关它是连续作战，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的这个体力要求还是很高的，
1: 所以让你摇摆冲锋啊，要晃起来呀。刚才是谁说我们这位选手看起来没有锻炼过
0: 啊？
1: 这不知不觉不已经来到了我们后面的几个关卡了吗？
0: 是在前一段有人说他没锻炼吗？刚刚我说的是他一看就是锻炼过的呀。
1: 好快呀、啊、这个速度。
0: 这一关啊，其实你穿一个这个合适的裤子我觉得有助于过关，穿个摩擦力稍微小一点的。
1: 实力太强了，穿什么衣服好像都无所谓的感觉。
0: 哎，真是在实力面前呀、啊、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
1: 那是。来到了下一关，让自己的身体晃动起来。刚才我们上一位朋友就是在这一关掉下水去的啊。
0: 这个身高应该没问题，再走一步啊！哎，你看这腿，这都不用晃。
1: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去了？
0: 这就是腿长，又被卡在中间了。哎呀！
1: 哎呀！
0: 现在有点难受了，因为我们整个身体的重心已经是向后仰了。所以说呢，用脚啊也够不上去。
1: 对。
0: 哎呀，
1: 看看他的大长腿能不能发挥出作用。
0: 哎呀，可惜了。

0: 季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
1: 特别感谢每一位冲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刺激的精彩冲关，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再一次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脱手而归哦。
2: 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您，也期待着与您再次相见。
1: 每天中午11:45，咱们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再见啦，
5: 再见，
2: 再见。
3: 干啥呀？
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7: 宇宙飞船！
8: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9: 臭不要脸！
10: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的车。
6: 走！
3: 你干啥那么生气？
8: 我当律师行吗？
6: 走！
8: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6: 走！
11: 这都什么品种啊？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这里7000块钱，
6: 我签了。
11: 完事了。
13: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3: 又有新计划了。
14: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5: 一招毙命。
16: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7: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8: 等我逆境还乡。
19: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5: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8: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6: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2: 你怎么进来的？
16: 走进来的。
1: 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15: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3: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5: 最后一下、
16: 我们的票都是你割爱我，
3: 我还得吃大亏。
16: 这啥朋友啊？
1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5: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9: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10: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5: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8: 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一说。
16: 哎，时机，
15: 味道。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5: 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腹隐隐坠痛只是普通的来例假或着凉吗？
1: 近期盆腔炎作祟，不分时间的持续的坠痛，越累越痛，需要高度的重视。
0: 肚子痛忍一忍，盆腔炎能自己好吗？
1: 盲目的拖延很容易转成慢性的，导致我们输卵管的粘连、宫外孕，甚至是不孕不育。
0: 中医治盆腔炎只能靠喝苦药汤吗？
1: 内服外治双管齐下，中药直肠灌肠，穴位热敷，直达病灶更高效。
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专家现场解答，中西医结合调理，把盆腔炎扼杀在摇篮里。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夏子俊。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什么疑惑，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要和大家聊一个女性朋友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呢有的时候不愿意提及的话题，那就是作为妇科疾病的盆腔炎。之所以说它熟悉，是因为根据2026年最新的全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育龄期女性盆腔炎的发病率是居高不下。在我们中国国内呢，有过盆腔炎病史的女性比例也是如此，几乎每10个去妇科就诊的女性当中，就有3到4个和这个疾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它非常的普遍，却又总是被忽视。今天啊，我们也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要欢迎今天的嘉宾盛开燕，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欢迎开燕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被这种疾病困扰的呢？
3: 你别说，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比如说呢，他平时身体看着就是特别好，也不像我们女生到了这个特殊时期啊，肚子疼，前段时间呢，她和她老公一直备孕了1年多，但是呢都没有动静，所以就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不孕不育检查。结果医生就跟她说啊，她不仅患有严重的盆腔炎，而且呢双侧的输卵管还因为长期发炎粘连堵塞了。所以她自己呢就觉得很纳闷，从来没觉得哪里疼，哎，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盆腔炎，还影响到生育了。所以说啊，这没症状的盆腔炎还真是挺打破我们认知的哈。
0: 是的，其实我们对于炎症的理解会觉得，哎，应该很痛才对，对不对？那么这平时呢毫无察觉，但是一查就已经是重度了，我们到底该如何防范呢？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省针灸医院，也就是安徽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的柯琴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柯主任。你好。
1: 大家好啊，我是安徽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针灸医院的妇科的柯琴。
0: 柯主任您好啊。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对自己的身体构造并没有那么的了解和清晰啊。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说的话题就是咱们女性的盆腔，它到底在我们身体是在哪个部位呢？或者说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您跟我们说一说。
1: 讲到盆腔炎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盆腔在哪里，对吧？我们才能说我们的盆腔是发炎的。
4: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盆腔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下腹部啊，这里面包括这个子宫，然后往上延的话就是输卵管，然后输卵管。

0: 卵管旁边呢抓了散端，下面呢是一个卵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盆腔，包括我们的腹膜和盆腔的一些接地组织。嗯，那么当炎症发生的时候呢，它可能只侵犯于子宫内膜，也可能蔓延到输卵管，因为它是上行感染嘛，它从阴道上去以后，通过宫颈管到子宫内膜，然后再上行到输卵管，形成这个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然后再往外扩散的话，就到输卵管卵巢炎，甚至是输卵管卵巢的这个脓肿。那么再扩散的话，就到我们盆腔的这个腹膜呀，也就我们还有盆腔的这种接地组织。所以说它这个盆腔炎是这个整个一块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发炎，也可以是局部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发炎，也可以是多个器官的一个发炎，炎症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啊。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集体的抗议。我本来以为它有可能只是一个点，但是它的这个面积还挺大的哈。
0: 对，
1: 那么柯主任，其实您是中医院的哈，那比如说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该不会古时候也有盆腔炎吧？
0: 这个盆腔炎是我们现在才提出来的。嗯，对，所以在古代的话，因为古代它是没有这个病名嘛，古代诊断疾病的这个怎么诊断呢？它是根据它的症状来诊断的。那我们盆腔炎第一个症状，最主要的一个症状不就疼痛吗？那么在古代它没有盆腔炎，它不诊断盆腔炎，它就诊断什么？妇人腹痛。那么有些人他出现这种包块，那么诊断为就是真假。那么有些人因为不能怀孕，他因为盆腔炎嘛，导致他不能怀孕，那我们在古代就诊断为不孕症。还有呢，盆腔炎还有一个症状，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一旦发生炎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分泌物是比较多的，比较臭的，或者是颜色是异常的。我们中医叫带下病，所以说盆腔炎散在于分布于这些疾病里面。
2: 所以它只是叫法不同。
0: 对，中医认为啊，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气血运行呢，是需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环境的。所以当女性因为外感湿热之邪啊，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因啊，或者说经历了这个来月经的时间啊，或者是生产过后，这个时候都是我们气血亏虚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免疫力下降，那么湿热邪毒非常容易的入侵，盘踞在我们的胞宫，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盆腔的位置。那么这些邪气和气血呢，它就互相搏击，导致这种冲任按脉受损，气血运行就不畅。正所谓我们经常讲的不通则痛，不通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的这些症状。
1: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算是了解了哈。确实老百姓会说一句话，叫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这个地方咱们的小腹部如果有一些不适，那确实是因为生病了哈。
2: 所以说我们身体有些小毛病还应该重视起来哈。那刚刚主任说了这个疼痛的症状，但是盆腔炎还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发出一些其他的报警信号呢？因为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就不会觉得疼，哎，要是身体有别的提示，他是不是就能早点防范了呢？
0: 对，这个确实是的啊，因为疼痛是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常见的一个，而且是最直接的一个信号之一。盆腔炎其实还会通过很多隐秘的途径向我们拉响警报，最常见的一个信号就是阴道分泌物的异常，这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啊。那我们正常的白带它就是量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味，也透明，对吧？甚至说顶多就是排卵期的时候、月经期的时候量多一点，但这都没有异味的。但如果你会发现分泌物量啊突然增多，在非经期、非排卵期时也增多，颜色呢变色了，它黄色的、绿色的，对吧？像脓样的啊，甚至像豆腐渣样的，一团一团、一块块的，伴有异味，哎呀，这个味道很难闻，那么这很有可能你就是发炎了。还有其次呢，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低热的症状，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啊，甚至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或者说大便呢里脊厚重的一些症状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盆腔里的子宫和前面的膀胱后面的直肠是紧挨着的，那么当盆腔发炎肿胀的时候会刺激到膀胱和直肠，出现尿频、尿急或者是大便想拉又拉不出来的这些症状，这就是医学上说的这个里脊厚重感。有些患者还会在非月经期的时候呢出现不规则的阴道出血，当这些信号亮起红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种警惕。
1: 那要是主任不说咱们还真不知道，咱们整个这一块如果出现问题都有可能是盆腔炎，对不对？所以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可要记住了，如果有类似症状出现就要提高警惕了。那么柯主任，其实为了做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是在网上搜集了很多网友对于盆腔炎的留言，那么我发现呢，其中有一种观点特别的盛行，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啊，她们会觉得如果一旦查出了妇

0: 科技病，比如说盆腔炎，就会有人在背后是不是指指点点啊，或者在咱们现在流行词叫蛐蛐啊，在背后蛐蛐说，哎，这个女孩是不是私生活有点乱啊，不检点，所以跟这个有关系吗？
1: 这个观点真的我觉得一定不要认可啊，因为盆腔炎绝对不等于私生活不检点啊。我们女性的这个阴道啊，并不是一个无菌的密封舱，你想看它的阴道是对外是敞开的，对吧，通的啊，它里面是本身就是带有这些微生物的，只是它保持一个平衡，也没有症状而已。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细菌是我们是和平相处的，对吧，但是呢，当我们女性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熬夜，或者说你感冒啊、生病啊、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到包括近期产后这些东西，对吧，你免疫力下降的这些时候呢，这个平衡它就会被自然的被打破掉，原本老老实实待在我们阴道里的这种条件致病菌就会乘虚而入，是让我们的阴道子宫向上逆行的这种感染，最终引起我们这种盆腔炎。这生活作息也是非常规律的啊，平时也很比较注意卫生的这个女性，她发生盆腔炎仅仅是因为一次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这种免疫力的这种下降，出现这种盆腔炎的这种发生，
2: 所以说主任说到现在，我们知道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容易引起盆腔炎。
0: 对，
2: 但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啊，比如说在一些正规医院做过一些妇科手术，比如是流产呐、或者上环呀、取环呀这一类的宫腔手术，听说这一类的手术也会让盆腔炎的风险会大幅度的飙升，这是真的吗，主任？
1: 对，这个确实是的啊，这个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因为在我们女性的生殖系统防御机制里面啊，我们的子宫颈啊它是紧闭的啊。它就是关上的，它可以阻挡一些细菌，但是当你这个进行宫腔操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流产的操作，对吧，清宫刮宫，诊断性刮宫，上环取环，对吧，包括宫腔镜的一些操作啊，或者输卵管通液的这些一些宫腔的手术的时候，这个大门肯定是要被打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啊，随着手术器械进入宫腔，也会对子宫内膜造成一些可能微小的一些创伤，这个时候女性局部的物理防御屏障它就被打破了，同时身体又处于术后相对虚弱的这个状态，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细菌敞开了一条直通盆腔的高速公路，如果术后患者没有严格的遵照医嘱服用抗感染药物，或者这个人他本身这个体质就是非常弱的，或者过早的进行了这种盆浴，我们是一般术后是禁止盆浴的，恢复了性生活，对吧，他我们要求他不能性生活，他可是他又进行了性生活，那么这种外界的细菌呢极易长驱直入，引起我们这几种急性盆腔炎的发生，所以呢任何的宫腔的操作过后的护理和卫生，包括这种自身的养护，是我们预防盆腔炎的重中之重。
0: 我们非常的感谢柯主任替我们女性发声啊，同时感觉这个女性确实也承载了太多哈。
2: 对，
0: 那么其实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宫颈这扇大门，那么我想问一下柯主任，在经期的时候这扇大门它是不是也是处于打开的状态，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其实在经期她不会太在意卫生，甚至呢就是我身边也有比如说年轻的女孩子，她们现在不是用卫生棉条嘛，在她们经期的时候她们也有过带着卫生棉条去游泳啊，她们会觉得无所谓，
2: 所以很方便，
0: 所以这种行为它会导致盆腔炎吗？
1: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在经期的时候我们是绝对禁止进行这种游泳的这种行为的，包括甚至有些运动我们也是要在经期是要禁止的，这不仅是炎症还涉及到其他的疾病，我们暂时也不讲了啊。因为在我们女性月经期间的时候呢，子宫内膜它是在剥脱的，那么宫腔里在剥脱的时候，宫腔里全部都是开放的血管创面啊，为了让经血顺利的排出呢，我们平时紧闭的那个宫颈口它必须是属于微微张开的，也就相当于开放的一个状态，不仅如此，排出的经血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对于细菌来说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细菌培养基，对，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 不要使用不洁的卫生巾，或者去游泳泡温泉啊，这个后果呢确实是很严重的啊，非常容易得感染盆腔炎。
0: 那么其实比如说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免疫力下降也好啊，或者是说宫腔手术和经期的不卫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行为容易被忽视导致盆腔炎呢？
1: 第一个呢就是临近器官炎症的一个蔓延，我们在临床上

0: 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个阑尾炎，因为阑尾炎的位置就在我们的盆腔的隔壁，它发炎或者脓性化脓的时候呢，它就会渗出蔓延到我们的这个盆腔，它旁边就是我们的卵巢输卵管，然后包括我们的子宫，引起我们这个盆腔炎的发生。第二就是久坐不动啊，或者是偏胖的，或者长期穿紧身裤的女性，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啊都是在工作的状态啊，都是在办公桌前一坐坐很久很久，对吧？导致这种盆腔的血液回流啊严重的受阻，出现这种盆腔静脉的淤血。再加上如果你长期穿着这个不透气的这个紧身裤啊，那么你在私处的时候，这个局部的温度是比较高的，而且是比较潮湿的，那么这个环境非常容易发生这种细菌的这种滋生。
1: 通过科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盆腔炎作为全身气血失调、邪毒克于下焦的综合性病变，症状表现为腹痛、阴道分泌物异常、低热、尿频、尿急、尿痛和大便排出不畅等症状。它通常由免疫力严重下降、宫腔手术、经期不卫生、阑尾炎和久坐不动等因素引起。
2: 原来在生活当中呢，有这么多隐形的致病因素。那么柯主任，我特别想问啊，既然咱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嘛，那么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盆腔炎是不是更偏爱某些特定体质的女生呢？
0: 中医认为啊，体质决定了人对疾病的易感性，我们盆腔炎确实对某些体质的女性它是情有独钟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症型，一个是湿热下注型，一个是气滞血型。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湿热下注型。湿热下注型是最容易中招的啊，因为这类体质的女性呢，她平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面部容易出油、长痘、口苦、口干，而且总觉得身体真的很乏力，又沉又重，像裹了湿毛巾一样啊。那么在妇科，它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白带量会比较多，颜色呢偏黄，然后又有异味。那么第二种的体质就是气滞血瘀型的这种体质，这类女性因为她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非常大啊，又容易有生闷气，又没有一个排泄的一个渠道，或者说她这个脾气本身就很急躁，这种女性呢，她很容易出现这种肝气郁结。因为我们气行则血行，气滞它就血瘀，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这种气滞以后出现这种小腹的这种胀痛刺痛，因为血瘀导致的。还有这种月经的颜色啊发暗，伴有血块，脸上容易长这个斑，因为我们气血堵在我们的盆腔里不流通啊，局部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炎症自然就容易沉血而入。
3: 所以说这个盆腔炎还真是一个隐形杀手哈。那作为女性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肚子有点隐隐作痛啊，但是可能就是你疼着疼着你就觉得可以忍过去了啊，就挺过去了。但是如果发现哎，我感觉有了盆腔炎的症状，但就是一直拖着不治，就这样忍着，这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0: 盆腔炎最可怕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的这种破坏力呢是潜移默化，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是在急性发作期，你靠着吃几粒止痛药或者是一些抗生素啊，强行忍过去了啊，那么炎症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没有症状了，但实际上它是潜伏了下来，没有彻底的治愈的，它就会转变成顽固的这种慢性盆腔炎。我们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它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盆腔组织，这种导致我们组织的充血啊、水肿啊，对吧？它又会出现这种大量的纤维结缔组织的增生，这就好比原来比较柔软的这种盆腔的组织，包括输卵管、卵巢表面，包括我们的子宫啊，它的表面接触一层厚厚的僵硬的这种疤痕组织，因为长期的这种纤维增生嘛，这些疤痕就会把输卵管死死的包裹住、扭曲啊，甚至有些我们输卵管就会呈堵塞。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第一就是精子和卵子它没有办法相遇，出现这种不孕症。第二就是即使受精卵侥幸形成了，也无法通过变形的输卵管回到子宫，只能停留在输卵管里发育，这就出现什么？受精卵在输卵管里发育，这就是一个宫外孕。那么同时呢，这种广泛的粘连又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这种慢性盆腔痛，这个症状真的是啊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啊。有些人因为这种慢性的盆腔痛，导致这种情绪上的一些抑郁的状态。
2: 这听得我们也是后背发凉啊，对不对？这忍耐换来的代价实在是太惨痛了。所以呢，有了症状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检查哈。

0: 高主任，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会打一些点滴啊，或者是吃一些消炎类的药物哈。那么咱们中医在这个阶段，它发挥着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呢？您给我们说一说。
1: 这是我们中医啊，大显身手的地方啊。抗生素虽然杀菌快，但是啊，盆腔由于其特殊的这个解剖的结构，内部的血液循环是相对比较慢的，口服或者静脉滴注的药物真正能到达盆腔的这个浓度还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他一边在点滴这个抗生素，对吧，依然会觉得肚子不舒服，好像没有完全好。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中医采用内治外治相结合的这种手段，能极大程度的缩短病程。那我们中医体现在内治方面，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体质辨证论治的开具有一些首选就是清热解毒的化瘀止痛的这些口服的中药啊，帮助身体排毒啊退热啊，对吧。那么外治法呢，我们这边啊，我们妇科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案，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就是中药保留灌肠。我在临床上啊，用中药保留灌肠治疗盆腔炎、治疗子宫内膜炎是非常多啊，而且患者的反馈呢也是很好的啊，特别是那种顽固性的这种盆腔的粘连，因为他们有些人手术完了以后发现盆腔里面是粘得一塌糊涂的，那么长期的这种盆腔痛怎么办呢？你说用抗素吗？我抗素只能用14天，对不对？我们不能长久的用，对吧？但是这14天能搞好吗？也不行，所以我们最后呢都要靠我们的这种中药灌肠啊，长期的这种中药灌肠，它的症状呢它就会缓解掉，没有症状啊，我包括我们的盆腔结节组织会松散，比较质地就会比较软。这个灌肠呢就是将煮好的中药液啊通过我们的导管灌入我们的这个直肠内，保留一段时间。我们一般都是让病人啊下午或者晚上去操作，灌到我们的肠道里面，然后尽量保留到第二天早上啊，这样的话它的药物一直作用在我们的直肠里面，然后起到啊长久的这个治疗作用啊。你不能说你灌进去它就把拉掉，那不行的啊，那起不到治疗作用。它能让我们盆腔炎急性症状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显著的缓解，大幅度缩短它这个治疗和住院的时间。那么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中医采用的是一套立体化的一个组合拳啊。第一招就是可以采用针刺治疗，通过针刺疏通经络来调整全身的气血。第二招就是外治敷贴啊，通过这个筋皮啊外敷药物直接作用到我们的下腹部。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口服的汤药啊。慢性盆腔炎患者往往伴有这种脾肾两虚啊，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调整，通过汤药啊，我们来调整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脾虚啊、肾虚啊、气血虚啊、血瘀的这些症状啊，这些症型啊，把患者这个底子呢给调起来。这三管齐下呢，内外夹击能够逐步的软化我们盆腔的这个粘连，改善我们盆腔的这个血液微循环，最终呢让我们这个盆腔疼痛啊可以得到尽可能的根治。
0: 哎，那么主任，你刚刚说的这个组合拳当中的第一招就是针灸治疗，这个听起来是很神奇的。这个治疗盆腔炎还能够用针扎在肚子上，它这个扎在哪个穴位上呢？而且说实话，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有可能比如说比较怕疼，或者是说晕针，她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说不要不要不敢不敢，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它呢？
1: 是的，有些女性她确实很怕疼，不管女性男性啊，她都有怕疼怕针扎的啊。那么如果真的很怕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他办法。那如果能选择针灸治疗的话，她我们就可以采用针灸治疗。那么针灸治疗盆腔炎的选穴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啊，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任脉经和脾胃肝肾的这个经络来选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我们来看这个气海穴啊。我们的病灶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小腹部嘛，所以我们选择的病灶其实也是以我们这个局部为主啊，包括这个气海穴、关元穴、子宫穴，还有我们这个三阴交，因为三阴交是我们脾经上的穴位嘛。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我可能还会选择一个合谷穴。合谷穴的话，它对这种缓解我们的这种疼痛啊，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如果真的是非常怕疼又不敢接受针刺的这个患者，那有什么办法替代呢？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艾灸啊，艾灸。但艾灸我们也有选择的啊，比如说你这个血热很旺的人，就是你这个热性体质的人，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注意一点啊，我们特别适合在这种血瘀的人，血瘀症型的或者是寒症的这个女性，我们用艾灸，因为艾草燃烧产生这个红外线和温热的药气，同样能够通过我们的经络达到我们的病所，而且整个的过程一点都不疼啊，它是温温的热热的啊，注入我们这个小腹，会有一个舒适的感觉，或者也可以。

0: 在家里啊，请家人帮忙啊，对这个穴位进行十到六度的这个穴位点压按摩啊，这个也能起到一定的疏通经络的一些作用。
1: 嗯，这个艾草确实是个好东西哈。
0: 对。
1: 那如果我们找对了医生，开始进行系统的中医调理，哎，这个慢性盆腔炎它的治疗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对，我在临床上经常跟患者讲一句话，就是说啊，慢性盆腔炎啊，它不是大病。它就是一个特点，非常的难治愈，千言不愈，这就是它的特点。它不是大病啊，也不会影响你很多的这种问题，它就是因为这些慢性的这个症状可能就折磨你。那么治疗上我们不急于求成，它是需要一个系统漫长的一个周期的啊，需要长期。通常情况下我们在中医的调理下，它是一个疗程，理论上是需要三个月经周期，也就是说三个月的时间，但不是说这三个月天天都在治疗，我们是选择在月经期的前后左右治疗十天左右，十到十四天左右，一个月十到十四天，一个月十到十四天，再一个月十到十四天，就三个月经周期。至于如何判断是否彻底的治愈呢？我们有一个严格的临床的标准的。第一，患者自己感觉上啊，我的没有症状了，对吧？我也不疼了，对吧？我的腰也不酸了，对吧？所有症状都没有了，白带也没有症状了，对吧？它的亮色、性状都是好的。第二呢，就是我到医院去检查 B 超的时候或者阴超的时候，我的阴超显示我的盆腔积液是很少或者是完全吸收的，都是在正常范围的。原本增粗的这个输卵管或者是沿线的这个包块明显缩小，对吧？甚至是没有了，已经是没有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做复检的时候，哎，摸他的子宫，这也不疼，那也不疼，对吧？摸输卵管，他也不疼，没有任何的这个压痛阳性。第四个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在你停止所有的治疗的药物过后，你停药了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哎，你观察我依然没有症状，没有再发的迹象，那么你满足这几点的话，我们就恭喜你啊，你算是彻底治愈了。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各主任，其实呢，不管是有盆腔炎的患者，还是电视机前暂时没有被妇科疾病困扰的健康女性，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日常的养生。您刚才提到的体质问题呢，像很多女性啊，她都有肾虚啊，或者是脾虚，或者是血瘀体质。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怎么调理呢？今天现场呢，是不是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法宝？您跟我们说说。
0: 对，在生活中，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养生的这些茶饮啊，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可以去适当的去自我调理一下。那么针对这个肾虚体质的女性呢，因为肾虚嘛，可能会合并有些个腰膝啊酸软呢，这个精力差，对吧？啊，夜尿频啊，对吧？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枸杞桑葚茶啊，它枸杞桑葚呢，它有滋阴的啊，补肾的一个作用。它有起到一定的养血的作用啊，我们可以用点枸杞10到15粒啊，桑葚呢10克左右，用开水冲泡，当然你煮一下也可以更好，放在保温杯里焖个10分钟啊就可以饮用了。如果是特别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还可以把这个桑葚换成桂圆肉啊，饮用个5克左右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针对肾虚的。那么针对于脾虚体质的女性呢，这个脾虚的人她就是可能平时吃饭也不太好，对吧？一吃呢可能又胀，平时又容易乏力，你看他舌头呢都是齿痕，又胖大啊，湿气又有啊，那么大便总是这种不成形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健脾的一些茶饮，焦米茶，或者说你的焦米炒了以后呢，你再加点那个生姜在里面啊，它能又祛湿又能温中啊。这个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让那些脾虚的女性，我说你自己在家里可以用点啊大枣啊那个生姜啊炒一炒啊，拿来当茶喝啊。这碗茶呢都是比较温和的啊，一般的女性没有什么忌口。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的女性呢，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喝点什么呢？玫瑰山楂茶，啊，这是非孕期女性啊，怀孕女性不可以啊。这个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血块啊，因为它可有一定的化瘀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个月经来的时候这种出现血块呀、颜色暗啊、面色晦暗的这个症状。玫瑰花啊，5到6片啊，或者说玫瑰花你采用一朵一朵的那个玫瑰花，你可以用个3朵到5朵都可以。山楂用个10克左右，因为山楂这个是食用的东西，所以它量多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平时可以煮一下或者开水冲都可以的，因为我只要是花类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开水冲就可以了。
1: 嗯，哦，这几款茶饮又可以养颜，又能调理身体，
0: 对，
1: 太适合我们女性了哈。
3: 非常的感谢柯琴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了。

了这样一场干货满满的守护盆腔大课堂。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的知识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4: 哎呀，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力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着急？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3: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6: 抓你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6: 完事了，
9: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3: 等我逆境还乡。
1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1: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3: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5: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

0: 前途的事儿。
1: 你怎么进来的？
0: 走进来的。
2: 你猜崔公明怎么了？
0: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3: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 最后一下，
2: 我们的票子，
0: 你割完我，
4: 我还得吃大亏。
0: 这啥朋友啊？
4: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5: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4: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0: 整得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思考，
6: 了解，
4: 你展开说一说。
2: 哎，时机，味道。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0: 我就要孩子，看着那张脸，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7: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太刺眼，家中长期遭受强光反射，业主起诉对面建筑开发商。霍好评，每分钟六分钱，杭州部分停车场试点按分钟计费停车改革。
1: 按分钟计费最好了嘛，这个最标准嘛。
0: 伸援手，三轮车半边悬在20米高空，过路群众死死拉住。请安静，民警静音互考，幽默劝导效果好。
2: 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把这几天让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好好休息。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3: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

0: 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1: 我是反正算不了嘞。
2: 嗯，
1: 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一千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
2: 嗯，
1: 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三米多高，这个窗也是三米多。五月到八月里面，就每一天有四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擦位置了。
0: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3: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当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展开辩论。
4: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0: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4: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0: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4: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0: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4: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3: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侵害的呢？咱们继续来看。
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4: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0: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3: 想问问大家啊，对于光污染您有哪些了解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

0: 元，同比增长4.9%。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近日，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发布，自今年1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发布了绿色产品评价通则以及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由安庆潜山市市场监管局检验所牵头编制的刷制品耐磨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获批发布，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安徽省首项刷制品领域国家标准，填补国内相关检测标准空白。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家标准委发布4项旅游领域国家标准，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近年来，我国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
1: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2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2: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1: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0: 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的出行受限群体，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继续来看报道。
1: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3: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1: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3: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

0: 电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1: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旅游好落到实处。

0: 享有眼健康，重点关注全年龄段人群眼健康，重点防控近视等眼病。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最新数据，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今年的9月1号起至年底，北京将对全市的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动态监测视力变化，提前预警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学龄前儿童应该如何防近视呢？
1: 新生儿眼球尚未发育完全，普遍存在生理性远视，屈光度约为250至300度。这份天生的生理性远视就是远视储备。随着身体发育，远视度数会逐步下降，到12至15岁左右发育为正视眼，屈光度稳定在正负50度之间，这种孩子不容易发生近视。通俗来讲，远视储备就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视力保护余额。结合国家行业标准与临床数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着对应的远视储备参考值。比如3岁是200到250度，4至6岁是150到200度，7至8岁是100到150度。数值低于标准下限，即属于储备不足，近视风险会显著增加。
2: 保护远视储备是近视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远视储备一旦丢失，就不可恢复。那么如何保护？实际上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0到3岁不建议使用电子产品，3到6岁要尽可能的少使用电子产品。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遵循科学的用眼习惯，同时要每天保持2小时的自然光下的户外活动。
0: 说起中风，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脑部突发急症。可是您知道吗？眼睛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那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那么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风险更高？又该如何应对？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3: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2: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0: 眼部按摩、手机护眼模式、防蓝光眼镜，这些护眼的方法真的有效吗？如果操作不当，不仅保护不了眼睛，反而可能造成伤害。你也可以对照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过坑。
1: 眼部按摩有讲究，按压眼球有风险。
4: 因为我们眼睛就像一个葡萄一样，如果我们用外力使劲的按压，有可能会把眼睛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挤坏，可能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就会发生移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眼压高、视力严重下降，甚至视网膜脱落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1: 手机护眼模式不等于无限使用通行证。
2: 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它是通过手机的显示参数来调整的屏幕的亮度和这个色温，但是的话呢，手机对眼睛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于长时间的使用所造成的对眼睛的这种疲劳，那么以及内膜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的话呢，手机的使用时间必须要控制。
1: 防蓝光眼镜不能预防近视。
2: 目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我们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的发展。像我们平

0: 平时接触的这种自然光啊，包括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睛来讲，我们是一个生理性耐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有的时候戴这种防蓝光眼镜的时候，甚至会减弱进入到我们眼内的这种光线，造成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阅读的这么一个环境，反而会加重视疲劳。所以说，防蓝光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防控近视来讲。
1: 现在大部分的停车场停车计费都是按照一刀切的时间来计算的，哪怕超出一分钟，甚至也要按照半小时甚至是一小时来买单。但是最近呢，在浙江杭州有部分停车场率先试点了按分钟计费的改革方案，受到车主们的一致点赞。
2: 在杭州拱墅区的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去年12月起就推出了一项改革举措，按分钟计费。停车场共有378个车位，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的方式，计费价格为每分钟0.06元，停车15分钟内免费。以半小时为例，原来的收费标准为4元，现在只需1.8元，费用直接减半。即便遇到停车61分钟这样的尴尬时长，也只按实际停留分钟数计费，不必多付额外的费用。
3: 有一次我差着1分钟，那就要付钱了。按分钟是最好的吧，这个最标准吧。那你去过按分钟的话，我去过本来是15分钟免费，15分钟我17分钟那算17分钟。如果不按照17分钟的话，以前的话就是按照一个小时计算的计费的嘛，
4: 是的，
3: 那就是亏死了嘛，没办法呀。所以也是我们顶错，只有顶在马路边。
5: 你比如说，超了一分钟，可能会跟他沟通一下，看看一分钟能不能免掉。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也没办法。
4: 现在就是有一种新的计费规则推出来试点，他说可以按分钟计费。
5: 按分钟计费我支持啊，肯定支持的。你按小时计费的话，你停几分钟算一个小时，那肯定划不来的。
6: 广大的车主都是比较认可的，因为这样的话，按照分钟收费的话，对于他们这种临时来办理事情的这种就临停、短时间停放的人啊，他们是特别认可的。当然，虽然说我们这个5月底啊，已经实行了这个试点时间已经到期了。我们这边公司呢，也在经过一个研究和研判，可能后续我们可能还会遵从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进行执行的。
2: 记者了解到，去年12月，杭州市发改委召开了社区机动车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统筹8家停车场分别试行一分钟和15分钟两类计费周期。其中一分钟计费周期将现行小时标准折算为每分钟计费，15分钟计费周期则将一小时拆分为4个15分钟计费单元，不足15分钟的该周期不收费。截至目前，此次停车收费改革试点工作已结束。杭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对试点情况进行研判，用于后续决策工作，最终方案将第一时间向市民公布。
1: 前几天，在北京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一家四口被困4天之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四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体力与精神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家四口是如何被困，又如何熬过这4天4夜的呢？救援人员付出了哪些努力呢？记者采访还原了这场惊险的深山营救始末。
7: 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被困者一家四口在门头沟弹王路十字路口停车上山。当时一家四口原本打算当天就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攻略视频也不能正常观看。由于登山者对路线不熟悉，也没有选择原路撤回，一家四口被困野山。6月2号早，被困者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7%，不久后便关机，完全与外界失联。
8: 6月2日21时58分啊，我们接到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来电称，有2名大人和2名儿童啊，共4人。在爬山时迷路，需要我们消防啊到场协助这个搜救。
7: 6月3号，公安部门调派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地面搜寻。6月3号晚，房山区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也加入救援行动中。6月4号清晨4点多，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从房山一侧挺进铁坨山营救。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他们在铁线连山谷段救援时，一边翻越谷底断崖，一边呼喊被困者。当翻过第一道断崖，救援人员的呼喊得到了回应。
9: 在呼喊的时候，他回应那一句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这回就有救了。
7: 被困人员

0: 一家四口被困在第二处断崖。
1: 我包里面装了四瓶矿泉水，有五六瓶红牛啊，还有那个面包跟饼干，就拿出来了，就给他那个一家四口。
0: 等四人体力恢复，消防员利用绳索将他们救下断崖。四人虽无生命危险，但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和腿都是擦伤。小男孩站起来时腿不停地颤抖，下山的时候救援人员一直抱着或背着俩孩子。中午12点左右，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
2: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安徽消防，带您来看一个惊险的救援现场。最近呢，在合肥街头，一辆三轮车由于下坡车速过快，撞到跨河大桥护栏之后，半边悬在了20米高空的位置。过路群众发现之后，冲了上去，死死拉住了三轮车，防止坠落。消防员到场之后，最终将其转移到了安全位置。

0: 真的是太惊险了哈、热心群众的援手太有力了，挽救了一个家庭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新闻网。民警变身监考老师陪你吃烧烤，这个你敢信吗？最近呢，河南新乡一夜市的治安服务台走红出圈，民警坐镇在人流密集的烧烤摊前，不打扰食客用餐，只为守护城市烟火。网友亲切地戏称驻守民警为监考老师，哎，让人安全感满满。
1: 我那天是去新乡玩，就是走的时候当时看到那一幕感觉很有意思，就随手拍了一下，前面一大群烧烤大军在吃吃喝喝，然后两个警察叔叔坐在那里镇守着，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安全感吧。
2: 自从有警察在这值班之后啊，我们这些做生意都非常安心，有刺激也好了，也没有打架闹事的。
3: 看到这么多警察在这里，我最大的感受安全感满满。
4: 安全感满满的背影火啦！
5: 火的不是我的背影，火的是我们所有坚守在基层一线的民警们。大家也不是给我点赞，是给我们所有坚守在基层一线的民警点赞。
6: 叔叔辛苦了。
0: 感谢民警的点滴守护，让群众感受到了烟火气里的踏实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条，来自于大河报。高考在即，为了让考生们有一个良好的应考环境，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努力配合。最近呢，湖北襄阳的民警们暖心劝导跳广场舞、深夜 K 歌的人们暂时歇一歇。民警说，这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把这几天让给孩子们，让他们好好休息，安心备考。
7: 你知道为什么要来
8: 高考是不是？
7: 咱们天天练其实是为了身体好，孩子们天天学是为了学习好，孩子们学习最重要的就这几天，是不是？能不能歇几天，把这几天让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好好休息，好不好？哎，谢谢谢谢，唱得太好了，
8: 打断各位歌皇啊、歌后啊，是吧？歌神啊，是吧？咱们这几天休息几天，只当放几天假了，对不对？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
7: 好，再见，谢谢谢谢。
0: 民警幽默沟通，群众暖心配合，大家一起静音互考，也期待着同学们出色发挥啊！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当年高考前许下的愿望都实现了吗？各位，下面呢这两位都梦想成真了。最近呢，在四川攀枝花，一对分开16年的同桌再度相聚。现如今，一个人当了民警，一个人成为了教师，他们都实现了当初的梦想。俩人还一同为即将高考的学弟学妹们加油打气。
9: 我身旁这位呢，是我高中同学，我们都是15中毕业的。
10: 我们在这个学校参加了高考，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我跟韩老师我们在心愿部，我写的我的理想是警察，然后韩老师他写的是教师。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梦想，接下来的靠你们了。
0: 各位考生们都好好加油啊，祝愿你们都能够活成

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饭后马上写作业，可能正在悄悄拉高孩子的近视风险。很多家长吃完饭之后就立刻让孩子写作业，其实这是错误的。北大医院眼科医生提醒，这个习惯很伤视力。吃完饭之后呢，这血液集中流向了肠胃来助消化，眼睛供血变少，此时近距离看书写字，睫状肌持续紧绷，就容易疲劳痉挛。长期饭后马上用眼，假性近视慢慢的就会变成真性近视。所以我们建议啊，这个饭后间隔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学习，这期间呢可以散步远眺，既能够帮助消化，也能够放松咱们的眼部肌肉，有效预防近视的加深。那今天呢是全国爱眼日哈，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摆脱近视的困扰，能够畅享他们幸福的童年。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清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还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还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预计今天新疆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中南部、华南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达到暴雨量级。气温方面，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到25度，体感清凉。在南方，今天闷热感仍将再现，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8号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到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
6: 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12度，哈尔滨阵雨22到12度，长春雷阵雨23到11度，沈阳小雨23到12度，大连中雨转小雨20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2到10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8度，天津中雨转阴22到14度，石家庄小雨转晴24到11度，济南大雨转小雨23到15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2到18度，郑州小雨转阴19到16度，西安中雨转小雨30到19度，成都多云转大雨32到20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4到22度，昆明多云27到18度。

0: 度，贵阳阵雨28到18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武汉多云33到22度，长沙小雨32到23度，合肥晴转阴30到20度。南京多云33到19度，上海阴转晴28到2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0到20度。宁波大雨转多云29到20度，福州阴转小雨30到25度，厦门雷阵雨29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南宁阵雨31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

0: 不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依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2: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3: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苏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
4: 依托杭苏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苏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3: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苏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杭苏、沪苏结对合作机制，苏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
5: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3: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底，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留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最高500万元的补助。
6: 留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留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3: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
7: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分，围绕一支一构、三 D 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3: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 A 级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
8: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9: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3: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产业

0: 产值增长2.2%。
1: 紧扣两加快一根上，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眼下正值荔枝集中上市季，清甜多汁的荔枝成为大家最爱选购的夏日水果之一。不过呢，近期社交媒体上关于荔枝病的讨论是逐渐升温，空腹吃荔枝会引起低血糖，儿童吃荔枝有风险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那么什么是荔枝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最近海南、广东等地的荔枝陆续集中上市，成为夏季热门鲜果之一。荔枝果肉饱满，甜度出众，风味独特，但食用不当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口舌生疮、心烦燥热等上火症状。另外，若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还可能引发心慌、冒冷汗、浑身乏力等不适症状。医生介绍，后者是典型的荔枝病，在医学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本质是严重的低血糖，常常在空腹或大量食用荔枝后的2至8小时内发病，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不少人以为荔枝甜度高，吃多了血糖应该升高，怎么会导致低血糖呢？荔枝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果糖进入体内需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利用。当人体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荔枝，血液中积聚过量果糖，转化酶来不及将其完全转化为葡萄糖。高浓度果糖还会刺激机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急剧下降。不过，这还不是诱发荔枝病的唯一原因。
4: 荔枝里面呢含有次甘酸 A， 它能够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代谢。当我们空腹吃的时候啊，我们血糖代谢会被打破，会出现像糖尿病病人一样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
3: 医生提醒，食用荔枝后若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等轻症低血糖反应，可及时食用西瓜、白砂糖等高升糖指数食物，快速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发生抽搐、昏迷，需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专业医疗救治。那么如何既能享受荔枝的美味，又能远离荔枝病呢？
4: 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吃到5到1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一壶开水，茶饮啊，像金银花茶、菊花茶，那个呢可以吃清热降火的水果。
2: 科学适量食用荔枝，能够有效规避荔枝病，安心品尝夏日鲜甜。那么除了吃法有讲究，荔枝的选购、储存以及清洗处理同样有讲究。
3: 目前市面荔枝品种繁多，商家表示，无论哪个品种，挑选荔枝可遵循一看、二掂、三捏、四闻的方法。
5: 拿到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然后这样子的这样的果就是非常新鲜的，然后我们拿起来要掂一掂，它有时候压不压手，然后我们再捏一捏，感觉感受一下它的果肉是不是紧实，对，然后再我们再闻一下，有没有这个荔枝的这个清香味儿。这样就会选到一个很好的果子。
3: 买回家的荔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6: 这个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就是我们家冰箱用的保鲜盒。如果没有保鲜盒，你就用报纸把它包住，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保鲜内阁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口感比较好的。
3: 除了选购和保鲜，荔枝的清洗处理方式也直接影响食用口感和健康。
4: 你要想追求荔枝的口感，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带壳泡，再用盐水泡一泡，盐水知道有一定的杀菌作用啊。我们泡之后呢，能够把荔枝表面的一些细菌呐、杂质呀冲洗掉，是吧？同时呢，这盐水呢也偏凉一点啊，对我们这个荔枝那个温热作用呢有一定的缓冲啊。但大家不要长时间泡个1-2个小时就可以了。
2: 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王莲。

0: 迎来了盛花期，硕大的王莲叶片漂浮在水面上，吸引了不少游客纷纷来感受一叶成舟的自然奇观。
1: 成熟的王莲叶片形如巨型玉盘，边缘向上卷起，工作人员铺上防护垫板后，孩童、体重较轻的游客可安稳落座叶面，引得来往游人驻足欣赏、拍照打卡。
2: 我是来自辽宁，来西双版纳带孩子来旅游，然后觉得体验还挺好的，就是有点漂浮在上面的感觉，因为之前也没有体验过嘛，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据介绍，王莲超强承重得益于特殊的叶片构造，单片成熟叶片最大承重可达70公斤，它的结构也是近代穹顶建筑的仿生参考原型。王莲花同样独具特色，单朵花历经3日变色，初开洁白，次日转为粉色，第三日变为深红色后闭合落水结石。
3: 我的王莲我的船已经持续举办了10多年，在这10多年的时间呢，也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有体验过。那通过我们的技术人员和我们的园林管护人员提高了这个技术，让这个王莲的盛开期延伸到了每年的5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每年有将近10个月的时间，大家都能够来看到这个王莲的这个雄姿。
1: 工作人员表示，今后将依托科研力量来开发更多适合大众体验的科普活动，让更多游客感受到自然之美。
0: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的腹部有规律的隆起，腹中的胎儿活动明显。我们一起来看。
4: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刚好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5: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生活中，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多人会选择买保险，比如寿险、财险、车险、意外险等等。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买保险的目的不是为了防范风险，而是为了发财致富。比如投保意外，当月净赚2000到4000，这句话可不是理财广告啊，而是一群保险业务员的财富密码。看似普通的寿险产品是如何通过这群保险业务员的自导自演成了非法提款机呢？近日，江苏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保险行业骗局，我们来看看这背后藏着哪些猫腻。
5: 前不久，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公安分局接到一家名为借和的公司报案，称他们被诈骗了。
12: 报警人是保险中介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他声称自己被诈骗了。诈骗的起因呢，是他们公司在一起民事诉讼中输掉了官司，由一家保险公司以退还全部保险佣

0: 因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以这家中介公司违约，判决他们向保险公司支付480余万元的佣金。
1: 报案公司称，这480万元佣金都是由这家公司名下以一个叫刘丫的人为首的保险团队来操作的。刘丫是一个具有多年保险业务经验的从业人员。
0: 他呢，因为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发现了保险公司这个寿险产品有一定的套利空间，所以呢，他就主动联系了中介代理公司。
1: 刘丫声称自己有专业的业务团队和大量的保险资源，他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挂靠协议，以刘丫为首招募大量的业务人员，在这个中介代理公司的名义下来开展保险业务。
2: 涉案保险业务员为何会盯上这款寿险产品呢？据了解，一些保险公司为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群体，推出了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和一般的保险产品相比，这类保险具有投保金额高、保险周期长、盈利空间大等特点。为更好地推广产品、占领市场，保险公司给予销售人员较高的首年度佣金，有的佣金率甚至超过了120%到140%。由于保险公司内部风控机制严重缺失，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较大的套利空间。也就是说，成交一份20000元的保单，保险业务员就可以拿到2.4万到2.8万元的佣金。
0: 比如说，在投保了10000元的保险产品之后呢，保险销售员他可以获得12000到14000，甚至是更高的保险返还佣金，而这之间的2000元到4000元的差价呢，就是销售人员所能够获得的纯利润空间。他们套利呢，一般是采取3种手段。第一种呢，是通过业务员自保的方式，也就是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去投这个保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业务员之间互保。
1: 而第三种手段就是刘丫发动团队的业务员来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虚假订单，
3: 人家也会给他送一些鸡蛋，还有就是通过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来给对方洗脑，就是让对方提供自己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还有他的银行账户。最终呢，他们是拿着这种基本的个人信息去到保险公司投保，投保了之后呢，保险公司看到这个业务做成了，就会按照120%到140%给他们支付佣金。
2: 据了解，从事保险业务的代理必须要有相关许可证。然而，本案中的保险业务员刘丫并没有相关资质。他承诺一年向介和公司交50000元管理费，从而取得了挂靠的资格。于是，某保险公司推出的这款寿险产品就由介和公司对外代理。然而，介和公司发现这款寿险产品售出后的第二年续保率几乎为零。这些保单大部分都是假单，保险公司也立即终止了合作协议，并以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介和中介代理公司返还全部的保险佣金。而这个刘丫故技重施，仍然以组织业务员自保、互保或者提供首年度保费，并以亲友的名义虚假投保的方式，先后骗取276单保险佣金，之后又采取保单质押贷款、恶意退保的手段，共计骗取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2单保险佣金、保单质押贷款、退保净值和保费差价，合计29万余元。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检察官介绍，由于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存在风控缺位等问题，采取虚假投保、套取佣金等手段薅保险公司羊毛，已经成为保险业的潜规则和部分保险从业人员的所谓致富捷径。
1: 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本是为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特定群体推出的保险产品，因首年度佣金比例奇高，且内部风控缺位，形成了佣金套现的黑洞。
4: 这些业务员都是保险从业人员，专业从业人员，知道这是违规的，是一种诈骗行为。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基于真实的保险需求，具备真实的投保意愿，以及持续的续保缴费能力，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若投保人并无真实的风险保障意图，或明知自身无力承担后续保费，而是以套取高额佣金

0: 因获取不当利益为目的的假投保，则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相关保险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甚至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丫有期徒刑5年9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同时判处从业禁止。
1: 形形色色高额返佣、无风险套利噱头，实则是虚假投保黑产设下的陷阱。有些人被小额收益迷惑，出借身份证、银行卡，配合虚开保单，无意间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轻则征信受损、财产受损，重则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普通人，咱们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购买保险，关注保障条款而非短期利益，一定不要将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交给他人，更不要随意签署空白保单或授权书。如果发现可疑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金融监管部门举报。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哪里有成熟的麦子，就把收割机开到哪里。这是全国很多跨区作业农机手在三下大忙时节的日常。然而，作息不定、吃饭难、洗澡难、住宿难，是他们奔波中最常遇到的困扰。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农机手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2021年开始，乡里开放乡政府大院，装修公用卫生间，安装热水器、洗衣机，为外地农机手们提供免费食宿、停车、加水充电等服务。这样的贴心好服务换来了好口碑。五年前还在为抢收缺机械犯难的官屯乡，如今啊，只要一个电话，农机就能开到地头。他们还给这个乡政府大院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麦客之家。
1: 4、5年了，来比到其他地方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大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我走那走赶紧过来。
2: 现在一厂有30多，让40个人，是每天好人来有热汤热饭，洗澡呢都是他们优先。这样过日子，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剩菜剩饭一口都不给人吃。不管啥，他们是高兴来，我们都确保他吃热汤热饭。
3: 我去年跟那个饭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割了1亩多地，一人给钱，我说不要，还有对五保户或者就是那个残疾的，俺可以说就是说碰到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4: 今年我们开放政府的大院服务农机手已经是第6年了，在免费食宿、维修保障、路线规划的基础上，我们推出乡村工作人员陪餐现场办理，把食堂当办公点，面临着轻易建、艰难期、农机调度、油料补给这些事，能当场办理，第一时间现场办。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全乡3年3万无小麦颗粒米汤。
5: 洗澡放3楼，这管理的服务好点。
0: 不只是官屯乡，目前呢，阜阳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160多个麦客之家，把闲置办公楼

0: 文化站等场所利用起来，统一配齐生活设施，做到有住宿、有热饭、有检修、有补给。不仅如此，还创新上线嘟嘟小程序，整合农机供需、加油优惠、维修救援、驿站导航等全链条服务信息，帮忙解决农机手遇到的各种问题。从一间间收拾干净的宿舍，到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餐食，从高速路口的紧急护航，到田间地头的精准对接，从线上小程序高效匹配，到镇村干部主动靠前服务，麦克之家不只是简单的后勤保障，而是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是麦田里的共同守护。明天就高考了，在紧张又忙碌的备考时光里，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的英语老师雍佳悄悄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他把全班52名同学的名字全部藏进了一首原创英文诗里，52个名字，52份牵挂，每一段文字都是老师的偏爱和期许。
1: 我总是在教大家在文字里去探索，去坚持。这一次我把我们52个人的名字都藏在了诗的开头，把大家3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都写在了字里行间里。
2: Ode to class 19. 朝阳 greets the morning light. 国任 steps towards the heart. 晨曦 soars towards the light. 俊宪 shines with all his might. 韩林 keeps her gentle soul. 泽豪 stays brief and whole.
3: 俊豪Cheesy the cloud and light. Peng Hui soars to heaven's mood.
4: Zhang Yu stands as refined jade. Zhi Cheng keeps his dream designed. Wen Jing views the years serene. Wang Hui lights the path unseen.
1: 把这首诗送给大家，希望不管走到哪都要记着我们高三十九班。
5: 这是我给他写的一封信。到毕业季回想往事，才发觉这3年的相处时光早已变成我学生时代最难忘最温暖的回忆。
6: 扶摇直上9万里，这表达了雍老师对我的这种期望，我也不会辜负雍老师的期望，我会一直努力地走下去。
7: 凌云考场，扬帆起航，高考立下。
0: 52个名字汇成一首诗，是专属的独家浪漫，也是最珍贵的毕业纪念。祝福带着这份鼓励出发的少年们，底气满满，从容应考，在即将到来的高考和未来的人生里闪闪发光，前程似锦。随着 China Travel 的走红，入境游持续升温，上海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在这股旅游的新浪潮中，原本在金融机构工作的刘李超选择成为了一名全职入境旅游策划师，专门为外籍游客定制旅行方案，向他们展示真实立体充满烟火气的中国城市。
8: 有一种工作不坐班不打卡，而是带着老外漫步街巷 City Walk。 今天带你体验入境旅游策划师的工作。
9: 作为一名入境旅游策划师，刘立超的工作包括获客、了解客户需求、挑选最适合他们的路线，并全程提供导游服务。关于如何设计行程，刘立超向我透露了他的独家秘诀。
10: 给他们几个关键词，让他们选啊 ，history or culture or modern local， 他们选一个关键词，我就根据这些关键词，给他们带他们去什么地方。
11: 意思的客户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定制化的需求？
10: 也想去上海日常的一部分比较 local 的地方，比如说上海的相亲角啊，上海本地人都会去的地方，有一些老弄堂。
11: 那咱们就一起去实地探访一下，你
10: 可以啊，
11: 传授一下经验。
10: 好呀。来这个公园就是聊不完的话题，很多角度都是老外带给我的。
12: 那么沟通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
10: 对，是的，这就是一种双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旅游方式啊，就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一对三小团，然后互相文化交流，就像一个朋友一样。
9: 从中国游、中国购到全方位体验当代中国的美好生活，外国人入境游的偏好在不断变化。而刘立超也和我分享了在这个时代成为一名合格的入境旅游策划师所必备的技能。
10: 首先语言得过关啊。
12: 嗯。
10: 第 第二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城市，你得对这个城市的历史背景

0: 还有人文环境啊，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你要通过你自己的角度来像讲故事一样能有趣的把它讲述出来。
1: 为了打磨技能，刘立超把人工智能、网络视频都变成了贴身的学习利器，更一头扎进书海，研读了大量关于上海历史文化的书籍。
2: 那我觉得我现在也已经偷师的差不多了，我们就一起等待外国游客的到来吧。

0: this is the Feng Yu Li, which means abundant and prosperous. Actually, it shows the residence wish for a good life. And this is the traditional Shi Ku Men land. Like you can see, this the maze framed by the stone, right? And this is the Shi Ku Men. It combines the Western style and the Chinese style. Actually, this is not a scenic spot. This is a place where the local residents live.And you can see they are hanging their clothes and the towels and sheets all over here because there aren't too much space inside the houses. So they just hang the clothes outside so that they can get more sunlight.
1: 看到外国游客钻进弄堂走进公园时脸上的欣喜，我突然明白人间烟火早已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梧桐树下的咖啡香味，街角公园的舞步，那些旅行手册写不出的温热目光，就是这片土地真诚的欢迎词。
0: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to China?
2: Yes.
0: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China?
2: 4 weeks.
0: Wow, that's a month long.
2: Yes. I will be free for 30 days.
0: Yeah. Oh, so you are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visa-free policy.
3: But here you see the market.In the other the small alleys, it's very nice. It's different.
4: 从我自身的角度给他们讲述中国的故事，然后上海的故事，我自身的经历，然后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反差，这个巨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这个巨变，啊，然后给他们展示一个我自身经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合理的中国。
5: 2025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次超过1.5亿，同比增长超17%。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它是我们的待客之道，也是我们对世界敞开的怀抱。如今呢，像刘李超这样的入境旅游策划师，把这句话变成了真切的体验，让远方来客不只是路过，而是走进来，和我们一起感受这片土地的温度。健康早知道，昨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它是盛夏的序幕。这个时候开始呢，雨量增多，气温升高，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觉得呀，自己明明没干什么，却总是浑身发沉，哎，晚上睡不好，白天犯困，胃口变差，吃什么都没有味道。如果你也有这种表现，不一定是没休息好，有可能是苦夏。
6: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7: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5: 破解苦夏，不靠猛补，不靠猛降温，吃得清淡，起居有常，安稳熬过闷热盛夏。用完的空笔

丁你会怎么处理呢？大概率是随手丢进垃圾桶吧。但是在河北沧州南皮县第五中学，不起眼的废旧笔芯成了全校学生争相收藏的校园宝贝。这个学校里啊，有一个超暖心的小规矩，攒够了废旧笔芯可以去校长室换精美书签，多余的笔芯还能够和老师同学一起组队拼创意大模型，每次兑换校长都会和

0: 借此和学生们谈谈心，交流一下感情，倾听学生们的心声，收集一下学生们对学校的建议和意见。积攒的空笔芯儿太多了，同学们建议做一个雄鹰，
1: 寓意志存高远，翱翔九天。
2: 这次的活动把环保和趣味融为一体，让我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
3: 一边践行环保，一边动手创造，一边增进师生情谊。你看看，温柔育人啊，就藏在这些细微小事里。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知道，送礼物重要的不是多贵，而是用心。近日，浙江萧山一对小姐妹送出的礼物就很棒。妹妹甜甜是欢潭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她写的一篇周记在学校广为流传，文中记录了她和姐姐傅雨曼主动剪下悉心养护多年的长发，无偿捐赠给癌症患者的事情。为了这份特殊的礼物，四年时间里，姐妹俩一直用心养护每一寸头发，保证头发干净整齐顺滑。前段时间，姐妹俩的长发终于达到了捐赠标准，妈妈田青亲手为两个女儿剪下长发，并捐赠给癌症患者。
4: 我们就是从四年前开始养头发，都已经快到腰了。养头发本来我就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捐出去，帮更多的人，所以说心里当时还是挺满足的。
5: 我希望我的头发到时候可以再帮到更多的人，就当是一份心意了。
6: 因为我的妈妈长期经历在这样的病痛中，然后我常年奔波在医院，然后孩子们也看到我的不易，然后又看到了外婆经历了30次化疗后头发已经没有了。妹妹是捐了40公分，姐姐是31公分。孩子她在这么小的年纪愿意为别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她能被爱，但是也有爱别人的能力，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
3: 这份特殊的长发礼物不仅承载着姐妹俩的纯真善意，更见证了一段关于爱和责任的成长故事。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人人喜欢，但是啊，很少有人知道大熊猫的粪便也是有用处的。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大熊猫溯源营地里，有一座青团造纸坊。在这里啊，大熊猫的粪便成了纸张以及香薰蜡烛的主要原料。据了解，由于大熊猫对竹子的消化利用率很低，它们的绿色粪便当中呢，保留了大量未消化的竹纤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青团。熊猫青团通过回收利用提炼出植物纤维，再使用古法造纸工艺，就可以制成一张张质地柔软、纹理独特的熊猫纸。不只是纸张啊，熊猫青团还能做成形态各异的香薰蜡烛。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长长知识。
7: 你听说过用熊猫粪便做的香薰蜡烛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被誉为熊猫老家的宝兴县，在邓池沟乡大熊猫溯源营地，见证一场熊猫粪便的神奇变身。
8: 我们左边的话就是野外捡回来的一个野外的一个大熊猫
9: 瓶里面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熊猫粪便提取出来的一个竹纤维。
10: 来闻一下这个熊猫粪便的味道，哦，真的
11: 有点像茶的味道。
7: 原来相较于其他食草动物，大熊猫的肠道更短，竹子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不长，未充分消化即排出，所以熊猫粪便会带有竹子的清香，怪不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将其称为熊猫青团呢。熊猫青团蜡烛的制作，首先是将天然蜂蜡加热并搅拌至融化，然后加入竹纤维混合均匀，固定好蜡烛棉芯，再将蜡液倒入模具，待冷却后取出，熊猫青团蜡烛就做好了。熊猫粪便不仅可以用于制作香薰蜡烛，还可以制作成质地柔软、纹理独特的熊猫纸，同时它也是熊猫保护的重要密码。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粪便观察熊猫进食情况，监测消化健康，防控疾病，还能通过 DNA 技术完成种群调研与个体识别，助力大熊猫科研保护工作。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小小青团哦。
3: 没想到大熊猫的粪便在经过科学处理和创意加工后，化身为纸张、香薰蜡烛等特

0: 色文创产品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传播大熊猫文化、普及生态知识的鲜活载体。不仅如此，在当地以熊猫青团为特色的生态旅游和研学活动也日益火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学生慕名而来，亲眼见证大熊猫粪便的神奇变身。从守护国宝到挖掘生态价值，从观光旅游到深度文旅融合，熊猫青团的绿色变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例子呀。我们常说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在南京龙王山郊野公园藏着一个让心悄悄变软的迷你动物园，这里没有狮虎豹这样的大型动物，却是一群鸡鸭鹅在撒欢。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故事还要从4年前的一次套圈说起。
1: 这里没有狮子老虎，但有鸡鸭鹅兔。
2: 去年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在公园的集市上套中了4只小鸭子，他就带回去养了，结果养大了之后呢，发现家里面就摆不下了，就来问我们能不能把小鸭子养在公园里面呀。工作人员就说行，安排。结果这事儿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把家里的小动物送到我们的公园，有小兔子、小鸡，还有大白鹅，现在这里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迷你动物园。所有的动物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每到周五晚上，小朋友就开始把家里面的剩的小菜叶啊收集了，第二天一早9点钟就来给他们喂食。本来我们是只有8只绿头鸭和2只灰鸭，然后因为灰鸭的数量太少了，导致灰鸭被欺负了，我们没办法就把灰鸭的军团给壮大，现在就有了这么多只鸭子。
3: 奶球奶球，这是我送来的奶球，他在家里没有朋友给他一起玩，在这边快乐。
2: 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些小动物，然后他们的善意也感染了我们，我们就希望可以给这些动物一个家，让小朋友的善意继续在社区传递下去。

0: 您好，2026年高考大幕将正式拉开。今年高考期间天气形势如何？从天气地图上来看，6月7号、8号呢，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赶考需趁早。6月9号到10号，随着降雨减少，我国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高温露头，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暑。具体来看，我省今天北部和南部都将会多阵雨或雷雨现身，您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明天北部雨水止步，而南部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的。雨水之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您要记得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地区气温依旧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但9号后，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晴转阴，30到20摄氏度。淮北晴转小雨，33到19度。亳州小雨，35到18度。宿州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蚌埠晴转小雨，32到21度。阜阳小雨，34到20度。淮南晴转阴，31到21度。滁州晴，31到18度。潞安晴转阴，30到23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9到19度。芜湖晴转多云，28到20度。宣城多云，28到19度。铜陵晴转多云，29到21度。池州多云，30到22度。安庆晴转阴，29到22度。黄山市小雨，29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7到20度。

0: 气急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急急急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这两天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则进入到降雨集中期。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四川盆地的东部、重庆的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的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由于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叠加频繁的降雨影响，近日东北、华北气温持续偏低，南方的气温走势与北方相反。那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江南、华南等地的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缓和，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左右，炎热消减。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的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
5: 北京多云转晴，26到15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11度，长春小雨，18到1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1到11度，大连晴，22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24到9度，太原晴，26到10度，天津阴转晴，25到1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6到14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17度，青岛多云，25到15度，郑州阴，26到18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15度，成都阵雨转阴，29到16度，重庆暴雨转中雨，31到20度，昆明多云转大雨，28到15度，贵阳大雨转阵雨，26到16度，南昌雷阵雨，30到21度，武汉阴转小雨，30到18度，长沙中雨，31到19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19度，南京阴，32到21度，上海阴，28到21度，杭州多云，29到21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7到2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厦门雷阵雨，30到25度，广州大雨，30到25度。

0: 25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3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2: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关于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都有一些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解读。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征求意见了，你知道提取多了什么新用途吗？你知道批贷时限要缩短几天吗？我梳理了一下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4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
1: 2026年高考今天正式开考，安徽各地切实强化统筹协调，坚持从严从实从细标准，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4: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安徽共有45.1万名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为了助力广大考生顺利赴考，合肥、六安、滁州、池州等地

0: 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高考期间，这些送考车将免费为有需求的考生家庭提供往返接送服务。
1: 高考期间，我们不仅会精准匹配车辆，完成一对一送考服务，同时在各考点设置便民服务岗，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应急保障等配套服务。
0: 护航高考，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宿州、宣城、芜湖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考场周边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检查，从源头把关，全程监管，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安庆、淮南、黄山、阜阳等地供电部门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开展保电模拟演练，采用步巡加无人机巡视协同模式，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排查，及时处理发现的隐患，全方位护航高考安全可靠用电。
2: 我们组建21支专项保电队伍，分片驻守各考点，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以可靠供电保障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0: 为了给广大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连日来安徽各地全面进入禁噪模式。淮北、铜陵、亳州等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商业街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施工噪声、商业促销音响等易扰民源头，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降噪要求，共同参与护考行动。为维护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蚌埠无线电管理局提前开展专项保障工作，对全市各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进行全面采集与摸底监测。在马鞍山市，电信部门技术人员紧锣密鼓地对 AI 智慧巡考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与画面校准。据省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天气整体较平稳，7号到8号沿淮淮河以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对高考影响不大。温度方面，除9号淮河以北北部气温较高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适宜，利于考生发挥。
3: 眼下安徽麦收进入收尾阶段，各地依托智慧农业技术与先进装备，强化服务保障，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4: 我现在是位蚌埠市怀远县龙岗农场内，一场充满科技范儿的夏收正在这里火热进行。从田间到粮仓，智慧农机、大数据平台全程护航，让丰收更有保障。
0: 在麦收现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疾驰，有序穿梭，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夏收进度大幅提速。
5: 投入了68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以每天10000亩的进度抢出小麦，收割的总损失率控制在2%以下。
0: 田间高效作业的背后是云端大数据的精准赋能。在龙岗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这块大屏幕实时刷新着气象变化、农机作业轨迹等数据，随即生成收割方案，推送至作业终端。
6: 通过我们安装在农机具上的北斗定位导航设备呢，可以在后台对这些农机具的作业轨迹、作业深度实时监测，对每个农机手的作业质量进行科学把控，实现科学抢收、精准收割。
0: 科技助力丰产增收。在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种粮大户严博介绍，得益于水肥一体化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的应用，这片3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今年平均亩产达到1400斤左右。
7: 智慧农业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收获，就是省心省力还搞产。过去种地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你看这麦穗多沉实。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智慧农业这个模式推广开。
0: 三夏大忙时节，在宿州市萧县，为抢抓进度、破解夜间田间收割视线差、作业效率低等难题，当地启用无人机高空照明作业模式，助力农机昼夜不停抢收。
8: 组建专业的无人机飞收团队，以无人机加探照灯的方式为夜间抢收提供照明，同时走访种粮大户、红杆点、巡检用电设备，排查安全隐患。
0: 在合肥市庐江县，当地供电部门对产粮区16个台区实施增容改造，总容量提升近1倍，并完成12.5公里低压线路升级改造。
9: 现在我们是24小时的连着转，现在我们这台大国的烘干机走，输送带同时转，一点问题都没有。由他们保驾护航，我们丰收的粮食才能真正的做到颗粒归山。
0: 截至6月6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4227.79万亩，进度97.13%。
3: 夏风拂过皖北平原，安徽临泉县吕寨镇的3000亩毛豆正迎来最鲜嫩的时光，翠浪翻涌，豆荚饱满，乡亲们抢抓时令，让毛豆争分夺秒奔向城市餐桌，把新鲜二字从田间直送舌尖。
10: 临泉县吕寨镇的豆田一眼望不到边，

0: 田垄间，村民们双手如飞，熟练地摘下饱满的豆荚，放进身旁的编织袋里。丰收的节奏清脆而明快。
1: 我们今年这边3000亩的毛豆长得特别好，平均亩产量突破1700斤，相比去年提升约12%。
0: 离田头不远，一座智慧车间亮起了灯。刚摘下的鲜豆荚送进去，先冲个凉水澡，再顺着滑槽鱼贯而入，进入一台会变色的机器。传感器以每秒2000次的频率扫描每一颗豆粒，翠绿的留下，发黄或有黑斑的吹走。气动喷嘴快过眨眼，0.3秒内精准剔除。
1: 设备能精准分出特级一级不同规格，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而且分拣出来豆子大小均匀，品相更好，每斤比人工分拣的高出5毛钱左右。
0: 3000亩土地的丰收季为留守在家的乡亲们增加了一份收入。傍晚，最后一车分拣好的毛豆装进了冷链车，他们将在天亮前抵达几百公里外的城市，摆上清晨的菜摊，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从田埂到舌尖，不过一天一夜。这一天的光阴里，有露水，有汗水，也有丰收的喜悦。
2: 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5号，2026年全国爱眼日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4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五全国眼健康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了4连降。
3: 数据显示，14五时期，我国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国三级医疗机构中，眼科日间手术含门诊手术，占眼科择期手术比例超70%。重点人群、重点眼病防治扎实推进，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 CSR 成功突破3500。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4: 今年我们启动了叫做眼健康科普的百千万行动，那么要开展这个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星，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那么真正的让每一个人民群众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那么做到自己是眼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来关注老年眼病，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白内障患病率高达80%，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老年眼病负担。白内障到底什么时候该做手术？看东西变形是哪里出了问题？来看专家的解答。
5: 白内障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很多老人还抱着等白内障长熟了再做手术的老观念。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医学部主任李朝辉指出，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
6: 以前的观点是长得越老越好，那么长得越老越容易手术。其实呢，现在手术技术的进步啊，已经不是这个观点了。什么时候做白内障手术呢？我们的观点是影响到您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就可以考虑做白内障手术了，而不是白内障长得越老越好。
5: 现代白内障手术技术成熟，创伤小，恢复快，手术中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专家提醒，人工晶体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来选择。除了白内障，老年人还要警惕黄斑病变。黄斑是眼底视网膜最重要的区域，负责中心视力。黄斑病变有一个典型症状，看东西变形。
7: 主要的症状是视力下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会看东西变形。比如说我们把直线看成弯的，看这个窗框啊、门框啊、这个墙壁啊、这个线直的变成弯的看。

0: 看对方的人脸呢会变成扭曲的啊，这时候呢要注意是否有黄斑疾病的发生，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近期湖南、广东等地发生居民住宅火灾，多名被困人员因为采取了正确的避险方式及关闭房门、封堵门缝等，安全获救。消防部门提醒，火灾当中浓烟和高温是致命杀手，盲目逃生反而会更危险。
2: 5月28号早上，湖南益阳安化县一复式住宅突发火灾，楼下妹妹发现门外起火后迅速报警，关紧房门等待救援，很快被赶来的消防员救出。
3: 着火点在楼下最靠近着火点的房间，反倒是显得很正常。这个门在火场当中作用是非常大的，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家用门。
2: 消防员得知还有姐姐被困楼上，掌握具体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上楼，最终在2楼卫生间发现被困姐姐。由于姐姐发现着火后也迅速关闭卧室门并躲进卫生间，用湿毛巾封堵卫生间门缝，最终成功获救。类似火场逃生的一幕也发生在广东。4月28号晚，广东广州一住户家中客厅起火，两名老人和两名儿童分别被困2个卧室，所幸四人也没有贸然逃生，而是关闭房门固守待援，最终成功获救。次日，消防员与当事人返回房间进行火灾调查，看到起火的客厅一片狼藉，墙壁家具一片焦黑，而一门之隔的2个卧室墙壁家具全都完好，只有房门处有过火痕迹。
4: 一开门，嗰啲烟火高温嘅烟火扑过嚟，唔得，佢嗱嗱声闩埋门。报警之后咧，嗰个接警嘅119嘅接警员咧，一直喺度教佢点样将个门缝。用衣服塞住，不要让浓烟入来。
2: 4月1号凌晨，广东云浮邑居民住宅1楼电动车突发火灾，有毒浓烟迅速将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被困楼上的三人迅速逃到楼顶，远离1楼起火点和浓烟，最终等来消防员全部平安获救。火灾现场烟气蔓延十分迅速，稍有迟疑就可能让自己身陷险境。广东东莞一公司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这样一幕，公司突发火灾，一男子拉开门瞬间，大量烟气就迅速涌入，两名男子迅速弯腰捂住口鼻撤离，顺利逃生。而房间内另一女子却不顾门外火光四起，着急返回拿取手机。就在女子拿取手机的10秒时间，门口白烟已变成了黑烟，火光愈加凶猛。此时女子才意识到烟火已将出路彻底封堵，由于始终未关门，大量黑烟不断涌入，迅速将屋内摄像头遮蔽，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最终将被困女子成功救出。
1: 根据统计，火灾的致死事故大多由有毒烟气所致。那么，遇到火灾事故该如何科学逃生呢？
2: 消防员在一个4层楼房模型里进行模拟试验，试验模拟1楼的一个房间起火，由于1楼连通楼梯间的窗户没有关闭，烟气充满起火房间后很快涌入楼梯间，仅几秒钟时间就从1楼飘到了4楼。
5: 那这边的窗子呢，因为是打开的，所以就直接到了4楼。
2: 由于4层左侧的房间窗户也未关闭，从1楼快速升腾起的烟气也很快将4楼左侧房间填满，而同楼层关窗的房间则有效阻隔了烟气。消防员介绍，高层建筑中的楼梯间电梯井上下连通，就像一根大烟囱，烟气会顺着楼梯加速向上蔓延，形成烟囱效应。有毒烟气向上蔓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到5米，因而随手关闭楼道的防火门十分重要，可以有效阻碍烟气的快速蔓延。消防员提示，火场逃生方法并没有固定标准，但普遍遵循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的原则。假如屋外发生火灾，可以先摸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屋外烟火较劲，这时不能开门逃生。如果温度较低且门外烟雾较小，则可以尝试逃生。消防员特别提醒，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的逃生方法也有一定风险。
6: 浓烟里还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物、硫化物等等的有毒气体，毛巾呢根本无法过滤有毒气体，时间一久呢还是会吸入有毒气体，慢慢的就会晕厥。真正保命的是什么呢？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2: 如果发现烟火太大无法下楼，应退回房间固守待援，可借助胶带、湿巾等物品堵住门缝，同时

0: 不断向门板和门的缝隙浇水，延缓烟火蔓延进屋速度，及时报警求助，说明所处位置，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天2026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千万学子将带着自己的梦想、老师的嘱托、父母的希望走向考场。高考前几天，不少地方的学校都通过各具特色的校园活动，为考生营造轻松积极的备考氛围。内蒙古巴彦淖尔一中学为考生们摆开了长长的烧烤摊儿，让学生们把备考的紧张、学习的压力、心理的焦虑，通通融在烟火中。相信这场面能让孩子们记上一辈子。网友们都说了，自己的考生必须自己宠。不少学校的老师们花样送祝福。政治老师说，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语文老师说，桃花源记，醉翁亭记，高考一定创造奇迹。数学老师说，自变量，因变量，大家一定前途无量。生物老师说，叶绿体，线粒体，扶摇直上九万里。还有不少老师趁着英语的听力课，直接送上暖心录音，让学生们笑着笑着就哭了。都说中国人的浪漫是含蓄的，而中国老师的浪漫全都藏在了一张张考卷里。他们用最严厉的语气督促你多背一个单词，多背一首古诗，多解一个步骤，多写一道大题，却又在离别的时候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你，分数固然重要，但你未来的人生比扎扎实实学到的知识还要辽阔得多。

0: 除了学校，社会各界都在关注高考。为了给考生们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各地在交通、供电、食品安全、天气等多方面都推出了暖心服务。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公安考点服务站、户考巡逻车、临时身份证制证点等等，考生遗失身份证可以现场办理。
1: 今年我们在南京31处考点都专门部署了爱心保障的应急铁骑，为遇到特殊状况的涉考车辆、考务人员和考生提供紧急护考服务。
2: 针对高温及强对流天气挑战，广西电网公司对266处高考考点、试卷存放点、考生集中住宿点等重要保供电场所和输配电线路进行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高考平稳进行。在青海西宁，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区所有公交车辆，各考点门口也将安排专线公交车，方便考生就近上下车。同时，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
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2: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考点周边餐饮店、超市等开展拉网式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让考生吃得放心。
0: 全社会都在用心守护少年们奔赴梦想的路。今天我们也想和考生们说，高考是人生中的一站而非终点，你的未来远比考卷宽广，所以少年们，请你们大胆去闯，沉住气，稳住心，相信那些刷过的题海、熬过的夜都将化作考场上的力量。愿所有即将踏入考场的考生们落笔生花，圆梦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连日来，三夏抢收正当时，我国小麦自南至北陆续成熟，一幅碎石立满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新乌江镇，麦收季是90后女农机手梁红美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高温酷暑下完成小麦的收割工作。但是您能想象到吗？如今这名熟练的农机手曾经是一名城市设计师。几年前，她辞职回乡，和丈夫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整合了60户社员的100多台农机设备，全部采用现代化农机，实现了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
1: 你是否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1元纸币上印着一位女拖拉机手？60多年后的今天，有这样一位女农机手，驾驶着巨大的收割机，依然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
2: 又是一年的丰收季，这次我来到了安徽阜阳颍东区的新乌江镇，和正在参与抢收的农机手梁红美聊一聊她的生活。
1: 曾经学习和从事平面设计的她，今年前辞职回到老家。
3: 从最初的不情不愿的辞掉，到后面呢也是心甘情愿的投入到了农业。
1: 可抢收工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小麦成熟期集中，怕阴雨发芽霉变，必须抢晴天连夜收割。仅在安徽就有约16万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参与到4352.5万亩小麦的收割工作中。
3: 晚上大概也就收了工，收拾好机器保养好的话，大概12点左右，5点多也就起了。
4: 下手期限对你这个家意味着啥？
5: 妈累。
3: 实际上在那个麦田里的话都要达到35度，但是呢这个时候正是丰收的时候，谁都顾不上热。
1: 这是我第一次坐上收割机，不小的轰鸣和震动让说话都费劲，让腿也发麻，但他却一干就是一天。
3: 这两天收割的都是100多亩的，特别解压，尤其是你看那么多麦头排队进入滚筒的时候。
5: 这是4千斤啊？
3: 2吨2。哎呦，现在目前是累，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过程吧。像高标准农田还有农业设施如果完善的话，人工的这一块就会减少很多，基本上都是机械化作业。
1: 更加先进的农机设备让收割效率大大提升。这几年夫妻俩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全部采用现代化农机，实现了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
3: 我们要好好学习用科技去种地，用科技去改变农业，这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0: 踏踏实实好好干。从一元纸币上的拖拉机，到大型联合收割机，再到各种智能农机设备，农业现代化赋予新农人更强的力量，带我们看到金色的滚滚麦浪。
1: 从城市设计师到田间农机手，改变的是工作内容，不变的是踏实肯干的初心与扎根乡土的热爱。当青春邂逅田野，当科技赋能农耕，这样不负韶华的青春便是最动人的模样。中国功夫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名扬世界。近日，河南12岁女孩张思璇在篮球赛事中场表演武术，动作行云流水，气场全开，惊艳众人。据了解，张思璇曾以1分钟69个头顶翻和1分钟11组凳子上一字马，连创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而小姑娘的愿望是未来登上更大的舞台，发扬中国武术。

0: 12岁的小姑娘演绎出了中国武术的精气神，真正的功夫从来都是热爱里磨出来的真本事。我们常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在四川资中有一支背兜女子足球队，这是一支从乡村里成长出来的球队，他们没有优越的训练条件，没有先进的训练设备，有的只是一群不怕苦敢拼敢闯的小姑娘和一位不离不弃的年轻教练。他叫肖瑞琪，曾经是背兜女子足球队的队员，如今是资中女足的主教练。大学毕业之后，肖瑞琪毅然选择回到家乡资中。看着家乡很多热爱足球的小姑娘缺少专业的指导，没有成长的平台，他就下定决心留下来带她们踢球，闯出一条路。这一留就是8年。8年时间，他从乡村学校一点点地挑苗子，然后从零开始，从基本功练起。日晒雨淋，摔伤擦伤，反复加练是这群女孩的日常，而能吃苦肯坚持不服输是资中女足最硬核的背斗精神。在默默深耕多年之后，她们终于迎来了爆发时刻。2025年11月，全国第6届体校杯U15总决赛，资中女足一路披荆斩棘，拿下全国冠军。而凭借这份坚守与担当，主教练肖瑞琪获评2026年全国5一劳动奖章。
1: 他叫肖瑞琪，是四川资中女足主教练。30岁的他，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当上了劳模。
2: 对于这个事情，我都很受宠若惊。
1: 在四川资中，有一支扎根乡土的女子足球队，这个川南县城里背斗女足的名字家喻户晓。
2: 背斗里面装的他们的球鞋呀、啊，这些比赛的装备，然后就这样背着背斗坐火车去全国打比赛。
1: 很多人不解，在偏远的小县城深耕女足事业，日复一日坚守到底图什么？
2: 你想在整个资中一个县城，好多地方的孩子未来他会继承的还是务农啊，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因为足球可以改变他自己的人生，可以出去见更多世面。
1: 肖瑞琪是第2代球队的队员，他们3年内拿了2个省运会冠军，怀揣着对足球的赤诚，对家乡女孩的期许，肖瑞琪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选拔了一批年龄更小的女孩培养。
2: 我觉得应该从很小，然后让他们时间持续的久一点，然后尝试的这一届是8年的一个队伍。
1: 2025年11月，全国第6届体校杯U15总决赛，资中女足一路披荆斩棘，战胜江苏队，拿下全国冠军，创下球队历史最佳战绩。这枚沉甸甸的奖牌，打破了小县城足球的发展桎梏，让全国目光聚焦资中。今年，肖瑞琪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这份至高的荣誉是对他坚守的最好褒奖。岁月流转，不变的是资中女足的初心与热爱。肖瑞琪带着这支扎根乡土的队伍，跨越艰难险阻，告别过往荣光，正奔赴更广阔的足球新征程。
0: 从背着背兜。

0: 训练的乡村小将到问鼎全国冠军的绿鹰强者，卑东女足让我们看到敢想敢打敢拼，泥土里也能开出最耀眼的花，梦想就是这么照进现实的。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现在大家都有共识了，爱护眼睛要从小做起。可是不少家长都发现孩子昨天看东西还好好的，怎么一检查就近视了呢？其实孩子近视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真正戴上眼镜之前，他们的眼睛早就悄悄地发出了各种求救信号。下面这些孩子近视的前兆，各位家长可要留心了。
1: 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0: 视力保护没有后悔药，家长平时要多观察，给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多吃蔬菜，均衡饮食，让眼睛充分的休息。同时建议所有3岁以上的孩子每隔3到6个月要复查一次，提前预判近视的风险。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可能内心丰富却无法与人沟通，这个群体的就业与未来就成了家庭的终极焦虑。位于吉林大学南校区北门附近的天使之家小食堂是一家兼具商业运营与公益属性的轻食餐厅，它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为大龄孤独症轻症青少年提供真实的就业实训平台，帮助他们实现从封闭家庭走向社会自立的目标。
2: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小食堂的一个项目呢？因为自闭症孩子一般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对于大龄的轻度的孩子，那他们18岁以上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职业的锻炼。
3: 拿过来，你先弄在那个沙拉盒里，把它拿着。
2: 我们是针对于大龄的轻度的特殊孩子去创立了这样一个项目，第一目的就是给他们真实的有一个可以锻炼的平台，而现在我们所做的小食堂这个项目就是非常真实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做沙拉，可以早上他们来一般8点左右开始就清洁卫生，所有的桌子地都扫一遍拖一遍擦一遍，然后孩子们戴的围裙口罩帽子来进行就是沙拉的制作，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可以来刷碗然后还可以撤餐或者送餐。这样的话，食堂虽小，但是它所能承载的让特殊孩子参与的可能性非常多，所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4: 只要你参与，我们 我弟弟完成的非常好，老师希望你从此以后继续保持，就行，按照顺序一张口一张口的上，不要落下，好不好？

0: 始了。所以现在我们是算是两种状况，一种是在二楼老师带着一些程度比较重的孩子，他们进行了一些生活方面的训练，然后在楼下程度好的孩子，老师会带他们有更多这种就业能力的锻炼。
1: 校长说了，你要再想那个事儿的话，你先去想去，然后再干活，再工作。
2: 我想干活。
1: 嗯，那行，那你就别想那些事儿了，行吗？
2: 好，
1: 你快点离开那儿。小明老师已经转不开身了啊。
0: 你比如说那个刚才说话的孩子，他就是非常少见的康复程度非常好的。他刚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这种，异常行为特别多，上课拍掌拍手，然后呢坐不住，坐五分钟就要站起来。到他如今可以说完全自己可以独立上学放学，自己坐轻轨倒两趟线是没问题的，然后他可以就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这个孩子的改变确实让我们特别欣慰，然后呢家长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呢也让我们特别的有价值感。对于我们这种机构来说，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要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宣传和普及特殊教育，借着各种可能的渠道的这种普及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需要让更多人来了解这件事情，当这个社会真的更多理解和包容他们的时候，那他们就可以更多走出家门，他们就可以更多去感知这个社会。
3: 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在这间小小的餐厅有了更深刻的意义。专业化指导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就可以有效托举特殊群体走出封闭圈子，直面社会，依靠双手自力更生。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四川乐山中心城区大曲口文化广场，每到周三，胡琴声与锣鼓点儿就准时响起。一方简易舞台，平均年龄80岁的老戏骨们走台甩袖，一丝不苟。台下坐的听戏的市民神情专注。这群老戏骨们自掏腰包买行头搭台子，观众只需要花几块钱座位费，便能看一出地道的川戏。这出每周一场的川剧大戏已经坚持30多年，风雨无阻。
4: 在乐山大曲口，有一群平均80多岁的老人，免费舞台，自掏腰包，每周一场，一唱就是30多年。
5: 在北京的大剧场，
6: 我们已经来了30多年了。年龄呢，都是80多岁左右的老师们来自五湖四海。
4: 因为一台戏，伙伴们大清早跨越各地赶来，忙起演出筹备。
7: 我先来，我就要布置我们的舞台，把舞台布置好了，表示我们今天要唱戏。这个绳子呢，基本上是我在负责拉，因为我以前在军方里搞过，要过马马车，所以我学会的耍这些。
8: 昨天先生才来得及，今天因为很忙。
9: 他不是花的人，
7: 这是袖套，但是就是那个袖套，这是比动画的，这卡的就是短了。
10: 我上台前要吃个牙刷回家，因为我出血了，我怕在台上的话晕倒了，所以我就吃牙。
6: 每个星期三都要来，今天假如我还没天亮就有人给我打电话了，我们今天星期三演不演，我都要演。
11: 我已经跑了好吧将近10到10年了，一拍片开始过后呢就走不了了。
6: 我们呢是不看川戏呢就过不得。
4: 这群老戏骨里既有业余爱好者，也有真正的行家。
12: 大曲口刚刚唱第一台戏我就在，就是3年了。
13: 我是3年，
4: 座位费2元小凳，5元靠椅，一场戏收几十块。维持协会运转的是会员每年交的100元会费，这笔钱要管道具添置、搬运费，还要管每个星期三中午那顿豆花饭。
6: 大家我们坚持为了把我们的川戏搞好，搞得更出色，为了我们的川戏呢，搞得更上一层楼。

岁月催老了容颜，却磨不灭热爱。小小的露天戏台，既是街坊的休闲好去处，更是地方戏曲生生不息的温暖火种。一块寻常牛皮，经千刀雕琢，数道彩绘，可藏善

0: 温婉美人一面狰狞妖邪的双面造型惊艳世人，方寸皮面之间暗藏着中式美学与戏剧智慧。
1: 看，这是一枚皮影头扎，眉眼精致，纹路细腻。
2: 这是一名旦角儿，别打眼，我们把它翻过来。
1: 哎，现在呢，瞬间就变成了一具轮廓分明的森然鬼面。
2: 这一美一鬼的反差，就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光影有戏皮影展里。
1: 巴掌大的牛皮，两面却雕出截然不同的纹样，刀刀见功夫。这可不只是耍手艺秀技术，更是中式美学的隐喻。一面是热热闹闹的人间烟火，一面是对世事变化、人生无常的感悟。山西是戏曲的故乡，皮影戏融合了晋剧和蒲剧的精髓，分皖文腔和皮腔纸窗两种，在晋南、晋中和晋北各有其特色。宋代时皮影戏就火遍市井了，那会儿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看戏的人天天都满座。这些刻在皮上、藏在影里的智慧和匠心，哪怕是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却仍然滚烫鲜活，在时光里记录着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浪漫。
0: 一块牛皮，千刀匠心，小小皮影以光影为媒，让沉淀千年的民间艺术在古今流转中持续焕发独特的魅力。说起前唐江大潮，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汹涌澎湃、奔腾翻滚的壮观场面，霸气十足，气势拉满。但是您知道吗？前唐江的温柔一面更让人怦然心动。近日，前唐江江面出现了天然的钢琴潮景观，层层叠叠的潮纹如同黑白琴键，诠释着大自然的顶级浪漫。

您好，今天2026年高考大幕正式拉开。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受降雨影响的城市主要是集中在江南、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像是丽水、福州、广州、南宁、柳州、重庆、铜仁等地都将出现大雨。而高考首日，我省江北部分地区有降雨出现，其中大别山区局部会有中雨。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考生及家长要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全省的气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沿江江南30到32度。8号和9号气温总体也是处在比较舒适的区间里，非常有利于考生静心作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祝愿每位考生心如鹏翼，志在青云，考场从容镇定，终得金榜题名。合肥阴转小雨，27到19摄氏度。淮北阴27到18度。亳州小雨转阴26到18度。宿州小雨转阴27到18度。蚌埠阴转小雨27到19度。阜阳阴转小雨26到18度。淮南阴转小雨27到19度。滁州阴转小雨30到19度。潞安阴转小雨27到18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2到19度。芜湖多云转阴31到20度。宣城多云转阴30到19度。铜陵多云转阴30到19度。池州多云转阴30到19度。安庆阴29到19度。黄山市小雨32到21度。

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16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7到16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小雨，27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7到17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6到18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19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梁延顺在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安徽各地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安徽麦收进入收尾阶段，各地依托智慧农业技术与装备，强化服务保障，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本台消息，6月5号下午，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省网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持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健全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坚决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网信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发挥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的牵引作用，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江淮净网行动质效，积极防范应对网络风险隐患，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依托我省战略科技力量，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G 等前沿技术研发，加快网络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互联网管理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发挥各级网信委统筹协调职能，压紧压实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健全全省网信工作一盘棋格局，推动网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举措落地落实。
1: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赴六安市舒城中学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3: 梁延顺从合肥驱车一个小时来到舒城中学考点，查看安检监控、听力播放、试卷保管保密等情况，询问防暑降温、噪声治理等措施。对高考三天的天气情况，梁延顺十分关注。他说，我查了这三天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温度总体较为适宜，有利于考生放松心态、提振状态。要以考生为中心，坚持换位思考，落细落实各项考务要求，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让考生从容应考，考出水平。随后，梁延顺来到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指挥中心，通过

0: 视频巡查系统随机查看合肥市、宿州市砀山县、淮南市潘集区考点考场和保密室等情况。他说，全省45.1万考生明天将奔赴高考考场，每个考生都牵动着好几个家庭。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初心使命，严肃考风考纪，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守好公平公正底线。调研中，梁延顺指出，高考是民生大事，要把考前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扎实，树牢底线思维，注重细节小节，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在前、防在早，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考试期间要统筹抓好治安、交通、卫生、防疫、电力供应等工作，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稳妥处理突发事件，倡导对考生家长实行弹性工作制，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考试结束后要严把评卷质量关，严肃招录纪律，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高考工作，细化举措，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6月5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推动各类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有序化解。要加强特殊群体服务和管理，健全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6月5号上午，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合肥调研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技术创新、产品研制、场景应用等，并与有关企业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诉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永桥区聚焦突出问题，逐条逐项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查摆全覆盖审核加动态抽查加实地调研督导工作机制，坚持以学促改、以改促干，落实干部作风提升年活动，区领导带头下沉企业进村入户，收集企业和农户诉求623个，已办结519件。
3: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健全走访、收集、交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结合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城市建设等，引导党员干部改进作风，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政绩。
0: 黄山市徽州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教育、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畅通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完善区领导加驻企干部协同包保联动体系，高效解决一批涉及企业行政审批、融资贷款、厂房租赁等诉求，持续激发区域经济内生动力。
4: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优化、健全长效服务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实际导向，以务实过硬作风推动民生提质、企业增效、产业提速，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池州市贵池区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做融合、知行合一，打破学用脱节壁垒，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办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
5: 推动了一批问题的查摆整改，依托房企入村和大街坊行动，收集企业发展、群众

0: 极难筹办各类问题，一批基层治理短板、项目推进堵点得到了妥善处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民生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
1: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切实强化统筹协调，坚持从严从实从细标准，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2026年高考明天就要正式开考了，我现在是在合肥七中考点，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考生们正陆续前来确认考场核对信息，可以看到智能安检门已经启用，各项备考保障全部到位，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3: 我们合肥七中考点安排了70个考场，考生的选科是历史、政治和地理，我们每个考场3名监考老师，每个楼层安排了1名巡考，采取了 L 巡考系统，同时呢，我们全面的网络监控系统依然正常使用。
4: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安徽共有45.1万名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为了助力广大考生顺利赴考，合肥、六安、滁州、池州等地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高考期间，这些送考车将免费为有需求的考生家庭提供往返接送服务。
5: 高考期间，我们不仅会精准匹配车辆，完成1对1送考服务，同时在各考点设置便民服务岗，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应急保障等配套服务。
4: 护航高考，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宿州、宣城、芜湖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考场周边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检查，从源头把关，全程监管，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安庆、淮南、黄山、阜阳等地供电部门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开展保电模拟演练，采用步巡加无人机巡视协同模式，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排查，及时处理发现的隐患，全方位护航高考安全可靠用电。
6: 我们组建21支专项保电队伍，分片驻守各考点，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以可靠供电保障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7: 陆续对市区8个重点考点都进行了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毫秒级切换到备用线路，保障考场可靠供电。
4: 为了给广大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连日来安徽各地全面进入禁噪模式，淮北、铜陵、亳州等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商业街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施工噪声、商业促销音响等易扰民源头，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降噪要求，共同参与护考行动。
8: 我们会对娱乐噪音、汽车鸣笛、施工噪音这一块严格监管，对这个住宅小区、学校周边商贩噪音宣传、噪音拦客严格管控，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4: 为维护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蚌埠无线电管理局提前开展专项保障工作，对全市各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进行全面采集与摸底监测。在马鞍山市，电信部门技术人员紧锣密鼓地对 AI 智慧巡考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与画面校准。据省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天气整体较平稳，7号到8号沿淮淮河以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对高考影响不大。温度方面，除9号淮河以北北部气温较高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适宜，利于考生发挥。在安徽，一大批民营企业依靠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在政策支持下加速奔赴全球大市场。今年前4个月，安徽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超过2100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正以强劲韧性书写出海新篇章。
9: 这里是合肥国轩高科磷酸铁锂电池的成品库区，我身旁这些打包好的锂电池呢，即将装入集装箱卡车远航出海。在过去呢，这些货物出口之前必须要等待海关的官员到现场拆箱查验，这一等就是好几天的时间。而现在一场数字化的变革正在让这一切提速。
10: 国轩高科是我国新能源电池领域的领军民营企业，业务遍布全球，仅合肥的一座工厂单月出口电芯就达百 万只。而锂电池作为第九类危险品，以往每次出口前，海关都要到场逐批检验鉴定，每票货物按照10%的比例抽查，流程长，周期久。
11: 在之前，我们对一些紧急订单没有这方面的信心，因为即使我们有这个能力生产了过后，在海关院现场查验，最快可能。

0: 基本上有两天的时间，如果遇到周末会遇到其他特殊情况，甚至会将近有一个礼拜的左右时间才能够把事情办完，这个时效是我们掌握不了的，把握不控住的。
1: 面对海外客户快速响应的需求，通关效率就是竞争力。今年四月，海关启动出口锂电池包装智慧监管试点，泸州海关主动将监管前移，依托数字化手段，将人工现场检验升级为系统智能核放，企业单笔货物验放时间从至少两天压缩到30分钟内。
2: 企业通过上传锂电池组包装标签、UN 标识、警示标识等关键信息，图像数据实时传输至海关属地查检系统，通过智能算法及时比对验核，几分钟内系统即可完成智能评定，
0: 可以缩短到半个小时以内把问题解决。这个对我们来讲，对于应对市场的这种快速反应，对于客户的积极的交付起到一个巨大的作用。初步算了一下，一年仓储和搬运等等这些运输成本，光合肥新站基地我们一年可以节省将近100万以上。
1: 通关提速让民营企业出海有了更顺畅的起跑线，但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走得更远，还要依靠过硬的技术和产品。从合肥一路向北，在蚌埠，另一批民营企业正用自主创新打开全球大门。走进蚌埠龙华压铸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台台全自动 AI 压铸机整齐排列，即将发往海外市场。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1100吨压铸机精度达到0.1毫米，能把废铝、废铜、废煤等工业废料直接变成合格压铸产品，成品率提升到98%以上，生产效率提高30%。
3: 国内企业生产的高精密铸件成品率仅67%左右，难以进入欧美高端市场。为了打破技术壁垒，我们将营收额的15%以上投入研发，累计斩获国家发明专利14项，成功攻克高速高精密压铸系统、工业废料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
1: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拿到了欧盟 CE、 美国 ASME 等国际认证，出口到了45个国家。以蚌埠龙华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正依靠自主创新加速走向世界。目前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这些民营企业不仅在技术研发上持续突破瓶颈，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显著提升，还积极运用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兴外贸业态，大幅提升市场开拓效率。今年前4个月，安徽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35.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5%。
4: 在我们全省的这个经济大盘当中，民营经济它这个地位是越来越凸显的，整个大盘的占比也越来越高。同时呢，我们省近年来加强招商引资以及重大的一些项目建设，引进了一些头部的民营企业的一些项目，在我们的这个新三样里面是非常的亮眼。所以呢，近年来我们的民营企业成为我们整个外贸进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力量。
5: 眼下安徽麦收进入收尾阶段，各地依托智慧农业技术与先进装备，强化服务保障，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6: 我现在是位蚌埠市怀远县龙岗农场内，一场充满科技范儿的夏收正在这里火热进行。从田间到粮仓，智慧农机、大数据平台全程护航，让丰收更有保障。
7: 在麦收现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疾驰，有序穿梭，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夏收进度大幅提速。
8: 投入了68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以每天10000亩的进度抢出小麦，收割的总损失率控制在2%以下。
7: 田间高效作业的背后是云端大数据的精准赋能。在龙岗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这块大屏幕实时刷新着气象变化、农机作业轨迹等数据，随即生成收割方案，推送至作业终端。
9: 通过我们安装在农机具上的北斗定位导航设备呢，可以在后台对这些农机具的作业轨迹、作业深度实时监测，对每个农机手的作业质量进行科学把控，实现科学抢收、精准收割。
10: 夏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场硬仗，我们将以科技赋能，高效推进抢收抢种，夯实稳产保收根基。
7: 科技助力丰产增收。在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种粮大户严博介绍，得益于水肥一体化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的应用，这片3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今年平均亩产达到1400斤左右。
11: 智慧农业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就是省心省力还搞产。过去种地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你看这麦穗多沉实。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

0: 这个模式推广开。
1: 三下大忙时节，在宿州市萧县，为抢抓进度，破解夜间田间收割视线差、作业效率低等难题，当地启用无人机高空照明作业模式，助力农机昼夜不停抢收。
2: 组建专业的无人机飞收团队，以无人机加探照灯的方式，为夜间抢收提供照明，同时走访种粮大户、宏观点、巡检用电设备，排查安全隐患。
1: 在合肥市庐江县，当地供电部门对产粮区16个台区实施增容改造，总容量提升近一倍，并完成12.5公里低压线路升级改造。
3: 现在我们是24小时的连着转，现在我们这台大国的烘干机组，输送带同时转，一点问题都没有。由他们保驾护航，我们丰收的粮食才能真正的做到颗粒归山。
1: 截至6月6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4227.79万亩，进度97.13%。酿造技艺讲究的是寻古法、重匠心。过去这些藏在老师傅身上的技艺，全靠口传心授，难以标准化、规模化传承。如何实现守正创新？古井集团聚焦生产全链条，以数字化为抓手，把细腻的实操经验转化为可执行、可管控的数字参数，让古法重焕新生。
4: 走进古井集团智能园智区车间，只见 AJV 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机械臂精准码舵，区房内墙面的智能终端实时感知温度、湿度等各项数据，并自主调控。
5: 以前智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为因素会导致质量不一致，老师傅心里有数，但说不出具体参数，每个人的标准都会有点点差异，新人每3-5年根本摸不透，一旦老匠人立岗，好的工艺、好的手感就跟着流失，这也是困扰行业发展多年的心病。
4: 古井集团下定决心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可匠人经验只可意会，全无量化标准，该怎样拆解梳理，变成一套人人可用、标准统一的数字参数呢？
6: 我们就是使用这种贴身临岗的背办法，24小时临岗值守，着时段、着状态记录温度、湿度、区块硬度和这个菌群的状态，反复比对数万组的数据，比对几十次模型，推翻重构，我们终于把这个模糊的感官的经验拆解固化为200多项可落地的核心工艺参数。
4: 在发酵蒸馏环节，数字化转型也遭遇瓶颈，坚守古法动态发酵就离不开人工盯手，套用固定数字标准就会丢失古法风味。企业推翻固有思路，开启了二次攻坚，核心思路不再是用数据约束工艺，而是用数据复刻匠人智慧。历经多次模型迭代，反复试错调校，终于搭建出专属的动态工艺大数据模型，让系统拥有了和老匠人一样的临场判断力，实现 AI 自适应动态微调。
7: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包括智能化的一套系统，让它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它会根据目前的室温，包括当前的一个空气湿度情况，自主的去调控它的一些风量、风速、炼满速度。
4: 从死板定参数升级为智能懂变化，这次攻坚有效破解了活工艺难标准化的行业瓶颈。如今这家企业已搭建大数据平台、工业物联网平台两大平台，接入10000多台设备、80万个采集点位，生产设备联网率已达96%以上，形成集成、连接、管理智能化的数据运营体系，人均产能提升10倍以上。数字化也已全面赋能古井集团企业管理、物流、营销等各个模块。
8: 我们还将持续深耕全链条数字化建设，把更多老匠人们的独门绝技转化为企业公共数字资产，形成完整的匠心技艺数字传承体系，实现传统为本、数字赋能、长期向好的高质量发展。
9: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安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科普公益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爱眼护眼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眼健康的良好氛围。全省检察机关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精准融入学校保护。2025年，全省共有1054名检察官担任法制副校长，开展专题法制宣讲1356场次。安徽助学贷款政策进校园主题宣讲近日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围绕助学贷款、金融反诈和诚信。

0: 教育等内容开展政策宣讲。2026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获得不超过20000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安徽省首个集地形级、城市级、部件级的实景三维时空底座近日在滁州建成，并顺利通过省级检验，将率先应用于国土资源保护领域。6月5号，完美如歌驰名天下安徽优秀民歌展演在滁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民歌手与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安徽民歌生动四方，彰显文旅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星座的合

0: 代形容非常富有怎么说？
1: 想考我？家财万贯，铜钱一千文为一贯。
0: 对，在古代百姓使用最多的货币就是铜钱，一枚铜板，一串铜钱，外出远行把一串铜钱缠在腰上称为盘缠。
1: 铜钱嘛，我知道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要两碗酒，一碟茴香豆，九文大钱就是九个铜钱，铜钱铜钱，顾名思义，主要成分是铜为主的合金。
0: 铜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今天我们就去有着3500年历史的古铜都铜陵去看一看，领略一下铜文化的历史与未来。
2: 西周晚期的时候，这个周王是提出来了列鼎制度，也就是我们后期所谓的叫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这是封建王朝等级制度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现。冶铜史始于商周，兴于汉唐。同时呢，我们铜陵市也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的美称。
1: 都2023了，不会还是带我们参观这些古老的制铜行业吧？
0: 你太不了解现在的铜陵了。第一站，让我们先看看铜陵的王牌企业。接下来，先带你看一段画面。
1: 铜陵吗？这是新能源汽车啊，和铜陵有什么关系呢？
0: 传统汽车的动力靠燃油发动机，那么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就是电机。这个原理就和男孩子喜欢的四驱车电动马达一样。
1: 哦，我知道了，又一家王牌企业要出场了。
0: 现在有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铜陵京达电磁线的苏宝信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这个不能拍，这是我们的王牌。不过给大家介绍介绍，科普一下都没有问题。如果说电机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电池给汽车提供血液，我们京达电磁线就是电机的毛细血管，稳定高效地将血液提供给汽车的全身。
1: 那我们的电磁线有什么特点呢？
3: 不同特性的电磁线用于不同类型的设备，像我身边的这根电磁线呢，叫汽车电机用电磁线，它具有附着性好、耐电性强、抗潮、耐盐雾等特点。家里的空调、冰箱都离不开它，它具有高润滑、高耐磨等特性，还广泛应用于特种工业电机、光伏离变器，和船舶等等。
1: 哇，没想到一根简单的电磁线使用这么广泛呢。
3: 简单是你想的简单了，曾经这个技术只有发达国家才掌握，我们想要进口这种产品还要看人家脸色呢。
1: 那现在呢？
3: 后来包括我们铜陵京达在内的中国企业，通过一系列的研发摸索、反复试验，我们终于研发出自己的特种电磁线，并跻身于世界一流水平。
1: 我们终于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3: 不看别人的脸色，爽！
0: 难怪是铜陵的王牌企业啊。京达电磁线打破了发达国家的垄断，那得看看我们自己研发的电磁线是怎么生产的吧。
1: 是京达的王牌，会不会不让拍啊？
4: 拍，随便拍。我们的车间除了生产铜基电磁线以外，还有铝基电磁线、特种导体以及超导材料的生产。我们除了生产常规的规格以外，还